0: 去了，他从小没离开过我，他怕见生人爱哭啊，哥。哎
1: 呀，可不是爱哭呗，这一路上烦死我了。
0: 哥，念念在哪儿？
1: 哎呀，就别问了。
0: 刘栓子，你说你把我闺女弄哪儿去了？
2: 我跟你说了，你别问了。
0: 我闺女，我凭什么不问？
3: 不是，英子，我跟你说，我这是为你好。
0: 你把我闺女弄丢了，还说为我好？
3: 你看啊，我去龙家了，我也打听清楚了，你们家的小三儿就是个三星，刚一出生，哎，就方死了龙家长房少爷。刚一开口叫爹，就方死了他的亲爹我妹夫。你说你个没心没肺的东西，然后你还把他当成宝贝儿，还把他领到我家里边来，你看见了吧？刚来没几天，哎，就放走了我漂亮的媳妇儿啊？咋的？你还想让他放死我这个亲舅舅，然后你霸占我家呀？啊！
0: 柳栓子，你是我亲哥，念弟是你亲外甥女儿啊，他还不到两岁，连一句完整的话都不会说，怎么就放着你们了？
3: 就放了。
0: 我闺女在哪儿？
3: 我把她卖了。你说这人贩子不给现大洋，直接给我宝贝。你看看，这么一大块宝贝呀，足足够我美上好几个月的了。你说我就在想，一个两岁的丫头还是个三星，能值这么多啊？
0: 你把我闺女卖了，还了大眼羔子。
3: 这是宝贝，这人贩子够意思呀，这是上等货，比那姓石的强多了。姓石的跟你说，给我全世界那个擦了很多黄土，我一个子儿不便宜。
0: 还有栓子，
3: 你干啥？干啥的？
0: 你不是人。

0: 赶紧招娣，妹妹被卖给人贩子了，快去追！
1: 这位小哥，你有没有见到一个扎着三个小辫子的小闺女啊？没看见，没看见。念弟，小哥，你有没有见到一个两岁的孩子，一个男人抱着她？没见过，没见过，没见过。
0: 大婶儿，你有没有见到一个两岁的小女孩？我闺女丢了，是三根小辫子。

0: 妹子，你去哪儿了？可急死我了！哎哎，
1: 六栓子，你把我的念念埋到哪儿去了？我故意你呢！哎呀，
0: 妹子，你这是干啥呀？我逗你呢，你还真信呢？我是他亲舅舅，我能卖他吗？在屋里边呢，哭半天了，找你，找他俩姐姐，我哄半天才哄睡着。不信你们进去看看去，
1: 快快进去！念念。 爹，我的女儿呢？
0: 妹子，没在这儿，在这屋呢。哎。

0: 我这三养出去门都没有！你想干什么？
1: 干什么？你说我干什么？我就没想到，你这三星丫头也能换回宝贝来。你把我都打听了，这俩大的呀更值钱，再养它几年，卖进窑子我就发了。
2: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一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
3: 智能老年代步车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4: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耕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 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和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10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半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
2: 哇！
4: 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那几十斤的东西，那是完全没问题的。
2: 嗯，
4: 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 第一呢，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
2: 哇，
4: 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2: 嗯，
4: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2: 嗯，
4: 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00八，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00八。
2: 4,900八，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00八也有点贵。
4: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00八，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2: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4: 我确定是3,600八，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2: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 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

0: 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你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3: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我们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

0: 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嗯，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嗯，没有任何的难题。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

0: 国民党情报机关发出来的。
1: 这是他们新截获的电文，你用那套密码试一试吧，看能不能找到有用的东西。
2: 小董的情况怎么样？
3: 小董他那批药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想了一个很冒险的计划，可以试一试。
4: 渋谷長官の命令であなたを迎えに来ました。
5: 就是调查周乙，应该先找我呀。
6: 他们不会是把周队长给抓了吧？
7: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8: 林加油，宋宋宇，宋宇子，你给我滚出来！
9: 结果呢？生意呢？钱呢？
10: 能不能拍？
11: 结婚？
12: 我结婚？
13: 你赶紧回去吧！
14: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3: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15: 我是逃婚的。啊！
16: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仪。
8: 我使劲冥婚呀！
17: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18: 什么破玩意儿！
19: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20: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21: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22: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8: 别打了。
23: 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24: 压不完的脊梁，黄河的欢。
25: 这俩大的呀，更值钱，再养它几年，卖进窑子，我就发了。
26: 柳栓子，你不是人！
25: 怎么？还有你，我更没想到，一个仨孩子他娘也能卖出大价钱来。我告诉你啊，石大哥看上你了，尤其听说你是龙家的少奶奶，他就更喜欢你了。
26: 柳栓子，你欺骗我们孤儿寡母的，天理难容，你会遭报应的。
25: 报应不报应，不用你管。我知道现在你肚子里怀着崽子，妓院老鸨子最有招，一碗药下去就没了。你连男人都没有了，你还养啥孩子？谁给你养活呀？农家不给你钱，真是！
26: 我告诉你，刘栓子，我就是死了，我也不能碎了你的龌龊念头。
25: 对了，我跟你说，你呀。还别看不上石大哥，他手里有宝贝。另外呢，他还想跟我合伙啊，把咱家木匠铺啊改成烟馆。正好咱家这铺子临街，开烟馆那是太合适了。啊，到时候我就成了半拉老板。哎，后半辈子的烟儿啊，我就有指望了。凭啥？就凭我是你哥哥，当年要是不把你……

0: 我早就被饿死了，买你当河姑，龙家可给了不少钱呐，让我宽裕了半辈子。可是我万万没想到啊，这两年正好没钱花了吧？哎，你又回来了，我这命可是真好啊！
1: 刘栓子，你胡作非为，警察会枪毙你的！
0: 你干什么？枪毙我？ 你死了，男人投奔我，那就归我了。长兄威风，你不懂吗？我卖你，卖你家丫头，那都是天经地义。警察都管不了我。我告诉你，这就是你们的命啊！你们就认了吧。

你们俩从窗户跑啊！别忘了，我是个好木匠，窗户都让我定严实了。还有，屋里所有的铁家伙都收起来了。你想撬开门窗，做梦去吧！你呀，乖乖在屋等着吧。

0: 告诉你，你没有权利卖我，也没有权利卖我女儿。我可真是县长大老爷，他要是知道你对我们母女为所欲为，一定会叫警察来抓你，把你枪毙了的。
1: 行了，小点声。栓子不在家，那孩也没有。嫂子，
0: 段金花，嫂子，嫂子，你还救我们出去？
1: 好了，不是为了救你，我回来干啥？
0: 嫂子，你是特意回来救我们的。
1: 你还记得吗？我不是没有劝过你，我让你赶紧离开柳栓子。有一天你比我可怜，可你就是不听啊。现在后悔了吧？活该！世界上就没有卖后悔药的。用不着你谢，
0: 嫂子。不管怎么说，是你救了我们。要是没有你，我们娘仨肯定被那畜生给卖了。让我们娘仨给你磕个头吧。
1: 起来，起来，不用。都是女人，都是当娘的。我今天救你，救的是当年的自己。
0: 哎，嫂子。嫂子，你别走！嫂子，我闺女被那畜生给卖了，你知道她卖给哪个人贩子了吗？我得把她找回来呀！
1: 我怎么知道？我要是知道了，我就把我自己的儿子找回来了。
0: 嫂子，你说什么？
1: 英子，带着你的俩闺女赶紧走吧，好歹你有仨闺女，她卖了一个。还给你留了俩，想当年我就一个儿子，被他卖了这么多年，到现在也没找回来。
0: 嫂子，你在嫁给我哥之前有过一个儿子？
1: 屁话！我嫁给他的时候我是黄花大闺女，我哪来的儿子？他卖的是他自己的亲生儿子。
0: 什么？嫂子，你说我哥把他自己的亲生儿子给卖了，这个畜生！

0: 我不能再让他再受这样的折磨。
1: 刘延子，你也别一口一个畜生了。我嫁给他的时候，他也不这样。要怪就怪那大燕羔子，自从他抽上了，他就不是人了。卖了自己的亲生儿子，逼着我当暗娼，都是为了那口大雁。 刘延子，你要听我的话，你现在赶紧跑！你要是跑得慢，被柳栓子抓回来，你千万别说是我救了你，你说了我也不会承认的。我儿子被他卖的时候都4岁了，他认识家，有一天他一定会回来找我的。 我要活着等他。

我的孽孽，我的孽孽，我的孽孽，我的孽孽，我的孽孽，我的孽孽，我的孽孽，我的孽孽，我的孽孽，我的孽孽，我的孽孽，我的孽孽，我的孽孽，我的孽孽，我的孽孽，我的孽孽，我的孽孽，我的孽孽，我的孽孽，我的孽孽，我的孽孽，我的孽孽，我的孽孽，我的孽孽，我的孽孽，我的孽孽，我的孽孽，我的孽孽，我的孽孽，我的孽孽，我的孽孽，我的孽孽，我的孽孽，我的孽孽，我的孽孽，我的孽孽，我的孽孽，我的孽孽，我的孽孽，我的孽孽，我的孽孽，我的孽孽，我的孽孽，我的孽孽，我的孽孽，我的孽孽，我的孽孽，我的孽孽，我的孽孽，我的孽孽，我的孽孽，我的孽孽，我的孽孽，我的孽孽，
是娘害了你。当初你爹宁肯跟奶奶闹翻了，都不舍得把你送人去让这个畜生给卖了。我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爹？有这样一日，到了阴曹地府，我见了你爹，我怎么跟他说？娘，对不起。

0: 你要干啥？
1: 盘弟、招娣，你们先走，回孝兴奶奶家。看见奶奶告诉他，就说娘死了，他一定会收留你们的。
0: 娘，你要干啥？
2: 娘，你要干啥？
0: 娘留在这儿等那个畜生回来，我跟他拼了！
2: 娘，你打。

0: 我不会让你们这些人活下去的。
1: 招娣，招娣，你们知道吗？这个家是娘七岁的时候卖了自己换来的。现在柳栓子要用它开大烟馆害人，娘要是留着它，老天爷都会惩罚我的。
2: 跟娘走！
3: 我妹子主要是刚死男人没几天，有点不好意思。你有招啊？你只要稍微行啊，那女人就得服服帖帖的听你的。
4: 你去你就知道了。
5: 着火了！
6: 那好像着火了。
4: 着火了！
6: 不对呀，我家，我家呀！

0: 孝兴县城之前最后一个镇子了，听说这个镇上有钱人很多，也许人贩子为了讨一个好价钱，会把妹妹卖到这儿来。
1: 娘，娘要带着你挨家挨户的找，今天一定能找到妹妹。
0: 警察大老爷，我闺女被人贩子给拐卖了，我想她可能被卖到咱们这个镇上了。您知道谁家买过孩子吗？那您能不能帮我找一找啊？我闺女才两岁，还不会说话，爱哭，扎着三根小辫子，长得像我。
2: 你是从蘑菇镇过来的吧？
0: 您怎么知道？是不是抓到人贩子了？
3: 人贩子倒没抓着。
4: 你先瞧瞧这个，这个人是不是你？是我，这上面画的是我。
3: 抓起来！
5: 是。
3: 起来！
4: 有个抓娘！别慌，警察大老爷，你们抓错人了，我不是人贩子，是我闺女被人贩子拐走了，我是想让您帮我抓人贩子。
3: 我知道你不是人贩子。
4: 你是纵火烧死人的凶犯！什么？
3: 你叫钮英娘吧？小名英子。
4: 是。
3: 那就更错不了了。你放火行凶，烧死你的亲哥哥刘栓子。
4: 不可能！我是点了火，可我烧的是房子，那房子是我七岁那年用命换来的。我点火的时候，我哥哥根本就没在房子里。我还狡辩
3: 呢，尸体我都找到了。 我亲眼看见的，带走！
4: 走！娘，
3: 起来吧你！
4: 娘，
3: 走！
4: 娘，
3: 小兔崽子，滚一边去！
4: 别打我孩子！娘，娘，
0: 潘弟，带着妹妹。

0: 奶奶家，一直往东就是孝兴县城。娘没事儿，娘没少死人，警察抓错人了。等他们把娘放了，娘就去奶奶家找你们，再带着你们去找妹妹。啊！娘，探弟，一路上遇到不认识的人，千万别大岔，没准那就是人贩子。
1: 记住了吗？带走，走！快走！快走！记住娘的话！娘！娘！娘！老爷，怎么样？打听到了吗？
2: 打听到了。
1: 他娘家确实就在蘑菇镇，他人呢？回来了吗？
2: 回来了，带着三个孩子一起回来的。
1: 太好了，他娘家在哪儿？我们去看看他。
2: 看不到了，
1: 什么意思？
2: 他娘家的房让他亲手点了个烧了。
1: 什么？
2: 他娘家的大哥也被烧死了，镇上贴出了布告，警察在四处扒。

再让一枪崩了你！

0: 二小姐，别哭，孩子，大小姐，慢慢说，慢慢说，怎么了？啊，二少奶奶和三小姐怎么了？啊，
1: 不知好歹的丫头，还敢回来，又是那妖女使出的计策吧？非得害我去坐牢，让他们滚。夫人。
2: 二位小姐不会说谎，二少奶奶贪了官司，被警察抓起来了，请您出面救救她吧。让我救那个女人，
3: 门儿都没有。贪官司好啊，我这就派人去打点关系，让政府判她死刑。
0: 夫人，
2: 姐，老太婆不会救咱娘的，咱们走。
4: 小娘让咱们回来找奶奶，没说让咱们走啊。
2: 老太婆不救咱娘，我一辈子都不会管她叫奶奶。我不愿留在这儿，你忘了那个姓蛇的女人会打死我们的。
5: 你说的对，咱们走，永远也不回来。
6: 你们俩站住！

别害怕，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确实，我不是你们的父亲龙吉宗，我是你们的三叔龙岩宗。过来。

0: 让三叔好好看看。
1: 三少爷，三少爷，大小姐，二小姐，别怕，别怕啊！他是你们的亲三叔龙延宗。三少爷，您和二少爷长得实在是太像了，难怪二位小姐她害怕。
0: 你们一个叫龙盼地，一个叫龙招地，对吧？来，站出来，让三叔好好看看。
1: 去吧。
0: 好，你们一定是听了很多鬼神故事，所以害怕我，对吧？我告诉你们，三叔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可是我可以按照你们的故事向你们证明我不是鬼。首先，传说中鬼怕光，鬼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出来吓人，对吧？可今天呢，今天是大太阳，我就站在这儿。还有一种说法，人是有影子的，鬼没有。可是你们看，太阳照射在我身上，投在地上的影子和你们的影子一模一样。这第三，人死了尸体就凉了，所以传说中这鬼是冰冷的。可我的体温和你们是一样的，是热的。不信你们试试。龙盼弟，看你的个子有十岁了吧？我听说我二哥教你读了书，而且你写了一手好大字，怎么连试试我手的胆量都没有啊？

0: 姐，
1: 他的手是热的。
2: 何止是热的，让你们急的，三叔都快出汗了。你也来试试。

0: 你们俩长得不太像，不过仔细看，有些地方像三叔。像三叔，就是像你们爹，因为三叔和爹是孪生兄弟。
1: 大小姐，二小姐，孪生兄弟就是双胞胎的意思，他们是一块出生的，他们长得一模一样。
2: 瞧把你们这小脸脏的，这是从哪儿赶回来的？
3: 常德镇。嚯，
2: 这几十里地，就靠两条腿啊！累坏了吧？老婆，赶紧通知厨房，让厨房做点吃的，让孩子吃完之后洗澡睡觉。
3: 好，
0: 大小姐，二小姐。
3: 三叔，求求你救救我娘吧！
2: 娘说，
3: 我娘烧死了人，把她抓走了。
0: 你服役都跟三叔说了，救人是大人的事儿，不用你们小孩管。
3: 三叔，您真的会帮我们救娘？
2: 你娘是三叔的二嫂，要是警察冤枉人，三叔一定会救。
3: 招娣，快给三叔磕头。三叔，您一定要把我娘救出来。
2: 磕头。严宗啊，你怎么把那两个丫头片子留下了？
4: 娘，他们是二哥的骨肉，不应该留下吗？
2: 你是不知道，那俩丫头片子。娘。
5: 娘，这两个孩子我见过了，她们美丽、纯洁，像天使一样。只要受到良好的教育，将来一定会成为让娘满意的大家闺秀。

0: 二哥走了，我一定会担负起教育他们的责任，请娘放心。
1: 您二哥命苦啊！
0: 三少爷，你别再提二少爷了，提了夫人伤心。我是家里的下人，我能在您这儿多句嘴吗？
2: 是管家请假，那俩丫头呢？是二少爷的骨肉，照理应该留在府上。她就是怕是那妖女的奸计。三少爷，你不知道，那妖女厉害啊！万一是她勾结了县长，把那俩孩子专门派在家里陷害咱们夫人呢？不得不防啊！
3: 县长，这么大小的官儿，娘。 龙家什么时候开始害怕县长了？哎，
1: 严宗，一言难尽呐。
4: 慢点，来来来，吃肉。

0: 要把侄女嫁进龙家，攀附富贵未成，和龙家结的仇，这也道合情理。40多岁未娶，却为了自己侄女的终身大事，煞费苦心。这个洪县长不是坏人。你还替他说好话？娘，我们有义务以博爱去尊重他人。
1: 我能理解这个洪县长。可恶的不是洪县长，是那个柳英娘。她利用我们龙家和洪县长的矛盾，好几次险些让娘去坐牢。真有这事儿？可不得！当着龙家所有宗亲的面，好些个警察拿着枪，就这么对着夫人，可吓人了。他还挑唆我跟继宗的关系，的分家让祖宗的颜面都丢尽了。
2: 分家后居然去偷奸，和奸夫一起骗光了继宗的钱，活活气死了你二哥。
0: 娘，这事儿你可有真凭实据？
1: 二少爷死了以后，夫人是命我去查过，虽没有捉奸在床，但总是八九不离十吧。老天要是长眼，早该一个雷劈死他。
0: 这事儿不能指望老天爷。柳莹娘纵火行凶，洪县长一定会判她死刑。我看不会，他动不动就把洪县长抬出来压我，他们俩肯定早就有勾结。那俩丫头片子不是说警察抓错人了吗？到时候无罪释放，还不是逍遥法外？一个河沽出身的乡下女人，洪县长为什么要包庇她？ 之前之所以会帮他，只不过是想故意和龙家作对罢了。你也说了，民国了，孝兴县长官最大，我现在就去和这个县长去交个朋友，顺便让他判柳莹娘死刑，替二哥报仇，为您解恨，如何？

0: 王县长，洪县长那儿有客人，让您啊稍等一会儿。
1: 多谢，我不急。
2: 石少卿，刚才你也都听见了，龙家的三少爷正在门外候着呢。
3: 啊，听见了。
2: 龙继宗在省城进了监狱，是拜你所赐。龙家的当家人龙夫人一直觉着是你跟柳莺娘通奸，合起伙来害死了龙继宗。
3: 误会，误会，他们误会。
2: 那在这个时候，刚从西洋回来的龙家三少爷前来拜访我，为了什么呀？我想

0: 当然是要我力逞凶手，枪毙了柳英娘吧。
1: 凶手？哪儿来的凶手啊？
0: 你这是干什么呀？我洪某人是贪财之辈吗？
2: 当然不是，初次见面，不成敬意。
0: 公然行贿政府官员，你就不怕我叫警察来抓你啊？
2: 怎么会？怎么会？当官的不打送礼的。再说了，我只不过是想请洪县长秉公办事而已。
0: 好大的胆子，如此嚣张！我马上叫人把你轰出去。
2: 洪县长，洪县长，您先别生气，麻烦您看一眼这银票。这么点小钱儿，怎么能算是行贿官员呢？
0: 这还少？我一年的俸禄也不及这一张啊！
2: 所以说嘛，国家亏待你了。
3: 你，
2: 我已经替您去过蘑菇镇了。那个被烧死的叫柳栓子的，他是个大烟鬼，他将柳姨娘的女儿龙念帝卖给了人贩子。
0: 有这事儿，
2: 千真万确。
0: 哎哎，打住打住，你给我打住！石先生，够多了，够多了。骗我吧，
2: 鄙人石少卿从来不会骗人。您要是不信的话，可以派人去蘑菇镇调查。我如果说了半句假话，您随时治我的罪。
0: 要是真有这样的事情，
2: 您就应该替英娘做主啊。她的孩子。就是那个刚生下来没多久，就有人想狠心把他扔进黄河的孩子，才两岁大呀，被大烟鬼卖给了人贩子，难道不值得同情吗？
0: 哎呀，你看你看，说的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2: 就是啊，您这么样的好官，心里面装的都是黎民百姓，我绝不相信你会不为英娘做主。
0: 你说的是事实，我一定替他做主。
2: 多谢洪县长。你还有客人，我先走了，静候下印。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

0: 储储，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换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

0: 和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6月21号起，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期待。
6: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风景秀丽的鄠邑区的美杯湖。现在两边都是2个乒乓球啊！
7: 我觉得他们的想象力都特别丰富。
8: 风是没形状的，
9: 风是一种自然流动体。
10: 我们
9: 跑
10: 吧！
11: 能留下的才是最好的。
12: 危墙向身前，
13: 把咱们科里所有人员的家属档案调出来。
14: 难为你了，不知道这场戏要演到什么时候。
12: 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15: 这条情报关系到山上成百上千人的性命，他说无论如何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发出去。
16: 又发现可疑电波，
17: 太好了！
18: 别打他了，抓活了！
19: 骨头惊悚，扣押个女的，这是您太太。
14: 可能是外围有关人员出了奸细。
12: 真假夫妻的追星考验。
14: 你丈夫的弟弟叫

0: 次暴露了。
1: 你担心了？
2: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1: 不是生活是生存，
3: 相聚难分别更难。
4: 六年的生死与共，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情感？
5: 出言！
1: 孙月前暴露了，
6: 马上下令封锁这个地区，一窝端。
3: 张嘉译、宋佳、咏梅深情演绎隐蔽战线英雄儿女的大爱无疆。
2: 我受不
7: 了。我们在火车站发现了周太太和她的女儿，
8: 高斌已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酸呢。
1: 我现在又站在了悬崖边上。
3: 陕西卫视《悬崖》。
9: 行人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10: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6: 真营养，
7: 真好喝，
6: 真实惠，
8: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5: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

0: 少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如果你说的是事实，我一定替他做主。
1: 多谢洪县长。
2: 你还有客人，我先走了，静候佳音。

0: 冯先生，您请吧。刚才那是谁啊？京城来的石显，石少卿。
1: 对。
0: 怪不得他害怕我呢，女的摊上了官司，男的立刻来救驾，果然是有奸情。
2: 翁县长。
3: 你长得，洪县长如此惊讶，想必是见过我二哥了。我和我二哥是孪生兄弟，所以长得很像。哎呀，这何止是像啊，简直是一模一样啊！
2: 我听说我二哥在世之时，洪县长多有抬爱，在这儿严宗代表龙家谢谢你。啊，你什么多有抬爱也谈不上啊。不过呢。 你虽然跟你哥哥长得一样，哎，但是说起话来啊是截然不同，看上去你比他懂事多了。哎呀，找我有什么事情啊？
4: 黄小姐。
5: 你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
4: 我看过人儿。
5: 什么人在我叔叔办公室里？

0: 龙家三少爷。
1: 我倒是听龙继宗说过，他有一个弟弟在西洋读书。啊，
0: 我听兄弟们说呀，他跟龙家二少爷龙继宗那长得是一模一样。

0: 能在蘑菇镇放火的时候，你在啊？当然没有，我是一个月前在欧洲上的船，10天前到的上海，这一路奔波，昨夜刚到。那你怎么知道柳莺娘是故意放火杀人该枪毙的呢？啊，一个死了丈夫，又失去了家园的寡妇。 带着他的3个女儿去蘑菇镇投亲，哎，哪儿成想那个柳栓子，他是个大烟鬼，把柳莺娘的小女儿卖给了人贩子，这是人间悲剧呀！柳莺娘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才放的火，难道不值得同情吗？你笑什么？
1: 你有什么可笑的？哦，对不起，洪县长。对了，我刚才看见一个人从您办公室里走出去，是从京城来的石少卿吧？
2: 是又怎么样啊？
1: 洪县长，您说的没错，我和我的兄长龙继宗不一样，我们俩性格迥异，处事方式也是大相径庭。
0: 听说他在生前得罪过洪县长，更伤害过令侄女，严宗在此替兄长向洪县长致歉。
1: 哎，
0: 不，不必那么多礼数了。既然他已经过世了，我也就不生气了。
1: 您不生气就好。今晚我备了薄酒，想请洪县长赏我。
0: 怎么，想请我喝酒啊？哎，这有什么事情不能在这儿说吗？
1: 洪县长。 这儿是政府的办公室，有些话方便在这儿说，有些话不方便在这儿说。好了，不耽误县长太多时间了。今晚聚贤楼2楼我包了，我在那儿恭候县长大驾光临，告辞。

0: 哎，我是不是吓到你了？啊，是，吓了我一跳。
1: 您是洪小姐吧？
0: 我姓洪。
1: 我想你把我认成我二哥龙继总了吧？
0: 看来你都知道了。
1: 我先走了，有机会想请洪小姐共进午餐，若能赏光，荣幸之至。

0: 什么人啊？这位警察大哥，您认识在下？认识，认识。我倒是看着您眼神，要不然给我提个醒。
1: 我应该管您叫三少爷。
2: 我姑姑是龙家的管家，我叫盛小四儿。要不是龙家的恩惠，我怎么能混到这儿当警察呀？我可不是一般的小警察，我是小队长。这么说，是自家人啊？
0: 是是是，
2: 我听兄弟们说呀，您跟二少爷长得是一模一样，我就好奇，我就过来看看。嘿，顺便给您报个到，我这小队长再小，他好歹也是吃官饭的。您要是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0: 那真是太好了。
3: 我正有事儿要跟人打听，你是自家人，又是在政府里当差，找你打听啊，再合适不过了。
4: 行啊，有什么事儿您说。
3: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要找我的念爹！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4: 喊什么？别喊了！
5: 娘们儿，这里面还有娘们儿呢！
4: 别别别！

0: 这里是又脏又臭，真是难为你了啊！这地方我熟悉，几年前落难，我石少卿也来过。
1: 哦，是吗？石老板，您慢着点啊！石老板，这边。

0: 刘姨娘，石少卿石老板来看你了。刘姨娘，你听见没有？把身转过来。你聋了是咋的？转过来！
1: 去了我不镇，可是去晚了。还好还好，监狱里我有熟人，就赶紧赶回了孝兴来打点关系。怎么样，这里还算清静吧？只要不跟其他犯人同住，就不会挨打。吃的也请你放心啊，鱼头已经吩咐好人去附近最好的馆子给你买了，待会儿就给你送来。
2: 姨娘，还记得我说过什么吗？孝兴是他们龙家的地盘，他们一手遮天，他们那么恨你，肯定什么报复你的手段都使不出来。我刚才看见龙继宗的弟弟了，他刚从西洋回来，就来拜县长，什么意思？啊，肯定是龙家派他来打点关系，他们是想让你死在牢里呀。
1: 在他之前见到了洪县长，狠狠地使了银子。你放心，洪县长已经答应我了，判你无罪，过两天就放你出来。姨娘，当初你要是肯答应我，带着三个孩子跟我回京城，怎么会吃今天的这份苦呢？我之前跟你说的话，你再好好想想吧。 姨娘，你还在生我的气呀？你就不能转过头来让我看看你吗？算了算了，不为难你了。那我先走了。哎，对了，现在招体判例谁管着呢？要是不行的话，就交给我吧。
3: 石少卿，
1: 姨娘，你终于肯叫我的名字了。把我
3: 下了大狱，是你的奸计吧？
1: 姨娘，
3: 你给警察使了多少银子？他们抓我就是为了让你现在来讨好我，对不对？
1: 姨娘，
3: 别叫我的名字。 我在蘑菇镇放火的时候，家里根本就没有人，说我放火行凶，一定也是你编造出来的。石少卿，当初你挨了打，郎中说你已经没命了，是我求二少爷才没直接把你装进棺材里，一点儿一点儿的给你喂药、治伤。 好不容易把你救活了，你却忘恩负义、良心何在？你和二少爷是磕头的兄弟，你却打起大嫂的主意，勾结徐老板骗走了二少爷的货款，又买通省城警察陷害二少爷入狱，活活逼死了他。你背信弃义，畜生不如！现在。 你为了讨好我，又唱上了这出大戏，先是让警察把我抓起来，然后让我相信是你使了银子把我救出去的，你以为我就会因此对你感恩戴德了，对吗？你做梦！要不是你，二少爷就不会死，我们娘四个也不会无家可归，我更不会跟我的念弟骨肉分离。整整5天了，我的孩子在哪儿？

0: 要不是因为你，我恐怕早就找到他了。是少卿，你害得我们家破人散，老天是有眼的，你会遭报应的，你知不知道？英娘，你骂我忘恩负义、背信弃义，我都认。可是这回警察抓人，他不是我的计策呀。
1: 四处贴的都是告示，上面写的清清楚楚，你是放火行凶，烧死了自己的亲哥哥呀！英娘，你可以恨我，但你不能冤枉我呀！要真是这样的话，我还等什么老天爷打雷劈死我呀？我今儿我就磕头磕死在你面前！啊，我明白了，我之前我还纳闷来着。 你为什么放火行凶，烧死了自己亲哥哥不跑呢？原来你是在找孩子呀！我那三侄女叫念帝是吧？啊，我见过她几回，就是头上扎了三个小辫，漂亮极了。丢了五天了，人贩子应该走不远。 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把他找回来。你说的是真的，
0: 姨娘，只要是你的事儿，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不过咱把话说头了，我要是帮你找着孩子，你从牢里出来可得跟我走。不说话。 我可就当做你是答应了啊！您就请好吧。五天，这人贩子就凭两条腿，能走多远啊？再加上这小姑娘爱哭，一把这人贩子哭烦了，没准就近就给卖了。所以我估摸着。
2: 出不了这个圈儿，咱们多雇点人手。凡是这个圈儿的地方，挨家挨户的过查啊，肯定能把这小女孩找出来。哎呀，那得下不小的功夫。
0: 废话，我养你们干嘛？吃闲饭呢？
2: 不不不，我是说，在这么大的范围内，挨家挨户的去查，光靠我们这几个人，恐怕人手不够。 我不是说了吗？让你雇人呀！啊，对对对对，雇人，为这雇人是要花钱的。为了这么个小灾星，说谁是灾星了吗？
3: 老爷，这孩子一出生就把他大伯给崩死了，他叫的第一声爹就把龙继宗放死了，他不是个灾星，他是个大爷。
2: 你还敢胡说！打死我，我也要把这些话说。
3: 老爷，您费这么大功夫去找这孩子，不就是为了娶一孩子他娘吗？我知道，你喜欢这个女人，你为了把她从大牢里救出来，在洪县长这儿，你使了多少钱？我也清楚。如果这个女人懂事的话，她从大牢里出来，就应该死心塌地的跟着您。可是，你要是把她那被拐的孩子找回来，万一…… 万一那个孩子将来管你叫爹，把你放出个好歹来，那可怎么办呢，老爷？老太爷去世后，您抬举我，把我一个臭奴才提拔成了个管家，我感恩戴德，我这一辈子我也不能忘啊。在这个时候，我要是眼看着你犯傻，我不去提醒，那我还是个人吗？
0: 那我不就成了一条狗了吗，老爷？老爷，起来吧。哎呦，起来吧！你说的对，英娘在牢里已经吃到了苦头，她要是懂点事儿的话，就应该明白，要是没有我的话，她已经死在牢里了。 我对他这么好，他就应该跟我走啊！我帮。

0: 帮不帮他找孩子，他都得跟我走。
1: 这样，雇人找孩子钱甭花了，我全赏你了。
2: 王县长，
3: 王元栋，你先来了不点好菜，我来了现点。这不耽误功夫吗？
2: 龚县长，菜齐了。
3: 请我喝酒，不点菜，戏弄我。
2: 有菜啊，水煮芸豆。

0: 好小子，有两下子。洪先生，我既然要请您吃饭，就不得不先打听打听您的习惯。就算我点了一桌子山珍海味，您只吃水煮芸豆，我为何不直截了当呢？请。<笑>
1: 是啊，少食家贫，读书到深夜。 身子冷冷，想喝口酒，就只有这水煮芸豆相伴，一来二去啊，也就成了习惯了。

0: 味儿不错，洪县长。寒窗苦读20载，今日孝兴当小差，衣带渐紧鬓已白。 斗酒一生，半换海。好诗，少拍马屁，这也叫诗，真是好。哎呀，我也是难得高兴，信口胡说罢了。来孝兴这几年呢，不少人请我吃饭，这聚贤楼我也来了几十回。即便请客的人知道我只吃这芸豆，可没有一个跟民俗的。
1: 都是鸡鸭鱼肉摆了一大桌子，看着就让人腻歪。您高兴就好，来，我再敬洪县长一杯。
0: 等等再喝。既然你直截了当，什么事儿？说吧。
1: 遵命。
0: 请您判柳莺娘枪决，立刻执行。
1: 没什么，她可是你的嫂子。 这个女人的来历你已经知道，我二哥龙继宗受她蒙骗，娶她为妻。我母亲大人格外开恩，给她名分接她回龙家，谁知她不知感恩，挑唆母兄关系，祠堂分家，祖宗蒙羞，更是不守妇道，与人通奸和奸夫合谋，害死我二哥。这样的女人，我不敢称她为嫂夫人。
0: 你说她害死了龙继宗？
1: 可有证据？您就是证人。请问洪县长，今天在我之前，是不是有一个叫石少卿的去拜访过您？是啊，他是不是想请您通融判柳莺娘无罪？这，看来我猜对了，他给了您多少银票？
0: 你，
1: 洪县长息怒。
0: 如果他们不是奸夫淫妇，石少卿怎么会下这么大的本钱？龙彦宗，我告诉你啊，我为官这么多年，从未收过贿赂。
1: 我相信您，看您的面相，您绝对不是贪官。哼，这杀
0: 人命案本来也用不着我管，真相，警察自会查清楚的。啊，
1: 洪县长。 您在桐城老家还有很多亲人吧？
0: 啊，除了一个侄女跟着我，其他亲人都在老家。
1: 哦，听说您祖上没给您留下太多的田地房产。
0: 我。

0: 们是小户人家。
1: 那洪县长可否知道我们龙家在桐城是有些田地的？
0: 当然知道了，桐城最好的水浇地都姓龙。
1: 如果您愿意，可以都姓洪。
0: 开什么玩笑？难道说你要送我？
1: 不行，不能送您，那不成行贿了，我得卖给你。
0: 就我那几个俸禄，哪儿买得起那么多的地呀？
1: 就这么定了，您一年的俸禄，我把龙家在桐城所有的田地都卖给您。
2: 石少卿给您的银票不值这个数吧？洪县长，明天晚上还是在这儿，薄酒两壶，水煮芸豆一盘，您带上一年俸禄，我带上田契，你我交割。
3: 夫人，我能不能多句嘴呀？三少爷，您要这么多田契干啥呀？
2: 送人。
3: 这么多的地，送人？夫人，
4: 哎，严宗，你这是要送给谁呀？
3: 夫人，这事儿您没问过三少爷啊？怪不得二少爷在世的时候就说您偏心眼儿。您说这件事您都没问清楚了，就让我把这么多个田契拿来。三少爷，这事儿您办的可对不住了，我多嘴了。
2: 石管家，您是我娘的大管家，如果什么事情都不闻不问，你就是不称职。我刚回来就打听过了，这些年多亏您照顾我娘，家里的事情料理的也是一清二楚，有您这样的管家是我们龙家的福分。您辛苦了，严宗再次拜谢。
3: 哎呦，三少爷，您可不能这样，我打小就是你娘的丫头，是夫人抬举我让我做了管家，您要是这么客气的话真是折煞我了。
2: 对了，昨天在政府里面见到了警察队长，叫佘小四的，是您侄儿。
3: 佘小四，我侄儿，他拜见过您了。
2: 不能叫拜见，我们有幸相识，而且攀谈甚欢。
3: 三少爷，您太抬举他了。三少爷，我不打搅你跟夫人说话，我先下去。
2: 娘，你也太管着我了，这么多田产地契，问都不问一声，全拿给我。怪不得二哥说你偏心眼儿。
4: 你这是要送给谁呀？
2: 洪县长。
4: 洪县长，这胃口太大了。
2: 不是洪县长胃口大，是我们龙家出手大方。
4: 用得着吗？
2: 自此以后，洪县长就成了龙家的奴才，你说划算吗？自打洪县长上任以来，孝行人人皆知，他和龙家有矛盾，影响了我们家不少生意。这回我要让全孝行的人都知道，洪县长在为龙家当差做事。
4: 他真的会杀了那个女的？
2: 当然，柳莹娘做的恶事够上十回断头台，我恨不得亲手毙了她。

0: 放开，放开！
1: 骗子，董延宗，你是个骗子！
2: 你要害死我，娘，我杀了你！
3: 娘，
4: 潘迪招弟，你们姓什么？
1: 我姓龙。
4: 知道你们姓龙。无理，
2: 老太婆就是坏人，你更坏，你等着，我一定杀了你。
4: 士官家，把他俩关进屋子，饿两天不给饭吃，等我忙完了吊起来打，打到规矩为止。
0: 三少爷，
4: 去。
0: 是。
1: 你是坏人，
2: 坏人，我恨你们。
0: 年宗啊，
4: 孩子这么不守规矩。当娘的不是什么好女人，
0: 这俩孩子是不像话，但是也怪可怜的。你替哥哥管教他们，千万别打啊，更不能饿着。
4: 娘，我就是吓唬吓唬他们，等他们害怕了，我再找他们谈心。您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不是拳头，也不是枪炮，是教育。教育可以重塑灵魂。这两个孩子还小。身上有二哥的血脉，我想我和他们是心心相通的。放心吧，我的拳头可以打坏人恶人，我的利剑可以插入敌人的胸膛，但是对家人我不会，一下都不会打，我舍不得。
5: 死了个龙继宗，个龙眼宗，你说我这是什么命啊？怎么那么苦？那要我什么时候才能掌管这龙家的大权呀？
6: 哎，你说这老太婆也真够鬼的，同城还有这么多地，瞒的是滴水不漏，都把我们找房当傻子在糊弄。我得找他理论理论去。
7: 大少奶奶，您可千万别去。三少爷可不比二少爷，打小就八面玲珑，那脑袋瓜子好使着呢，您可斗不过他。
6: 你怎么能找他人的志气？我还就不信，龙烟宗他有三头六臂啊。对了。你说龙烟宗会陆洪县长，我可以写信给我哥哥，让他法办了他们。
7: 大舅爷有这本事？
6: 那当然，我哥哥在省城官居要职，让他整倒洪县长，再抓了龙烟宗，最好把我哥哥派来孝兴当县长。他可是小少爷的亲爹呀，当时把儿子过继给我的时候说得清清楚楚，到时候龙家的家产也有他的一份，他能不尽力帮我？
7: 那得从长计议，要想人赃俱获，那得等龙家的田产真的姓了洪，佃户们向洪家交租子的时候，咱再下手。
6: 可以呀，王婆子，平时说你笨说你笨，关键时候你还挺有心眼的。
7: 等您掌管了龙家，大少奶奶，我也给您当个管家，管保比那姓蛇的能干。
6: 行了，别美了，你先帮我办件小事儿。龙延宗把那两个丫头骗子留在家里，这心里吧。

0: 谁呀？
1: 啊，是我，福爷爷。大小姐，快打开窗子，我给你们带吃的来了。
0: 福爷爷。
1: 真的给盯上了，这是谁干的呀？
2: 蛇看见，他怕我们跑了。
0: 福爷爷，快救救我们吧！
1: 二小姐、大小姐，别着急啊，等夫人消了气，我会求他放你们出来的。哎呀，你看，我给你们带了吃的了，可是窗子都封着，我怎么给你们呀？
2: 我疯了，屋里好多吃的呢。
1: 那就好。
2: 傅爷爷，您要是没法放我们出去，就别管我们了，快去救我娘吧。
0: 他说实话，他说要救救我娘。
1: 什么？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儿呢？
2: 是真的，我和妹妹亲耳听见的。
0: 是啊，傅爷爷，他是救我娘。
1: 好，大小姐、二小姐，别着急啊。你三叔怎么说的？你们学给我听听。
3: 哎呀，洪小姐，你说你这还跟带吃的，这就多余了。你看看这鸡鸭鱼肉什么没有？你他吧，还就是一筷子不动，也不带饿死啊？啊？
4: 谢谢您，鱼头，您去吧，让我跟他说几句话。
3: 那好，你和他来啊。
4: 娘，我来看你了。你好糊涂啊！你真不应该回蘑菇镇。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

0: 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换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

0: 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从国民党情报机关发出来，
6: 这是他们新截获的电文，你用那套密码试一试吧，看能不能找到有用的东西。
7: 小董的情况怎么样？
6: 小董他那批药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想了一个很冒险的计划，可以试一试。
8: 渋谷長官の命令であなたを迎えに来ました。
9: 就是调查周乙，应该先找我呀。
10: 他们不会是把周队长给抓了吧？
11: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2: 结果呢？生意呢？钱呢？
13: 能不能拍？
14: 结婚了！
12: 我结婚，
15: 你赶紧回去吧！
16: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5: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12: 我是逃婚呐！啊！
17: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仪。
18: 我使劲离婚呀！
19: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20: 什么破玩意儿！
21: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22: 打住！
23: 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24: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25: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17: 别打！撒谎！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2: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2: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3: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8: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姑娘，我来看你了。你好糊涂啊！你真不应该回蘑菇镇。你亲哥哥什么人品德性，你不知道吗？你这不是带着孩子入了虎口吗？再说，就算他把你的女儿卖了，你应该立刻报告警察，也不应该放火烧死人呢。我没烧死人，我是放了火。 可是我放火的时候，屋里没有人。警察说我放火，行凶一定是搞错了。我相信政府会还我一个公道，尽快放我出去的。你说的是真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光天化日之下，谁要是想勾结警察？

0: 我知道你叔叔是县长，他一定能够抓到人贩子，把我的念弟救回来。谁要是帮我救回我的女儿，姨娘愿意做牛做马报答他。
1: 我不用你报答，你的女儿也是龙继宗的女儿，我这就去找我叔叔。

1: 让我去抓人贩子，替他找回闺女。笑话！我是孝兴百姓的县长，不是他柳莺娘的衙役。
2: 叔叔。
1: 他的孩子是在孝兴地界上被人贩子拐走的，您是一县之长，您不应该管吗？啊，如果有人报案的话，警察呢自会去抓人贩子的事，这种事情到不了我这儿。这个道理啊，你不懂。这个女人了不起，自从进了大牢，我这里就高朋满座。
2: 今天连你都来掺和了，叔叔，他说他没烧死人，人贩的话能信吗？他是个好人，我去过古风村，打听过几户人家，人人都说他好，夸他孝敬养父养母，特别能干活。他们一家人在古风村的时候，种地养鸡，全靠鹰娘。
1: 他
2: 勤俭持家，任劳任怨，在乡下也把龙吉宗伺候得跟少爷一样。
1: 行了行了行了，你说了这么多，跟他放火行凶有什么关系啊？啊，我听说你自己下厨鼓捣了半天，为那个女人送了饭菜。
2: 您怎么知道？
1: 废话，我不点头，你进得了大牢啊？ 结果怎么样？啊，京城大老板送的成桌的酒席，你亲眼看见了吧？
2: 那是别人送的。
1: 监狱里难道还给杀人犯羁押鱼肉啊？哎呀，这个送酒席的石少卿，跟那个女人什么关系？谁能说得清啊？啊，对了，我记得你跟龙继宗一起去捉过奸呀。
2: 那次是我被坏人利用了，我和龙继宗都误会鹰娘了。
1: 误会，恐怕是被人糊弄了吧。叔叔，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对呀，这过去的事儿啊，是没法追究了。可眼巴前的是他放火行凶，烧死了人。警察勘察了现场，找到了证人，尸体也验过了，那还错得了？
2: 叔叔，就算他真的烧死了人，也是有原因的。柳栓子把他的孩子卖给了人贩子，为了孩子放火杀人，说明他是个好娘。
1: 胡说八道，他是何故妖女，活着就是作恶人间。叔叔，
2: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这是封建迷信。
1: 哎呀，哎呦喂，我让你气糊涂了我，凤鸣啊。
2: 你是我的亲侄女，那个柳莺娘就是个杀人重犯。你说，你跟她搅在一起，你干什么呀？啊！叔叔，这个女人多可怜呀，刚刚死了丈夫，家也没了，她还有未成年的孩子呢。您能不能判她无罪啊？
1: 笑话，烧死了人，我判她无罪，老百姓会说我收了奸夫的贿赂。告诉你吧，马上就要召开公判大会。 当着孝兴百姓的面儿，枪决柳莺娘，真是受之有愧呀！
3: 公平难为，你情我愿。

0: 这是我一整年的俸禄。哎呀，就是太少了。
1: 洪县长，这里是所有的田契和买卖合同，只要你我签字画押，我们就算交割完成了。
0: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刘英娘与人通奸，谋害情夫在前，放火行凶，杀人害命在后。
1: 你娘恨这个女人，枪毙了她，正好还你们龙家公道。潘秋文说，一定这么写。
0: 早一天枪毙刘英娘，早一天替我娘出了这口恶气。
1: 正好七十二寨匪首鬼见愁，意外落网。
0: 近日缴枪决，就把他俩一起毙了。三日之内如何呀？好极，到时候龙家的宗亲全部到场，为洪县长的秉公执法，鼓掌叫好。
2: 这样一来，小行人就都知道了，我与你们龙家前嫌尽释，握手言和了。
0: 洪县长，我这次回来呢，就不走了。您看以后。
3: 龙家的事情就是我的事，谢谢洪县长。那我就签字画押了。您请。
0: 三少爷，三少爷，您可回来了。
3: 孟福儿，你给我们家看了这么多年大门，瘸了一条腿，真难为你了。不难为，不难为，应该的。哦，三少爷。
0: 怎么了，有事儿？三少爷，您刚回来，家里边有些事情您不知道，您可千万不能偏听偏信，铸成大祸呀！什么意思？
3: 二少奶奶是个好人，她对二少爷一心一意，对三位小姐更是慈爱无比，她现在受冤枉，进了大狱，三少爷。
0: 您得想办法搭救，可不能落井下石啊！
4: 龙凤，
0: 混账！你现在什么身份跟我这么说话？我念你是龙家的老人，我不和你计较，你好自为之。三少爷，三少爷，你等等，你听我说呀！三少爷，人！
3: 啊，龙福，
0: 你眼瞎了？你连好人坏人都分不清楚，从今往后，把嘴给我闭上，老老实实看你的大门。
3: 三少爷，二少奶奶绝对做不出那种不守本分的事儿。她给二少爷生了三个女儿，那是龙家的功臣呐。她现在肚子里边又有了身孕，万一是个男孩。
0: 这可是龙家的命根子呀，三少爷。
3: 刘延宗啊，你如果和洪县长一起勾结陷害柳英娘，你对得起你的孪生兄弟吗？
0: 什么？
3: 哎，
0: 龙凤，当年念你忠诚。 我爷爷赐了你龙姓，你身为一个龙家人，怎么能为外姓女人说话呢？
3: 柳英娘是二少爷的结发妻子，她怎么能是外姓人呢？
0: 你还顶嘴！

你不让我姓龙了，为了给柳莺娘伸冤，我也不会让你的阴谋得逞。

后来知道，在科学上叫双胞胎或孪生兄弟，咱们俩这样，在中国那叫缘分。在西方，科学上调查，这是几千分之一的奇迹。从小，一想到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你。

0: 年纪轻轻，我们就阴阳相隔了，
1: 二哥。

虽说长得一模一样，你说话比我晚，走路比我晚，除了功课好，什么都不如我。尤其不会讨大人的欢喜，即便是犯了错挨了打，都不肯认错，心眼小，爱记仇。 娘之所以喜欢我，只不过是因为我嘴甜罢了。二哥，那是我们的娘，你怎么能记恨她呢？这是你的不是，罚你呗。

二哥，自从爹和奶奶死后，娘就成了当家人。那一年，大哥从马上掉下来，摔成了残疾。在这个时候，你要到西洋读书，我和你争了。二哥，你肯定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争。 现在告诉你，你身子弱，只知道读书，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远赴西洋，谁放心？你比我本分，适合帮着娘操持家业。还有一个原因，那时候我结交了一些江湖上的朋友，整天打架，惹是生非。 继续留在小兴，没准儿会给龙家惹下大祸。还有，二哥，我知道你一直惦记着龙家这份家产，可我没有，我从来没动过这份念想。真的，我就想，我远赴西洋，闯荡江湖，你留下来继承家业，岂不两全其美？ 大丞相，我刚去西洋，你却赌气离家出走。

我应该心平气和、明明白白地跟你讲清楚。可是我觉得我不用跟你讲，因为我们是双生子。我想你知道我的心意，我们心心相通。我错了，我自罚一杯。

我认识他，祠堂里的小英子。小时候我见他可怜，我还给他送过吃的。真不知道他耍了什么手段，能让你娶了他。一个河谷，嫁进龙家不知道感恩，还不守妇道，与奸夫合谋害死了你。

三日之内，柳莹娘会被枪决，就算三弟给你报仇了，满饮慈悲。

0: 醒！你快看，窗户开了，肯定福爷爷帮咱们把窗户撬开了，咱们快跑吧！
1: 好。

0: 厨房的后门，从这儿出去，咱们就可以逃出去了。
1: 林小姐，
2: 怎么了？
3: 舅舅把美美卖给了人贩子，娘烧了他的家，三叔要害死咱娘，咱们也烧了他的家。
2: 啊？
3: 姐，你敢不敢？
2: 反正我敢。
0: 烧就烧。

0: 夫人，您起来了。
1: 哪儿着火了？
0: 您别急，是厨房，火不大。三少爷带人去了，能扑灭。哎
1: 呀，哪个厨娘当的官啊，不看好灶堂，
0: 说是有人放火。
1: 什么？怎么回事？
0: 我还没弄清楚。

0: 严总，怎么样？你好，放心吧，火已经扑灭了。我听说是有人纵火，怎么回事？
1: 我正在查。
2: 哎，
1: 你们谁先发现着火的？
2: 是我。
1: 长房离厨房那么远，你又是怎么发现的？
0: 是我，我觉得有点饿了，所以让王婆子去厨房给我弄点吃的。我还没到厨房呢，就看见火光冲天，吓得我赶紧喊人救火。恍惚的看见有两个人影从后门跑了。
1: 两个人？
0: 哎呀，
1: 那得赶紧报告警察，说不定是七十二寨的土匪呢。
0: 不像土匪，两个人影个儿很小，像是小姑娘。
3: 夫人，我可能没看准啊，有点像大小姐和二小姐。
4: 水管家，
3: 啊，
4: 我不是让你把两个孩子关起来吗？
3: 是啊，
4: 去看看。

0: 小姐不见了。我是按照三少爷的吩咐，我让人从外头把窗子都钉起来了，可我刚才过去一看，后窗四敞八开，钉子早被人起了，
1: 那是有人。

0: 你是不是诚心把他们放走的？哎呦，那会是谁呀？
1: ，你把龙福找来。
2: 是。
3: 夫人、少爷，龙福没在屋里。
1: 你们几个去找，看藏哪儿了。
4: 是是。
1: 找到了吗？
5: 家里四处都找遍了，没有龙福，没有龙福。
6: 哎呀，真是他放走了二位小姐，还纵火。
7: 严宗，你怎么知道是龙福？
6: 这个龙福他能做出这种事儿，我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当初我接替他做管家，好些下人不服气，因为他们觉着只有龙福才是最忠诚本分的。
7: 龙福一向就是忠诚本分，就是最近跟那个女人走得太近了，让那女人给蛊惑的得了失心疯了。严宗，你说说，那个柳英娘是不是个妖女？
1: 娘，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妖怪，有的只是人心中的邪念。我得去追他们。
7: 追谁呀？
1: 潘迪、招娣。
7: 那俩丫头片子刚放火烧了咱们家，追他俩干什么呀？
1: 娘，柳英娘放火行凶，这两个孩子是跟着学坏的。我已经在二哥灵前发过誓，一定要好好照顾这两个孩子，我得说到做到。先去了。
8: 走开，走开！这什么地儿？不知道。谁家孩子这么大胆，出来捣乱？你娘是谁呀？
9: 我娘叫柳英娘。
8: 那个放火杀人的重犯？
9: 我娘没杀人。
10: 对，我娘没杀人。
8: 你们说没杀就没杀啊！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俩再从这里捣乱，我连你们俩一块都抓上去！快走，快走！不能走，快走，快走！别哭了，快走！
11: 拿枪对着小孩干什么呀？
8: 上去，陈队长。
11: 龙家的大小姐二姐吗？你们俩怎么跑这儿来了？
9: 既然这样，你们就去放了我娘吧，我娘没烧死人。
11: 你娘烧没烧死人我不知道，可你们俩要放火烧死你们的亲奶奶我可知道。你们龙家那房子是你们的爷爷、太爷爷、太太爷爷，这多少辈人一点一点盖起来的，那得花了多少黄金白银啊，别人羡慕还来不及呢。你们俩小丫头片子竟然敢放火烧，忘了自己姓什么了？我姑姑就是你们龙家的大管家，佘大管家知道吧？一大早就告诉我，说三少爷正在四处找你们呢。啊，走吧，跟我走吧。
8: 哎呦呦，哎呦呦呦呦呦，
9: 哎呦，快跑！
11: 哎，别跑，别跑！哎，你们三叔找你们呢。
12: 佘队长，那俩小丫头片子敢咬您，你也不收拾他们呀？
11: 我有那么大胆子吗？敢收拾龙家大小姐？站住！
12: 哎，
11: 哎呀，哎，有没有看见俩小孩从那边跑过去？
1: 往那边去了。
13: 坏了，他们知道我们放火了，让警察来抓我们了。
14: 抓起来更好，就能见到娘了。
13: 不行，咱们要是也被抓起来，谁救娘啊？
14: 姐，那你说咋办啊？
13: 趁天才亮，快跑，先跑出城去再说。

0: 是柳莺娘吧，她就是一口也不吃。你说，
1: 哎，姐，你下去吧。
0: 哎，
1: 莺娘。
2: 找你上这儿来干什么呀？
1: 没找着孩子，可也算是找着了。
2: 什么意思？
1: 我找到了人贩子。
2: 他把我闺女卖哪儿去了？
1: 他没把念力给卖了。
2: 那我闺女呢？
1: 莺娘，您交代给我的事情，我哪敢怠慢？我一回去就找管家，找了很多人，啊，我也跟着一起去的，兵分四路找孩子。这不，我找了一天一夜，总算是找到了这个人贩子。这个人贩子太可恶了，
2: 他把我闺女怎么了？
1: 莺娘，你可得挺住啊！你还有俩闺女等着你照顾呢，要是你有个三长两短的话，那我大侄女、二侄女可就更惨了。
2: 你快说，人贩子把我闺女怎么了？
1: 这个畜生，他嫌我三只就哭闹，就把他扔进了黄河里。

0: 你别难过，自打这孩子生下来，你就没过过一天安生的日子。我大哥龙继宗他……娘，不是有人说这孩子是灾星吗？啊，他被扔进了黄河，也许就是他的命吧。
1: 人贩子现在在哪儿？我替你报了仇，把他也扔进了黄河。你把他扔进黄河之前就没审审他？
0: 啊，审了。他说，他是在蘑菇镇一个叫柳大枪的人那儿买来的孩子。这个柳大枪，不就是你哥哥柳栓子绰号吗？错不了。
2: 念地的时候花了几块大洋，5块。你说说，你哥哥多可恶，就为了5块现大洋就把你孩子给卖了。石少卿，我告诉你，人贩子从我哥哥手里是用一块大烟膏子买走的念地，压根儿就没给现钱。
1: 英娘，你听我说啊，我
3: 你这个骗子，你根本就没去找念帝，我差点上了你的当，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我永远都不想再见到你，你给我滚！
1: 英娘。

亚当，吃吧。你看啊，有包子，有肉，还有面条。你想吃什么呀？吃吧。 你不想吃东西，我也不逼你。我跟你说说咱们爷俩的缘分。那贩子呀，要把你扔进黄河里，那水那么急，一掉进去你就淹死了。我花了很多钱救过你的命，我是你的救命恩人，对不对？我还花钱给你做了新衣服、新鞋，还有这个小骨头。我对你好不好啊？你记住我，我叫林安邦。 咱们俩今天在黄河边上碰上了。

0: 这就算是咱俩的缘分，孩子，你管我叫一声爹，咱俩这一辈子的缘分就算定下来了，好不好？叫爹，叫爹，叫啊，就叫一声，行吗？
1: 小爹，哎，你怎么哭上啊？丫头，你别哭，抱抱抱抱，快快快快快，别哭啊，别哭啊！哎呦，你这孩子呀，哪都好，就是哎，哎，别哭，别哭，老板，不好意思啊，我闺女还不饿呢，她不想吃，你帮我把这些东西都包起来，等待会儿在路上，她饿的时候再给她吃，好不好啊？饿的时候再吃啊，不哭。
2: 哦，哎呀，咱爷俩真有缘分啊！一到我怀里就哭了。
3: 姐，刚才好像听见妹妹哭了，你听见没有？哪有这么小的事儿？妹妹都被人贩子拐走好几天了，娘不是带咱俩在这个镇子里找过吗？没找着。
2: 姐，你有钱吗？
4: 没有，算了，别看了，没钱，人家是不会给咱俩包子吃的，忍忍吧，快走。
5: 有人看见他们俩进了这个镇子，找仔细点，一定要找到这两个孩子，那边看看。
6: 是。
4: 哎，对不起，这位先生，打扰一下。请问你有没有看见两个女孩，一个大约这么高，一个大约这么高？哦，
7: 这镇子上的孩子不少，但是您说的这两个我没看见。啊！哎，你是哭了呢？
4: 对不起，这位先生。 把您女儿吓哭了，啊，没有，这孩子怕生，一遇到生人就爱哭，是不是？哎呦呦呦呦，哭得可伤心了。对不起，不好意思。哎，
8: 三少爷，刚才那个人怀里抱的，好像是二少爷家的三小姐。
4: 不会啊，那个孩子不是被人贩子给拐走了吗？柳姨娘杀人放火，不都是因为这事儿吗？看那个先生的穿衣打扮、言谈举止，不像是人贩子。倒是你把眼瞪大，找仔细了，一定要找到叛逆和招娣。是，走。
9: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00八十元的朗维仕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块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块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仕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块8就能拿到价值 2600八十元的朗维仕飞轮鸟，成为朗维仕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块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0: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块8，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 朗维仕飞轮鸟真的只要15块8，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11: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

0: 到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0: 那当然了，
1: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元，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15.8元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0: 没错，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说实话啊，15.8元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只要15.8元，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

0: 维持飞轮脚，摔在地上他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脚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块8拿到朗维斯飞轮脚，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脚，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15块8就送表，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2: 这也太实惠了吧！你们那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是在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块8。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块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块8，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就申请了2块。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块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块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块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块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果呢？生意呢？钱呢？
1: 能不能拍？
2: 结婚？
0: 哎，结婚！你赶紧回去吧，
3: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0: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4: 不会逃婚呐？啊！
5: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
3: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吗？
0: 什么破玩意儿！
2: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6: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7: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8: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吃饭了。哎，你留步，留步啊！

0: 天呢，我们来到了风景秀丽的鄠邑区的美杯湖。现在两边都是两个乒乓球啊。
1: 我觉得他们的想象力都特别丰富。风是没形状的，
2: 风是一种自然流动体。
3: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4: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8: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9: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12: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者是晶体啊。

0: 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1: 来到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哎呦！

0: 那个孩子不是被人贩子给拐走了吗？刘云娘杀人放火，不都是因为这事儿吗？看那个先生的穿衣打扮、言谈举止，不像是人贩子。倒是你把眼瞪大，找仔细了，一定要找到叛逆和招娣。
1: 是，走。哎呀，
2: 我那天我真是鬼迷了心窍，我怎么会听你这个老糊涂的话呀？
1: 老爷，老爷，
0: 你闭嘴！
3: 老爷，你现在赶紧拿着钱去监狱，买通看大门的警察。
0: 老爷，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3: 这两天，洪县长就会放鹰娘出来。只要鹰娘一走出监狱的大门，你就是绑，也得把她给我绑到我的汽车上。别舍不得那些县大洋，到时候让监狱门口的警察少管闲事儿。
0: 老爷放心，老爷放心，
3: 没办法，只能来硬的了。先把他带走，只要英娘一直在我的身边，我就不信他铁石心肠。
0: 洪县长好，
3: 石少卿恭候多时。
0: 来了，什么事儿啊？
3: 当然是为了柳英娘的事儿了。请问洪县长。 我什么时候能接她出狱啊？
0: 你跟我来一下。

0: 银票你拿回去，胡县长，您这是干什么？柳莺娘放火杀人，系故意行凶，罪无可赦。明日将和七十二寨匪首鬼见愁一同枪决。
1: 什么？不能吧？
0: 胡县长，咱不是说好的吗？
1: 谁跟你说好的呀？石少卿。
0: 我知道你跟柳莺娘说不清楚，啊，你们之间的脏事儿本县长懒得管了。
1: 行行行，赶紧拿着你的银票滚蛋，不然我叫警察来抓你，告你行贿政府官员。
2: 胡县长，您无论如何要刀下留人，
1: 你是不是嫌银票少？我可以在家。真的以为我会贪赃枉法吗？不搞都贴出去了。
3: 你看看，这三少爷可太有本事了。洪县长跟咱龙家结仇已经两三年了，三少爷这才回来几天啊？你看看，这都……
4: 继宗啊，继宗，你弟严宗为你报仇了。
5: 你们几个上那边找，一定找仔细了。是是是。你们俩要学戏？
6: 看你们这穿衣打扮，像是大户人家的小姐。我们戏班子可从来不敢招富贵人家的孩子。我爹死了，我们是孤儿。
5: 那为啥要学戏呀？
6: 我要学舞，去救我娘。
5: 救你娘？怎么回事啊？
6: 我娘被警察冤枉，抓起来了。
5: 没有，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少爷，没有。这两个孩子能去哪儿啊？那边找找。是是。班子里只招学戏的，不招学武报仇的。你们赶紧走吧。
6: 不，我不走。班主，你就收下我吧。
5: 你就是在班子里学武，那也对付不了警察的枪。赶紧走人。
7: 你就收下我们吧。哎呀，不行，走人。班主，
6: 姐咋办啊？我们留下，这里好多小孩，班主一定会要我们的。起码留在这里，警察抓不到，也有饭吃。
8: 对呀，万一被抓回去，三叔肯定打死我们。
9: 来来来，开饭了！妹妹，你等着。大师兄。
0: 南斗的贼，哪里走？
1: 我不是贼，我和妹妹要来这里学戏。
0: 啊？
2: 姐姐，
1: 你们不收，我们就跟你们一起吃饭。
0: 呀哈，嘴还挺硬。师弟们，拿下！师傅，抓了两个女贼。
3: 嘿，哎，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我不收你们俩，赶紧走人。
2: 师傅，我们没地儿可去了，警察正在抓我们，你就收下我们吧。
1: 您就收下我们吧，师傅。
3: 什么？警察抓你们俩小姑娘？怎么回事？

0: 这洪县长还真是办事儿，明天就要枪毙刘英娘，我们得加把劲儿，把两个侄女找到，
1: 这样才能回孝兴亲眼目睹公判大会。
2: 好。

0: 你是叛弟，那你就是招弟。你们俩说你们的娘被警察给抓起来了，对吗？
1: 对。
0: 那你们的娘叫什么呀？我娘叫姨娘。她可是蘑菇镇的娘家。对。那你们姥姥家姓柳，对吗？哎呀，这爹死了，娘也。
2: 苦命的孩子呀！你们俩真的愿意留下来学习？
3: 愿意。嗯，好吧，那就
0: 收下你们了。
4: 谢谢师傅。
0: 不过，学习可是要吃苦，你们俩能吃苦吗？
5: 能。
0: 天宝，
6: 师傅，
0: 告诉师弟师妹们，收拾家伙，咱这就走。啊？
4: 为啥？师傅，您不是说要在这儿安营扎寨，多演几场吗？
0: 不在这儿演了，往西走，过黄河，咱们今儿个就拔营起寨。

0: 刘莹娘，之前呢那些大鱼大肉你不吃，你是不给京城来的石老板面子，我呢也是由衷的敬佩你。可今儿这顿饭你必须得吃，这可不是那个老板送的，这是官家给的，什么意思你应该明白。嗯，刘莹娘，你听我说啊，你的大限已经到了，乖乖的把这顿饭菜吃了，好好的上路，免得到了那边成一个饿死鬼。哎，又送走一个。
1: 撤撤撤，
2: 小兄弟，听说有两个小姑娘和你们戏班子在一块儿。
3: 姑娘，哎，我倒是有几个师妹。
4: 哎，师妹们，师妹们，都过来了，过来。
3: 我的师妹都在这儿了。

0: 有您要找的吗？您班主呢？我是班主。哎呀，这位大爷，您找我呀？
1: 班主啊，
0: 哎，昨天我看见你们在屏风镇搭台唱戏来着。不错，昨天小班是在屏风镇了。有两个姑娘，一个这么高，一个这么高。我听说是和你们戏班子一起走的，那是从我们家里跑出来的。我来把他们带回去。
1: 哦，我想起来了，闹着要跟我拜师学武功来着，还说什么要砸牢劫狱救他娘。你说这不是瞎胡闹吗？被我给撵走了。不对吧？
0: 有人亲眼看见他们跟着你们戏班子一起离开的吗？
2: 这怎么可能呢？本人行走江湖，从来不打诳语。
0: 江湖上诳语满天飞。班主，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可就搜了。这搜出人来，你就是拐卖人口，我带你见官，警察会判你坐牢。
2: 好啊，想搜你就搜吧。
3: 走，
4: 是是。
5: 我看谁敢动！
0: 这是心里有鬼啊！班主，你这是敬酒不吃，要吃罚酒啊！
2: 天宝，我带着你的师弟们都让开，你们也不看看这位大爷的穿衣打扮，这是贵人。咱得罪得起吗？真是的，闪开！
6: 大爷，您搜，您随便搜，
4: 搜。

0: 师傅，好，天宝，去把他们放下来。哎，师傅，孩子，刚才来的那拨人，你们认识不？穷人家孩子苦，这富贵人家人心更是歹。不用问，肯定是为了争夺家产，连女人和孩子都不放。孩子，从今往后跟着师兄还有师姐们好好学习，什么都不要想。
1: 师父不行了，我们还得去救我娘呢。
2: 是啊，师父，我们一定好好学，可是我们得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学到本事去救我娘。
0: 想想师父曾经说过的话，忘掉以前所有的事情啊！10年之内，咱们抄家班绝不回孝兴，以免你们两个还没长大成人的孩子再受奸人所害。

0: 10年，师傅，我娘要在大牢里待10年。
1: 就是师傅，10年太久了，我们等不了，不能让娘在大牢里待10年。
2: 你们娘，来。你看，这布告上啊，都写着呢，啊。

你们俩还认字？师傅，我求求你，带我们去求娘呗。娘，这布告上写的清楚，今天就枪决了，谁也救不了啊。 娘受难的时辰已经到了，孩子，你们俩到黄河边上磕个头，送送娘吧。来。

0: 专门让人给咱龙家搭的。啊，
1: 这姓洪的县太爷什么时候对咱们龙家这么客气了？
2: 就是啊，他以前和咱们龙家不是一直……
3: 燕总他娘，这个当家人这回算是英明啊！龙家家业再大，也得跟孝心的父母官打好交道的事。嗯，
4: 七舅爷，我不糊涂。自从这个洪县长走马上任来到孝兴，我就一直想跟他打交道。可我是个妇道人家，这官场上的门道、江湖上的规矩也不太清楚啊。这一来二去的，不是还弄巧成拙，结了仇吗？幸好老三严宗回来了。
3: 哦，这么说，是严宗跟县长交了朋友？
4: 是啊。
5: 看来严宗远渡西洋这十年没白去。
2: 嗯，是啊。这才回来几天呀，就让龙家和洪县长化干戈为玉帛，高手啊！
4: 洪县长说了，今天这场面就是给我们龙家做主出气的。嗯哦，请吧，各位掌柜。
5: 当家的请。

0: 把这娘们嘴给我勒上！怎么大喊大叫的？待会儿让县长怎么念判决书？快点！我冤枉！冤枉！是啊，小四儿。 你过来一下，对对对，就是叫你过来过来。哎，胡院长，您吩咐。啊，
1: 那个，我记得上次去龙家办差，你有个什么亲戚在龙家当管家？
2: 啊，姑姑，亲姑姑，就在龙家当家人旁边站着那个就是，龙家的大管家。

0: 县长问三少爷怎么没来啊？你去回禀县长先生，就说犬子临时有急事没赶回来。特别感谢县长先生的关照，等犬子回来，一定让他专程登门拜谢。
1: 得嘞。
0: 哎，
2: 夫人的话你可千万会清楚。
0: 哎呀，放心吧，姑姑，就这几句话我都传不明白过我。
2: 行啊。 县长派他传话，你侄儿挺出息。
3: 是您和三少爷抬举，龙家看得起他，县长才能看。

0: 你犯的什么罪啊？跟阎王一起相见，
1: 把人贩的额娘押上来。

0: 带着您的大孙子一起来看妖女被枪毙的，可是您大孙子宅心仁厚，不爱看死人，我怎么说他都不来，这一来二去吧，就耽搁了，没能陪上您一块过来。对不住，对不住。哟，婆婆，你看呀，那个妖女都要挨枪子了，还这么恶狠狠的。
1: 真气人！哎呀，还好今儿洪县长呀，要替您解气呀、啊，您没少破费吧？啊！
2: 各位同僚，各位知识贤达，商界先进，各位学生栋梁，农牧渔工，父老乡亲们，本人。 到孝兴主政三年有余，还是第一次主持公审公判大会。今日要判处死刑的两个犯人是，一个就是绑在那里的悍妇柳莺娘，另一个是七十二寨恶匪鬼见愁。这两个人都是罪大恶极，罪不可赦。公开枪决就是要警醒世人。 违法作恶，国法不容。下面，我宣读政府对柳莺娘的判决书。悍妇柳莺娘，孝兴蘑菇镇人士，假冒孙姓，嫁与龙家二公子龙继宗，育有三女，不守妇道，与人通奸，勾结奸夫，骗取继宗货战之巨额货款，并与奸夫合谋。

奸恶，令人发指。孝兴，农家当家人翟新仁后，念其是三个孩子的娘，并未报官。不想半月之后，柳莺娘又在其娘家蘑菇镇放火行凶，烧死娘家兄长柳栓子，其凶残难以置信，二罪合一，罪不可赦。 先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0: 预备！枪下留人！
1: 让开！开！枪下留人！
2: 老夫，你好大的胆！这是你胡闹的地方吗？赶紧回去，别在这个龙家人丢脸！
1: 给我让开！柳姨娘是冤枉的，枪下留人！
3: 你是什么人？竟敢到这里来捣乱，妨碍公务，是要坐牢的。
1: 洪县长，洪县长，你没看见他勒着嘴吗？他有冤情，为什么不让他鸣冤？
4: 你赶紧滚一边去，别在这儿捣乱。要枪毙的人犯，没有一个不喊冤的。
3: 听见了吧？警察局长身经百战，对人犯临死前的伎俩清楚得很。他喊冤呐，就是想拖延时间，判死一会儿。
1: 不，洪县长，我们家二少奶奶她是真的冤呐。哦，大伙儿看见了吗？她给勒着嘴呢。她要是没有冤情，为什么不让她讲话？草菅人命，草菅人命，这是大清朝也没这样的事儿。
3: 你说出这样的话来，你不会是复辟党吧？
1: 什么复辟党啊！我是龙家一下人，就是看大门的，我复什么辟呀？
0: 洪县长，好眼力啊！这个龙福他就是想复辟，不信你让人把他头上的帽子摘下来看看，他脑袋瓜子上还顶着一根猪尾巴呢。
3: 啊！竟然有这等事儿！来人，把他帽子给我摘下来！
5: 是，走。
0: 县长，您看，这家伙的辫子，
3: 还真有辫子啊！哎呀，你个老封建！好好好，让大伙儿也都长长眼。这等腐朽，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闹法场！龙家的当家人，他可是你们家的下人。
6: 是。
7: 回县长大人，他虽然是个下人，但仗着年轻的时候为我们龙家立过功。就不把自个儿当奴才了。我们当家的是位妇人，心肠太软，平时就对他缺少教训。
8: 就是一个老奴才，这么大的胆子，都是管教的少。
3: 既然是龙家的下人，那就给龙家个面子吧。你们呢，把他带回去。

1: 好生看管，别让他再出来给你们龙家丢人了啊！下下下下下下，
2: 多谢了。来几个人，把他弄走。站住！你给我一边去！
3: 县长大人，我是龙家的下人，我不是奴才。我跟龙家没有卖身契，只要我龙福乐意，我随时都可以离开。金马踏砚，见者有福。贵州王子酒以好酒献礼新时代。 在中国酒都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酱造马年限量版53度酱香美酒，酱香经典，古法酿造，融生肖文化、陈酿美酒于一体，历经岁月窖藏，御酒弥香，底色中国红，点缀富贵金，马踏飞燕，祥云送瑞的纹样设计，闪耀着马到成功的吉祥。
4: 寓意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在本台重磅亮相，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有人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啊！
5: 以前是以前。
3: 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一批搞福利，是我们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 端午至区，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走亲访友上档次，珍藏纪念有价值。婚宴喜宴满月宴，暖房升学。 接风酒，各种场合都有面儿。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酒酿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 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四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2，不怕全国比价。
6: 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3，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4，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砚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但这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已轮回，12年。
7: 才同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8: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以酒一丰年的说法，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钱。而且12生肖那么多动物，但是只有马有资格和龙放在一起叫龙马精神，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 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

0: 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也希望把金马献福，前途无量，大展宏图，这些美好的寓意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
1: 无论是珍藏思想，或者送礼，还是馈赠好友，高端宴请，相信啊，您把这样的一份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满年限量版拿回去，都将为生活锦上添花，福气盈门。
0: 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满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1: 是
0: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1: 没错，这很多的酒友朋友们都看到过这样的新闻，就是说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白酒价格呀，时有波动，经常上涨，那有的时候呢是一瓶难求。所以任总，那为什么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这么的抢手呢？
0: 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啊，是中国酒都贵州的门面担当，但是产量有限，酒厂就那么大产量，普通酒啊可以天天卖，但是像贵州王子酒这样从贵州酱酒核心产区产出的酒，窖藏一批需要很多年
1: 哦，
0: 特别消耗产能。
1: 嗯，
0: 酒厂也要生存，
1: 对，
0: 所以只能小批量的生产。
1: 嗯，
0: 因此啊，稀缺也很抢手。但是今天你们节目组啊来到我们酒厂，携手为酒友送福利，那我们作为中国酒都核心产区的知名酒厂，也要有担当。
1: 嗯，
0: 送福利就送最好的。
1: 好，
0: 因此我们酒厂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拿出了压箱底的贵州王子酒，每个省份呢、特供500箱，不计成本，超低价回馈新老的酒友。
1: 哇，真的是太好了！电视机前的酒友朋友们，千万不要换台，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发售价598元一瓶的贵州王子酒，现在打进电话，一口价只要33块钱，一箱呢是6大瓶，瓶瓶一斤装。但是啊，每个省份呢仅供500箱，只在本台限时秒杀，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就有机会以超低价格抢到贵州王子酒。但是每人限定的是5箱，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购了。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普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陈香不上头。现在厂家搞秒杀活动，只要33块钱，谁都买得起。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4: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如果不是限购啊，我至少啊要抢购100箱。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排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5: 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我们老两口啊就爱喝点小酒，可是那时候啊经济条件不太好，舍不得喝。现在呢退休了，就好好的享受享受生活。这不，我让朋友啊给我推荐这个贵州王子酒，这酒啊是既经济又美味，特别适合我们俩的品味。
6: 这就叫花小钱喝好酒。
2: 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 频频保真。

0: 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假一赔十。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1: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来，朋友们，咱们看一下啊，贵州王子酒，咱马年限量版的包装设计，满满的都是细节呀。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瓶盖的下方附有正品标识，只要拿出咱们的手机一扫上面的二维码，大家就可以看到全国产品信息防伪查询中心的页面显示呢是正品，一瓶一码，清清楚楚，保证啊您喝到的呢都是来自于咱们贵州酱酒核心产区酿造的正品。
2: 来，镜头拉近，可以仔细看一下瓶身设计，中国红作为主色调，衬出喜庆和贵气，金笔勾勒出马踏飞燕、祥云送瑞的吉祥图画，带上有马到成功、马上发财这么一个美好的寓意。这样的好酒啊，往桌上一摆，不仅气场全开，更能让亲朋好友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您的用心和祝福。
1: 哎，重点来了啊，咱们呢再来看一下这个瓶身的下方这10个大字，贵州酱酒核心产区酿造啊，这10个字呢代表的啊是根正苗红的出身，代表的呢是绝对纯粮酒古法工艺的一个传承，代表萃取的都是纯粮精华，是地地道道固态发酵的粮食酒，您尽管的放心喝，保证啊您是一口三香，回味悠长，难醉一醒，十分享受啊。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都说这来自贵州核心产区的正宗酱香酒，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2: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
1: 嗯，
2: 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咱们贵州王子酒测试一下，看看酒体如何。
1: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2: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
1: 嗯，
2: 绵长不断。
1: 是，
2: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1: 对，
2: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1: 好，
2: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
1: 嗯，
2: 酒花呢非常浓密，
1: 是
2: 像是果冻一样。
1: 对，
2: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
1: 嗯，
2: 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1: 是，没错，朋友们，发售价格呢是598元一瓶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那不仅酒好，而且啊包装呢是非常的精美，很撑场面。此时此刻呢秒杀特卖，今年呢是马年，如果呢您想给儿子存个结婚酒，给女儿存个出嫁酒，给孙子存个升学酒，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等到了大喜的日子，您把这贵州王子酒往桌子上这么一摆，是不是牌面撑起来了？或者啊，您可以呢买来珍藏，等过几年再来喝。客人一看啊，拿出马年的窖藏老熟

0: 上酒做招待，肯定竖起大拇指啊，对您是赞不绝口。咱们俩面子里子都有了，但是机会只有一次，秒杀价只要33块钱，一箱是6大瓶，全国每个省份仅供500箱，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抢购了。
1: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愈酒弥香，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2: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我搞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用。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呀、啊，人家呀、啊、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啊、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3: 33块钱就能喝到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真是让我捞着了。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依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0: 哇塞，真的是太给力了。如果呢您还在犹豫啊，真帮不到您了。发售价呢是598元一瓶的贵州王子酒，是正宗的酱香粮食酒，是真正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秒杀活动价是要33块钱，一箱是6大瓶，瓶瓶保真，假一赔10，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现在呀，不打电话抢上一箱，您肯定会后悔的。也就在今天有啊，保证您喝一次，想买第二次，自己喝，走亲访友送客户，包括呀，给这个儿女呀存个结婚酒，给小辈儿呢存一个升学酒，过年过节咱们存个宴请酒，拿出来呀都是非常的有排面。
4: 但是啊，我要提醒广大酒友，趁着秒杀活动啊，只要你打通热线电话，就告诉客服多存一点，毕竟酒少人多，您买过这一次啊，以后这个价呀肯定买不到了。
0: 对，
4: 错过这一次机会，想要再买只能从别人手里加价买了。
0: 没错，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打电话了，过时不候，金马踏雁，见者有福。那最后呢，我们端起这杯贵州王子酒，祝全国的酒友朋友们酒杯一举，
4: 必有大喜；
0: 酒杯一抬，
4: 好事就来；
0: 酒杯一泡，
4: 财源兴盛；
0: 酒满。

0: 情满怀，
1: 马年好运排成排。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土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从国民党情报机关发出来，
4: 这是他们新截获的电文，你用那套密码试一试吧，看能不能找到有用的东西。
5: 小董的情况怎么样？
4: 小董他那批药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想了一个很冒险的计划，可以试一试。
6: 渋谷長官の命令であなたを迎えに来ました。
7: 就是调查周乙，应该先找我呀。
8: 他们不会是把周队长给抓了吧？
2: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8: 能留下的才是最好的。
2: 危墙向身前，
9: 把咱们科里所有人员的家属档案调出来。
8: 难为你了。不知道这场戏要演到什么时候。
2: 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10: 这条情报关系到山上成百上千人的性命，他说无论如何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发出去。
11: 又发现可疑电波，
12: 太好了。
13: 别打他，抓活的
14: 捕头警署扣押个女的，说是你太太，
8: 可能是外围有关人员也出了奸细。
2: 真假夫妻的追星考验。
8: 你丈夫的弟弟他叫张平君吗？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暴露了，你担心了？
10: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8: 不是生活是生存。
2: 相聚难，分别更难。
10: 6年的生死与共，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情感？
15: 出言！
16: 孙月前暴露了，
17: 马上下令封锁这个地区，一窝端。
2: 张嘉译、宋佳、咏梅深情演绎隐蔽战线英雄儿女的大爱无疆。
10: 我是
18: 高斌已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酸呢。
8: 我现在又站到了悬崖边上。
11: 妈妈！
2: 陕西卫视，悬崖。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阴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力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力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县长大人，我是龙家的下人，我不是奴才。我跟龙家没有卖身契，只要我龙福乐意，我随时都可以离开。嘿呀，再说了，我龙福都这把年纪了，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心里边明镜似的，用不着你们谁教我。
1: 婆婆，你看。
0: 这老头越来越不像话了，他也敢瞪你。哎呦，怎么着，县长大人，我留着辫子啊，就不能在这儿说话是吧？我剪了。各位父老乡亲，各位父老乡亲，你们谁有剪子呀？
2: 我这有，我这有。
0: 县长大人，各位父老乡亲，大家看好喽！
3: 福生，福生，福。

0: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 福叔还留着小辫子
1: 啊？他这个辫子，人家给他算过命，说你要把辫子剪了，这命就没了。那平时他不能让人看见，他就拿帽子把这辫子给罩着，主要是怕政府把他当复辟党。

0: 少奶奶，龙福，我对不住你，少爷那么信任我，他走了，我理应该照顾好您和三位小姐。可是，都怪龙福，早知道会有今天，当初你们离开绍兴的时候，我就应该跟着伺候。
1: 看见了，要枪毙您的告示，我就直奔了蘑菇镇。到那儿一打听，我才知道，您放火烧房子的时候，房子里边没人。柳栓子不是您烧死的，您是冤枉的呀！老奴就想，我一定要给您洗清冤屈。我在蘑菇镇，我找到证人了，可是。 都怪老奴无能，半路上让那个证人跑了。我想再回蘑菇镇，我就怕来不及了，怕误了时辰，赶不到法场。

0: 我自个儿就来了。二少奶奶，您放心，政府不是糊涂政府，县长也不是糊涂县长，他们一定不会不明不白枪毙您的。洪县长，龙福刚从蘑菇镇回来，那儿的人都知道刘栓子他不是个好东西，他是个大烟鬼，他把二少爷的三小姐卖给了人贩子，还要把大小姐、二小姐和二少奶奶都卖了。二少奶奶一气之下才点火烧了房子，可房子里边没有人啊。胡县长，二少奶奶绝不是行凶杀人的杀人犯，请您明察。
1: 谁办的案子呀？
2: 先生，我亲自督办的。
1: 那龙福说的话
3: 一派胡言。县长，您看我这里有这个案件的全部卷宗，光蘑菇镇亲眼目睹贩妇行凶的就不下十人，验尸作证的也有八人之多，个个签字画押，铁证如山，怎么能错呢？
1: 啊，你们家这个看门的这老头，他是不是？
4: 县长先生，他呀，这龙福呢？
5: 县长大人，龙福老了，前两年还得过失心疯，也喝了大半年药才见好的，这花了家里不少钱呢。最近准是没有好好的吃药，这疯病又犯了。县长大人，他说的都是疯话。哎呀，不作数的，不作数的啊！
0: 我没疯病。
5: 沈管家，我派人把他给绑起来。
6: 把他弄下来，快去！
0: 你们放开我，放开我！二少奶奶是冤枉的，你们不能这么草菅人命，草菅人命啊！放开我，放开我！
5: 你们住手，把人放下来！
7: 洪县长，这位老人家我见过不止一次，他根本没有什么疯病。
8: 你来捣什么乱？这个老方家他有没有病？难道这龙家他不比你清楚啊？
7: 尊敬的县长先生，您是我的叔叔，亲叔叔，也是我人生的第一位老师。从小您教我写大字，长大后您教育我什么是三民主义。这位老先生说的没错，既然是公审公判大会，为什么不让柳英娘鸣冤，不听人辩解直接枪毙？民权在哪里？大家都看到了，柳英娘的嘴被勒着，这合乎情理吗？她有什么冤情，为什么不让她说出来？难道你们当官的不敢？
8: 总不行，让人说话。
6: 是啊，龙家出来的二少奶奶被枪毙，我们大家都想听听他说啥。
9: 就是，大伙儿都来了，你们着什么急放枪啊？到底怎么回事？你让大伙儿弄个明白啊！
8: 让那女人说话。
10: 肃静，肃静！哎呀呀呀，这谁勒住了他的嘴呀？
11: 回禀县长，这个女人一直大喊大叫，我们怕影响公审，所以才给勒嘴的，这是有惯例的。人要死了都会胡言乱语，我们不能因为她胡说就影响咱们公审。
1: 哦，你们大伙儿都听见了吧？哎呀，这是惯例。
12: 什么惯例？
6: 太不像话了，我跟你说。
12: 什么惯例？
6: 真不像话。
1: 凤鸣，你不要再捣乱了，这没你的事儿，赶紧给我退下去啊！
7: 怎么能说没我的

0: 事儿呢？我和柳姨娘认识好几年了，我就不相信她会杀人。在场的父老乡亲们，我是洪县长的侄女，我叫洪凤鸣，桐城人。自从叔叔到孝兴上任，我就跟着来了。在孝兴三年，也没认识太多的朋友。可是绑在那里的柳英娘和她的先夫龙继宗算是我的朋友。我嫁不出去吗？用得着你给我当媒人？
1: 哎，洪小姐，
2: 勾结石少卿陷害我的清白。
1: 英娘，不管到什么时候不能让他看我们的笑话。走。
0: 我不用你报答，你的女儿也是龙继宗的女儿，我这就去找我叔叔。昨天我去过古风村，刘英娘一家在那生活了十年，村子里的人都认识她。听说英娘要被枪毙，有好几位乡亲说什么都要来送送她。
3: 英子，英子，
4: 英子，
5: 英子，你女婿死了，婆家虐待你，你没地儿住了才回的古凤村，咋就不跟大婶说实话呢？
4: 就是啊，也怪我脑袋瓜子笨，没看出来。
5: 家里三口窑，你要实话实说，娘四个都可以留下，跟大叔大婶住在一起也有地儿住啊。
4: 就是，你要留在咱古凤村哪能出事啊？都怪大叔图便宜买了你们的窑和地。
5: 我们对不起你爹和娘啊！
6: 行了行了，老好，你们人疼了就别哭哭唧唧的了。上边站着的那位大官老爷，英子是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他心善，小猫小狗都不伤，还救过龙家二少爷的命，要不然也不会嫁给龙家。这样的女人怎么可能是杀人凶手？
7: 就是，英子是好女人。他干不出你刚才念的那些事儿。他和他女婿两口子是多好啊！他女婿住在我们古风村十年，稍微重点活儿英子就没让他干过。你到古风村一打听打听，谁不知道？还说英子勾结奸夫害死亲夫，我不信。准保是有人造谣。
6: 就是
8: 就是，
6: 你刚才念的那些，不可能是英子干的。没人信，
5: 我们从古风村大老远的赶来，就是来作证的。我们能证明英子她是好人，快把她给放了吧！
6: 放了她，放了她，把她放了，放了她！
9: 好了好了，都别说了，别说了。这里是公审公判大会，不是说什么东家长西家短的地方。啊，对了，你们看啊，你们看看。这上面有那么多人按了手印，证明柳莹莹烧死了他的亲哥哥，铁证如山，能有错吗？行了，来人，把这些人都给我轰出去。
0: 你们干什么？你的枪口应该对着百姓吗？洪县长，您说的没错。这里是公审公判大会，不是说家长里短的时候。我只请求您让柳英娘开口说话，还有什么冤情您难道不应该听听吗？
9: 别在这捣乱了，赶紧给我回去。
10: 这姑娘说的有理，被绑的那女人她面相就不像坏人，你们当官的也不能说枪毙就枪毙呀，那就是吃枪子儿也得叫他受受苦吧。我们大伙就是想知道到底是咋回事，这把嘴勒着算个啥呀？
6: 让刘姨娘说话。
0: 叔叔，这是百姓的心声，您听到了吗？
9: 都是你捣的乱。
0: 叔叔，我是不想让您犯错。
9: 肃静，肃静！好，好，好！既然大家都想听他说话，好吧，那就让他说。我这个一县之长啊，也想把这个事情给搞清楚了。

0: 小星必定冬日响雷，六月飞雪。
1: 什么冬日响雷，六月飞雪呀、啊？你以为你是窦娥呀？人家窦娥是良家妇女，你呢？本来就是河姑妖女，十四岁没祭了河神，你就成了妖，你还敢喊冤？
0: 记得三年前，我随夫君回龙家的头一天，县长先生就为我做过主。你说，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妖怪。现在是民国了，谁要是拿活人祭黄河，那就是用封建思想杀人害命。您会为我做主的，县长大老爷，您说过这样的话吧？
2: 啊？是啊，你们老先生。你刚才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河姑妖女，那是封建迷信，跟我一边干去去！我，
0: 是的，我曾经是河姑。七岁那年，我爹暴病而亡。他是家里唯一的劳力，爹一死，娘、哥哥和我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就没了指望。娘哭了三天三夜，病倒了。郎中说，要是再没有钱抓药治病，也得归西。一边是病倒了，说不出来话的娘。一边是躺在家里没钱发送的爹，正赶上龙家派人到蘑菇镇来选河姑，我就对娘说：“娘，让我去试试吧，万一被选上了，也好换些钱回来，给爹置办一口棺材，给娘抓药治病。”也不枉我这一世做您一回闺女。后来，我真的当上了河姑。农家把我一直关在祠堂里，七年，我没见过白天的太阳，夜晚的星星，直到十四岁那年。他们对我说：“你的好日子到了，给我穿上大红的嫁衣，带到黄河边，

0: 我曾经对他们说，要认我做干闺女。我对他们讲了实话，我说我是何姑，会给他们带来不吉利。可是两位老人家说，他们都是穷苦的人，不怕什么不吉利，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死在荒郊野岭。
1: 只要我能为他们养老送终，他们就会像对待亲生闺女一样待我。
2: 没错，老孙大哥的英子也像亲闺女一样，
3: 可英子也好啊，真的就给老孙夫妇俩养老送终了，
2: 那份孝顺呐，在咱们顾峰村儿也是头一号啊。
0: 我原本没想过要嫁人的，可是有。

有一天，我去河边洗衣服，一脚踩到一个人。那个人病得很厉害，气都喘不上来。我怕他被野牲口掏了，就把他拖回了家。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他就是龙家的二少爷。可就算是我知道，我也要救他。人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

0: 娘为我们办了酒席，正式拜了天地。我跟二少爷在古风村一过就是十年，二少爷和我给干爹干娘送了猪。这十年里，我给二少爷生了两个闺女，在怀上第三个孩子的时候被接回了龙家。婆婆，儿媳妇小时候是河姑，配不上二少爷，让龙家祖宗蒙羞，都是我的错，我对不起您。可是我从来没有做过半点不守妇道的事儿，更没有勾结任何人想要害死二少爷，这样的罪名加在我身上，我冤呐！二少爷对我恩重如山，我跟他情深似海，我柳莺娘对天发誓，绝没做过半点对不起二少爷的事儿。若有半句谎言，让老天爷现在就打雷劈死我！你们编造证据，说我放火烧死了亲哥哥，我不在乎。可是你们不能为了要枪毙我就污我的清白，我不服！
1: 我是基隆客栈的伙计，二少爷常给我们夸二少奶奶，要说二少奶奶不守妇道，那谁信呢？
2: 二少爷去省城搬货是我赶的车，二少爷是被石少卿这个奸贼给算计的。石少卿还买通了警察，让二少爷在大牢里挨了打，回来之后才吐血死的，怎么能说是二少奶奶害的呢？这哪儿跟哪儿啊？
3: 早就听说龙家有权有势的，县长，你就是再大的官也要听他们的。要我看呐，真想让英子死的是龙家。
4: 就是啊，上面坐着的那位，你就是英子的婆婆吧？咋，看不起我们古风村出来的穷丫头？我们可以带走啊。英子怎么招惹你？你这个当婆婆的就这么狠心，非得让县长编出罪名来枪毙他？
1: 我是个老实人，不会说话，但我想问问，你给了县长多少钱要英子的一条命？
5: 就是，说出来听听。
1: 说出来听听。
6: 你们不许胡说八道。洪县长到了孝兴，不停地找我们家夫人的麻烦，今天要不是洪县长邀请，我家夫人才不会来呢，怎么能说是夫人勾结县长呢？我说的不对吗？
3: 龙夫人啊，人品端正，她自然干不出来与人勾结陷害二少奶奶的事儿。但是县长大人，我想请问您为什么要这么写判决书来污蔑我们二少奶奶的清白？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从西洋回来的龙家三少爷找过您吧？
7: 哎，你
3: 二少奶奶和龙家的当家人是有些矛盾，他顶多也就是婆媳不和，您这么写判决书合适吗？难道说真的是您收了三少爷的好处，专门加上污蔑二少奶奶清白的罪状来讨好龙家的当家人吗？
7: 你老封建胡言乱语！我身为一县之长，我怎么可能编造罪证呢？啊，这判决书上之所以这么写，那是有证据的。
8: 对了对了，那个我记得你们谁跟我说过来着，去年就有警察到龙继宗家里捉过奸的。
9: 县长，是我向你汇报的，佘小四带人捉的奸。
8: 对，佘小四，
10: 是
8: 你带警察去捉的奸，还开了枪，又把奸夫抓进了监狱，对不对呀？啊，
11: 龙继宗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饶。

饶了柳莹娘，给了她改邪归正的机会，但是她呢，不知悔改，又勾结奸夫合谋骗了继宗的钱，还冤枉他入了监狱，这才害死了龙继宗。虽然没有直接杀人，但也是间接凶手。判决书那么写，那是没错的。哎，盛小四，你带警察去捉的奸，还开了枪。我命令你啊，把当时的情况向在座的老百姓们说清楚了。

0: 报告县长，报告局长。是，去年龙家二少爷龙继宗找我去他们家捉过奸，可是刘娘是好样的，她跟石少卿没有奸情。
1: 石小四，你混！佘小四，你可想好了再说呀？
0: 我想好了，真的没有奸情。我带人撞门进去的，那捉奸得在床，这事儿我懂。那床上确实没人。啊，对了，当时龙继宗冲在我前面，还差点拿着柳姨娘一菜刀啊！这抓住了石少卿，勘察了现场，这事儿我弄的是一清二楚。石少卿那奸贼是不忠不义，他跟龙继宗是结义兄弟，却惦记这一嫂，深更半夜扒人家墙头想偷摸不轨。哎，这柳英娘那是忠洁烈女啊，手握菜刀护着孩子，要与那贼人拼命，打不过贼人就要同归于尽啊。哎，局长，这事儿在石少卿下狱的时候我都写在卷宗里了。哦，你没看清楚，还是没跟这个县长汇报清楚。
2: 行了，下去吧。
0: 不是，我还没说完呢。这龙继宗后来也弄明白了，是他误会了柳英娘，还跟他媳妇下跪磕头认错呢。
3: 沈小四，
2: 行了，你说这些干什么？
0: 这事千真万确啊，做人得凭良心。我沈小四绝不胡说八道。
4: 判书上果然胡写呀，县长大老爷也缺钱，为了拍有钱人马屁，不要良心呐！
5: 是呀，什么东西？
6: 你们这办的什么差呀？这女人清白比命还重要呢，你们这么冤枉人还得了啊？
5: 冤枉冤枉，柳英娘冤枉！
7: 差事是怎么办的啊？既然没有奸情，判决书为什么这么写？
5: 是，
8: 书记，书记，胡某人非常的惭愧，警察局视察就是我胡某人视察，既然奸情不符合事实，那么我在此向柳英娘，向在场的孝心的老百姓鞠躬致歉。
9: 臭不要脸的，又在这装正人君子
8: 啊！乡亲们，乡亲们，即便像古风村的老百姓说的那样，柳英娘啊，她曾经是个好人，到了孝兴以后呢，也没有做过对不起龙继宗的事。可是呢，

0: 他呢，在蘑菇镇放火行凶烧死了人，这件事情是铁打的事实，那错不了。柳莺娘，我想请问，你在蘑菇镇放火烧了柳栓子的房子，你认不认？
1: 我认，我是放了火。
0: 可是那房子是我给龙家当河姑换来的，不是他柳栓子的。卖身这件事情呢，我不赞成。可那毕竟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我们在此呢暂且不去理论了。即便像你所说的那样，是你卖身葬父剩下的钱置办了娘家的房产，可那房子早就归了你娘家。 你爹娘死后，房子自然由你哥哥继承，这点错不了啊。所以你烧的仍然是柳栓子的房子。柳栓子当时在屋子里睡觉，你把它烧死了，这就是行凶啊。我放火的时候，房子里根本就没有人。
2: 哎，你怎么知道的？你进屋子里看了？
0: 你说呀，说呀！我放火的时候屋里没有动静，我觉得没有人。你觉得行吗？十个人证明是你点的火，八个证人辨认尸体化了押，你不应该偿命吗？我本意不是要放火烧死我哥哥呀。
1: 是因为他卖了我两岁的闺女，要拿着房子做大烟馆，我才放的火。我不能死，我不能死，我还有三个闺女呢，她们还都小，我死了她们该怎么活呀？燕娘，你别着急。红小姐，你答应过我，要让你叔叔抓到人贩子救回我的念弟的。 怎么样了？有消息吗？
3: 叔叔，我跟您说过的呀。

0: 人贩子了，到现在不知下落，是死是活，我当娘的不知道。刚刚两岁，才会说话，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往外蹦，梳着三根小辫子，头顶上一个，两边一边一个。每个好心人告诉我，你们谁见到我的爹地了？
1: 向你承诺，一旦找到你的女儿，啊，念帝，我立刻把她送回到龙家，由龙家当家人当家人抚养，如何呀？你的女儿被人拐卖了，是很值得同情，但这并不是你放火烧死人的理由。烧死了人，就要负法律责任，法律责任，你懂吗？老话讲，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好了好了，耽误的时间够多的了。哎，把无关人员都给我请走！
2: 快快快快，把无关人员请走！
3: 现场带人，
4: 走走走，快点快点啊！快点，
5: 快点说话！
6: 是啊，
5: 快点，快点，
0: 快点，
5: 快点，快点，
1: 准备行刑，预备！

0: 小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
0: 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块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通，痛则不通。 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 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2: 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块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 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试用方。

0: 为能不能对你的证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证，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

0: 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从国民党情报机关发出来，
2: 这是他们新截获的电文，你用那套密码试一试吧，看能不能找到有用的东西。
3: 小董的情况怎么样？
2: 小董他那批药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想了一个很冒险的计划，可以试一试。
4: 渋谷長官の命令であなたを迎えに来ました。
5: 他就是调查周乙，应该先找我呀。
6: 他们不会是把周队长给抓了吧？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6月21号起，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期待。
1: 我呢，生意呢，钱呢，
2: 能不能拍？
3: 结婚了，
1: 我结婚，
4: 你赶紧回去吧。
5: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4: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3: 我是逃婚呐！啊！
6: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7: 我使劲冥婚呀！
8: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9: 什么破玩意儿！
10: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1: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0: 祝您即时即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2: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13: 别打了。

0: 林区严禁给我，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2: 真营养，
3: 真好喝，
2: 真实惠。
4: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5: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

0: 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压不完的寂寥，黄河的欢。
8: 准备行刑，预备。
9: 二少奶奶。
2: 不能枪毙我，我怀有身孕，你们枪毙我可以，让我先把我儿子生下来。
10: 你说什么？
2: 父老乡亲们，我怀有身孕，

0: 悍妇柳莺娘，你这是诡计多端，不好对付。但我告诉你，今天就找出任何借口也没有用，政府已经在判决书上盖了章，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县长，您宣布吧。
1: 准备行刑。

0: 杀人就冲着我来，我愿意吃这颗枪子儿。嫂子，英娘，
1: 是你，你不是答应我来做证人，你怎么半路跑了呀？我胆子小，再说这么丢人的事儿，谁愿意来呀？ 可我这心里闹得慌，我还是偷偷的来了。我就想在这人堆里偷偷的送送英娘，可谁知道这么热闹，我哭了一茬又一茬，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我要是眼睁睁的看他们枪毙英娘，我就不是个人了。你是谁呀？我是英娘的嫂子。 被烧死的柳栓子的媳妇儿，我叫段金花。你们不是有10个证人，8个守印吗？咋没找我呀？那天你们去蘑菇镇的时候，我可没看见你。来的都是小兵，是你的手下吧？关大人，你的手下管得可不太好啊，个个都喝多了，浑身酒气，随便问问就走人了。 什么找证人、认尸体，我可一个都没见着。那手印是他们酒醒了自己按上去的吧？15年前，我嫁给了柳栓子。刚开始，他对我特别疼爱，天天夸我长得俊。后来。 我给他生了个大胖小子，起了个名字叫来福。那2年的日子，别提多美了。可是没过2年，他就抽上了大烟，六亲不认。娘不让他抽，他就活活的把娘饿死。嫂子，你说的是真的？ 为了抽大烟，他把自己的儿子卖给了人贩子。他不是个人。

0: 天再也没找着。
1: 你别哭哭啼啼的了，这里不断家务事，把这个疯女人拖出去，看着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个刁妇喜闹发场，给我轰出去。
0: 老娘的话还没说完呢，
2: 走走走，
0: 是刘栓子自己找死的。刘姨娘放火的时候，刘栓子根本就不在屋里，是一块大烟膏子拉在屋里，那舍不得才被烧死的。是刘栓子自己找死，不怪刘姨娘。
2: 走。
3: 大伙儿都听见了吧？柳英娘有冤情，有冤情啊！

0: 让火房再给我下碗面呗！哎呦，上一次的面可真好吃啊！我还惦记着这口呢。哎，多加点肉，好不好？你想吃，想吃，想吃，不就吃？龙家不伺候你这样的人，你怎么了，姑姑？这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啊？沈小三，你看不出我眉眼高低啊？你怎么可以帮着外人说话，让咱们自己家的夫人难堪呢？
1: 你忘了吗？你有今天这一切是谁给你的？要是没有龙家，你能过上今天的日子？你能穿上这身皮，你还耀武扬威的当你的什么队长吗？
0: 姑姑，我怎么向着外人了？那柳云娘不也是龙家的二少奶奶吗？
1: 沈小四，你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你，你真是想气死我了！你，
0: 姑姑，坐坐坐坐坐坐。
1: 我是装糊涂来的，我明白你们想干什么。可是我，打小您就教育我，让我长大了以后当好人，要对得起祖宗。您说我要是胡说八道，那我还是好人吗？二少奶奶这么好的一个女人，要因为我这张臭嘴再被枪毙了，那我对得起祖宗？她哪儿好啊？她害死了二少爷，专门跟夫人作对。
0: 你说他哪儿好哪儿好哪儿好？姑姑，您不能因为夫人看不上人家就说人家不好吧？我记得有段日子，他们婆婆和媳妇儿关系不也挺热乎吗？二少奶奶冤，那是真冤枉，我看着都冤。还好今儿给我挺直了腰杆，我当了一回爷们儿。这要是按照洪先生的意思往下说，那我就成了杀人的帮凶了。我。
2: 今儿可这事儿，我干得漂亮了！哎，
0: 姑姑，这当官的盖着大印都没能枪毙出柳云娘，这在绍兴，这还是头一桩啊！嘿嘿，这事儿我见了齐公了，姑姑，这事儿我见了齐公了，姑姑。嘿嘿嘿，哎呀，哎，姑姑，让火房给我下碗面呗，我看这肚子饿了啊，多些点肉。
3: 三儿啊，那，你是有功。哎，姑，吃面是不是？啊，这不想吃面，你滚到外头去吃龙家没有滚。哎，滚滚，快去，在这吃面。哎，滚滚滚！哎，姑，我告诉你，今儿个你不管我饭，下次你叫我还不来了。哎，滚！
4: 夫人，龙夫人。
5: 对不住你，吃里扒外，你丧心病狂！为了讨好那个妖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让我婆婆下不来台啊！丢人，丢人呐！想我们龙家在孝兴几百年，这祖宗的脸面都让你丢得干干净净的。家法呢？少管家，把家法请出来！这样的狗奴才，千万不能再放过他了！那家法打死他！
4: 你要干嘛？龙法师啊，我这一跪，跪的是龙家的当家人，不是你。我今儿在法场上说了，我没有卖身契，我不是奴才。你想打我？你凭什么？

0: 夫人，今天让您想不来台，龙福知错，从此不再端龙家的饭碗，就此告辞。
1: 龙福，你先等等。
2: 婆婆，你让他走，这样的奴才留在家里，没准以后还要谋害主子呢。龙万事，天都快黑了，你这一天不在家。 不该回去问问你儿子吃没吃饭，做没做功课？
0: 没事，婆婆。
2: 行了，这儿没你的事。

0: 可回来了，严宗。我知道出了乱子，柳云娘没被枪毙。
1: 出乱子，那是民心所向。
0: 龙福，我听说是你第一个跳出来带头煽动闹事的。
2: 是有的没有？
0: 我知道三少爷西洋拳厉害，有本事当着夫人的面再打上我几拳。
1: 龙福，你怎么能这么跟三少爷说话呢？夫人，刚才我给您磕了头，就是告别。自我幼时被老太爷相中，留在身边听指使，到如今我进龙家，已经整整50年了。老太爷和老夫人。 对我恩重如山，龙福我没齿难忘。扪心自问，我对龙家也是忠心耿耿。50年了，恩情不断，可眼下缘分已尽，我也该走了，告辞。
0: 站住，龙福。 还知道我爷爷奶奶对你有恩，你说你一把年纪，长得人高马大，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就因为我打过你一拳，你就当着孝兴百姓的面让我娘难堪，你好意思说你忠心耿耿？
1: 我龙福从小就不是个机灵鬼，既没有眼力劲儿，也不会说奉承话。老太爷对我们管教很严，因为我脑袋瓜子笨。 挨了不少打，甭说拳头了，得背后皮鞭子也不知道挨了多少回。老太爷说过了，他不仅是老爷，还要做我的师傅，教我做人做事。严师出高徒的道理我懂，所以不管挨多少回打，我从来没有记恨过，因为老太爷打得对。 我龙福的度量不小啊，可是你和二少爷是双生子啊，那感情应该比亲兄弟还要亲。可你从西洋回来以后，不问青红皂白，就置二少奶奶于死地，你是什么居心呐？龙延宗，有你这样恶毒的主子。
3: 我龙福绝不会再留下柳云娘，害死我二哥，枪毙的是为我二哥报仇。我跟你这种人没什么道理可讲。夫人，你保重。
4: 给我站住！三兄弟。 他这么跟你说话，你也能忍？让开！让开！哎呦喂，这有没有规矩了？这下人没有下人的样子，主子不像主子。 婆呀，就这么让他走了呀？这要是传出去的话，这以后龙家还有哪个下人把我们主子当回事儿啊？
5: 三兄弟，你要还是个有血性的爷们儿，你现在就追出去把那老东西给打死喽！
6: 龙万事，哎，
5: 不是让你回去管你儿子吗？怎么还不走啊？
6: 婆婆，
5: 回去吧。

0: 你这是在找死！
1: 严宗也不是小孩子，你挑唆几句他就出去打人了。哎呀，闹哄一天了，你让我耳朵根子清静清静吧。 佘管家，哎，你也下去吧。

0: 没想到让娘当众出丑，是儿子做的不好。严宗啊，作为龙家的当家人，被那么多穷人指着鼻子骂，娘自然是咽不下这口气。可是，娘现在心里犯糊涂了。
1: 娘，您糊涂什么？
0: 为什么那么多人替柳姨娘说话？
1: 你是没看见，好多老百姓要替他挡枪子儿。难道他真的有妖术，能迷惑人心？
0: 娘，你相信我，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妖怪，也没有什么鬼魂。那就是他占理儿，咱们做的不对。严宗，娘问你，你真的打了龙符？
1: 二哥的事儿本来就心里难过，那天喝了点酒，打了他一拳。
0: 以龙福的人品，他不会因为这个记恨，成心跟娘过不去。自从分家了以后，你二哥那个小家呀，发生了些什么事儿，我也都是道听途说。倒是龙福跟他们走得很密切，难道真的有些事情是娘臆断猜测，冤枉了柳姨娘？ 从法场回来以后啊，娘就心烦意乱，不怕别的，就怕做错了什么，对不起你二哥呀。
1: 娘，我知道了。既然这次柳莺娘没被枪毙，我正好有机会把整个事情都调查清楚，解了娘的心意。

我没名没姓，是您救了我，赐了我姓龙。今天我要离开龙家，您别怪罪我。

0: 把门关上。怎么着，三少爷？要在这祠堂里行凶啊？我龙叔这条命啊，也是你们龙家给的。今儿三少爷想收回去。
1: 那你就收吧。也让老太爷看看，他的孙子是怎么对待中仆的。听说我二哥一直叫你福叔，
0: 是，又怎么样？
1: 我今天也叫你一声福叔，谢谢你一直那么疼我二哥。
0: 我给您鞠一躬，用不着。我让你走了吗？你真不是因为我打了你一拳，你小心眼儿，在法场上煽动人泼我娘作对？笑话，我有那个本事吗？公道自在人心。
1: 你是说，我错怪了刘盈盈？
0: 二少奶奶绝对不是个坏人，诬陷他与别人通奸，害死二少爷，这是无稽之谈。
1: 你就那么肯定？
0: 当然。
1: 那你见过石少卿吗？
0: 见过。可惜，我没一锄头拍死他们。
1: 你说我冤枉了柳盈盈，那我倒要问问你，石少卿为什么要害死我二哥？ 他们曾经是把兄弟，为什么会反目？难道是为了钱？

0: 石少卿是从京城来的大老板，出手阔绰得很。他会看上这点钱，不是为了钱，那又是为了什么？中间如果不是因为柳莺娘，石少卿不会和我二哥反目成仇。就算我二哥亲口告诉你，柳莺娘是清白的，你就能断定，她不是受了蒙骗。东府，府署。 我二哥的牌位就供在这儿了。我是他的孪生兄弟，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我二哥好。我不能让我二哥白白就这么死了，我一定会替他报仇。所以柳莺娘必须要死。我虽然没有亲眼见过柳莺娘，但是所有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分析，结论已经一清二楚。我没有错。
1: 三少爷，您确实能说，听起来也有些道理。不过我龙府长着眼睛呢，啊，我见到的二少奶奶她绝对不是坏女人。不管怎么样，老百姓要为二少奶奶挡枪子儿，那个狗屁县长他没敢给二少奶奶判死刑。三少爷，等着瞧吧，老天爷一定会还个公道。

0: 宋少爷，您请稍等。县长现在方便请客，没关系，我等他。石少卿啊，今天我在法场上看见你的汽车了，想必你都听到了吧？那么多人在控诉你，你坑害义兄非礼义嫂，简直你就是一个奸佞小人，你还不赶紧的离开小兴，还大摇大摆的。到我的办公室来，你这脸面都不要了啊！
1: 我是小人，可洪县长您是真君子啊！那些穷老百姓的话你都听进去了，有您这样的好官，真是苍生之福啊！
0: 今儿个，您中断了公判大会，实属英明之举，是英明新的官才是最好的官。
1: 您什么时候释放柳姨娘？
0: 嗯，
1: 中山公判大会那是被迫终止的。
2: 没枪毙柳莹娘，并不代表他没罪。就算他放火的时候，柳栓子没在屋子里，可是他要是不放火，柳栓子他能死吗？再说了，这无端放火就是犯罪，何况还死了人了？洪县长，您这又是何苦呢？刚才我是走着来您办公室的，这一路上，我就听着老百姓。
1: 念您的好，说从来没见过这么顺英民意的父母官，这样的口碑要是传到了省城，您高升之时指日可待呀！啊，我堂堂正正、清清廉廉的做官，至于升不升迁嘛，听天由命。
2: 您的清廉，我是领教了。
1: 上回我留了几张银票在您这儿，您一张都不要，全让我拿回去了。哦，对了，说到银票，我回去数了数，数目不对呀。你说什么？你想敲诈我？
2: 不，洪县长，您别急呀。
1: 是多了一张，
2: 真的，真多了一张。哎，都怪我，上次走的时候太急了，没点清楚，多拿了一张。
1: 有这事儿
2: 啊？
1: 嘿，
2: 你，英娘的事儿，我等您的消息，不急，不急。您什么时候放的都成，我绝不催您。

石正清，你把这个，你给我拿走。洪县长，我还想给您提个醒，龙家的三少爷跟我义兄龙继宗是双胞胎，可眉宇之间的感觉完全不同。此人不善，你要是有什么事答应了他没办成，他八成会翻脸，您可得多加小心。告辞，告辞。

0: 少卿，龙爷，你是害死我二哥的凶手。凶手？我一凶是丢了货款，着急上火，自个儿把自个儿给气死。你说我是凶手，这是诬告。你心里明白，我明白，你很会诬告。今儿个洪先生念那份判决书，还诬告英娘是凶手，这也是你出的主意。
1: 可结果呢？成了天大的笑话，害得洪县长像一群穷老百姓、鞠躬认错。真的，我要是你的话，我都没脸再来见他。少卿，
2: 陆少爷，陆少爷，
1: 老爷，你倒是打我呀！敢在县政府里行凶，我倒要看看警察抓不抓你坐大牢。
2: 兄弟，我脾气不太好，让你们看笑话了。我和石先生呢，还有几句话要讲，行个方便。放心，我向你们保证，我绝对不会再动手打石先生。有劳各位了。

0: 石少卿，让洪县长在判决书上加上柳莺娘与人通奸害死亲夫这条，是我的主意。我二哥死得不明不白，我必须还他一个公道。明人不做，暗事我认。我现在问你一件事情，你敢认吗？
1: 你问吧。
0: 你和柳莺娘有没有奸情？
1: 你猜啊？我凭什么告诉你？
2: 告辞，
0: 后会有期。
2: 卢少爷，您里边请吧。
0: 我现在没有什么心情见洪县长了。告诉他，今天晚上，老时辰，老地方。

0: 红来了，来坐。嗯，今天这是……嗯，老黄，你只吃水煮银豆，我可不行。这几天我累死了。哎，我兄长留下两个侄女，和我有点误会，这从家里跑出去了。我带着人呀到处去找。 这几天啊，没好好吃过饭了，不和你客气了啊。酒给你准备好了，喝。
1: 哎，哎呀。 严冬老弟是去找令侄女了。我说这公判大会怎么没参加呢？
0: 没参加，但我听说了，真的对不起。

0: 没想到啊，这孝兴的老百姓，一旦有人煽风点火，他还真跟着起哄。
1: 没事儿，没事儿，我知道你是万不得已啊，
0: 那就谢谢严宗老弟的体谅了。来，我洪某人敬你一杯。
1: 您这么客气，还给我倒酒，来，干了。

0: 冯县长，我之所以把我们龙家在桐城的土地卖给你，是因为要枪毙柳莺娘加上通奸的罪名，可现在你不得给我个交代。
1: 哎呀，那刚才您不是说？
0: 我刚才是说了，我说今天没有枪毙柳莺娘，你也是万般无奈，我体谅你。可你答应我的事儿。
1: 现在就这么不了了之，你觉得合适吗？这么多土地，那土地不是白拿的呀，你是卖给我的，价格是你定的。那这样，我把我们的买卖文书拿到省城里给我爹的故交好友们看一看，那叔叔伯伯很多都是做官的，大官也有几个。
0: 董延宗，你这是设下了圈套要挟我呀？
1: 是有怎么样？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块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块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仕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块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块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块8，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表，真的只要15块8，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4: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块8，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块8。
3: 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对，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对，
4: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块8，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3: 那当然了，
4: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这是为什么呢？
3: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 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呢，今天只要15块8，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 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块8，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5: 对，
3: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我明白了。
5: 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3: 对，
5: 15块8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3: 没错，
5: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3: 没错，说实话，15块8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 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脚宣传大使，只要15.8元。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脚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元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脚，太划算，太超值了。
3: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3: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3: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3: 看朗维诗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脚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脚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8元拿到朗维诗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3: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

0: 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文诗飞轮奖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15.8元就送表，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2: 这也太实惠了吧，你们那表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元，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就申请了领。快，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现在15.8元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元，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元，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1: 对，
0: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1: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0: 没错，
1: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斯飞轮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只要15.8元，谁电话打得

0: 他就是谁的，谁带谁有面，谁带谁尊贵。
1: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0: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0: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0: 没错，
2: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3: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2: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3: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戴上给试试。
2: 也不行，你想戴，让你儿子买去。
3: 好，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2: 好，买去。
4: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啊，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4: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0: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0: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0: 没错，
2: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3: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2: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3: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戴上给试试。
2: 也不行，
3: 你想戴，
2: 让你儿子买去。
3: 好，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2: 好，买去。
4: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

0: 万夺目，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药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药，成为朗维诗飞轮药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啊，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药，成为朗维诗飞轮药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3: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4: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风景秀丽的鄠邑区的美杯湖，现在两边都是两个乒乓球啊。
5: 我觉得他们的想象力都特别丰富。
6: 风是没形状的，
7: 风是一种自然流动体，

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2: 真营养，
3: 真好喝，
2: 真实惠。
4: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5: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6: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7: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6: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7: 没错，
6: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5: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8: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9: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赶快打电话吧，
8: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5: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 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经历。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老公，你脾气还挺大。我没拍桌子，你倒先拍上。文书在我手里，你不应该坐下来赔个笑脸。
3: 钱我是给的不多，实在是说不过去。这买卖不成仁义在，这样吧，地契我还给你，文书你撕了就是了。
2: 那不行，地契在你手里，你给我，我不要；文书在我手里，你让我撕了，我也不干。
3: 那你想怎么样？
2: 我要柳姨娘死，公审公判就算了，什么罪名我也不管了，只要尽快枪毙他就行。
3: 这枪毙人，他可不是小事儿啊！那想不出个罪名来，那是万万办不到的。
2: 您是一县之长，什么罪名还不是您说了算？没事，这夜呢长着呢，我慢慢吃，你就慢慢想，总想得出来。

二闺女，二闺女怎么没来看我呀？盼地着地，你们怎么样了？娘今天又把奶奶给得罪了，她没找人打你们吧？

你站住！来这干嘛？走远点！走远点，听不见啊！

老妹儿，你这是要做哥生意啊？那都不是时候，哥站岗呢。要不等哥换岗，后半夜，老妹儿，你住哪？哥找你去。

我叫我，你们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谁来救老子了？谁来救老子了？我在这儿。

停下！刘银良，今天要不是你，我就在法场被枪毙了。你挨了枪子儿，我就想，咱俩保准有缘。兄弟们，把牢房撒开，把你们大嫂带上。

你们敢劫牢房，都给我听好了，把枪放下，我饶你们不死。

0: 大哥，怕您挨打受伤，守不了，都给您铺好了，您就躺里边吧。
1: 把他装箱子里，子弹可没长眼睛，别伤着他。

0: 吃饱了，怎么样，老胡？想好了没有？
1: 娄彦宗，这事儿真的没那么容易，恐怕得从长计议呀。
0: 不着急，没让你今晚就枪毙柳盈盈，三天之内就行。
1: 什么？三天？
0: 哎呀，哪儿有那么快呀？那是你的事情，我三天之内就要他死。

0: 娘能让那么多人给他挡子弹？原来他通匪，通的还是七十二寨。
1: 县长，他不是通匪，是土匪救走鬼见愁的时候顺便把他绑走了。
0: 你这脑袋瓜子里装的都是面疙瘩呀。哎呦，这无缘无故的土匪会带走他
1: 啊？对对对对对对，通匪，柳云江一定通匪，要不在法场上闹出那么大的动静，是您下不了台。
0: 这监狱里逃走了两个已经被判处枪决的要犯，还杀死了多名狱警，这事要是传到省城还得了？你我是废物啊！赶紧召集队伍去追，追上了就格杀勿论。
1: 是。
2: 兄弟们，快把箱子打开！哎，别把你们大嫂闷死啊！
3: 哎，来来来，
4: 别。
2: 轻放，轻放，轻点放，轻点放，快打开，快点！
5: 是。
2: 大哥，早日是。
6: 没事，估计你们大嫂胆小，枪一响吓晕了。
7: 哎，兄弟们，来，把酒都端起来。哎，我们敬大哥一碗啊！
2: 好，来，来，
7: 大哥，
2: 来，
7: 干了！
8: 哎，大哥，今天咱得喝个爽
7: 快！大哥，干！
9: 好，好，好，来，来，来，先买上！
7: 大哥，
8: 来来来，
7: 来一碗！
9: 大哥，买上！
7: 大哥，买上！
9: 买上，
7: 哎，都买上，都买上！
9: 大哥说了，都买上，谢谢村长。
7: 好酒，过瘾！来，大哥。来，快快快，来
2: 这！
7: 哎，马上
2: 来！来，大哥，大嫂，大嫂，跑！干嘛跑啊？兄弟们，快去把你们大嫂追回来啊！
7: 是。
9: 哎，快追，快追！
2: 哎，小心点儿！
7: 快点，
2: 大哥，先上着你们大嫂。
9: 哎，我让你跑，
1: 在那边给我追。
9: 是。
7: 吴远昌，别开枪，大哥说了，别杀这女人。
9: 知道，我就吓唬吓唬他。你看，他停住了。
7: 行。哎，又跑了，
9: 大哥，给我追。
1: 大嫂，
7: 你别跑！
9: 什么呀？你给我站住！我再让你跑，还往哪跑？
1: 站住！大嫂，别跑了！

见愁，是不是？

0: 队长，我们北门社岗查人去。
1: 就，
0: 哎，走走走。
1: 哎，你干什么的？
2: 哎呦，二少奶奶！
3: 二少奶奶，
2: 你是怎么出来的？二少奶奶。二少奶奶，
4: 二少奶奶，您回来了！潘弟，招弟，潘弟，招弟，招弟，潘弟，我的孩子。
5: 怎么从牢里出来的？你想干啥？
4: 我闺女呢？潘弟招弟呢？
5: 哎，你干啥？站住！
6: 你们看清楚了，真的是柳姨娘来了？
7: 看清楚了，真是二少奶奶。你站住！站住！
4: 招弟！
5: 夫人，拦不住了。
6: 街上已经贴了布告说你通匪，你还敢跑到我家里来？
7: 我这次来就是想让潘弟和招弟跟我走的。刚才我去了以前住的地方，没找到他们。您把他们安顿在哪儿了？把他们叫出来，让他们跟我走吧。这些日子我一直被关在牢房里，两个孩子给您添麻烦了。
4: 姨娘磕头谢恩。
6: 你管我要孩子，我怎么知道他们跑哪儿去了？
7: 什么？潘弟跟招弟没回来吗？怎么会呢？我在长岛镇被警察抓走的时候，和他们说得清清楚楚，哪儿都不能去，直接回奶奶家。潘弟和招弟最听话了，他们一定会回来的。
5: 没错，他们是回来过，可待了没两天，俩丫头片子自己又跑了。
7: 自己跑了？他们为什么会跑了？
5: 那谁知道？
7: 姓蛇的，一定是你又打他们了，是你把他们撵走的。
6: 蛇管家，过来，离他远点。柳姨娘，你别在这儿大呼小叫的。盼你招弟这次回龙家，没人动过他们一个手指头。他们是趁夜里走的，走之前还在厨房放了一把火，要不是发现的及时，龙家上下100多口人全给烧死了。
7: 盼弟和招弟怎么能做这种事儿呢？
6: 有其母必有其女，你不是烧死了你的亲哥哥吗？他们俩要烧死奶奶，有什么意外呀？昨儿个在法场上，我看那么多人替你讲理挡子弹，我心里还含糊了。我想兴许我冤枉你了，你没成想今儿一大早看布告，原来你通匪，本事比我想象的还要大。
7: 我没有。
6: 没有？那你怎么从大牢里出来的？你身上八成还揣着枪呢吧？你要是真拿着枪，你就冲着我啊！你别伤及无辜。
7: 娘，我来不是惹您生气的，我只是想找回我的孩子。我的潘弟、招弟都还小，他们不能没有娘啊！我求求您告诉我，他们在哪儿呢？
6: 我不知道。
7: 那他们走了几天了？

0: 我们已经找了他们，找了他们的家人，找了他们的父母，到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好，我自己去找他们。
1: 真是你呀，柳莺娘！哎，站住！站住！你给我站住！再不站住，我开枪了！
0: 我们现场有令，格杀勿论。你要是再跑，可别怪我子弹不长眼睛。佘队长，昨天是你替我说了公道话，还了我清白，你是好人。 我谢谢你，你好人做到底，放了我，我得去找我闺女。你知道，我家念弟被人贩子拐跑了，我家盼弟和招弟也从奶奶家跑了，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他们那么小，还没长大成人呢，这在外面咋活呀？佘队长，我求求你。
2: 放了我，我得找到他们。哎哎，你等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站住！一码是一码，我在法场上说的是公道话，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不后悔。那我正好把你放了，我对得起我身上的这身衣裳吗？我是警察，你通匪，从牢里跑出去了，被我撞见了，我就得把你抓回去，这是我的职责。
0: 佘队长，我求求你了，你就放了我吧，我得找我闺女。
2: 不行，把手伸出来。

0: 人跑了，都逃出城了，那怎么又回来了？
1: 我得找我闺女啊。
0: 你随便派个人回来不就得了？你们土匪打捞劫狱，啥都干得成，那人手少得了啊？
1: 那土匪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啊？你没土匪？
1: 我当然没土匪。
0: 你这个女人的命可太不好了，你说你躲开了公开枪毙，又被扣上了土匪的罪名，你说你，哎，龙继宗啊龙继宗，你就别闹腾了，你非得把你的女人给捣鼓死，到那边陪你去怎么着啊？
2: 佘队长，
0: 啊，
2: 你是好人，求求你高抬贵手，放了我吧。我要是找不到我三个闺女，我就是到了阴曹地府都没办法跟二少爷交代呀。
0: 我要是放了你，你这辈子也别想见你三个闺女。昨天洪县长连夜下的命令，说见着你就格杀勿论，命都没了，你还见你闺女？
2: 队长，那我怎么办呀？你帮我想想办法。我不想死，我是四个孩子的娘，孩子不能没有娘啊。
0: 不想死，那就只能自己去投案。我刚才想了半天，只有这招能帮你洗脱土匪的罪名。刘元娘，你要信得过我这小子儿，你就听我的，到时候怎么说咱们俩先编好了。
3: 通匪这个罪名，你就是让我想三天我也想不出来呀。没想到他自己送上门来了。严冬老弟啊，布告都看过了？
4: 看到了。
3: 从孝兴到七十二寨，一路上我布下的天罗地网，那个柳莺娘啊。
4: 洪县长，我龙延宗是最讲交情的，如果这次真能把柳莺娘枪毙，为我二哥雪恨，您的这份情谊我是记下了。不过我有一要求，我下次再去桐城，我可要吃你们

0: 这是洪家田里打下来的粮食，那是那是，到了桐城啊，一定是我请客啊！
1: 叔叔。
0: 龙延宗，我来介绍一下啊，洪先生，我和洪小姐是见过的。
1: 我明白了，原来你们之间有交易，所以柳莺娘才会被强加罪名公开枪毙。
0: 洪小姐，洪先生，你们有话慢慢说，不打扰了，我先告辞了。
1: 龙延宗，你站住！
2: 你和龙继宗长得一模一样，可是他心地善良，你却如此狠毒。
1: 柳莺娘是你的嫂子呀，她含辛茹苦生下三个女儿，现在肚子里还怀着孩子，你怎么忍心买通官吏陷害一个女人？
0: 凤鸣，你胡说什么呀你？我又不信。
1: 刚才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叔叔，你曾经发过誓。 要做一辈子的好官，对得起你读的圣贤书，对得起国家的信任。但是现在，真没想到，你会和他同流合污，陷害一个可怜的女人。
0: 你有你这么跟叔叔说话的吗？这没你的事了，跟我回去。
1: 我不。

0: 你们举枪干什么呀？放下！往后退！让他们往后退！别往前挤！
1: 部队，怎么回事啊？谁在撬鼓？是那个柳莺娘。
2: 莺娘？
0: 哎，放！
1: 柳莺娘通匪越狱，我不是已经下令就地枪毙了吗？
0: 他自己回来投案，怎么就地枪毙啊？再说了。
1: 这县政府外啊，围了好多老百姓。啊，严仲老弟，要不一起去看看？啊，
3: 洪先生，我和洪小姐之间可能有点误会。再说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出去不太合适。啊，
1: 好，好，好，嗯，
3: 也好，我倒要看看这个女人有多大的胆子，通匪还敢击鼓鸣冤。
1: 走，看看去。
3: 娘，他们说你通匪，可我根本就不相信。幸好你回来了，你知道吗？有人想花钱害死你。
1: 娘，我没骗你吧？让下去，让下去。哎，队长，柳莺娘，你。
3: 洪县长，我是自己回来的，这叫自首，对吧？昨天晚上监狱里来了好多的土匪，他们见着警察就开枪，我吓坏了。其中有一个脸上有刀疤的土匪头子，他非得要带我走，我不答应，他们就把我打晕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天就亮了，他们把我带到一大片树林里，我就想啊。 我这案子还没结呢，这糊里糊涂的就跟着他们跑了，就更说不清楚了。我就找了一个机会，偷偷的跑了。土匪们发现我跑了，就在后面拼命的追我，那枪开的噼里啪啦的响。幸亏老天有眼，没打着我。洪县长，我听说贴了告示说我通匪，那可真是冤枉我了。但是洪县长，您可得替我做主啊！我相信您。
4: 相信政府，叔叔，您听到了。叔叔，英娘受了冤枉，险些被枪毙，但她仍然相信您，相信政府。英娘这个案子要是没有公道，孝心的百姓是不会答应的。
5: 既然回来了。

0: 就先关回监狱吧。是。洪县长，我既没杀人，也没偷匪，为什么还把我关起来呀？求求您就放了我吧。哎呀，
1: 你的案子还没完，我会把卷宗上交省城，你等着听上方的判决吧。
0: 县长，自从我回孝兴以后，您是第一个为我做主的官儿。我相信您。昨天在法场上，您说一定要抓到人贩子，帮我找到聂弟。您可要说到做到啊！
1: 那当然。
0: 还有，我的大女儿盼弟，二女儿招娣，也都丢了，他们还都没长大成人。也求求您，一并帮我把他们找回来。
1: 好了好了，我都知道了。
2: 小三儿，哎，县长，
3: 你带他回监狱吧。是。把手伸出来。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还要押回监狱去。县长大老爷，你行行好，就放了他吧。
1: 县长大人啊，
2: 不容易啊，求求你了，放了他吧。
3: 听秘书，
4: 是
3: 把这面破布给我拆了。
5: 这里是民国政府，
6: 不是封建王朝的衙门，
5: 动不动就击鼓鸣冤，像个什么样子？
7: 是，立刻就拆，立刻就拆、
8: 叔叔，叔叔，娘娘，你是饿了吧？这怀着孩子可不能饿肚子呀！来，新烙的饼，你快吃点吧，吃点啊！
9: 给他吃点。他就是饿的，你看他这脸上连个血色都没了。
10: 来吃点大枣吧。这是大叔家里头自个儿接的，
9: 你吃吧，
10: 多吃点啊，
9: 吃吧，
10: 主要是为了孩子，你不能什么东西都不吃啊，你不吃东西，你肚子那孩子就保不住了。
9: 是
10: 啊，
9: 是啊，
10: 吃点啊，
9: 就是，孩子他娘，这苹果你拿着，多吃点，对孩子好啊。来，拿着，拿着，吃吧，
8: 吃吧，
9: 吃吧，
8: 拿着，
9: 拿着，为了孩子，吃吧。

冯县长，人犯越狱就是罪加一等。就算柳莺娘自己回来，也不能证明她没有通匪。你答应过我，3天之内柳莺娘必须死。

这是田契，还给你，你爱要不要？ 文书在你的手里，让你撕了肯定不干。好啊，都拿到省里去吧，让你爹的那些故交好友们去看。

0: 你们龙家可是有多大的官儿，我都不怕，怕也没用啊。在小兴之前，就有人提醒过我，说你们龙家不好惹，我还没在意。现在呀，我总算是领教了。
1: 朋友，洪某不敢高攀。
2: 99元抢五一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99元抢五一山灵芝，划算吗？
4: 这五一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99元抢五一山灵芝，
1: 你抢到了吗？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制氧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4百，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五一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五一山灵芝菌粉，五一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
5: 九十九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99元和正宗制氧糖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道。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五一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五一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五一山灵芝的品牌。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举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3天内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制氧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 无污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 99%， 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五一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
6: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7: 这灵芝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只有有钱人才能吃得起，没想到现在咱普通老百姓也能吃得上了。咱这个岁数。 用制氧糖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3: 制氧糖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4百块钱你。

0: 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1: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1: 没错，
2: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芝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1: 对，
2: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身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人群应常喝芝养堂灵芝菌粉：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2: 吃灵芝病不着，吃灵芝身体好，吃灵芝人不老。像这样高品质的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如果不是厂家为了打破行业乱象推广品牌，今天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1: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2: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1: 是的，
2: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才能够买到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1: 对，
2: 太不可思议了。
1: 是的，
2: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1: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3: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芝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滋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看电视我就知道，这滋养堂灵芝菌里的灵芝啊，是正宗的武夷山灵芝。我这一打电话，他老占线，哎，我就知道啊，订购的人很多。这不，人家客服主动给我回电话了，坐在家里啊，人家就把货送上门了。一看包装，我就知道是大厂家生产的，合着放心。咱们老一辈的身体都健健康康的，全家人的心啊也就跟着踏实了。
3: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滋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滋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滋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滋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滋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滋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滋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4: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滋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滋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

0: 用军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1: 没错，
0: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知养堂灵芝菌粉好是好，就是平时太贵了，舍不得买，99块钱能干啥呀？请人吃顿饭都不够，99就能喝到正宗的知养堂灵芝菌粉。我一次订了1年的量，未来有个好身体，我要一直喝下去。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人群应常喝知养堂灵芝菌粉：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惊喜惊喜，特大惊喜，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这知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一口气爬5楼我都不用歇。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知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0: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1人1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1: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1: 没错，
0: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1: 没错，
0: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还，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6月21号起，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期待。
2: 果呢？生意呢？钱呢？
3: 能不能拍？
4: 结婚？
2: 我结婚，
5: 你赶紧回去吧。
3: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5: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2: 不会逃婚呐？啊！
6: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仪。
7: 我使劲离婚呀！
3: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8: 什么破玩意儿？
9: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0: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9: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1: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12: 别打了。
0: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风景秀丽的鄠邑区的美杯湖。现在两边都是两个乒乓球啊。
13: 我觉得他们的想象力都特别丰富。风是没形状的，
14: 风是一种自然流动体。
15: 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6: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6: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9: 慢点，
20: 慢就知道了。
19: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看一下，换衣服去。
21: 是。
19: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花讲，台上一分钟，
20: 台下十年功。
16: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

0: 族艺术，唱中国文化。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4: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3: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5: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3: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5: 没错，
3: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的话就抢不到了。
4: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0: 利熏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熏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4: 怡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干什么？我们是朋友。嗯，朋友，洪某不敢高攀。陆彦宗，别以为你设下圈套就想要挟我，洪某人不会做你的傀儡。不是，老洪，你这么大一人了吗？就因为你侄女说了几句话，你就这样？
1: 家兄过世早，侄女凤鸣从小跟我读书，我发过誓要给她做个好的榜样，可我伤了你的当，动了贪心，我让她很失望，我也很自责。陆彦宗，我不与你同流合污，不光是为了凤鸣。
0: 刚才在外面，好多老百姓给那个女人送吃的，替她喊冤。我是一县之长，不能失了民心。你以为这是法兰西国呢？孝兴的老百姓能和法兰西的国民素质比吗？他们大多没受过教育，他们只是受了柳莺娘的蒙蔽。你如果相信，那你就是愚蠢。
1: 我知道你刘伯阳，我最看不起的就是崇洋媚外的忘本之人。好了，这个案子我审不了了。刚才我已经跟柳莹娘谈过了，本人将移交上峰重新审理。这个田契你不拿走的话，我会亲自带到省里去。我会向上方坦白认错，承认自己一时糊涂。
0: 受贿的罪名我担了，行贿的罪名你也逃不了。你这是要和我鱼死网破啊？
1: 是又怎么样？
0: 我从小见过孝兴的县令有五六个，没见过哪一个敢诚心跟我们龙家作对。洪县长，你可想好了？你真不考虑后果？
2: 本县长上任以来，你把你们龙家治得服服帖帖，你听说吗？那你也挺好的。那是因为我母亲大人慈悲，两个哥哥软弱，那是因为我没回来。要不然凭你一个七品芝麻官儿。
1: 再小，我也是一县之长。龙彦宗，你以为龙家有钱就想让我唯命是从？你做梦！

0: 刘姨娘被土匪劫走了，居然奋不顾身逃离魔掌回来自首，实属难得呀！洪县长若趁此机会释放刘姨娘，定能深得民心。
1: 少卿，这张银票不是我的，拿回去吧。不，真的是您的。你若再敢恶意行贿，我立刻叫警察来抓你。拿回去！我告诉你，我当官的那天起，我就对自己发了誓了。 一辈子做个清廉的好官，绝不收任何人的贿赂。可是为了柳莺娘，我险些犯了错，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你们行贿的数额实在是太大了，大的让我动了贪念了。自从你把那几张数额巨大的银票放在我的办公室里，我就好几个晚上我都没睡着觉啊。 回想起来，啊，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拿不该拿的钱，心里会不安的。柳莺娘谋杀案，将移交上峰重新审理。你们这些想让他死的。 或者想把他救出去的，都到上峰去打理关系吧，不要再来烦我了。
0: 你出去吧。多谢洪县长指点，少卿告辞。

0: 你一直跟着我干什么？我就想问问你，到底给姓洪的上了多少钱？自然少不了。我知道，你也一直在给洪县长上好处，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吧。说到底，你的手笔不够大。都说你们龙家有钱，可毕竟是乡下的土财主，也就这么回事儿。
1: 站住！
0: 石少卿，别怪我没有提醒过你。从今往后，你给我小心一点。出门最好选白天，走路最好选大路。
2: 怎么着，龙延宗？难道你还是山贼土匪不成？
0: 为了宰了你这个奸夫，你三爷我随时可以变成山贼土匪。
2: 哼，
0: 都说强龙不压地头蛇，可我石少卿就是不信这个邪。
2: 龙延宗。 你两个哥哥都死了，现在你们龙家就剩下一根独苗，你也小心点，别哪天你石大爷略施小计，割下了你的龙头，那你娘就剩下窟窿。
3: 哎，干什么干什么？来人啊！来人啊！
1: 留着你嗓子跟阎王爷去叫吧。
0: 谁先进阎王爷还不一定呢。
1: 那走着瞧。
0: 走着瞧。

三少爷，石少卿从临县的薛员外手里买走了二少爷的家，看样子，他是不是想在孝兴扎根儿啊？

0: 这院子风水好，谁住谁兴旺。风水好啊！我怎么听说之前的主人龙继宗暴病而亡了呢？啊，好，哎呀，是有这么回事儿。可这院子便宜啊，您瞅这院子便宜啊？
1: 便宜？
0: 啊，这院子你才入手几天呀，就提了三成的价。薛员外，您可真不愧是放高利贷的呀。
1: 是老爷。
2: 这么说，之前的事您都清楚啊？那您买这院子干什么呀？还不还价？
3: 我乐意。
2: 你赚了不义之财，小心点，当心倒霉。哼，晦气！走了，我送。
3: 洪先生软硬不吃，要想救出我的营养，必须去省城。
4: 那集也不在这一时半会儿的，您刚搬过来，外边正给您做饭呢。
5: 孙少爷，石少卿坐着汽车走了。
4: 往哪儿走的？
5: 南门。
4: 怎么南门？
6: 这是要往省城走啊！你们两个从小跟着我练武，敢不敢跟我出去办趟事儿？
7: 三少爷，有什么敢不敢的？您就吩咐吧。
6: 好，准备三匹快马，我们走山道，再半道拦截石少卿。这追了一天了，甭说是鬼见愁了，连个小虾米也没抓回来，可白受累了。
7: 你哪那么多废话？
6: 局长，局长，都怪你们。
7: 局长不能怪我们，那土匪跑得忒快了，我们追不上啊！你哪那么多废话呀？也不给我一个车坐了。

怎么回事？不知道是什么人伐树，伐到路中间了。我去看看啊。

0: 来的是哪路兄弟？劫道，五百是胡师傅的钱，我有很多钱，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啊！咱们交个朋友如何？交个朋友如何？啊！
1: 石少卿，我不要你的钱，我要你的命。
0: 王仁山，你让开！
1: 我不要你的命，我要他的命。
0: 老爷，快跑！快跑！老爷，快跑！

0: 说过，白天出门走大路我不会宰了。
1: 有本事你把你面罩摘了呀。
0: 那不行，我不能让他们看见我的脸，我只想要你一个人的命。怎么着，想拉奴才垫背？我可不会滥杀无辜灭口。
1: 陆彦龙，咱俩算是不打不相识，很有缘分啊，有什么话说开了，以后还能做朋友。
0: 话不早就说开了吗？我用剑刺穿你的心脏就是为我兄长报仇，这就是你我相识的缘分。
2: 沈少爷，快跑！
0: 你们快跑！
2: 快跑！
3: 老爷！
2: 这是什么？
3: 还反抗？
2: 嗨！
3: 毙了你！
2: 等等。
0: 您是警察局的严局长吧？误会，这都是误会。我是龙岩宗，
4: 龙家三少爷。
1: 严局长救命啊！刚才你都看见了吧？他龙岩宗光天化日之下行凶，要不是因为你及时赶到，我恐怕就已经被他给杀死了。严局长，您可得替我做主啊！
3: 你是谁？
1: 别人姓石，叫石少卿。
4: 就是那个石少卿啊。
1: 对呀、啊、对呀、啊、
4: 刚才把枪我也是土匪呢，原来是你们俩。石少卿，你负伤了？
1: 是啊，你看看这鲜血还往外流呢。
4: 龙岩宗，你干呢？
0: 他罪该万死。
4: 嘿，我是警察局长，让谁死我说了算。刚才你给我耍剑还抢警察的枪，抓起来。

0: 你胆子也太大，光天化日下竟敢行凶！
1: 我跟你说过，晚上别出门，出门别走小路。可我并没跟你。

0: 严宗，我太爱夫人，
1: 夫人，
0: 你们俩真是废物啊！三少爷去杀人，怎么也不知道拦着呢。
1: 三少爷说半路上拦着石少卿，没说要杀人。我们跟没想到的是，荒郊野外的怎么突然跑出了好几十个警察？
0: 圈套！我儿严宗一定也是中了石少卿的圈套了。
2: 夫人，
0: 跟我进来。
2: 夫人，你慢点，夫人。
0: 哎呦，你慢点。
2: 快救我屋！ 炕上的柜子里有银票，全带上。我们这就去找洪县长，无论如何也要让他把严宗给放了。

0: 少家，俺辛苦二位了。
1: 请好吧，您呢？
2: 哎呀，有这等事儿。虽然没能抓回要犯鬼见愁，但阻止了命案，也算立了功了。严局长，辛苦了。
3: 卑职不敢。
2: 这个龙烟宗真是胆大妄为啊。
3: 何止胆大，简直是嚣张。回来的路上他一直在骂你。
2: 为什么要骂我呀？
3: 就是啊，骂得特别难听，简直是不堪入耳啊。
2: 走，我审审他去。
3: 是。
4: 洪县长，
2: 洪夫人，
4: 洪县长，听说小儿给您惹了麻烦，我是特

0: 特地来替他赔罪的，给我惹了麻烦，什么意思？光天化日之下行凶跟我有什么关系？哎，难道是我指使他干的？哎呦，洪县长，我一个妇道人家不会讲话，您别挑我的理儿。严宗啊，打小就知书达理，受的都是正统的教育，这又刚刚从西洋留学回来，说他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我可是不信。洪县长。
1: 他一定是中了奸人的圈套，被人陷害了。您可要明辨是非呀！
0: 笑话！严局长亲自带队追捕七十二寨逃匪，回来的路上正遇上龙延宗行凶，那么多警察都亲眼所见。请问，哪儿来的奸人设下的圈套？是非如此清楚，还用得着辨吗？洪县长，耽误您一会儿功夫。
2: 建议不说话，
3: 洪某人公务在身，你要是有事儿啊，就在这候着吧。哎呦，洪县长，我……哎呀，
2: 这还没审就把我绑这儿，你们有什么权利这么做？
3: 龙家三少爷，
4: 是我。
2: 三爷，跑到这儿来当大爷，来到这儿的全是孙子。有种就使劲打，等我出去我弄死你们！
3: 哟呵，霸道，确实霸道。
2: 想报仇，你也得有命啊！啊，来，来吧。
3: 怎么样，还嘴硬吗？还想不想要我们的命了？是谁指使你们的？当官的呀。对，当官的。要恨，就恨当官的去。我们哥俩就是当差的，上面一声令下，我们哥俩就得关照他。洪县长。
5: 你是一个清廉的好官，你背地里收拾世上清的钱财，想置我于死地。
2: 您听见了吗？又骂你。
5: 我轻饶不了你。
2: 局长，龙延宗，你。
5: 你凭什么血口喷人，污蔑本官呢？县长，同城红星，小小鼠辈，有本事你让人把你三爷给打死，你让我活着出监狱，看我怎么收拾你！我们陆家也饶不了你，让你不得好死！哼，
2: 你也太嚣张了。
5: 别光打，上刑，上刑了！
6: 县长，县长，县长，县长！

0: 洪县长，您是龙家的当家人，有话你我摊开了说。这是你们龙家在桐城的田契，
1: 早就是您的了。少来这一套，我是被你儿子龙烟宗灌醉了才签的文书，这田契怎么到的我手里？ 压根儿就不知道，今天我就会派人把这份田契送到省城。这是龙岩宗恶意行贿的证据。龙家不是想要我的命吗？好啊，洪某人奉陪到底。哎呀，
2: 洪县长，
3: 误会了，误会了。来人，把他们给我轰出去！
2: 快点，快点，把轰出去，轰出去！
4: 大雄，快点！

0: 各位长辈都来了。哎，哦，怎么样？我们昨天得到了消息，说你今天要从省城回来，我们就来了。哎呀，大伙儿急呀，这一大早就都在这儿等着你了。
1: 是啊，
0: 严宗大娘，赶紧说说省城的那些关节疏通的怎么样了？哎，严嵩什么时候能放回来？
1: 我们坐下说吧。
2: 他娘，这都10天了，都说进了大牢就等于下了18层地狱呀！再这么耽搁下去，严嵩的命可能就没了。哎呀，是啊。
1: 你们担心严嵩，我这个当娘的替他谢谢各位长辈了。自打严嵩进了大牢这10天了，这夜里边我就没闭上过眼睛。这回去省里，该疏通的关系也都疏通了，该磕头作揖的地方也都去了，该打点的人也都送了钱了。可是这严宗啊，他有把柄在那洪县长手里，这姓洪的他就铁了心要跟咱们龙家作对到底，把这证据啊都交到省里了。所以严宗这一时半会儿恐怕是出不来了。
3: 哎呀，老朽觉着这一切都是祸起于那个柳英娘。当年这个何姑是选错了，就是这么个女人啊！你看把咱们龙家给折腾成什么样了？
4: 就是，也不知道当初啊，这老嫂子怎么就看上她了？真是引狼入室，哎，不对，是引妖入室。老嫂子真是明白一世糊涂一世。
2: 哎，这跟我姐姐有什么关系啊？啊，她老人家升天都20多年了，上什么书？
3: 严宗他娘啊，你也是，你既然斗不过那个女人，你又何必怂恿严宗去替你报什么仇吗？
4: 就是他什么把柄落在洪县长手里，我们早就知道了。为了给你出气，你儿子拿了那么多的田产去行贿，事儿没办成，还要挟人家，那还不把姓洪的逼急了翻脸？
5: 我说三叔公、四叔公，夫人一路颠簸，累得够呛，你们这是跟着着急吗？我看你们是来给夫人添堵的。
2: 严宗他娘啊，我最担心严宗就这么一枝独秀了，他可不能再出任何差错了啊。实不相瞒，你去了省城，我们老哥几个也没闲着，这上上下下没少时间，就想去牢里看看严宗，根本就见不到啊。
4: 是啊，
1: 那洪县长恨严宗恨得咬牙切齿的，他当然不会让我们龙家的人去见到他呀。哎呀，
3: 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严宗啊，年轻好胜，他不肯服软，在大牢里吃点苦那是在所难免了，怕的是要丢命啊。哎呀，
2: 怕就怕这
4: 苦。哎呀，
3: 这皮肉之苦啊是免不了了，可要再落个残疾，那可就不好看了。
4: 咱们这么大个家，这将来呀，可都指望着他呢。
3: 这现在
6: 是啊，这就是啊，这就是啊。

0: 然要没有严嵩啊，不能没有严嵩啊。
1: 哎，少管家，
2: 啊，
1: 你娘家侄儿不是警察吗？让他帮着想想办法。
3: 哎，对呀，少管家，问问你侄儿有啥好办法没有？要让我这个当娘的能够见到我儿子，花再多的钱也行啊。
4: 这就叫人去喊他。
5: 想见龙延宗，要见活的还是死的呀？
4: 你说啥？三少爷死了？
5: 谁知道啊？应该没死吧？要是死了，我能得着信儿。哎，不过八成啊，快了。
4: 夫人是万万活不了了，龙家也就完了。
5: 这叫自作孽。
4: 你说啥？
5: 哎，这可不是我说的，是昨天晚上我在街边吃面，听别人议论的。
4: 他们议论啥？哎呀，
5: 姑姑，您别着急啊。说龙家仗着有钱，做事太霸道了，非要逼死柳姨娘，现在遭了报应了。我觉得呀，他们说的有道理，这事儿我前前后后都知道。走到今天，那龙家做的确实有点活该。
4: 你还有事？哎，胡说！哎，
5: 姑姑，
4: 你还有事？
5: 哎，姑姑，
4: 你胡说！
5: 你打我干什么呀？你
4: 石小子，你给我听好了，别人有份说龙家。但是你没有，因为你自己就是龙家。
5: 我是龙家的什么？我姓蛇，我跟龙家不搭嘎。那你是龙家的管家，说好听点是管家，说难听点就是奴才。你非要拐带着我也给龙家当奴才啊？再说了，这龙延宗得罪的是县长，这县长想要他的命，那谁拦得住啊？
4: 好歹你是个警察队长，你要想法护住三少爷。
5: 姑姑，我怎么护啊？我又不在牢里当差。是，监狱的鱼头死了，可那肥差，他能轮得着我吗？这得使多少银票啊？
4: 银票？银票有啊，要多少都可以，只要你能到牢里当差，只要你能照顾到三少爷。
5: 不是。我不去，今天这面我也不吃了啊！姑姑，我走。
4: 你忘了你是怎么当上这个警察的？
5: 我记得是龙家使的钱，还帮我买的这个官。姑姑，我这些年当差也攒了一些金风，要不我把钱还给龙家得了，省得跟龙家扯不干净。
4: 陈小四，你知道你在胡说些什么吧？你。
5: 这龙家跟洪院长闹翻了，这谁都知道。我这会儿不离龙家远一点，这以后被洪院长给黑上了，这我怎么混呀？我，
4: 哎呀，好吧，我现在就去龙家祠堂，我一头碰死我。
5: 哎呀，姑姑，您这是何苦啊？
4: 我要你想办法到牢里去当差，去保护三少爷。你要是不依我，我就到龙家祠堂，我一头碰死你，信不信？
5: 你别别别！哎，姑姑，你这是干啥？姑姑，
4: 你起开，你别拦着我！
5: 我都答应你，我都答应你了，行吗？
4: 你都答应我，去牢里照顾三少爷。
5: 好，我去。哎，不是，那牢里不是让我和师兄能去的呀？
4: 这不是让你想办法吗？
5: 行，
6: 我想，
5: 姑姑，咱家这
6: 里面
5: 这雨这么大，好，
6: 局长，人呢？
5: 我在这
6: 儿
5: 呢。
6: 没说你，别人呢？
5: 啊，我请您喝酒。
7: 哎，没别人，就咱俩。
6: 我没喝过酒是咋的？外边下这么大雨，咱俩跑这儿喝什么酒？你小子鬼鬼祟祟的找我喝酒，我还以为你给我找娘们了呢。
5: 局长，我知道您好这口，

0: 这菜不错啊，得花你半个月的薪俸吧。你下这么大本儿，想干啥？是这样，局长，监狱里边那个鱼头不是为国捐躯了吗？我想啊，我那个是吧？滚一边去！在法场上，我那么给你十年自由，你就是不顺着县长的意思说。 就你这一目疙瘩脑袋，还想干那个本事？呸！撒欢都照着自己那德行，请我吃这么一顿破饭，就想办这么大事儿，我告诉你，没门儿！局长，我不光请您吃这顿饭，我这还有一点小意思。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
2: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 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 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 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 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
1: 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

0: 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换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 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 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

0: 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换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 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从国民党情报机关发出来，
7: 这是他们新截获的电文，你用那套密码试一试吧，看能不能找到有用的东西。
8: 小董的情况怎么样？
7: 小董和那批药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想了一个很冒险的计划，可以试一试。
9: 渋谷長官の命令であなたを迎えに来ました。
10: 就是调查周瑜，应该先找我呀。
11: 他们不会是把周队长给抓了吧？
12: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风景秀丽的鄠邑区的美杯湖。现在两边都是2个乒乓球啊。
13: 我觉得他们的想象力都特别丰富。
14: 风是没形状的，
15: 风是一种自然流动体。

0: 活呢？生意呢？钱呢？
1: 能不能拍？
2: 结婚？
3: 我还结婚？
0: 你赶紧回去吧！
1: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0: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4: 不可逃婚呐！啊！
5: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6: 我使劲离婚呀！
7: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8: 什么破玩意儿！
9: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0: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1: 祝您即时即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2: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13: 别打了。
14: 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不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真营养，
6: 真好喝，
5: 真实惠。
7: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8: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9: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0: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9: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0: 没错，
9: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8: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赶快打电话吧，
11: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8: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0: 局长，我不光请您吃这顿饭，我这还有一点小意思。你还搞这个？哈，你小子这么有钱，你不会不知道这银票是多少钱吧？
1: 我知道，这不是我的，
2: 不是你的，偷了，抢了？
1: 不，这是我的。
0: 我的意思是，我今天孝敬你以后，以后就不是我的了。嘿，你小子还真会说话。本来你得罪县长，我就应该把这事批给你爸了。可是你这么狠，待在孝敬我，我要不把监狱那肥差给你，好像不太合适啊。就这么定了。
1: 哎呀，谢谢局长，谢谢局长。
3: 下次请我吃饭，别这么素。哦，夫人，全都办妥了。那个警察局长，他本身就是个贪财好色的家伙，使上银票立马答应了。明儿个小四儿就到牢里当差。太好了，太好了，让他别怕花钱，上上下下打点明白了。
0: 可得让严宗在里边吃好、喝好、住好了。您呐，就放心吧。洪院长，佘小四向您报道。是你呀、啊？你现在管着监狱，行啊，爬得够快的呀。
1: 不是，才定下来的。 我还没去监狱上任呢，听说您招呼，就赶过来先向您报道来了。
0: 也好，你认识柳莹娘，去，代表县政府向他宣读上方的判决。
1: 哦。

0: 刘姨娘，省城的判决书下来了，挺老长的，好几篇字儿，我也认不全，就不给你念了。大概意思是说呢，之前在孝兴的判决书有偏差，你谋杀亲夫不实，放火行凶不实，故而……佘队长，那你是来放我出去的？快把门打开，快点！
1: 还没说完呢。
0: 顾文枪毙免了，但是你在蘑菇镇纵火，事实证据确凿，判处你1年。佘队长，我是来自首的，是你让我来自首的，我在这待1年，我三个闺女怎么办呢？不行，佘队长，刘姨娘，
1: 我这好心好意让你回来自首，你还怪上我了。那当初你要是不回来，你现在命都没了，就是你无奈啊。对了，我现在啊管监狱。 有我在，不会有人难为你。这之前我也没少来，还真没想到，这监狱里边在押的犯人这么多。这么的，我先检，要犯先查看一下。这个龙岩纵棍在哪儿啊？你们先下去。
2: 陆延宗，陆延宗，三少爷，是我，少小四儿，我费了老大的劲才讨了这个倒霉的差事，都是因为你。哎，陆延宗，你这架子也太大了吧？怎么不理我呀？
1: 刘延宗，刘延宗。

早上还摸过，还有气儿。

0: 这都被打成这样了，你们不知道，快去请郎中。
1: 不去啊？对不住蛇头，局长吩咐我，不让给他请郎中。
2: 那他要是死到监狱里边怎么办？
1: 局长说了，如果这个人活着出去，县长、局长还有咱们孝兴所有吃官饭的都得倒霉遭殃。
3: 可他要死在监狱里头，还有人，咱们送上钱。
1: 是啊，蛇头，我知道您跟龙家有交情，不过您要非得给他请郎中看伤的话。
0: 那我们哥俩可就对不住了，得跟局长汇报去。哎，别去，他说的对，怎么能跟他治伤呢？龙延宗这小子太横了，自作孽。他要是死在这儿，咱们还省麻烦了，是吧？局长吩咐的事儿，那得听局长的呀。啊，走，咱们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啊。

0: 刘娘，你过来。
1: 佘队长，你是好人，求求你想个办法把我放出去吧！啊，求求你。
0: 刘娘，
1: 哎，
0: 我听说自打我念完审判书，你哭了一天。总这么哭哭咧咧的，让兄弟们听见了会给你上刑的，上刑你懂吗？就你这身子骨，随便上点刑，你肚子里的孩子就没了。我看你还哭，人得认命。我要是你啊，就得好好想想，这一年在监狱里边，我怎么能过得好点儿？你听着啊，我现在派给你个差事，你要是干得好呢。这以后吃的用的我都会还上你，你要是干不好，我就让兄弟给你上刑。

0: 那些药基本上什么都有，你帮他收拾收拾，往伤口上上点药。
1: 男的，
0: 不行，男女授受不亲，我不管。哎，你站住！你忘了，我可跟龙俊宗去说过钱，你跟石少卿是怎么回事？当年你不给他治过伤吗？
1: 就是因为我救石少卿，惹出天大的祸，所以我才不管，送我走。
0: 是，男女有别，可我现在找不着别人。
1: 那你自己救的呀？
0: 能行吗？这个人，他得罪了那么多人，要是救他，被别人知道了，我的差事就没了。
1: 不关我的事。
0: 季松说过，你是菩萨心肠。啊，对了，我听说那洋人的医院里边，护士都是女的，那不一样给男人治伤换药，往屁股上打针，拖着脑袋喂药吗？
1: 我又不是护士。
2: 林元娘，我告诉你。

0: 安排的差事，你要是不干，我立刻取消你的单身关押，把你送到大牢房里去。那一个屋里关着二三十个女犯人，有谋害亲夫的，有下耗子药毒死好几只人的，还有逼着自己的亲闺女去卖淫的，什么样的人都有。你要是愿意，你就试试啊！就你这身子，用不了几天就得被他们迫害死。
1: 我柳英娘在这世上既没有父母，又没有夫君，仅有的三个孩子也被我弄丢了。你以为我这个当娘的会怕去死吗？
0: 你，
1: 我看出来了，你想救他，可是你需要我帮助你，我可以帮你，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0: 你忘了这是什么地方了吧？你是被下了大狱的囚犯，我是这的牢头，你跟我谈条件？
1: 不愿意谈，送我回去。
0: 你，行啊，柳英娘，有两下子。说吧，让我帮你干什么？
1: 佘队长，我在这世上就只有一个念想，那就是我那仨闺女。求求你，帮我把那仨闺女找回来，行吗？
0: 我是这的牢头，我离不开，我怎么帮你找闺女？
1: 可是你是警察呀，你总会有办法的。就算你出不去，你可以派人出去找啊。
0: 你要是不管呢？
1: 那我也不管。
0: 啊，对了，这个人，他们家人多，你要是把他救活了，他们家人都能帮你找孩子去。
1: 不行，我就相信你。
0: 好了，我答应你。
1: 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0: 哎呀，行了，你快着点吧，别出太大动静，我在外边给你看着，有人来了我喊你，你赶紧藏起来啊。
1: 石队长，你是好人，你不会骗我的，一定会帮我找闺女，对吗？
0: 你怎么这么啰嗦啊？放心，

先生，我给你擦擦伤口，可能有点疼，你忍着点儿，你别害怕啊。我先把你的衣服掀开啊。

先生，我给你翻个身，你别害怕啊。

0: 我看糊涂了，我忘了，二奶奶，你别怕啊，他可不是鬼。他当然不是鬼，我男人是天下最好的男人，就是死了也是上天做仙的。
1: 二少爷，我对不起你，我把三个闺女都弄丢了。二少爷，你等着我，我这就跟你去。
2: 哎，
1: 你放开我，我要跟二少爷走。他不是龙继宗，他是龙家的三少爷龙延宗。我说。 你跟龙继宗在一个炕上睡了这么多年，他难道没跟你说他的三兄弟龙延宗跟他是双生子，长得一模一样？哎，也怪我，刚才没告诉你。这个人，他跟你不对付，他想勾结县长，害死你来着。可是甭管怎么着，你们是亲戚啊。
0: 你爷们儿跟他是比亲兄弟还近乎的兄弟，你就看在龙继宗的份上，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吧。你骗人！他就是我的二少爷。二少爷，你是回来接我的是吗？你一定是在那边孤单，想让我去陪你。
1: 二少爷，你晚上睡觉挨蹬被子，准是又着凉了。我放心不下你呀、啊，二少爷，等着我，我这就去陪你。哎，龙延宗，你就自作孽了啊！你看，你亲嫂子都不救你了，你就等着死吧你。 哎，邪老爷，你上他要管事儿了，他说话了，你听见了吗？龙延宗，你再说一遍，他说什么来着？

0: 哥，你生根半夜跟着干嘛呢？没事儿，我这一个人啊，晚上睡不着，喜欢在监狱里溜达溜达。
1: 出事！
0: 少棠，您没事了？
1: 没事啊。
0: 那个荣天宗，
1: 死了吧？
0: 还那样。
1: 走，看看去。这不还那样吗？嗯，有股鸡汤味儿。
0: 对对对，
1: 进去看看。哎呀，你们哥俩真是馋了吧？
0: 走走走，我请你们喝酒去。哎，头，哎，哎呦，哎呀，蛇头，哪有让你请的？我们哥俩早就想请您了，您是头啊。
2: 就是啊。实不相瞒，今儿个我发了比横财我。哎，
0: 你看，咱哥仨见着有份儿，三一三十一。
2: 哟，蛇头，您太仗义了。哎。
3: 啊，谢谢，这合适吗？这个
2: 谢谢啊，谢谢舌头，
0: 走，喝酒去。

0: 陈队长，啊，我闺女有消息了吗？我，哎，刘永强，你干啥？
1: 言而无信，
0: 我以后再也不来了。
1: 不是，我今儿个还没来得及帮你找闺女呢，我说话算数，明儿我一定派人帮你去找。二奶奶，你信我一回，我邵小字绝不糊弄你。

0: 大老天爷知道我喜欢女人，要死了还陪一个女人来伺候我，哎呀，真可惜。眼前的这个女人又老又丑，看着让人恶心。
1: 你省点力气吧。

0: 我也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什么人才能进来？是洪县长派你来的吗？他想跟我喝什么？喝鼎红？
1: 皮叔，他肯定是怕我活着从牢里出去要了他的狗命。
2: 才派你进来，要毒死我，对吧？我告诉你，老子什么也不会喝，除非你把我药打碎了往下灌。
3: 这是药，不是毒。你伤得很厉害，要是不吃药会死人的，喝还是不喝？自己掂量掂量。
1: 不管生和死，我自己都认，早就不想活了。那你想想你娘，你娘生了三个儿子，两个都没了，你要再死了，她怎么活呀？你怎么知道我们龙家的事儿？你怎么知道我们龙家有三个兄弟？
2: 龙家不是有一个管家姓佘吗？你是少管家派来的？就算吧。那一定是我娘吩咐的。对了，少管家有一个侄子是警察队长，是他把你弄进来的吧？是，就是他。
1: 趁热把药喝了吧。太好了，是佘队长把你给弄进来的，你就让佘队长帮我给我娘传个话，就让他跟我娘说，我死不了，是想要个龙岩宗的命，没有那么容易。昨天有人帮我上了药，哦对，就是你，谢谢啊。 虽然我伤口还在疼，但我感觉到我伤口在好。昨天睡得很香，我终于想明白一件事情：这北京来的石少卿，再有钱，他的银票也不可能比我们龙家在桐城的田产值钱。 为什么那个姓洪的县长和我们龙家结这么大的仇？只有一个可能，就是那个妖女柳莹娘，和她也勾搭成奸。那个姓洪的也是柳莹娘的奸夫。

0: 等一下，他怎么回事？
1: 你送我回去，我不会再来了。这个人该死，死了活该。

你说了这一大堆了，你还是不明白。那龙岩宗之所以有今天，祸可都是从你起的。你想啊，他是个浏阳的大学士，要不是因为你，他怎么成了阶下囚了？是，他不明真相，往你身上乱加罪名，想害死你。可那一定是受了小人的挑唆，才干出的傻事儿。他现在是个要死的人了，你不能跟他计较啊。

二老奶奶，我是这么想的：既然三少爷不知道你是谁，你干脆啊装糊涂得了。这牢里面跟外边压根就不是一界，你懂吗？打个比方，外边是人间，这牢里边就是地狱。你们两个都到这个地方来了。 之前就算有不共戴天之仇，又能怎样？要是都能回到人间再算账，我知道你恨龙延宗，巴不得他死，让你把我救他，那真是无力难免。可是我现在真是无人可用啊！龙夫人，就你婆婆，哎，天天催着我姑姑打听龙延宗是死是活，现在人这样。 我怎么给回话？照实说，那龙夫人一着急还不得死过去呀？他只要还有一口气，好歹是条人命。要不你就当观音菩萨。说实话，就算咱俩再怎么尽力。 人也不一定能缓过来，就是个死马当活马医的事儿。可要是咱们谁都不管他，看着他死，那我这心里还真有点不落人。二少奶奶，我是不怕你笑话，我看着他那样，我都掉过眼泪。再帮帮他吧，还是那句话，你们是亲戚啊。 哎，你说，你们是亲戚，我跟他又不是亲戚，我跟着掉什么眼泪呀？

0: 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1: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五折，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1: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

0: 元安税高，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三嫂人安税高，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2: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徐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好，
2: 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1: 啊，酸枣仁，
2: 你好，嗯，
3: 要酸枣仁，
2: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3: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2: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1: 这明显差很多哎。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的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2: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1: 10倍啊！
2: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2: 好，
3: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2: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2: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 酸枣仁啊，最高，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灸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艾灸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2: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艾灸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灸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艾灸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灸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 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6: 从国民党情报机关发出来的，
7: 这是他们新截获的电文，
8: 用那套密码试一试吧，看能不能找。

0: 到有用的东西。
1: 小董的情况怎么样？
2: 小董他那批药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想了一个很冒险的计划，可以试一试。
3: 渋谷長官の命令であなたを迎えに来ました。
4: 就是调查周乙，应该先找我呀。
5: 不会是把周队长给抓了吧？
6: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7: 喂，我还在加班。
6: 当皱纹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一对一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8: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9: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铺天间警，穿越火线。意志如钢，锁定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1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1: 好绵羊奶开抢了，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 一次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3: 赶快打电话了，
1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11: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5: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6: 哎呦，
17: 痛啊！
16: 腕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8: 从国民党情报机关发出来的，
2: 这是他们新截获的电文，用那套密码试一试吧，看能不能找到有用的东西。
1: 小董的情况怎么样？
2: 小董他那批药，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想了一个很冒险的计划，可以试一试。
3: 渋谷長官の命令であなたを迎えに来ました。
4: 他就是调查周乙，应该先找我呀。
5: 不会是把周队长给抓了吧？
19: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0: 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慢点，
2: 快进去大奶，
1: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3: 是。
1: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0: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好绵羊奶开抢啦！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

0: 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6月21号起，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期待。
5: 从国民党情报机关发出来的。
6: 这是他们新截获的电文，你用那套密码试一试吧，看能不能找到有用的东西。
7: 小董的情况怎么样？
6: 小董他那批药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想了一个很冒险的计划，可以试一试。
8: 渋谷長官の命令であなたを迎えに来ました。
9: 就是调查周瑜应该先找我呀。
10: 他们不会是把周队长给抓了吧？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1: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0: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1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3: 陛下，墨镜。
1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吧？
4: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4: 千年芥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4: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5: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6: 爷，石像咋说话了？
15: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4: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12: 文物
15: 无言，吾等发声，
12: 吾等发声。
0: 早晚喝一袋，身体好状态。新贝康人参肽。

0: 的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能留下的才是最好的。
2: 危墙向身前，
3: 把咱们科里所有人员的家属档案调出来。
1: 难为你了，不知道这场戏要演到什么时候。
2: 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4: 这条情报关系到山上成百上千人的性命，他说无论如何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发出去。
5: 又发现可疑电波，
6: 太好了！
7: 别打他了，抓活了！
8: 斧头警署扣押个女的，说是您太太。
1: 可能是外围有关人员也出了奸细。
2: 真假夫妻的追星考验。
1: 你丈夫的弟弟叫张平君吗？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包过，你担心了？
9: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1: 不是生活是生存，
2: 相聚难，分别更难。
4: 六年的生死与共，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情感？
10: 出言！
11: 孙月前暴露了，
3: 马上下令封锁这个地区。一窝端，
2: 张嘉译、宋佳、咏梅深情演绎隐蔽战线英雄儿女的大爱无疆。
4: 我受不了。
12: 我们在火车站发现了周太太和她女儿，
13: 高斌已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酸呢。
1: 我现在又站在了悬崖边上。
5: 妈妈！
2: 陕西卫视《悬崖》。

林大叫板，高手在民间。亲爱的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收看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守候秦之声戏迷大叫板。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是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2: 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很早以前，其实上学阶段就已经是近视眼了，然后到了4-5年以前吧，就感觉这个医用眼越来越累。怎么累了？就是说看近处的地方，看小字儿，看手机，对吧，都觉得特别累。当时不知道什么情况，真的不知道什么情况，他们说是你可能是老花了吧。我老花了怎么办呀？那配老花眼镜吧。
4: 你开车你戴个近视眼镜，你说你看手机戴个那个老花眼镜，频繁摘戴太遭罪了。后来我就是说到上网搜一搜资料，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后来里面网上这个就推送了这个超视力，就是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就能解决了。当时说试一试吧，试一试。然后来了以后，他们给我进行了专业的讲解，然后呢进行了专业的检查，全是定制的，不是普通的那种眼镜，它那是要你近视是多少度，远视那个老花是多少度，它要进行加工的。我就配了一副，戴上这副眼镜以后，哎，看近处地方基本上就解决了，然后呢舒适度就是非常可以，就是使用特别方便。远视近视真是那个广告词，一副就解决了。平时用电脑也挺多，然后看书啊写字呀，而且我自己有一个那个爱好就是摄影，经常要修图，哎，这一副眼镜方便。他们售后服务真的没得说，然后延长了这个眼镜的使用寿命，提高了这种佩戴的效果。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这我啥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耶，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不言，
1: 武等发声。
5: 武等发声。

0: 力熏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力熏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

0: 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市里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市里验光，挺好，挺专业。
1: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者晶体啊，这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0: 带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
2: 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3: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
4: 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北京专线4000998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是50多岁。 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啊，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
5: 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北京专线4000998188。
8: 西安小雨转阴天，21到29度；陕西电视塔小雨转阴天，21到29度；榆林多云，17到18度；延安阴天转小雨，15到24度；铜川阴天转小雨，16到24度；宝鸡阴天转小雨，19到24度。 咸阳阴天转小雨，21到27度；渭南阴天转小雨，19到30度；汉中阴天，21到26度；安康中雨转小雨，20到22度；商洛小雨，17到25度；杨凌阴天，19到26度。 北京多云，20到31度；上海大雨转小雨，22到25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

0: 好汉，常言千年，切莫攀墙人格，猛士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0: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命运中，锁定铮铮脊梁。生命限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哎呦，
3: 痛啊！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天，农历5月初七。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持续深化社区精细化治理，立足老旧社区与新建社区差异化人口结构，迫切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托稳一老一小幸福生活。
1: 在党中央转战陕北期间，从延安清凉山走出的四大队，用红色电波将党中央的声音传遍全国，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新闻战歌。
0: 端午假期，各地把传统民俗与科技互动、国风演绎、乡村旅游等结合起来，让游客在乐游三秦中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
1: 跟着主角游陕西，我省多处电视剧主角取景地走红，带动假期旅游热。
0: 今天是夏至，未来一周我省多降水天气。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区工作根本上是为了社区居民的幸福生活，关键是要搞好服务，特别是要抓好一老一小这两个重点。近年来，我省持续深化社区精细化治理，立足老旧社区与新建社区差异化人口结构，迫切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让社区服务既有民生温度，更具治理精度。
2: 西安市碑林区朱北社区是典型老旧社区，老年人口约占20%，独居空巢高龄老人集中，养老配套跟不上。为破解这些老旧社区养老痛点，2023年社区发起“幸福来敲门”志愿服务行动。
3: 给你种了300，你这你能用好长时间呢？
4: 我知道，我就说，不是有时候恁忙呢
3: 啊，
4: 我知道不，我不是说无赖啊，我赖着。
3: 没事，你有啥你就给我打电话嘛，你有我电话呢。
4: 我知道有你电话，那尽量的少麻烦你。
3: 没事。
2: 记者走访现场，常年帮扶独居老人李女士的网格员曲阳，一句朴实的叮嘱，瞬间让她红了眼眶。
5: 阿姨，
3: 不用，
4: 哎，
5: 我看您刚才有点激动，掉眼泪，没事，别哭。
4: 这社区我都对不住，真的饿住人家了。这有个啥事儿，你这样一说，词儿都来了，所以由不得。

0: 我就笑他。
1: 这样的暖心场景在社区时常上演，居民的幸福感得益于社区整合楼院长、社区网格员与志愿者力量，建立常态化入户帮扶机制，将健康监测、物资代购、燃气代缴等琐碎事务纳入标准化服务清单。常态化的暖心陪伴，让网格员成为独居老人最信赖的身边人。
2: 就是我们把社区划分为了四个大的网格，那我们每一个业务口的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及我们社区的一些功能史的介绍就贴到这个居民的门上，方便他们后续有什么需要办理的话也是第一时间能联系到我们社区。
1: 近年来，西安市碑林区针对辖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开设便民绿色通道，提供一对一代办服务，同时线上线下融合发力，普及智慧办事渠道，常态化开展助餐、助结、助医、助浴等八助服务。
3: 在养老服务上，我们重点倾斜高龄、失能、空巢独居老人，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聚焦民生需求，不断丰富服务内容，创新服务模式，深化各项治理机制，推动服务更加精准化、精细化。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针对辖区年轻家庭多、双职工育儿压力大、市场化托育费用高且距离远的痛点，西安市雁塔区杜城街道陈苑社区打造家门口的普惠托育中心，专门接收1至3岁婴幼儿。对于社区年轻父母而言，爸爸送下楼就能去上班，每月花费远低于市场价，解决了他们最大的后顾之忧。
4: 我们是满6个月的时候送过来的，价格相较于请一位月嫂来说价格也是更优惠。西安也有那个消费券嘛，每月能领取1000块钱这样的一个政策。
1: 区别于商业化托育，社区嵌入式托育依托小区阵地，就近便捷、安全普惠，实行分月龄精细化托管，精准适配不同年龄段婴幼儿需求，配备持证幼师与专职保育人员，提供全日托管、科学早教、趣味启蒙一体化服务。
5: 我们现在已经有35名在册的幼儿了，周边辐射的都是咱们荣康陈苑社区周边的小区里面的业主的孩子，为的就是可以让家长有选择性的给我们的宝贝进行一些专业的一些科学照护。
1: 此外，陈苑社区盘活社区闲置场地，开设公益青年夜校，利用晚间时段免费开设国画、古筝、声乐、形体舞蹈等特色课程，为辖区青年搭建就近学习、休闲解压、交友成长的公益平台。
6: 刚好孩子现在也上社区，给我们搭建这样一个平台，丰富自己的生活，我觉得挺好的。
7: 我们现在所有的服务也是跟着我们的居民需求走的，他们定他们的需求清单，我们来定我们的服务清单。
1: 近年来，我省依托全域网格化治理体系，把养老、托育、文化、便民等公共服务嵌入居民生活圈。截至2025年，依托23万个城乡网格、36万余名基层网格员，联动各类社区社会组织，常态化落地普惠民生服务。通过居民点单、社区接单的精准服务机制，持续坐实为民、便民、安民功能，让嵌入式精细化治理扎根基层，惠及万家。
8: 79年前，在党中央转战陕北期间，有一支特殊的队伍始终紧紧跟随。他们以笔为刀割，以文作枪炮，用红色电波将党中央的声音传遍全国，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新闻战歌。这就是代号为四大队的新华社工作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中央纵队四大队队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今天我们就来了解四大队。
1: 革命圣地延安，清凉山巍巍耸立，这座被称作红色新闻山的地标，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是新华社、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等新闻出版单位所在地。1947年3月，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毛主席率中央纵队转战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期间新华社一分为二，一是社长廖承志率领新华社大多数人员转移到太行地区，二是副总编辑范长江率领一支工作队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承担新闻通讯联络职责。其中由范长江带队的这支工作队就以四大队这个神秘的

0: 代号，穿梭在陕北高原的沟卯良垣。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就是其中的一员。
1: 我们看到的这张照片拍摄于祁良山，照片中后面第二排左起第六位就是张连生。张连生1924年6月出生于河北，1940年参加革命工作，1945年正式进入新华社，从事新华社的电讯工作。
0: 紧跟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四大队，收发编印中央需要的各种新闻信息，起到了向中央汇总信息和发布中国共产党权威新闻的桥梁纽带作用，是一支极为特殊的新闻队伍。当时毛主席和党中央在陕北指挥整个解放战争，需要研究大量资料辅助决策，四大队承担超译国民党中央社电讯和路透社、美联社、合众社等外国通讯社英文电讯的工作，编辑出版每期各4000字左右的新闻简报和参考消息，供党中央决策参考。
1: 当时张连生就认为，四大队的第二中队的报务员主要任务就是抄收国民党的通讯社还有国外通讯社的消息，并且变成参考消息或者新闻简报的形式，及时的为党中央领导提供。
0: 1948年3月，为适应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党中央决定东渡黄河，向河北平山县转移。四大队随中共中央机关队伍告别了陕北。6月，四大队和新华总社经过长期转战，终于胜利会师。
1: 新华社在历时1年多的转战陕北时间里边，行程2000多华里，途经12个县，完成了转战陕北，这样保证了党中央的声音在转战陕北期间始终是没有中断的。
2: 我省各地把传统民俗与科技互动、国风演绎、山水观光、乡村休闲等场景结合起来，在端午假期推出了一批参与性强、体验感足的文旅活动，让游客在乐游三秦中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
0: 在汉中汉江之畔，智能机器人伴着铿锵鼓点登台起舞，太极国风舞步轮番亮相。最吸引游客的是机器人与国家级非遗汉调观光演员同台共舞，机械动作与戏曲身段相互呼应，前沿科技和古老戏曲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3: 以前过端午就是看龙舟、逛集市，头一回见到机器人跟着汉调观光一起唱戏，非遗加上新科技，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在博物馆里过端午成为不少学生和家长的新选择。在汉中市博物馆，社教老师围绕馆藏西魏陶俑开设互动小课堂，结合陶俑发型、服饰特征，讲述魏晋时期胡汉文化交融的历史。孩子们还在非遗扎染实践中捆扎布料、调配颜料、浸泡染色，亲手制作端午手作。
4: 通过西魏陶俑，我第一次直观了解到古代多民族服饰相互融合的历史，收获了很多课本之外的历史知识。
0: 在西安临潼华清宫景区，秦腔经典选段轮番上演，喷火、长水秀等秦腔技艺接连亮相。景区还推出诗寻屈原、射粉团、盛唐祈福礼等互动项目，让游客在对诗、游艺和祈福中感受端午民俗与唐宫文化。
5: 简直打破了我对秦腔这个老旧刻板的印象，他们的扮相非常的精致，然后剧情也易懂，我还看到了主角同款的这个经典片段。
0: 安康宁陕依托秦岭生态资源，把端午民俗全民健身和乡村深度游串联起来，广藿街镇乡村欢乐跑吸引近700名跑者穿行山水田园，秦岭峡谷漂流迎来不少避暑游客，夜晚的村光大道、梅子镇之夜、本土歌舞、乡村短剧和篝火晚会接续登场，让游客从白天玩到夜晚。
6: 我呢也本身也是个跑步爱好者，听说今天晚上还有春光大舞台，准备在这边再玩几天再走。
0: 端午期间，黄河壶口瀑布出现清流飞瀑景观，因近期水量适中，泥沙沉淀，黄河水清澈泛白，与平日浊浪奔腾的景象不同。秦晋两岸壶口景区同步推出白骨同台展演，壶口斗骨、宜川胸骨等非遗锣鼓轮番登场，游客在观赏大河风光的同时，也近距离感受黄河峡谷里的民俗气韵。在长安云西安科技馆，插着靠旗、带着盔头的机器人一亮相，就吸引了游客们驻足围观。它不光有一副武旦扮相，当

0: 秦腔响起，演员登台，他还会挥舞手臂，缓缓挪步，一招一式间，古老唱腔与智能科技交织融合。这个假期，科技馆围绕好玩有趣、沉浸式科普体验，推出科技与传统文化结合的特色活动。除了机器人秀，影院里多部 XR 电影用科技激活历史，一副眼镜，一把360度转椅，带观众穿越千年。
1: 感觉很震撼，身临其境的那种感觉，让孩子对科技产生了兴趣吧，
2: 让游客既能感受到秦腔非遗文化的魅力，也能直观了解到人工智能的相关知识，来体验科普的魅力。此外呢，端午节还举办了旧物改造坐龙舟、科学实验秀等活动，让大家都能收获到新鲜有趣的科普文化体验。
0: 赛龙舟、投壶是经典民俗和传统游戏，当这些项目出现在雪地上会是什么样的体验？在西安一家室内滑雪场，游客们身着雪服自由组队，感受卡通版龙舟带来的趣味。
3: 端午期间也是正值世界杯足球赛，所以我们也是在我们的场馆当中推出了一些雪地趣味足球等相关的活动。通过我们场馆的自身的这个特点，就是-6度的这个大的环境，让他们在一个消夏当中，然后呢体验一个体育带来的快乐。
4: 端午假期，陕西自然博物馆举办了非遗民俗、趣味科普以及沉浸式手工等多元活动。在工艺手作小课堂上，孩子和家长们围坐在一起，将香气馥郁的艾草菖蒲放在竹篾上，再挂上端午祈福香囊和彩绳流苏，制作端午挂饰。
5: 专门带孩子，带两个孩子来这个自然博物馆，然后学习一下自然科学知识，了解了陕西省的一个地理文化，体验了端午节特色的挂件制作。
6: 端午三天假期，我们有一个五毒不侵的相关端午节传统手工的一个活动，就希望大家在参观的同时能够了解端午节的一些习俗。
7: 热播电视剧主角曾在我省宝鸡陈仓区商洛乍水凤凰古镇和咸阳老街等多地取景拍摄。端午假期，各地通过实景还原和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将影视热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消费活力。
4: 在宝鸡，作为主角核心取景地的陈仓区剧院是拥有42年历史的老牌剧院，随着电视剧热播再度走红，剧院免费对外开放，日均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当地剧团在老戏台上演《游西湖》《杨门女将》等秦腔经典剧目，吹火、卧鱼等技巧表演，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8: 我们这个剧院嘛，是84年搞的，高兴了就跑这儿来看看戏，主要在我们这儿著名剧都上去了。
7: 我身边这间充满烟火气、氛围感拉满的铁匠铺，正是电视剧主角的关键取景地——乍水县凤凰古镇老街的樊记铁匠铺。剧中大量展现了传统手工技艺，描摹了市井百态的经典画面，都是在这里拍摄完成的。
4: 这座藏于秦岭腹地的百年古镇，因剧中关键取景地铁匠铺，同样吸引了不少游客。端午假期虽有小雨，仍有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感受打铁技艺背后的坚守与匠心，也有人品尝当地特色小吃，选购秦岭农特产品。
9: 我来自甘肃庆阳，看了电视剧主角之后，带着我的家人来这边来逛一逛，感觉每一家都是一个特别的风景。
2: 专门追着主角慕名来打卡这家铁匠铺，没想到凤凰古镇韵味这么足，这趟来的特别值。
4: 在咸阳老街凤凰台旁，剧中曾出现的顺城旅社牌匾重新悬挂起来，当地对取景地进行了实景还原和氛围提升，布置了剧情抒情装置、秦腔人物立牌等景观，打造沉浸式打卡体验。
10: 青砖灰瓦的老居民房、古建筑的原貌，让我深刻地感受到好像秦娥就真正的生活到我旁边一样。
4: 为满足游客需求，凤凰台实行夜间延时开放，沿街商铺客流量明显增加，经营时间有效延长，影视热度正逐步转化为文旅消费动力。 一枚香包，一缕爱香，承载着千百年来中国人祈愿平安的朴素情感。每到端午，三秦大地上的绣娘们就会飞针走线，将美好的祝福缝制成形态各异的香包。传统手艺在烟火日常里生生不息，端午的仪式感在指尖上代代相传。

0: 榆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定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田淑莲做刺绣箱包已有52年。
1: 做的是转运南瓜，都吊到包包上或者车上，尤其是来运转嘛，报个平安嘛。
0: 一件精致的箱包需历经绘图、选料、裁剪、刺绣、填药、缝合等多道工序。田淑莲擅长的藏针绣讲究针迹隐于内，线脚不外露，外观浑然天成。为了让这门老手艺后继有人，他开办了非遗手工体验中心，还走进校园开设社团课。在他看来，针法里有规矩，纹样里有故事，但最动人的莫过于那份有人教有人学的传承热忱。
1: 我感觉田老师搭起这平台，给我们都带来好多的好多的这个学东西，每一个图案都是有意思的，有自己的理由。
0: 稚嫩的童谣声中，渭南韩城手艺人薛慧芳家里一场温馨的家族传承正在进行。她的箱包手艺源自外婆与母亲，在一针一线的口传心授中沿袭至今。每逢端午，她都会赶制虎头包、鸡心坠、祈福手链等饱含寓意的物件。如今这份寄托着家族记忆的技艺正由她的孙辈接棒延续。
2: 从我妈妈、我外婆手里学汉的，我是想把这，我做的这手工想跟个人去结孙子盘下去。
3: 我很想学，我学会了要给我同学、老师看。
0: 在渭南潼关，手工爱好者葛敏与几位好友围坐桌前，在切磋针法中品味端午。随着传统文化热度攀升，他制作的粽子、花开富贵、莲蓬戒指等各种箱包备受青睐。融入现代审美的箱包早已超越了驱文避疫的初衷，化作传递情谊、装点生活的时尚载体。
4: 这个香草味儿闻着也很好闻，闻着很舒心。然后做一些香包、香囊送给亲戚朋友佩戴，自己放到家里边摆放也很有意义，也很有成就感。
5: 祝大家端午安康，万事如意。
6: 这几天我省出现间歇性降雨，在宝鸡市陈仓区90后新农人网络主播齐爷爷家的粮食烘干点昼夜运转，一场与时间和降雨赛跑的抢粮大战紧张进行。
7: 大家好，我是在宝鸡种地外90后女娃爷爷，今年我的粮食大丰收了，看着这么多个粮食心里美滋滋的，但是天气预报是明天后天有雨的，把人凑近，所以今天趁着天晴，一部分麦子就在我这个场地里面晾晒，一部分麦子在这边的烘干机进行烘干。
8: 齐爷爷家的院子前后晒满了小麦，自制的翻晒设备正在拖拉机的牵引下来回穿梭，确保小麦能够均匀接受阳光照射。晒场这边热火朝天，烘干塔那边同样是昼夜不息。
7: 现在我带大家去我们烘干现场看一下。大家看，这不原本是过道外路些，现在堆积全是麦子过不去。咱现在站在煤堆外最高点，从这边翻过墙，然后翻过那边的麦子就到烘干机那块了。现在我翻墙，大家等一下。我们成功翻过煤堆，走到了烘干机的现场。
8: 烘干车间里，齐爷爷的弟弟在转运粮食，他的丈夫则围着烘干塔忙碌。湿度较大的小麦正通过输送带源源不断送入烘干塔，经过温控、除湿等流程，数小时后便转化为干燥饱满的原粮。
7: 我这个机子一台是36吨，2台下来就是72吨，1天下来至少烘干在200吨往上，现在还有1000多吨需要烘干。我的烘干机从今年三下启动以来到现在就没有停过。
8: 中午的阳。

0: 光很强，但晴好天气窗口期短，全家人个个都是多面手，随时相互替换，合理休息，每个环节都有条不紊的推进。
1: 大家看后面这个，就是我今年烘干的大概4000多吨外石妹子，现在全部已经变成了干妹子。
0: 其爷爷家种植着流转的800多亩耕地，还托管了当地4.7万亩耕地。今年不少农户都把粮食交到了他家，尽管烘干机24小时作业，但烘干任务依然很重。
1: 我就现在就是冷晒、净晒、冷烘、净烘，赶在明天下雨之前，尽可能的就是让这些妹子变成干妹子归厂。
0: 受前期降雨影响，今年全省小麦成熟期普遍延后，抢收窗口期缩短，晒粮难一度成为丰产丰收的绊脚石。在宝鸡，像齐爷爷这样的粮食烘干主体就有89个，日烘干能力达1.6万吨。对于齐爷爷一家来说，这个端午节粽子的香甜里还多了一份卖力归仓的安心。
1: 端午即将结束，我们晾晒了1000万麦子也即将要归仓了。虽然今天是忙碌的一天，但是我的心里感觉特别充实。
2: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西安站共开行旅客列车456.5对，预计全天发送旅客24万人，其中西安车站8.2万人，西安北站15.8万人。返程客流主要以学生流和旅游流为主。
3: 西安站紧盯客流高峰，运输组织动态加开安检人工通道，确保进站流线通畅，在售票、安检、检票、站台等关键岗位安排志愿者、帮班干部，做好旅客出行引导、乘降组织、重点帮扶、解答问讯等工作。
2: 今天西安铁路局加开旅客列车139列，主要包括北京、上海、成都、太原等热门方向，保障旅客假日安全有序返程。
4: 端午假期，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客流平稳。6月19号到21号，机场共起降航班2427架次，进出港旅客33.4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量11.9万人次。随着 T5 航站楼投用分流，机场整体运行效率显著提升。
5: 针对旅客携带粽子礼盒出行增多的一个特点呢，我们在安检待检区域前置开展民航禁带携带物品的一个宣传提醒，重点告知冰块、蜂蜜等物品的一个携带规定，主动做好解释引导，通过托运、邮寄等方式。
4: 针对降雨天气情况，旅客服务部门及时向旅客通报航班调整信息，针对长时间延误航班，联系航空公司安排旅客酒店休息，配发延误餐，协助旅客办理机票退改签服务，共同助力旅客顺畅出行。
2: 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的第10个节气夏至，这是一年中北半球白昼最长的一天，也是盛夏的正式起点。
6: 在西安市兴庆公园，一池荷花绚烂盛开，不少游客驻足拍照，留住这份夏日景致。夏至是古人最早测定的节气之一，蕴含着中国人的时间智慧。古人将夏至分为三候：鹿角解、蝉始鸣、半夏生，盛夏序章由此展开。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天我省迎来一次大范围降水天气过程，关中陕南地区降水较为明显，关中北部小到中雨，关中南部陕南中到大雨，汉中南部、安康中北部、商洛南部局地可能出现暴雨，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等级较高。
7: 23到26号，那么我省仍然多降水的这种天气，特别是在关中陕南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可能会出现大雨的天气。大家在户外游玩以及出门旅行，一定要注意这种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这种中小河流、山洪、地质灾害等带来的气象风险。
6: 中国工人大思政课陕西篇电力行业劳模工匠情景思政课6月18号开讲，活动由省总工会主办，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工会承办。通过情景剧演绎、初心故事讲述、三代劳模跨代对话等多元化方式，为全省一线电力职工送上一堂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特色工人思政课。
8: 日前，国内首盘大口径超重超长超高强度连续管从位于宝鸡的中国石油集团宝石管业有限公司启程，发往新疆油田。该连续管外径60.3毫米，长8600米，重量超60吨，创下单管重量和长度2项行业纪录。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山海携手接续奋斗，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端午假期服务消费火热，文旅融合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长三角地区进出口规模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
1: 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谈判，以色列总理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2: 贺兰山下，距离银川40公里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风机叶轮徐徐转动，输出清洁电力。数百个大棚实现南果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刚刚投产，东部海量的数据和应用将在这里完成计算。这个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地方，过去因为贫瘠荒凉被称作干沙滩。沧桑巨变始于一场30年前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

0: 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
1: 起初往里搬的时候，有些人说那不该搬呀，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道的地方，穷不了咱们，就是人家福建帮扶的店铺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0: 闽宁协作伊始，便推出多个率先，率先建立省区联席会议制度，率先建立市县结对帮扶机制，率先互派干部挂职交流。福建干部带着资金、技术、先进理念来到宁夏，与当地群众一起挖渠修路、防沙治沙，还根据自然条件将特色菌草种植引进来，让一片片不毛之地第一次长出了自己的产业。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余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
2: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30载闽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在扶贫开发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总书记指出，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
3: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数据显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近年来，东部省份6500多所医院、学校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医院、学校，协作双方互派教师、医生12万人次，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4: 得益于东西部协作的好政策，在援前专家帮扶下，我们新增了6个学科，临床科室自主开展了新技术、新项目100余项，大病不出现的愿景正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 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锚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5: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曾经的小渔村，如今全球瞩目的繁华都市，一座开荒牛雕塑，不仅是深圳的城市标志，也见证着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6: 端午假期，从沉浸式民俗体验到科技赋能的消费新场景，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引擎。
0: 这个端午假期，赛事加文旅的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消费的顶流。在广东佛山，龙船饭从犒劳队员的伙食变成四方游客争相体验的民俗盛宴。在陕西汉中，一场桨板国际比赛正如火如荼举行，吸引了13个国家的600余名选手参赛。岸边的特色消费集市同样热闹非凡，观赛与消费无缝衔接。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龙舟赛事举办地周边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200%，全国休闲娱乐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 长76%。从赛场到商圈，服务消费的热度正在全面升温。眼下，国潮文化正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

0: 粽子市集热闹开市，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在浙江长兴，由千年历史老鱼市改造而来的商圈里，游人如织，全民包粽竞技，民俗趣味互动轮番上演，
1: 让他感受一下端午的气氛，了解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
0: 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科技赋能，催生更多消费新场景。在湖北荆州，古城墙下水陆空三维联动的沉浸式光影盛宴，为各地游客展现出一幅幅壮丽图景。而在新疆喀什，游客不仅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还能和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今年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2%。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2: 农家贵是云南省广南县洛松地村的一名小学教师，他扎根山村40年，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如今即将退休的他还在村子里忙碌着。
3: 当记者来到洛松地小学的时候，农家贵正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科学课，眼前的无人机和机器狗都是他专门从县里申请来的。
4: 很开心，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
5: 希望在他们的心灵上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3: 如今的洛松地小学操场宽敞，教室明亮，而在40年前，他所在的村庄还是麻风病患者的集中救治点，没有学校，孩子们也没人教。当时只有20岁的代课老师农家贵听说后主动申请来到这里，可进村第一天他就想打退堂鼓。
5: 当时我就害怕了，我掉头就跑，但是后来转头呢，看到那些学生，看见那些家长很希望我留下来那种眼神，后来我想了半天以后，我就是还是留下来试一试吧。以前学校就设在这个地方了，
3: 没有教室就一砖一瓦的盖，没有课桌板凳就自己动手做。2个多月后，一个有着3个年级的小学终于建了起来，农家贵也成为这个学校唯一的老师。
5: 课本呢是我四处找来的旧书，没有卷子，我就跟其他老师呢找一张卷子，把题目呢抄在黑板上。
3: 就这样，农家贵一试就是40年。1992年，第一届学生要填升学表格，农家贵在他们的家庭住址栏里写上了洛松地这个好听的名字。
5: 我们这里种了很多花生，当地呢叫做洛松。我起这个名字，我就希望这里的孩子像花生一样，扎在泥土里，吸足养分后，结出一串串的果实。
3: 40年来，农家贵也像洛松一样，深深扎根在这个小山村里。在此期间，他3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在2013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农家贵分享了他和洛松地村孩子们的故事。
5: 之前我是只想把书教好，入党之后感觉到肩上的责任呢更重了，必须把我们乡村小学 办得更好。
3: 让农家贵欣慰的是，这两年党员教师朱立丹和农家贵教过的本村学生杨素琴先后回村，成为村小学的新老师。
6: 我们会接好农老师交给我们的接力棒，教育好孩子，照顾好老人，像农老师一样践行好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3: 再有几个月，60岁的农家贵就要退休了。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村里的孩子们，这几天他正忙着和新老师一起挨家挨户家访摸底。
5: 作为教师的我快要退休了，作为共产党员永远不会退休，只要洛松地小学的孩子们需要我，我会一直留在村里。
7: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4.92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3%。船舶、集成电路、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高速增长。前5个月，进口2.9万亿元，工业生产所需原材料、高端元器件需求持续加大，支撑区域先进制造业稳定投产。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民营企业前5个月进出口4.22万亿元，占长三角外贸总值的54%。此外，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17.5%，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25.5%、9.3%、14%，外贸发展韧性不断增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6链1展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各展区也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鲜活案例。先进制造链今年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合参展，完整展示低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应用解决方案。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2: 一次简单的伸出援手就可能解决他人燃眉之急。最近，江苏徐州一位老人，湖北黄石一个小学生，用朴素的善意之举感动了很多人。
0: 近日，江苏徐州铜山区唐张镇突降阵雨，一处路边晒场上铺着刚收割的小麦。一位途经这里的老人看到后，赶紧拿起一旁的防雨布遮盖。此时雨点越来越密集，老人不顾自己淋雨，来回检查边边角角，确认麦子不会被雨淋到后，才默默离开。
8: 当时我妈还在工地干活，发现变天了嘛，就着急抓紧赶回家，一路上都在担心那个雨别把麦子淋到了，结果到家一看，已经被好心人给盖上了。
0: 这位好心人是本村的七旬老人陈伟。得知真相后，他们登门向老人致谢。
9: 这个雨才能等来嘛，你得赶紧给抢，农民啊都以种地为生，你想想，咱不能让他被到手的东西了，白了你呀，那就管了嘛。
0: 点滴善举，暖意长存。近日，在湖北黄石阳新县实验小学附近的十字路口，11岁的朱子琪放学回家途中，看到一个小女孩独自在此徘徊。原本绿灯前行的她，走了几步又退了回来。
10: 问她要不要过马路，她说要。然后我又问她，你为什么不过去呢？她说她害怕。然后我就把她切到了红绿灯对面。
0: 过了马路，小女孩仍然站着不走。朱子琪蹲下询问后，发现小女孩是找不到家了，就决定带她去派出所。 可没走几步，小女孩就走不动了。于是朱子琪就背着她走到了附近的派出所。
10: 我当时是想着快点找到她的父母，因为她的父母肯定会很着急啊。
0: 随后民警根据小女孩提供的信息，很快联系上了她的家人。原来小女孩只有4岁，当天和姐姐外出意外走散，所幸朱子琪的帮助，这才顺利回到家。

0: 人身边。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今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

0: 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日前，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1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式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0,000，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季播节目《城市风华录·佛山篇》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全景展现佛山敢闯敢拼、守正创新的城市气质，生动描绘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佛山新图景。节目将在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未来2天再度增强，多地迎来暴雨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联合自然资源部开展会商研判，安徽、湖北、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20号针对以上4省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美国和伊朗今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面谈判，美国代表团由美副总统万斯率领，伊朗代表团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作为伊朗代表团成员之一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伊朗方面将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下午将与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4方会议。万斯在20号出发前称，希望在核问题以及黎巴嫩停火这2大议题上取得进展。就在此次谈判举行前夕，伊朗武装部队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理由是美国未能遵守谅解备忘录14点条款1条，以色列仍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称，任何船只不得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无法保障安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则称，伊朗并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据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已发出指令，要求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内塔尼亚胡称，只要有必要，以军不会从黎南部撤离。据黎巴嫩媒体20号报道，当天黎南部多地以及东部的贝卡谷地遭以军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20号夜间至今天凌晨，在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和击落2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方还称，19号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夺取5个据点。乌方今天称，对俄方控制区纵深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核心打击范围覆盖克里米亚大桥周边区域。美国媒体20号报道称，加州洛杉矶一处大型仓储设施17号燃起的大火仍未完全扑灭，火灾产生的刺激性烟雾持续扩散。洛杉矶市市长当天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消防官员称，这一仓储设施面积约为4.6万平方米，由于储存了大量冷冻食品，墙体含有泡沫隔热材料，使得火势难以控制。 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目前累计治愈92人。

0: 报告指出，防控工作仍面临接触者追踪不足等多重挑战。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晚说，当前疫情仍处于上升阶段。
1: 夏至到了，标志着盛夏开始。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夏至是阳光最长情的告白，这天北半球昼最长，夜最短。山西襄汾的陶寺观象台早在4000多年前就能判断出20个节令，而夏至是最早被确定下来的节气之一。在古时，夏至既是节气也是节日，此时麦子归仓，一碗夏至面是人们最朴素的庆祝。夏至的江南荷花开了，夏至的极致是光与热，而一池荷花教给我们的是热烈之中仍可怀有一寸自己的月白风清。夏至，愿您把日子过得像这盛夏一样蓬勃明亮。

0: 刚要结婚的神秘电波是美式的密码，从国民党情报机关发出来的。
1: 这是他们新接获的电文，你用那套密码试一试吧，看能不能找到有用的东西。
2: 小董的情况怎么样？
3: 小董他那批药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想了一个很冒险的计划，可以试一试。
4: 这个计划是太伟大了，你真是个天才。
1: 你又取笑我了。
4: 不是取笑你，确确实实是个干大事的人呢。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7: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为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

0: 你今天心情不太好。
1: 没有吧，我哪天都这样。
0: 不一样，跟平时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
0: 女人的直觉吧。是不是张平君有什么消息了？

0: 你说吧，我有心理准备。
1: 本来不想告诉你，特务科看审不出什么结果，已经把他们转送到哈尔滨地方法院了。
0: 会怎么样？
1: 会判刑。
0: 重刑吗？
1: 5年左右吧。他们是学生，满洲国政府要做个样子给西方列强看，要把他们的暴行合法化了。你不用为他们的安全担心，如果碰上大赦，他们就能提前出来。你一定会见到他们的。
0: 刘妈今天说，为什么咱们俩连个结婚照都没有？
1: 这屋里缺的东西太多。
0: 缺照片吗？
1: 缺少生气。这家里有一股金属的味道，冷硬刺鼻。
0: 我跟张平汝也没照过结婚照，一张合影都没有。
1: 我和我老婆的照片全都烧掉了，一张都没留。
0: 你们有孩子吗？
1: 有，4岁了。
0: 有照片吗？
1: 都烧了。我以前生活的痕迹一点都不能留，留下这些对我对他们来说都是隐患。
0: 你想孩子吧？
1: 不想。
0: 怎么会？
1: 没时间想。
2: 周乙这回在警察厅可露脸了哈！你说你啊，偏赶上这时候出差。我看这个周乙啊，是新官上任3把火，把你们警察厅的天棚都燎着了吧？
3: 那说明人家能干。
2: 可乐，我还不知道你那点小算。
3: 我算什么了？
2: 你自己知道。哎，我看这个周乙啊，可是来势汹汹。你说啊，你好不容易经营的这么一大摊子，这凭什么他一上来就说好处啊？哎呀，
3: 你不懂，睡觉吧。

0: 你看，多美的建筑啊！人真是了不起。
1: 当歌曲和传说已经缄默的时候，只有建筑在说话。
0: 这话说的真好，是你想出来的吗？
1: 是果戈里。
0: 你看。

女士的花，我们又来一点儿，拿反了。好，好的，好，男士下巴收一点儿，好，两位靠紧点儿，对了，夫妻恩恩爱爱的啊。

0: 你等一下，你想买什么呀？随便看看。
1: 看看我的眼光怎么样？不错，挺漂亮。我送你的礼物。送我这么贵重的东西，谢谢。 送我这么贵的打火机，回去我也送你一样礼物。
0: 真的？
1: 一个镯子，不值什么钱，但是是我俄罗斯祖母留下的，据说年代很久远，对我意义重大。
0: 好，那我先谢谢你了。

嗯，我收下了。不过就你这个，任何一个农村老太太都有。你要是不喜欢，那我改送你别的。没有啊，没说不喜欢。也许正是因为他不起眼，所以才能留到现在。对我们来说。 能留下的就是最好的。行。

0: 队长，
1: 忙你了，我就是随便走走看。
0: 刚要截获了神秘电波，是美式的密码，从国民党情报机关发出来的。
2: 截获了破译不了，有什么用？
0: 他们这些人呢，现在实在太狡猾了，每次发报都变换地点，想截获他们实在是不容易。一会儿还要转给宪兵队，
2: 这个我们也得存档吧？
0: 是这样，保安局有专门的人员负责存档，我们只做一个简要的记录。
2: 对了，我给你弄了一份美国方面关于如何破译密码的英文教材。
0: 是吗？在哪儿啊？
2: 你去我办公室拿吧，就在我办公桌右上角放着。
0: 好。
2: 啊，书架上还有一盒茶叶，你也拿来喝吧。
0: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报告，我找金班长。
1: 金班长在我办公室，有急事儿去那儿找他。
0: 我找他签个文件。
1: 那你等会儿再来吧。
0: 是。

0: 这是你警校的毕业照啊？对，就这本。这是美国海军情报处的培训教材。谢谢你啊，这个茶我收下了，一闻就是好茶。
1: 现在这龙井茶也成了稀罕东西了。事变之前啊，南方的同学每年都给我寄。
2: 这个绿茶啊，就要喝新茶，陈了味道就变了。
1: 我对绿茶就不感兴趣，一个星期也喝不上一次，放我那儿就白瞎了。
0: 你看您啊，就是对生活很清淡的人，平时连肉都不怎么吃吗？这样也好，对身体又好处。像我们这些人呢，是属于六根不净才吃肉。
1: 你把我说的像是和尚，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 您是对生活和健康很讲究的人，
1: 你怎么知道我不吃肉？上次在马迭尔宾馆吃饭的时候，
0: 您可是连一块肉都没有动过，筷子里夹的都是青菜。那你也一定注意到，我太太是用左手拿筷子。您的太太的确是用左手拿筷子，而且她的戒指也没有戴在无名指上。
1: 应该当侦探，管理无线电，北军去了。我天生就是和技术打交道的人，一旦要是和人打交道，我就不行了。没问题，这么聪明，干什么都行。
0: 您太过奖了。
1: 你忙吧。啊，对了，刚才有个通信兵来找你。 我让他过一会儿再来了。
0: 我知道了。
1: 今天外面够冷的。刘妈呢？
3: 出去买菜了。你难得回来吃顿午饭。

0: 车边这么快就洗出来了？
1: 啊，上午我们取回来的。
0: 你照的还不错，挺年轻的。我怎么那么显老？这照片感觉是个老头在纳妾。
1: 去你的！
0: 你的戒指呢？
1: 我平时在家都不戴啊，怎么你要送我一个？
0: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你去车站接我那天，你的戒指戴在哪个手指了吗？
1: 应该戴在食指，因为我跟张明儒是秘密结婚，在外面我的身份还是一个独身女子，所以我一直戴在食指上。我应该想到这些的。你的心真细。
0: 不是我，有人比我心还细。还记得那个金小雨吗？那天吃饭的时候戴眼镜那个。
1: 记得。好像不太爱说话的样子。
0: 我今天跟他聊天的时候，他问我为什么不爱吃肉。那天吃饭的时候，他观察到了我只吃肉边的菜，是他看到你的戒指戴在食指上了。
1: 他怀疑我了？
0: 没有，他要是怀疑就不会跟我说这些了。这些人没有一个是笨蛋，能坐在这张牌桌上的个个都是人精。
1: 真是一群魔鬼。
0: 日本的警察学校非常重视对细节的观察，他们专门有一堂课，让你进入一个房间观察一分钟，然后会对房间内的陈设做一些细微的变化，比如把盘子左边，叉子放在右边，把两个高矮不同的杯子相互倒一个。你再进来的时候，要观察到这些细微的变化。
1: 回头我就把戒指换回来。
0: 不必了，也许戴的食指更能表现出你水性杨花的本性。
1: 讨厌。
0: 对了，下次再跟特务科的人或者他们家属在一起的时候，要让他们看出你的轻浮。
1: 要我去勾引他们？
0: 不能勾引，千万不能勾引。你只是让他们感觉出你是一个对男人感兴趣的人。
1: 就是说我要偶尔按耐不住春心打量一下男人。
0: 我的意思是你一定要让他们自己观察到，而不是刻意的表现给他们。戏不能过，点到为止。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
0: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1: 这生活一点也不高尚。
0: 高尚的人早就成了烈士。不要抱怨，也不用烦，生存是第一位的。现在我在警察厅里，背后受人指点，作为一个男人，我还得付出荣誉和尊严。这是他们新截获的电文，应该是国民党方面的。你用那套密码试一试吧，看能不能找到有用的东西。
1: 好，我这就去。

0: 这些密码都是加密过的，每一篇好像都不同。
1: 我只抄了最近三次的电文，以前截过的都送到宪兵队存档了。
0: 以你的身份搞到这些不是很容易。
1: 你错了，这些密码给了我们也看不懂，所以如果我去要他的话就会引起怀疑。高斌在这方面很敏感，他是严守保密规则的人，如果你偶尔从他嘴里听到了有用的情报，那很可能是他有意透露给你的。
0: 你再给我一些时间。
1: 这个不着急，你慢慢译。
0: 要是再多一些电文就好了，越多的话越能找到规律，这样的话就得挨个试。美式电文的加密方式我很熟悉，国民党照搬美国人的东西，出不了什么新花样，不会太复杂的。在地战区他们没有那么多人才，我们手里有木本，万变不离其宗。

0: 这是国民党搞到的绝密情报，被我们截获了。是用那套密码破译的吗？是啊，我们得感谢金教授啊。这是老天给我们的意外之喜。这样，我们就掌握了两套谍报系统。顾秀妍通过三封连续的电文找到了规律，在这方面，他确实很聪明，就是缺少经验。
1: 我还打算把他换走呢。
0: 留着他吧。我现在正需要这样的人。可是，他的处分怎么办？口头警告。现在他已经知道厉害了，以后肯定会小心的。
1: 老周，你们俩的关系怎么突然变好了？
0: 我知道你问这话什么意思。
1: 我们都是忠于自己家庭的人，你就放心吧。也是啊，把你和一个漂亮的女人天天关在一个屋子里，真是难为你啊。
0: 我现在每天算计的是如何活命，哪有闲工夫想女人？跟你开个玩笑，你还当真呢？哼！我想老婆跟孩子，这倒是真的。
1: 不说这些了。从截获的情报来看，国民党已经打入了满洲国要害机关，有可能是警察厅或者保安局。这个人的职位应该比我还高。
0: 再破译一些情报，你就可以反过来查到他。
1: 查他干什么？跟他谈判吗？告诉他你是国民党，我是共产党。 再来一次国共合作啊！说不定哪天可以利用到他。我会在暗中保护他们，但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保护我们。上次从他们发报员房间里拿出了这块表，要不然他就不会发现有人进了他房间。这表还挺贵的，放到我那儿危险，扔了又可惜，送给你吧。
0: 哇，真漂亮！这瑞士人做表真是有一套啊。
1: 这是一个德国人和一个英国人合作的公司。
0: 这不是一块瑞士表吗？
1: 他们的公司是在瑞士注册的。
0: 我说，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1: 我的工作就是要什么都知道。我连自行车手册都看。

0: 小董的情况怎么样？他很聪明，什么都没有承认，经手住了酷刑和假枪毙，是个经得住考验的同志。那天山上的部队离这儿最近的也有100多公里，实在是来不及。还有，老汪受刑过重，牺牲了。抚顺泰的老宋张平军和他女友。 还有山上派下来跟三江好谈判的同志，都被高斌执行了暂时严厉处分，20号上午的事儿。顾秋妍知道吗？
1: 我没告诉他，怕他受不了打击。
0: 你打算瞒他多久呢？能瞒多久就瞒多久，没必要让他受这样的精神折磨。
1: 知道了。
0: 小董和那批药。 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想了一个很冒险的计划，可以试一试。

0: 去给我拿把手电来。
1: 哦，不用，这儿有灯。
0: 让你拿你就去拿，我要用。
1: 哎，

0: 手电。
1: 嗯，又没伙食了。吃完法郎腿了，帮我买包伙食。
2: 嗯，啊，是长官。

0: 你在这等着，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1: 把生化制剂掺到这些药里，然后再派一个人假装起义，把这批药品再送回去，让抗联全部死于慢性中毒或者是传染病。
2: 这个计划是太伟大了，你真是个天才。
3: 你又取笑我了。
2: 不是取笑，你确确实实是个干大事的人呐。只是你考虑过没有，这个计划要实施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
3: 有时候难度越大，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2: 我指的是啊，你怎么跟日本人说。你还记得去年八月农安县那场鼠疫吧？是石井四郎的东乡积水防疫部队成功的控制了疫情。他怎么控制的？拿什么控制的？那些鼠疫军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谁也没问一问，我想谁也不敢问。所以啊，有些事情啊，

0: 大家都心知肚明，谁先捅破，谁倒大霉。
1: 我可以先去试探一下，如果感觉不对，我闭嘴就是了。如果他们对这个计划感兴趣，您再浮出水面来。哼，
0: 我既然不想负这个责，我也不想领这个功。
1: 这只是个策略而已。日本人太想消灭抗联了。
0: 这样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们不会不动心的。
2: 万一呢？你知道日本人做事的方式，平时是摆好签好，一旦翻起脸来，让你连骨头渣都找不着。哼，
0: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2: 他们总不至于杀了我灭口吧？哼，这么好的机会，实在是难得。
0: 是啊，
2: 这样吧，你呀，让我再考虑考虑。

0: 进来。
1: 高科长，这是您要的面单。
0: 哎，你去把周队长请来。
1: 是。

0: 听着吧，坐吧。我考虑好了，你那个计划非常值得一试。
1: 我尽快去找色谷先生，恐怕前期有很多事情要做。你想好了人选了吗？
0: 还没有。你觉得新来的任警官怎么样？他太年轻了吧，没什么经验。经验我想并不重要，即使暴露了也无所谓吧，因为我们醉翁之意不在酒。
1: 这么说好像对任警官不够公平，但是你想，对一个价值这么大的计划，我们做出点牺牲，也是应该的。是，任警官挺不错的，家境贫寒，很努力，我挺喜欢这小伙子。是啊，你想，家境贫寒。 这正是他喜欢共产党背叛我们的理由。我们并不是让他去送命，是让他完成一件比他生命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潜入抗联。而且我们要相信他自己本人会把握住自己的生死的。
0: 是。如果让他参与这个计划，还得向他隐瞒事情。
1: 因为他很可能会死于暴露，或者死于传染病和慢性中毒。我们可以给他授权，在他自身安全和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随时随地可以回来。
0: 我知道，其实我们都不是小人，没有必要拿别人死来建立我们的功勋，这都不是你我行使的方式，对吧？我明白。另外，我要跟你说，跟色谷先生。

0: 不要提我知道这件事情，除非他想告诉我。这件事情没明朗之前，知道的人越少，对事情的成功和你个人的安全越有利。
1: 明白。
0: 恐怕这件事你只有一个人安排了，也没有人能帮得上你。四谷先生如果同意了这个计划，他只会跟我说派一个人潜入抗联，他要跟我隐瞒这个计划的实质，所以用生化手段来消灭抗联，恐怕永远是你一个人知道。
1: 那我不会被日本人灭口了吧？
0: 不会的，他们需要你这样的人，甚至可以暗地里保护你。相信我，祝你成功。
1: 是。
2: 好。

0: 你怎么进来不敲门啊？对不起，丈夫亲自妻子的房间还用敲门吗？你马上换衣服去找一趟老魏。有什么急事？计划开始启动了，让他今天晚上务必要潜到警察厅备用仓库里边，准备毛笔熬一锅米汤，进去以后找到那批药，在每一盒药的标签上用毛笔蘸着米汤刷一下，干了以后不会看出来。
1: 到时候如果他们掉了包或者做什么手脚，那便衣师就能试出来。还有这件事情，告诉老魏，不能再让第二个人知道了。
0: 那么多药，他一个人怎么完成得了？
1: 能完成多少算多少。明天一旦日本人接手这件事儿，他们就会封存或转移那批药，到时候就来不及了。
2: 我去吧，我跟老魏一块儿。再说，我们两个是唯一知道你身份的人。
0: 你行吗？没问题。晚上我在警察厅值班，行动之前给我来个电话，问一些简单的问题，比如吃药没有，东西放在什么地方，如果我说不用了或者不知道，你们就要重视行动。我办公室离仓库很近，也许到后半夜我能过去帮你们会忙。
1: 记住了，我们怎么进去？
0: 这把钥匙是仓库大门上那个小门的里外通用锁，记着进去以后要从里边反锁上。这个是仓库门的钥匙，进了仓库，左手走到头，那批药在那儿放着。我今天刚配的，应该没问题。
2: 那没有警卫吗？有，
0: 有一个老门卫，这个人平时爱喝二两，我在他酒里下了药。 估计到天亮，他都醒不了。晚上八九点去的时候，按一下门铃，如果他没什么反应，就把这几个包子顺着墙扔过去。狗吃了，他就会倒，里边有麻醉剂。
1: 那万一狗醒了怎么办？
0: 如果看着他快要醒了，再给他打一针。
1: 我不会打针，再说给狗打怎么打呀？
0: 很简单，把他脖子后边的皮揪起来，扎进去就是了。每次只能打3毫克。
1: 管3个小时，打多了狗会死掉。哎，好麻烦。
0: 我们干的就是麻烦的事儿，任何一个细节你都得想到。
1: 我现在就去找老魏，见着他我第一件事就得说这个，要不然老魏吃了可就麻烦了。
0: 带上枪，以防万一。你自己要车去，我得马上回警察厅。

0: 这个人和狗都到了，我检查过了，这钥匙有问题啊！
1: 门卫身上一定有，我去取。

0: 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嗯，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 谢幕潘强南阁，往事君记，请移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兄台。
2: 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爷，识相咋说话了？
3: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2: 文物无言，吾等发声。吾等发声。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
4: 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他和几个苏联人参与的行动，一定不是一般的军事行动。
4: 大阴谋。
6: 日本宪兵。
7: 渋谷教官の命令であなたを迎えに来ました。
8: 就是调查周瑜，应该先找我呀。
9: 他们不会是把周队长给抓了吧？

0: 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4: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健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

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

0: 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7: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0: 丝路长安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
11: 哎呦，

0: 怎么样，干了多少了？三分之一还不到，这个进度下去，天亮都干不完。我可以在这儿帮你们两个小时，干快点吧。
1: 狗不会醒吧？
0: 不会，一会儿我再给他补一针。
1: 那人呢？
0: 放心吧，他醒不了。6点钟天亮之前，干得完干不完都得撤。

0: 快两点了，我得走了。
1: 你放心吧，天亮之前我们一定能干完。
0: 你们两个辛苦。我配的钥匙还行吧？
2: 打不开。
1: 你配的钥匙能打开一把锁已经不错了。
0: 六点钟天亮之前，不管干得完干不完，必须离开。
2: 放心吧，我们一定能做好。你赶紧回去吧。

0: 怎么了？
1: 可能是天气太冷，打不着火。糟了，得用烤灯烤一下。
0: 他们把巡逻的警察给招来了。这样，你把所有能引起怀疑的东西交给我。我是女的，目标小一点。但是万一碰到巡逻的警察，可就麻烦了。
1: 这样，我们分头走。明天早上我到修皮厂找一辆拖车，那个时候就不会有人怀疑了。

忘れです。

0: 见到他了？
1: 见到了。他说日本人从来不做违反国际公约的事儿，太可笑了，跟我这儿唱什么高调。
0: 哎呀，那是他害怕泄露他们帝国的最高机密，要我也会这么说。
1: 没想到事情会这样的结果，如果我们有自己的专家，自己都可以进行这个计划。
0: 是啊。哎呀，行了，你大可不必为这事儿啊上那么大火。你这么想，如果涩谷先生痛痛快快地答应了这个计划，那不就等于变相我们已经知道了他们在平房有一支这样专一的部队吗？还什么所谓什么东乡集水防疫部队？所以啊，日本人对这件事情这么敏感，我们也别招惹那麻烦。
1: 知道了，我们还是把事情想简单了。
0: 没错。哎呀，这个事儿对我们消灭抗联是个大损失啊，但是对你个人，未必就是个坏事啊。
1: 高科长，您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0: 你知道涩谷先生从来不喜欢那种平庸之辈，他最喜欢的有想法、有魄力、能干，就像你这样的人。
1: 我可不这么想，我觉得他不惩罚我，我就已经是万幸了。
0: 惩罚你，等着看吧，有机会啊，他肯定会重用你的。
1: 但愿吧。

0: 进来。
1: 周队长，
2: 走。
3: 这两天怎么样？
1: 挺好的。
2: 我看你这脸色可不怎么好啊。
1: 其实过得是不怎么样。
2: 开了杀戒之后，倒要倒霉几天。
1: 不瞒您说，我这两天睡觉都不敢闭眼。
2: 你说这人奇怪不奇怪？本来你应该是让别人睡不着觉、不敢闭眼的人，现在反倒自己是这样了。
1: 我还是相信因果报应，也许
2: 信报应，就不该来这上班。
1: 我是想说，也许他们命里欠我的，这辈子还了。高科长说了，说咱们是做替天行道的事儿，是诸神护法，不会下地狱。
2: 还自比护法诸神，就冲这一点就得下地狱。
1: 是，杀人总是不好。
2: 不过你不会下地狱的。
1: 为什么呀？
2: 因为地狱已经满员了。去查一下这几个车号，我要车主的详细资料，姓名、年龄，是否结婚，有没有孩子，家庭住址，所有能查到的最详细的资料。去吧。
1: 是，我这就去查。
4: 找我。
5: 上一次贝英和那两个犯人的审讯材料啊，你把它找出来，里边所有关于涉及到东乡集水防疫部队的情况统统把它删掉。
4: 为什么？
5: 为什么？为了咱们少惹麻烦呗。这里边可能涉及到日本国的机密，记住啊，以后凡是涉及到这支部队的事情，第一不要做记录，第二直接交给日本宪兵队。
4: 那把什么东西都交给日本人，还要我们干什么呀？
5: 我们当然有我们的事情了。

0: 不会是有什么人捅娄子了吧？
1: 哎呀，人家就别问了。
0: 是周吧？
2: 跟你说，别问，别问。
0: 是。
2: 最近科里有些事情啊，也怪我。周队长毕竟年轻嘛。
0: 周队长那是新官上任，总想早一点功成名就，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觉得有些事情欲速则不达。
2: 好了，不说了。咱们科平安，大家都平安。尤其是在这个时候，是非越少越好。
0: 是的，我明白您的意思。

0: 刘妈不在。
1: 她回乡下了，请了一天假。事情怎么样了？
0: 像我们预想的一样，涩谷三郎非常生气。
1: 这样啊。
0: 当着我的面，他只能这么做。但我估计，等我一走，他就会向关东军高层汇报这件事情。这样的机会，他们是不会放过的。
1: 那他们要是想独立完成这个计划，然后把警察厅踢开呢？
0: 日本人不可能在不了解的情况下来进行这项计划。他必须找一个了解这个案子的人，这个人只能是我。况且小董还在我手上。
1: 高斌怎么说？
0: 他既想在这个计划中捞点油水，又不想担责任。恶狗叼着热土豆，吐也不是，咽也不是。
1: 真是卑鄙小人。
0: 对一个想做政客的人来说，这很正常。他没有信仰，不可能豁得出去。
1: 你这刚回来没多久，就把警察厅搞得天翻地覆的。我看明年你就能当上厅长了。
0: 我得能活到明年。
1: 我觉得这件事情复杂得很，一定不是涩谷三郎这样的人能够解决得了的。
0: 放心吧，没问题。
1: 我不这么看。这个东乡部队的石井四郎在1935年的时候，因为拉林镇的中马城跑了几个犯人，他把苦心经营的中马城都给炸平了。你说这是什么样的代价？日本人害怕的要死。说真的，我还是为你的安全担心。为了隐瞒真相，他们是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的。
0: 日本人炸平中马镇，是因为跑的那几个人了解城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1: 日本人怎么想，我们也不知道。但你还是要小心。
0: 知道了。你们早上顺利吗？
1: 不顺利，早上太冷了，车都被冻住了。我带着能引起怀疑的任何东西先回来了，我们分头走了。
0: 宝贝呢？
1: 没事，他刚才来电话了。早上他叫人把车拖走了，没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0: 最近一段时间我这也是老出错啊，钥匙没配好。刚才从涩谷家出来的时候，居然把配枪落在了门卫那儿。
1: 你是压力太大，累的。

0: 今天我从涩谷家出来的时候，碰上了两个苏联人进去，而且在涩谷的办公桌上看到一张苏联地图，在靠近土耳其的索契，他用红圈画了起来，而且旁边写着几个苏联人的名字，还有一个时间，1月24号凌晨。难道他们要对苏联采取军事行动？索契是军事重镇吗？
1: 应该不是，是个旅游胜地，上面有几个养老院。
0: 他们要进攻养老院？
1: 哎呀，索契离我们太远了吧？你还是先管好哈尔滨的事儿吧，土耳其的事儿有空再说。
0: 我这个人就是好奇心太重了。涩谷三郎，别看他职位不高，可在军中的威望很高，就连关东军总参谋长都跟他有直接的往来。他和几个苏联人参与的行动，一定不是一般的军事行动，大阴谋。
1: 我提醒你，一个人不能同时做几件事情。
0: 今天碰巧他去卫生间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一切，这对我来说是天意，我不会轻易放过的。关键是这个人，7045的车主，他叫瓦西利耶夫，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流落到哈尔滨，在这儿已经生活了20年。他在新城开了一家俄式餐厅，里边有很多苏联人。从明天开始，你要成为那儿的常客，看看能不能在这些苏联人当中找到有价值的情报。
1: 去那儿我要做什么吗？
0: 什么都不做，吃饭、喝咖啡、听音乐、看书，像一个寂寞的女人那样，不要让别人看出来你懂俄语，也不要主动和别人搭讪，

0: 这两天你很辛苦，我这儿还有一瓶1932年的法菲波尔多的葡萄酒，喝一杯吧。
1: 我不想喝了，我现在只想好好睡一觉。
0: 其实我也很累了，就喝一杯。

0: 日本宪兵，
1: 怎么办？
0: 我下去看看。
1: 万一要来抓你怎么办？
0: 不会的，你在这儿待着，不要轻举妄动。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吧？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5: 爹，石像咋说话了？
4: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0: 文物
4: 无言，吾等发声。
0: 吾等发声。
6: 真营养，
7: 真好喝，
8: 真实惠。
9: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1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1: 宜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6: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宜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6: 没错，
1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宜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9: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9: 赶快打电话吧，
1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1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4: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一个海外购买的黑釉线条罐，因何引得持保人不服专家鉴定？
1: 我报的200万，
2: 如果这件藏品不对呢？
1: 我专业研究了这么多年，我应该是称为是你的老师。
0: 爷爷工具箱里的小铜片，它到底有何来历？
2: 是个什么字呢？
3: 我以为是什么特殊符号呢？
2: 有点像这个族徽啊什么的这种感觉，是吧？
0: 当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2000多年前，大汉帝国一路向西，穿过雪山大河、绿洲草原、沙漠戈壁，看到了更为深邃辽阔的世界，也用一条丝绸之路串联起一幅人类文明交流的灿烂图景。历经此后1000多年的极盛繁华，在丝路的东方起点，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商贸中心和文化交流中心，这里就是大唐西市。
4: 欢迎来到华山论剑全国巡回海选鉴宝西安站的现场。
5: 这是一个玉猪龙，但是这个猪龙长腿了啊，搁这蹲着呢啊，然后这顶上啊趴了个小龙，这是搁这儿呢啊。这东西啊多少钱买的？
6: 1000多块钱。
5: 这种东西就不应该买啊，首先1000多块钱根本买不来这么大的一个古玉啊，这是一点可能没，别说1000、10万也买不来。第二，这顶上这个白化的全是青氟酸烧白做旧的，上面电动工具的特征嘎嘎明显，这东西纯属是一个臆造的仿品啊。
7: 不怕入选一件
8: 天德中宝贝也佳佳，
9: 这个也是假的，
8: 这要是真的，就可以上华山论剑了，就可以让你出名了。
9: 俺这以后不敢卖了，不敢卖这个，
8: 不敢胡卖了。你多大年龄了？今年70几了？
9: 七十五了
8: 。把钱存下，那孙子来了，给娃发点摇动动，娃还觉得爷俺爷对我好。
7: 预计入选一件。
10: 这我跟您讲啊，这印刷品，
11: 印刷品
10: 就很简单，你要在那地摊转几圈，那地摊就摆着呢，是吧？这是照相之后缩小之后印在这上面的，是复制品。
11: 复制品，
10: 哎，可以观赏玩玩可以，但是千万别当真，啊，好吧，嗯。
12: 但是呢，在网上查了一下，它这有一个跟我这是一本一样的。
10: 那是，您要10本、20本、100本都有，您到地摊找去就有的是。
7: 拿下入选一件。
13: 这件藏品是个青瓷的，是吧？您买的时候按什么年代买的？

0: 鹤乳之类的。
1: 隋唐时期有这种釉，但您这个它这个开脸还是不行，现代感比较强。这种隋青啊，在咱们北方啊，包括磁州窑啊，还有河南的一些窑口啊，山东淄博窑啊，都烧到这些青瓷。您要去山东能看到很多，但您这个呢不行，从这个开脸啊，包括这个釉啊，以及从这个底部这个露胎处的这个电烧痕，这电烧痕这一看还是现代新的，太浮，对，新做的就工艺品，好吧？如果老的这个值不少钱呢。
2: 不怕不选一件，
3: 你这复制的假画，这个从哪？
2: 给我讲个假了几点？
3: 啊，假了几点啊？首先一个看这“何可一日无此君”，这几个字就是仿的，是死板的，没有关联。还有这个，它这几行字写的都是描的，尤其起工的“工”字，是吧？距离它的实际上差得很远。再有那个印章，印章也打得特别马虎，起先打印章非常的严格。不会打这么慌。另外还有一个，这个画竹子后边的石头是堆出来的，所有那个竹子树叶都是撇的等等呢，这些呢都可以表明假的。
4: 数百藏品，万千期待，最终谁能登顶华山，我们拭目以待。
5: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甜甜，欢迎您收看。掌声欢迎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

0: 我们就在西安，掌声有请第一位持宝人登场。你好。
1: 你好。
0: 你怎么称呼呢？
1: 王连东。
0: 王先生您好，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
1: 我带来的一件是金代鹤壁窑生产的黑釉双系五条线一组的金黄线条罐。
0: 哎呦，说的非常的详细，可见对您这个藏品是有很深的了解啊。
1: 我这个线条罐呢，它是有根据的。根据鹤壁市考古工作队对鹤壁窑进行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详细的记录了在鹤壁窑在金代时期生产了黑釉双系两条线一组、三条线一组、四条线一组、五条线一组的金黄线条罐。这个罐呢，高度呢是26.5厘米，
0: 算是器型比较大的了。
1: 器型比较大的，它这个腹部呢装饰了8组五条线一组的金黄线条。你看，它经过了900多年的岁月洗礼，照到它的跟前还可能照着阴影。你看它这个两个系呀，两个耳子的金黄线条，用4个字来形容，是细劲笔挺。
0: 哎呦，看来对自己的藏品是非常喜爱了啊！
1: 我是76岁，16岁我就跟随了我父亲在学习这个瓷器收藏，现在收藏了60年了。
0: 所以说，有精神爱好、精神享受的人，他看上去就年轻。
1: 反正我这心态比较好。我研究它呢，研究了40多年了。鹤壁窑的工匠啊，在这个罐子上呢，装饰手法上用了2种工艺，8组五条线呢，采用的是沥粉工艺。你看它这沥出的这个五条线，它都有一个停顿点，停顿点的上面了就有点粗。它拉长的它就比较细了，它这两个细呢再采取沥粉工艺啊，根本做不出这么那个细劲笔挺的线条了。它是把半干的釉子呢通过刻刀剔出多余的釉子，最后形成了这么细劲笔挺的线条。
0: 讲解的真的很仔细啊。那这一件藏品您是怎么得到它的？
1: 这件藏品呢，应该说呢是我父亲收藏的，但是呢在我手中这是已经是探讨了是40多年。我父亲

0: 80年代在日本大阪收藏了这件瓷器回来。
1: 花了多少钱呢？
0: 哎呀，当时花了10000元。当时买回来的时候，我们家里头也都是，就这么一个罐子，你为啥10000块钱买来了呢？我父亲就说了，他是捡漏了。
1: 那这一件藏品对于现在它综合价值的一个判断呢，请您输入一个

0: 史，储存文化，通过收藏从中得到艺术的享受。
1: 这也是您收藏这么多年的一个心得啊。那如果这件藏品不对呢？
0: 如果是不对，不可能的。因为啥不可能啊？我在这40多年一直探讨这件黑釉五条线一组的金黄线条罐，绝无第二件。因为我这40多年也在探讨它，在文献记载上有五条线一组的，这是一点问题没有，但是找不到完整器，只有是碎片，所以说我完全有把握它就是一个比较一个真实的东西。
1: 那决定这件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携珍。

0: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今天我们这位藏友带来的这个黑釉线条罐，一拿到这儿就可以看到它的器型非常的硕大，而且釉光也显得非常的温润。那么说起这个黑釉线条罐，我们都知道宋金元时期其实是中国黑釉瓷器开始滥觞的一个时代。那么为了打破这种黑釉器物它这种装饰比较单一的这个局限，线条罐就开始应运而生了。说到线条罐，顾名思义其实就是在这种罐形上然后利用线条进行装饰的一种手法。这种线条的装饰手法呢，其实现在从考古学发掘的陶瓷来看呢，应该至少有三种。第一种叫做立粉法，就是说我们把这种白色的化妆土调成泥浆以后，然后装到一个带状工具里边，前面开上一个小口，一条一条挤出来，所以呢能够看到它的头和尾都有这种起和收的这种感觉。然后呢挤完以后，我们再去给它罩上这种深色的黑釉啊，或者是茶叶墨釉。由于这个线条的这个凸棱加上黑釉的这个流动性比较强，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个线条的这个棱背上这个黑釉就散开了，所以呢就会形成这种黄色或者是黄白色的装饰。那么这种装饰方法呢，其实除了您刚才提到的宋金元时期的像金代的鹤壁窑之外，其实在北方的很多窑厂都比较流行，像河北的定窑、河北的磁州窑、河南的清凉寺窑，还有山东的淄博窑，包括在四川的广元窑，都有这种黑釉线条罐的这种装饰技法。第二种就是我们不太常见的，是一种白底黑花的绘画技法。拿这种技法来装饰的窑厂比较少，在辽代赤峰有一个钢瓦窑，钢瓦窑经常会用这种白底黑花的技法，在它的这种粗白瓷的化妆土上也画出这种线条，然后烧制以后就成了白釉黑线条。第三种装饰技法就是模印和这种刮削法，这种呢在南宋到元代时期四川的窑厂还有浙江的龙泉窑比较常见，它是在这种特别厚重的台底上利用尖状工具这个刮棱或者是这种切削的办法，切出这种突出的线条，然后再罩上这种单一的颜色釉，也能形成和我们这种线条比较类似的异曲同工的这种装饰技法。那么结合您这件器物的历史文化内涵，我呢先给您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当时啊，在这个西安海选的时候啊，我们这王先生啊，就把这个大罐呢捧到现场了，然后呢也是滔滔不绝给我介绍了关于这件藏品的来历。刚才呢，我们王先生也说了，很明确的说啊，这件藏品呢是鹤壁窑的。鹤壁窑呢，它属于河南里面烧造磁州窑类型的这么一个很重要的窑厂。它的窑址呢，就是现在咱们的鹤壁市鹤壁集镇，所以说呢，我们也可以叫鹤壁集窑。这个窑呢，它是从晚唐时期开始创烧啊。

经五代至宋金时期达到了高峰，它烧造的品种是很多的啊，像白地黑花啊，这个酱釉啊，黄釉啊，还有钧釉啊，以及白瓷等等。其中它里面的这种线条罐是它的一种很典型的一个装饰工艺。那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王先生带来的这个线条罐啊，具体的特征啊，它呢这个口呢做成了唇口的这个样式，两个这个细细上面也有线条啊，它这个腹部呢是做成了分组的线条，这种分组呢有两条的、三条的、四条的，还有五条的。这种五条的，按我们现在啊，这个在各大博物馆也好，民间收藏里面，确实是非常少见的啊。它呢是有不到底，但是我们能看到它这个露胎的地方，很明显的有这种护胎釉，因为护胎釉很薄，所以说呢，它这种修胎痕啊，一棱一棱的排列的很规整，啊。它这个底呢没施釉，外底心大家看到啊，这个外底心的修胎痕呢看上去呢也是比较的细啊，排列的呢也是像一个同心圆一样的。那您这件线条罐到不到代，是不是金代鹤壁窑的呢？经我鉴定。

0: 这个赝品呢，我们现在看啊，它这个。 上面的线条的这种工艺啊，因为赝碧窑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啊，它的这个典型的产品线条的，在河南省博物院，包括赝碧市博物馆以及一些个民间藏家里面呢，还都有一些个啊，包括瓷片残器。赝碧窑的线条罐，它做的是比较的细，但是呢。 它突出的比较明显，看上去是比较锋锐的啊，有一些用手一摸呢，还是有一些个刺手感的。但您这件啊，我们明显的看到这个线条啊，首先做的太规整了，没有粗细的变化，虽然有一些个弯曲，但是看上去也是很僵硬的。第二一点。 黑釉，尤其是北方的黑釉啊，它的釉层啊都是很肥厚，烧造的温度呢是很高的，它那个釉质是比较通透。我们看它的釉光呢也是很莹润的。如果把这件藏品和老的来相比，它这个釉显得还是有一些个暗淡发雾，有一种朦胧的那种感觉。再有一点，我们看它这个底部啊。 包括它漏胎处的修胎痕，还有外底芯处理的这个圈足，整体看上去以后显得是太柔弱了，不够干净利落，因为它排列的太过于整齐，一看它就是没有古代的这个韵味了，包括它的棱角一点都不分明，所以说呢，这件藏品从这几个方面来说，这还是一件现代的仿品。
1: 感谢专家的解读。反正是宋老师呢，在瓷器鉴定方面，应该说是，多方面的各个朝代的，我称为你是一个宋老师。但是在这个瓷器罐上，我收藏了这么多年，我专业研究了这么多年，我应该是称为是你的老师。 不为过，但是你说那几点东西，那是只能是你自己的观点。如果我说呢，第一点，黑釉双细线条罐，白线条罐，总共也没有几十件，黑釉金黄线条罐，那是极少数的，尤其是五条线一组的。你说是仿品，或者现在做的。 那就是现代的人，他也不可能在80年代的时候，完了做成这个，他可以能做着把白釉的，也不能做着黑釉金黄线条罐。第二点，你能给我解释解释？

0: 就是说，他通过了900多年以后，你说是黑釉的又不透彻了，又是怎么的了？900多年以后还能像当时做的新的一样吗？但是他也有一点，他能够照到人影。你给我解释一下子，它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1: 对于一件古代陶瓷啊，如果断定它的年代和新老呢，还必须要多上手。光去博物馆还不行，搁着玻璃看或者从照片看和上手还是不一样的。我还要补充一点，这个罐子我说的是现代仿品。因为呢，这个鹤壁窑啊，在50年代末的时候就在鹤壁成立了国营的古陶瓷的这么一个瓷厂，他当时就生产一些个日用瓷，还有一些个艺术瓷，就跟他类似的。那个时候生产的艺术瓷主要是外销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时期是出口创汇的。所以说您这个罐儿也并不是这10年20年做的，我的推测就是70、80年代那个是烧造的品种。
0: 那不对，因为啥呢？我探讨了这么多年，就是5条线一组的根本就是见不到。如果你能找到第二个5条线一组的金黄线条块，我认为我就是赝品。
2: 我们今天是三方论剑，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3: 那么从拍卖市场上来看，像2021年西泠拍卖的一件黑釉线条罐，当时成交价格呢只有46000元。香港保利2015年拍卖的一件黑釉线条罐，当时成交价格人民币在56万左右。那么这个价格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是地域的不同，另一点呢，当时保利啊这件线条罐，一个是窑口，它的窑口是淄博窑。另一点呢，它的工艺装饰是满线条，再一点它有一个很好的史书安思远的一个旧藏。所以说啊，以上几点包括这个地域啊、窑口啊、工艺装饰以及这种很好的来源，对这个价格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那么最后我还是根据您这件藏品本身的一个情况给出一个市场报价。
2: 它的报价是，也认为是现代仿品，没有给出报价。再来揭晓文化赋值，也认为是现代仿品。那现场三方的专家意见是一致的，因为您说您还有很多其他的藏品嘛，我建议您再选一些，再来我们华山论剑。
0: 不来了，不来了。因为啥呢？我看华山论剑呢，让我比较失望。三家合议，就是他，比方说其中有一个说是赝品的，可能都跟帮了，是不是？
2: 不是这样的，我们节目的规则和逻辑就是为了让大家公开没有负担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所以我们为什么先要把文化赋值鉴定估值，我们先放进系统里呢？就是让大家相互不能参考，相互不要通气儿，都有自己的想法。而且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们很多藏友理论全对，藏品全错。
0: 如果是50年代生产了这个类似这个罐儿，能给我找到类似罐儿跟这同样的吗？是不是？你找不到第二个，我找了40多年了，就找不到5条线一组的。你就生凭你自己的理论来否定这个件儿是赝品，我是保留我的个人意见。
2: 非常理解您现在的心情啊！回去之后您可以再好好看看，我们在后台还可以持续的进行交流，好吗？很遗憾，感谢您的参与，有请。有请下一位持宝人登场。你好。
4: 你好。啊，
2: 放在这里吧。你怎么称呼呢？
4: 我叫李烨。
2: 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
4: 我今天带来的是一个小铜片。
2: 它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
4: 其实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啥。
2: 它这上面啊，边上有锈蚀，而且这边有两个字啊。这是什么字呢？
4: 这是文字吗？我以为是什么特殊符号呢。
2: 有点像这个族徽啊什么的这种感觉，是吧？
4: 对，我看也像。
2: 您是怎么得到这个藏品的呢？
4: 这个东西我

0: 是我在我爷爷的工具箱里找到的。我前段时间在家修椅子嘛，我就把我爷爷的工具箱找出来，那里面装的全都是改锥螺丝什么的，我就在里面翻翻着翻着呢，就看见这个东西了。我一开始我以为只是一个普通的金属垫片，但仔细一看这上面有这些奇怪的符号，我就觉得挺好奇的，我就问我爸嘛，我爸就说可能是我爷爷放进去的。我想这不会是什么古董吧，所以这次带过来让专家鉴定一下。
1: 挺有意思。
0: 是。
1: 那这件藏品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以万为单位。朋友输入的是10000元。为什么值10000呢？
0: 如果它是个古董的话，怎么着也得有个18000吧。
1: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携珍。

0: 这位藏友，你刚才讲这是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一个战国中早期的环钱的样子，上边的文字呢是贡字，这是一个地名，在今天河南的辉县。它是公元前422年李圭改革以后发行的主流货币，它作为这种一斤重两斤重侨族部的府币，它的重量半斤重，就是8克左右。魏国铸造这个圆孔的钱呢，三大体系。第一，圆子环钱；第二个就是我们所见的贡子环钱，但是它不是第一期，第一期是共存赤金。最精彩的一种是秦和魏的边境有个七水河，那儿有一个七地铸造的七元一金，过去我们叫长元一金。为什么把这个东西要做这么多的点评呢？它是秦元钱之祖，因为秦献公少年为质，他把魏国在李悝进行变法时期的货币制度带到了秦，所以在秦献公他当了王以后呢，他就学魏国的环钱，铸造了秦的环钱，比如说半圆环钱、重一两十二铢环钱，最后变成方孔圆钱。同样，把赵国铸造的三孔布中的两字也借到了秦国，发明了秦国的半两钱。那个两字在古代就是个重量单位，一个两可以顶四匹布，半两可抵两匹布，所以把魏和赵的先进的货币理论带到了秦国，才造商鞅变法的条形重，秦惠王二年铸行钱。鉴于他的文化，我给你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爷爷能把它放在工具箱里头，说明爷爷也不知道它是啥。如果知道这是一个来自2000多年以前的还钱，那肯定就无比珍视了。您这枚钱币呢，形制是刚袁老师也说了，这是战国时期的一个贡子还钱。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是我们的这个现代的这个对古钱币的收藏进行一个热潮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先秦的钱币呢比较火，从那个时候呢开始就有大量的这个仿品。这个贡子钱呢是属于战国时期刀布环里头的一个基础钱币，就是它的最多的原子币下来就是我们陕西发现的7元一斤，这种下来就是这个贡子币。您这枚呢看起来呢就是锈色斑驳，中间这块局部还泛着铜光，它到底是真是假呢？经我鉴定，

0: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呼和浩特展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6月28日9点到16点，地点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中山西路31号东方汇古玩城，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马鞍山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7月11日9点到16点，地点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康乐路99号西街72房6号运真楼。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
1: 经我鉴定，

0: 天品。我的个人鉴定意见，这是一枚战国时期魏国的这个贡字还钱真品。这枚呢，咱们为啥说它是真品呢？哈，从整体来看，它的这个形制，包括尤其是它底下的这个小气孔，这个呢就完全说明它是用泛铸的这种方法铸造。它那个气孔呢是铜水流到那个地方产生了一个气泡，流不过去了就产生了一个气孔。如果是翻砂的话呢，它可能一排气这个地方就不会有这个孔。再一个呢，看您这个钱哈，它的锈蚀结构是非常层次分明的。再一个看它这个文字风格哈，也非常的流畅。这枚钱币呢，就是结合目前哈，就是我们收藏对于这种先秦还钱的这种状态哈，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贡字还钱呢，是战国时期的魏国铸造的，存世量啊还是比较少的，我们近些年在市场上啊也并不多见。2022年永乐拍卖拍了一枚，和您这个差不多，拍了20000多。那么介于此，我给您个市场报价。
1: 它的报价是26000元。揭晓鉴定估值，20000元。揭晓文化赋值，30000元。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是2到3万元，而且还终于知道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时候的了。
3: 太好了，
1: 可以获得华山论交易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恭喜您，有请。有请本场的最后一位持宝人登场。放在这儿吧。你好，请问您怎么称呼呢？
4: 你好，我叫张颖。
1: 张先生您好，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
4: 我带的是一件清代的瓶子。
1: 这件藏品很有意思啊。
4: 对，挺好看的。
1: 这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包袱瓶，您是怎么得到这样一个藏品？
4: 这怎么说呢，算是从网上拍卖拍下来的吧。
1: 怎么提到自己的藏品先叹一口气呢？而且什么叫算是拍卖呢？
4: 因为啊，我从网上拍啊，我一开始是看上了一个清代的盘子，本来想打算拍那个盘子的，结果拍完之后呢，客服给我打电话说，不好意思，您那个盘子啊，在包装的时候可能是磕了还是怎么回事，说给我退了，或者说给我换一个。我想怎么回事呢，然后他说给我换一个清代的瓶子，这个瓶子我也看了，然后我那盘子50000块钱拍的，这个呢好像是流拍了，但是它起拍就是60000，比我还高10000呢，说那意思不用补差价，直接给我换个这个。我说哎，这感情好，我说这也挺好看的，也挺喜欢的，然后我说那就换呗。
1: 这么好的东西怎么流拍了呢？
4: 所以说我就是他给我换完之后，我转过来天我就寻思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套路啊，我是不是被骗了，我这心里有点嘀咕。所以说他怎么能把这么好的东西就便宜的换给我了呢，我就不来鉴定一下嘛，看看专家们看看这是不是一个真的，看我是不是被骗了。
1: 一般来说换一个同等的，或者是干脆给你退了就行了，
4: 是
1: 没有必要给你换一个更好的呀。
4: 对呀，所以说我这心里有点嘀咕，看是不是被骗了。
1: 请你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来，以万为单位。藏友输入的是60000元，就是它的起拍价。
4: 对对对，
1: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写真。

0: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正如咱们主持人所说啊，今天您给我们大家带来了一件漂亮雅致的包袱瓶儿。啊，这个包袱瓶啊，谐音包袱，哎，寓意着这个福气在你身上周围。又被很多喜欢古玩的年轻人定义了一个新的词汇，叫暴富。在咱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之中啊，对于这种美好的、吉祥的、幸福的这种追求，一直都在持续之中，在各类器物上都有表现。看咱们这瓶子上，粉彩的两面，一面是鹌鹑和这个牡丹，这就是富贵平安。然后另外一面呢是这个喜鹊和梅花啊，喜上眉梢。在这个瓶子的这个颈部呢，刻画也好，堆塑也好，或者绘画也好，这么一个丝带或者是一个包袱，就像一个美丽的少女披着一个美丽的丝巾一样，能给这个瓶子呢增添更多的这种美好。同时你看，用一个坚硬的冰冷的这种泥土去表达这个丝织物的这种柔弱的美感，然后用那种粉彩这种柔和色彩的艳丽呢，去表现这个丝织物的这种漂亮的这种颜色，这种结合可以说达到了一个这个审美的这个极致。据此呢，我给您这件藏品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0: 我们这藏友呢带了一个这个粉彩的包袱瓶，实际上这个包袱瓶呢应该叫什么呢，梅瓶式的包袱瓶。那么梅瓶呢属于是瓶中之王，那梅瓶呢应该在宋代呢它是作为一种酒瓶子啊放酒用的啊，当时叫什么呢，叫京瓶啊。皇帝呢每年也是读四书五经，那读累了以后呢就用这个瓶子呢倒点酒喝，所以说呢这叫京瓶。到了明清两代呢，由于觉得这个瓶子呢特别漂亮，所以一直作为陈设之用，然后由于口小呢插一枝梅花啊，所以得名这个梅瓶。而且这个包袱瓶呢实际上创烧于清代早期康熙时期。那么咱们藏有这个瓶子呢，当时说是一个盘子等于换了一个瓶子。
1: 对对对，
0: 理论上说呀盘子是元器，
1: 对，
0: 咱们这个是属于是利件，
1: 是
0: 这个利件呢肯定高于盘子，
1: 是啊，
0: 那然后你这等于越换越往高处换，
1: 是
0: 从这个逻辑上说呢是不可能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商家呀至少比你精，
1: 对，买的永远没买的精，
0: 而且我刚才看了看底款写着大清乾隆年制，那么如果说一个乾隆官窑的一个包袱瓶都得几百个 W，
1: 我
0: 啊都不是说像你所说的六万啊，那到底这件是真的还是赝品呢，经我鉴定。

0: 力熏盖，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力熏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呼和浩特展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6月28日9点到16点，地点：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中山西路31号东方汇谷完成。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马鞍山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7月11日9点到16点，地点：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康乐路99号西街72房6号运真楼。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
1: 经我鉴定，

真品。我的个人建立意见是，这是一件民国时期粉彩画鸟纹包袱瓶。那么我说说它的真的理由啊。第一呢，我们说啊，里边写大清乾隆年制呢，这是寄托款，因为这种包袱瓶是清代早期创烧的，一般流行于乾隆时期，所以呢，当时民国时期呢，为了仿制跟乾隆时期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在底款呢必须得落大清乾隆年制，这我们称为叫寄托款。那么它的年代呢，就是民国仿乾隆的，乾隆时期呢基本上没有这个扁的这个梅瓶。那么我们可以看它这个口沿的金，这个金呢是真金，特别亮。一般我们说清代啊，它的金呢比这个颜色呢发红一点。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它已经叫洋金时代了，啊，这就是典型民国时期的金。那么我们看它的彩，这种彩呢也是非常厚重的，尤其是矾红。那矾红本来是氧化铁，也就时间长了呢，这个铁类似于长锈这个概念，啊，所以它各种彩料呢非常的厚重。另外呢，绘画呢也非常精细，啊，尤其是这种穿枝过梗这种感觉，也是非常精到的。我们来看它的底胎，这种底胎呢，非常的油润，啊，也就我们所说的这种干老，包括这种大清乾隆年制这个六字矾红篆书款，起笔、行笔、落笔，它会有一个颜色的变化，啊，也是一个老的特征，啊。那么我们经常说这釉面，这种釉面呢，其实我们在侧光可以看到，它这种光感呢是非常的温润，就是我们所说的宝光。器型呢，上下比例呢拿捏得非常准确，就是给人感觉一种美感。所以这件呢是一非常不错的

0: 一个藏品。那基于它的完整程度和它的精美程度呢，我给你一个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2003年拍了一只类似的一只橄榄瓶的保护瓶，当时成交价是6万块。2018年再拍了一次，当时成交价是11万5千。所以说这种器物从2003年到2018年，它是呈现一个缓慢上涨的一个趋势。这类器物我建议现在买入，然后做一个长期持有，等到价格提升的时候再做一个出售。基于你这件器物的器物大小还有它的保存状态，我给一个市场报价。
1: 它的报价是6万5千元。揭晓鉴定估值，10万元。揭晓文化负值，8万元。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是6万5千元到10万元。
3: 可以的，没想到买赚了，真的
1: 太惊喜了啊！
3: 是是是，
1: 还可以获得华山论鉴味藏品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
3: 好的，
1: 有请。

0: 节目进行到这里，本场的所有藏品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次感谢各位的精彩分享，谢谢。感谢西安大唐西市国际古玩城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北京天涯古玩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我是甜甜，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喽。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4: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5: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6: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5: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6: 没错，
5: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8: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7: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4: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10: 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节目。我跟你说个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个真实的例子啊，我一个朋友早晨坐地铁，好不容易挤一座，掏出手机想查一下天气，好家伙，车身就这么轻轻一晃，还没看清楚今天刮不刮风的页面，嗖一下子就蹦进了购物平台，他赶紧往回退，好不容易退出来，重新点开天气软件，又晃了一下子，哐又进去了，这回是游戏广告，一路上他就在那块退出重进，退出重进，到站了天气没查着，您听听是不是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呀？您说了，赶紧关了不就完了吗？最气人的就是那个关闭按钮了，你找吧，那按钮是透明的，灰的，比芝麻粒儿还小，藏在角落里，眼神不好的人你都看不见，你不小心戳到边上了，哐一下子，那跳得比兔子还快，直接给你送到下载页面。您问了，白羊啊，这是技术没做好吧？我告诉您，天真了。 你的每一次触碰都是一次有效点击，背后呢是真金白银的流量分成。对很多 APP 来说，开屏广告那就是唯一的盈利来源呢。你晃一下它赚一笔，你误触一次它又收一单。你灵敏，好，我比你更灵敏；你隐蔽，我比你更隐蔽。可手机是什么？是咱们的私人领域啊。好消息是啊，最近呢，工信部要求整改，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要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一个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要我说，要真想管住，就得让违规的成本真正疼起来。什么时候你罚到企业觉得哎呀这没意思没意思，作弊不如好好做，这种乱象才能到头。其实呢，企业想赚钱我觉得很正常，就是吃相不要太难看，技术应该去服务人，把轻微的晃动就当成主动选择，把关闭按钮就做成了迷宫入口，把信息窗口变成了强制跳转的传送门。这样的流量不是本事，而是对用户体验还有平台信誉的透支啊。说完这个事儿啊，问大伙儿一个问题，您听说过特供酒吗？你刷到过那种直播画面吗？主播手里捧着一瓶绿色包装的白酒，压低嗓门神神秘秘的跟您说，家人们啊，我一个哥哥做的，一般人我跟你讲拿不到。镜头一晃，主播敲俩箱子，咚咚咚，特制材的呀，你看看这质感，你想哎呦，硬货呀，我碰上了，599块钱一箱，赶紧下单。别急，接下来我告诉您，您花599块钱到底买的是什么东西。贵州仁怀咱们都知道，那是茅台镇嘛，酱香酒的老家呀。执法人员呢去了一家叫做贵州一族酒庄的企业，厂区挺像那么回事的，有大罐子，有灌装线，可转了一圈却发现一个这么大的酒厂怎么连个酿酒的窖池都没有呢？那请问你这酒从哪来的？一查，基酒进价2.5块到2.8块一斤，您知道吗？正常的大曲昆沙酒多少钱一斤？19块钱。那么这2块多钱的酒是啥呀？他们行内人叫做熟串酒，就把酿完酒该扔的酒糟给捡回来，浇上食用酒精再蒸一遍，弄出一点酱香味儿。按照国家标准，真正的酱香酒绝对不能加食用酒精。换句话说呢，这根本就不是酒，这是酒糟的洗澡水。我跟您说啊，这酒里头最贵的就是那个铁皮箱子了，40块钱，这哪是买酒啊？这回国务院食安办还有市场监管局公安部联合行动，抓了40个人，查了7万多箱，28万多瓶，这不是小作坊，这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上游有人进劣质酒，中游有人在灌装，下游有人直接开直播间搞话术编剧本，一环扣一环。可是为啥总打不完呢？就仨字儿，来钱快。2.9块的成本卖你599块钱，这心太黑了。更可气的是啊，有人真信特供酒。我给大伙提个醒啊，法律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含有特供、专供、内供、党政机关还有军队等类似标识内容的酒类商品。所谓的特供酒都是假冒伪劣产品，任何声称拥有内部渠道、特需物资、不对外公开的白酒全是骗局。营销其实不能是有骗术的，赚钱是天经地义，但是呢，你不能一边赚着钱一边呢使劲骗客户。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应该让违规的成本疼到骨子里头，让骗子觉得哎呀划不来造假，才能彻底根治这些问题。最后我想说的是，靠剧本话术啊收割消费者其实走不远的，真的，合法经营才是长久之道，千万不要为了暴利来触碰食品安全的红线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儿啊，上岁数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一定要操点心。就前两天的事儿啊，吉林长春刘阿姨退休工人接一电话，对面一上来语气特严肃，您好，我是医保局，你的医保账户异常，需要在下午5点前处理，否则，普通话特标准。刘阿姨一听就慌了，哎呀，咋回事啊，我名下怎么会有两个医保账户呢？对方说了，必须得消一个，不然的话涉嫌违法。
2: 那你俩唠啥了？20多分钟吗？
11: 这就是我医保卡那个那烟对账。
2: 这个是骗子，这是诈骗的骗子。你刷没刷点啊？刷没刷点？
11: 刷点
12: 啊。接到一个自称是医保局工作人员的陌生电话，对方说他名下有两个医保账户，需要消除一个。你要是不取消这个账户，可能会对你医保账户啊，或者是这个余额呀、啊，还有对你以后的这个可能涉及到这个违规违法。刘阿姨就按照对方的这个提示，点击下载链接，安装了远程软件，并配合进行了刷脸操作。我又查看刘阿姨的 手机短信，发现刘阿姨的手机短信有多条银行给她发的这个验证码，说是这个正在绑定你的银行卡。我的心里咯噔一下子，收到验证码短信就是骗子要用他们自己的这个手机来绑定咱这块被害人的这个银行卡，骗子就可以在他的地方进行消费了。
10: 民警急了，阿姨您得跟我们说实话啊，骗子可能在转你的钱呢。阿姨这才吞吞吐吐，哎呀，我还有一张卡，里面有189万。什么189万？好家伙，民警二话不说拉着阿姨直接往银行跑，挂失冻结紧急止付，全程半小时钱保住了。事后民警说啊，得亏及时，但凡晚一秒，我跟你讲可能就都没了。我跟你讲，也许您说了这是不是夸张啊，不夸张，真不夸张。现在啊，骗子转账操作特别快，一旦确认验证码密码，这些几分钟之内你钱会被拆分到几十个账户，你追回都很难。观众朋友，你发现没有，现在的骗子呀，技术啊真的比咱们想象先进多了。但骗子的剧本我翻来覆去看了看，就三招。第一，制造恐慌，你涉嫌违法，账户异常。第二呢，机密案件，让你不能去给别人求助。第三呢，诱导操作，你下这个软件配合人脸识别，把验证码告诉我。刘阿姨就是在这三板斧之下一步一步跟骗子走的。那普通人怎么防呢？您就记住我一句话啊，验证码一定别说，谁要验证码谁就是骗子。公检法、银行、医保，没有一个会打电话跟你要验证码。所以呢，千万不要觉得自己不会上当。刘阿姨被骗的时候，她也觉得自己挺清醒的。骗子不怕你聪明，他怕的是你不慌。诈骗啊，套路换汤不换药，所以呢，咱们稳住心态，守住自己的个人信息，就不会落入呢这种人的陷阱里头。说完老人的事儿啊，我再给你说说孩子的事儿。儿童电话手表您给孩子买了吗？我同事前两天办公室跟我吐槽呢，上三年级的儿子有块儿童电话手表，每天晚上他就发现他家娃躲在被窝里跟同学比谁养的电子宠物更高级。点开一看，好家伙，为了买个虚拟皮肤，娃竟然偷偷记下了他的支付密码，自己充了值。手机咱不让他玩，电话手表可以玩的东西比手机还多呢。孩子之间呢，比点赞，比等级，比皮肤。有家长还说了，你要是不买某款手表，孩子在班里连好友都加不上。你说你这到底是保护孩子呢，还是绑架家长呢？好消息是啊，我国首部儿童手表强制国标已经批准发布了，2027年1月1号起实施。新国标啊，明确规定说手表不能预置游戏、小说这些娱乐应用，以及呢支付功能首次开通必须家长同意，相当于呢给儿童手表戴上了紧箍咒。厂家得学会做减法，你不要老想着怎么从孩子身上薅羊毛，你要把那些诱导沉迷的设计该砍就砍掉。你说一个小娃在他的儿童电话手表里头玩游戏、看小说，能玩的他都有，那跟手机有什么区别？所以呢，我们希望厂家能立足一下孩子们的成长需求啊，才是你生意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啊。技术向善，对吧？不是一句口号，是每一块儿童手表该有的底线。毕竟呢，守护孩子就是守护咱们的未来啊。

0: 接下来啊，这事儿发生在上海长宁区茅台路古北路口，晚高峰一个司机斑马线前面没让行人，被交警给拦下了，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罚款200块钱，记3分，司机不干了。
1: 遇人行斑马线是未停车让行的啊，这个依据道交法94条啊，罚200记3分，别的申诉生面有啊？
2: 罚200还记3分？
1: 对的。
2: 那这个啥我改的？
1: 道交法90条明确规定的，所有的法条在网上都公开的。
2: 你这样罚，我肯定不认。
1: 不需要你认。
2: 对呀、啊，
3: 有腿的。
1: 对，有腿的呀，那腿的才好鼓啊，又把它搞到黑钢板上了。驾驶的车子开到个单，100辆车开到这里，又不是每一辆都车找，就找到你，为什么了？因为去前面那个人没有去让他呀，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的。你把他撞飞的那一刻，你怎么去考虑别人啊？我们要保护这些行人的权益的。
2: 等会我能拍一下吗？
1: 025217。
2: 我不拍你脸
1: 啊，没事没事，你拍我脸也没事。所有需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你礼让行人，就这么简单啊。尤其是晚高峰期间，
2: 说的我明白
1: 啊，你明白，做好就好了，
2: 对，
1: 好吧，行，不要跟我嘴硬。
0: 斑马线前面一脚刹车，刹住的是车，守住的是行人的生命，是吧？你着急个啥呀？不差那点时间，让行人先过，多大点事儿啊！我最后再说一句啊，敬畏法律法规才是文明行车的前提，理解执法也是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下面这事儿啊，我看了好几遍，看得我眼泪都要下来了。您见过晚高峰的武汉吗？长江大桥堵成停车场，解放大道的车灯成了一长串望不到头的红河，公交车、小轿车、电动车挤在一块，喇叭声此起彼伏，每个人都在赶路，每个人都着急着回家。一个3岁的小女孩突然倒在奶奶怀里，双眼上翻啊，嘴唇发紫，身体僵直，老人吓坏了，抱着孩子冲出小区，在路边拼命拦车。
4: 我拉这个小孩子现在在沿江大道上，我需要全路通行证。
5: 你倒在呀，
4: 救命啊，把手伸出去，快点。
5: 小飞，站住，走啊走啊。
4: 哎，算了算了，我把车丢在这里，来，给我来，我跑得快。
6: 我就抱着孩子就往前跑，他说给你转点钱，我算了算了，赶紧，就孩子要紧，这都是次要的，不收钱我心里很舒服，毕竟是有难处的时候，但伸手帮一帮也是很正常的呀。
0: 这段视频啊，后来传到网上，很多网友都说，哎呀，我一听那声音我听哭了，我都心里难过，我就心里热了那么一下。见实在过不去，王涛把车往路边一停，抱起孩子下车狂奔。一个骑电动车的陌生人跑了几百米啊，王涛看见一个骑电动车的市民冲上去求助，对方一看是孩子，哎呦我的妈呀，二话没说直接带上两个人拧紧油门朝着医院就冲过去了。出租车、电动车加交警远程调控，几股力量在晚高峰的武汉街头拼出了一条生命通道，孩子送到了医院，抢救很及时，脱离了危险。后来交警说，闯红灯的事儿不处罚，这是法律对善意的回应。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听，就这是一群普通人啊，在关键的时刻同时选择了不做局外人。出车司机，还有骑电动车的市民、交警，这些人没有一个人认识那个孩子，他们只是恰好出现在那个时间，恰好在那个地点，然后完成了一次又一次没有彩排、没有报酬的接力。我觉得这就是一座城市的温度啊，平时每个人都是陌生人，出事儿的时候所有人都是自己人啊。你看，一座城市的温度就藏在人们挺身而出的瞬间里。我们总说城市是钢筋混凝土的森林，但是你看看武汉，这座城市骨子里是热的，就像那碗热干面，看着很寻常，但是搅开了，全是滚烫的热气和绵长的芝麻香啊。最后说一个少年啊，高考结束那天，很多孩子冲出考场，有人计划呢毕业旅行，有人约好通宵唱歌。山西有个男孩，他找了一份夜市的暑假工，每天下午4点钟干到凌晨2点，擦桌子、倒茶、端盘子，忙得手脚不停啊。他妈妈远远拍下他工作的背影，配了一句话：心疼但更骄傲。
7: 你像这个高考结束以后，他就自己去想着自己去找工作。我说太累了，你不要去。就人家说马上父亲节到了，然后我得给我爸爸买一个他自己辛苦挣钱买礼物。我对孩子这份打工其实挺欣慰的。
0: 有人的18岁在计划毕业旅行周游世界，有人的18岁在计划怎么帮家里分担多挣一点钱，两个选择其实没有高下之分。要我说啊，青春的成长有千万种模样，每一种选择其实都闪闪发光。对于这个事件中的少年来说，夜市凌晨2点的灯灭了，但是他心里的那盏灯一直是亮的。 早早懂得扛起生活的责任，这份阅历会成为少年人生路上宝贵的财富呀。愿所有在生活里奔跑的孩子都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感谢收看本期节目，下周同样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3: 救你的人叫任长春，
8: 是要打入抗联内部的特务，一定要留心上山以后他跟什么人接触。
9: 队长，是不是有枪声？
8: 什么枪声？回去。
9: 是，
10: 路上再跟你细说，过来给我帮个忙。
11: 我已经派人上山了，你丈夫很快就会回来的。
10: 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能把他查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还不快走！王班长，你好啊！啊，小个子。哎，你这是第几回了？这个数了。他呢？
1: 头一回。你们一冲锋啊，我就让他头朝地下钻，枪朝天上放。
0: 报告，我再也不想来第二回了。我想当八路。出来！别误会啊！别误会啊！我是个好人呐，我是个好人呐。
2: 别啰嗦，快走，上去。
0: 曹总，这是一点小意思。
2: 你二位收下吧啊！谁让你的东西？上去，快走！
0: 是是。哎，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呐。
2: 走，快。

0: 老总，你们别误会啊，我实在是个做生意的。
1: 哦，你不是做生意的，你的额头上也有这么一道印儿吧？
2: 这
1: 是长期戴军帽戴的。
2: 我是戴礼帽戴的。
1: 那么你这道伤疤呢？
2: 啊，这是小时候淘气跌伤的。
1: 请看，湘桂前线继续奋战，郑汉臣奋勇杀日寇，只身肉搏救出赵崇武师长。你的伤疤，镇中日报给你记载得很清。别演戏了，郑汉臣。
2: 我是叫郑文汉啊，我。
1: 好吧，你看谁来了？

0: 请坐吧，郑太太。身份搞清楚了，该考虑下一步了。不成功变成人，要杀就杀，要毙就毙。
1: 韩臣，
0: 呵，你比蒋介石的嫡系还坚决啊。
1: 长官，
0: 你我们的政策不杀俘虏，这你大概不怀疑吧？
1: 您别见怪，他是个粗人。
2: 别跑跑妈妈的。
0: 郑团长，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啊。替蒋介石卖命打内战，替美帝国主义当走卒，就是死了也要一秀万年。
3: 兄弟是军人，不谈政治。
0: 可是政治偏偏要找你。蒋介石从西南把你们调到东北来，三个师摆在三个地方，归他的嫡系指挥。你说这是政治呢，还是军师？同在一个军里，他的嫡系203师全部美式装备，住在城里，吃得好，穿得好。而你们369师呢，受着另外一种待遇，这又是。

0: 什么呢？就拿今天这一仗来说吧，蒋介石的嫡系203师所谓出城接应，实际上放了一阵空枪就缩回城里去了，单单丢下你们挨打，这难道不是借助于内战消灭异己吗？
1: 请你别旋转了，
0: 这是事实，你不能否认。
2: 我不否认，也绝不投降。
0: 我们并不勉强你投降。
1: 那你要干什么？

0: 要放你们回去。怎么？不相信吗？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军官，我们也放过。
1: 恒臣，快起来谢谢长官。
0: 你们回去准备怎么说呀？
1: 我们说把陆优待俘虏放回来的。
0: 不行，蒋介石派到你们师的那个前参谋长，能这样轻易放过他吗？
2: 那我们说是打散了跑回来的。
0: 对，王杰同志，带他们到武工队去，马上派人送他们过江。
1: 是，谢谢长官。
0: 要抓紧时机啊，回去晚了对你们不利。
1: 请吧。汉臣，
2: 啊，
1: 孩子怎么办呢？
2: 孩子怎么了？
1: 今天被包围，我把孩子放在老百姓家里。
0: 在什么屯子？
1: 在山沟里，那只有两三家人。
0: 好吧，我们派人帮你们找，找到了送给你们。
1: 长官，我们结婚八年了，就这么一个孩子。
0: 郑团长，你看怎么办呢？
1: 汉臣，
2: 嗯，
1: 要不你先回去，我留下守孩子。
2: 这，
1: 反正那些太太们都知道我被俘过。
0: 只要郑团长信得过我们，这倒是个好办法。啊，
2: 这又怎么办了？
0: 好，再见。
2: 对不起，我还不知道您贵姓呢。
0: 哦，我姓江。
1: 这是我们联络部的江部长。
2: 哦，江部长。
0: 好，再见。
3: 要进一步调查。
4: 是。
3: 用剿总情报部的电台发出。
4: 是。
5: 祝赵市长万寿无疆！最后再干一杯，干一杯！
6: 好，
1: 赵太太，赵市长，
7: 公兄，
1: 来，
7: 干一
1: 杯，赵太太，
7: 公兄，
8: 请，
1: 干杯！
3: 谢谢诸位，再喝就过量了，少喝点。
1: 请郑团长代劳。
0: 郑团长，海亮，代劳。
4: 好，
9: 要喝喝双杯啊！
3: 好，
0: 诸位，
9: 干！
0: 干！
10: 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这可不像话呀！
0: 啊，副官长，我可没有你的海量啊！
10: 哎，
1: 不喝就换。
0: 好，好，好，好，你命令钟民兄陪我一杯，我就喝。
1: 哎，
0: 钱参谋长，我陪你一杯，怎么样？
10: 团长奉陪。
0: 好啊，来，干！
9: 干！
0: 干！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我甘拜下风，甘拜下风。
11: 哎，钱参谋长，哎，你太滑头了。
0: 哦，对对对，这次突围多亏郑团长奋勇掩护。来，我替师长再敬郑团长一杯。
10: 还是先干了这一杯吧，
0: 副官长，
10: 钱参谋长，
0: 先把你的杯喝了。
9: 喝
0: 了。好，
9: 金小姐来一杯，
0: 喝了啊。
10: 钱参谋长，
0: 抓抓抓，
9: 张贼！

0: 你当时就该设法把秋兰和孩子一块带出来。
1: 要掩护你们突围还来不及呢。
0: 是啊，听说你被共军包围了，大家都很担心。
2: 哎，队伍打散了，换了便衣。
0: 换便衣、
2: 趁着天黑啊，就跟着打散的队伍跑回来了。
3: 哦，秋兰恐怕回不来了吧。
4: 嗯，依我看呢，像郑太太那样漂亮的人说不定送到慰劳队里去了。
5: 罗曼，你们当记者的总是喜欢编些离奇古怪的新闻。
2: 今天是赵市长的寿辰，不谈这些不愉快的事了啊。
6: 参座，您见郑团长的酒还没喝呢。哎，
0: 应该干杯呀、
7: 你看我倒忘了。来，郑团长，为郑太太和您小少爷平安无事干这一杯。
0: 好，
7: 请。
8: 郑太太，你等会儿，我背你过去。
4: 不用了。
8: 郑团长平时对弟兄们挺好的，这点心意还不该尽吗？来吧。
4: 不不，哎呀，该死的。
8: 干什么呢？
7: 哎，郑团长啊，在关内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
1: 什么事？
7: 有个旅长夫妇一块被共军俘去，结果是男的放回来，女的留下当了人质。
1: 钱参谋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7: 这
1: 打开窗户说亮话吧，要是信不过我就公开审问好了。
7: 哎，你
1: 要是无中生有指桑骂槐，兄弟我也不是好欺负的。哎，
7: 我是怕郑太太中了共军的诡计。
1: 共军的诡计啊都用在战场上，所以他们老打胜仗。可我们的诡计呢都用在官场上，所以老打败仗。
9: 这么说郑团长打了败仗是让我牛某人负责了？
1: 哎，兄弟没这个意思。
9: 我牛某人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子，听出来这是什么声音？
7: 算了算了，不用争吵了。
9: 不，问题既然摆出来了，就一定要弄清楚，我牛人不背着黑锅。
7: 算了，
1: 事情已经过去了。郑团长，你这次奋勇阻击共军，精神可嘉。刘师长率部出城，遇到强大共军的阻击，不得不撤回城里，这也是事出有因，并非掩护不力。赵师长，你说呢？

0: 还说什么呢？部队受了严重损失，只觉得很痛心。
1: 是啊，作为义军之长，我也非常痛心。
0: 我难过的不仅是部队受了损失，而是这类事情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2: 钟武兄，我们可是第一次配合行动啊！哼，
0: 对我们三六九师来说，可不是第一次了。军总，每次协同行动之前都有周密的计划，为什么战斗发生之后总是不能按计划打呢？
1: 那是共军太狡猾了。
0: 共军就是打我们这个弱点。长此以往，真是不堪设想啊！
3: 不行，不能进去！为什么不让进去？我有要紧事情找郑排长。
4: 找谁也不行。
3: 不行，让他进去吧！我有要紧事情啊！
5: 你们不能这么不讲理吗？我真的有要紧事情找邓团长啊！
6: 干什么？什么事情？
5: 团长，报告团长，太太回来了。
7: 嗯，郑太太回来了。
5: 203师巡逻队把太太们扣起来了，
6: 怎么回事？快说！
5: 今天午后，八路放牧回来，刚到江岸上，就碰到203师巡逻队，带队的是个连长。他命令巡逻队搜查，他们在太太们身上乱搜，把金子首饰全都摸去了。太太们骂他们是强盗，说我们当了八路的俘虏，八路都没要我们的东西。
6: 混蛋，你为什么替共军宣传？说下去。
5: 是，弟兄们气不过，和他们打起来了。他们骂我们是奸细，把我们压在一间楼房底下关起来了。
7: 少讲你们的，讲太太们的事情。
5: 是，太太，他们把太太们关在楼上。楼上好像是在打架，我听见郑太太骂他们是畜生，又听见那个连长说，反正都是些脏话。
6: 别说了，他们现在在哪儿？
5: 在，我带你去吧。
6: 走，郑团长。
0: 哎，要冷静一点。
6: 师长，我不能睁眼看着老婆受人虐待。
7: 孩子呢？没找到，房子炸毁了，老百姓不知道搬到什么地方去，八路大人继续给炸。
6: 来，要跟我上车。
5: 是。
0: 你回去，不准到处乱讲。
5: 是。
0: 国良，
6: 走。
0: 那个连长叫什么名字？
8: 203师的。
0: 您都亲眼看见，您看。
1: 刘师长，马上回去，把侯长发押起来枪毙。
2: 这事情没调查清楚，怎么好枪毙人呢？
1: 执行命令。
2: 是。
1: 这是一件痛心的事，一定要严办肇事的人。郑太太，你要多保重啊。
7: 马军长，请您给我们做主。
1: 一定的，一定的。冲武啊，我要告辞了，不用送了，不用送了。你要多多安慰郑太太和郑团长，
0: 请前参谋长代劳，送军长。
1: 好。

0: 我跟着你十几年了，没想到今天落到这种地步，干脆让我解甲归田吧。把我们地方军服当人看，随随便便的，事态不像话。
1: 师长，我们越是怕事，他们越是得寸进尺。他们总是表面上说严办，暗地里把人放走。
2: 师长。您就让汉臣解甲归田吧。
0: 范副团长，让集合队伍站住。

0: 总统最近
1: 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一年，我军歼灭了蒋匪120万人。这一伟大胜利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其深刻的失败情绪。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反人民的内战是注定要失败的。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里指出，我军对待蒋军人员并非一概排斥，守恶者必办，协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尽管有些蒋军高级人员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如能放下屠刀争取立功赎罪，也能得到人民的宽大。

0: 市长休息了吗？
1: 市长说了，今天的谁都不见。
0: 好、哦、
1: 副官长来了，当然例外了。
0: 好、啊、
2: 现在继续广播东北战局。
3: 入夏以来，我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动了50余天的强大攻势，歼敌89000余人，收复城镇42座，迫使残敌龟缩至中长路和北宁县上几个孤立据点中。目前摆在蒋军官兵面前唯一的出路，弃暗投明是光明大道，继续顽抗是死路一条。
4: 哦，钟民，坐。
0: 师座，我看近来您的身体不太好。
5: 明天你去买几件金首饰送给秋兰。
0: 好，
5: 分量要重一些。

0: 我们已有此理，把他们撵走，简直是欺人太甚！
1: 师座，这是钱参谋长答应他们住在后院的，您忘了，他是委座亲自派来的人。

0: 要不是为了你们这些老部下和一万多家乡子弟的前途着想，我真想放弃这种戎马生涯，解甲归田。内战不停止，大家的前途都很渺茫。是啊，再打下去，民族的元气丧了，国家的前途也不堪设想了。根据空中的侦察报告，北满的空军正在集结，大约有10万人来包围这个城市。哦，要早做准备。
1: 重要的文件都已经装箱，做买卖的钱大部分都收回来。
0: 嗯。好，
1: 师座，刘喜才来了。
0: 刘喜才？
1: 就是帮我们做买卖的那个商人。
0: 哦。
1: 他刚从贡区回来，还带了一封重要的信件。刘启才说，共军扣了他一批值钱的货物，要有您的回信才能发还。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 不用掀盖子，还不看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 扫码免费领。
3: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

0: 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看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供。

0: 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是张司令的信，无非是一套宣传。他要我选特到了，
6: 师座，您准备怎么答复他们呢？

光凭这张纸怎么能够决定？要是他们有诚意，为什么不派一个负责人进城来谈谈呢？我们趁这个机会派一个人出城去试探一下。

0: 目前是粮苦相争，胜负未定。纵使国军退至长江以南，也还有半壁河山。
1: 目前共军兵临城下，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这一座孤城是朝夕难保啊。这半壁河山的局面，我们恐怕是见不着吧。师座，机会难得呀。
0: 也好，你写一封回信。
2: 是。
0: 等一等。
1: 词句要婉转一些，多多问候张司令。您的意思是留一条后路？
0: 对。
1: 要注意字体，不要盖章子。明天派个人送刘喜才出卡子，给他发一张特别通行证。
2: 是。叫什么名字啊？
3: 刘喜才。

0: 对吗？
1: 对对。
2: 按顺序来，刘先生，请等一等。
1: 好。
2: 卫兵，有。送这位刘先生出卡子。
3: 是，
1: 谢谢。
2: 好。
4: 老金，这套花多少钱？
5: 老鼻子了。

0: 小哥子，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1: 我站岗呢，
0: 叫你来替你。
1: 是。
0: 去，替小个子站会岗。
1: 是。
0: 喂，你是305吗？我是205，刚才从一团卡子送出去一批货，绸子长衫、西服裤，要好好注意。
2: 报告，
0: 进来。
3: 小
0: 小哥子，当几年兵了？
1: 十年了。
0: 没出息，还是个大头兵。想不想当官？
1: 做梦都想啊。
0: 那可得有条件。
1: 是，团副。
0: 第一，精诚团结，努力奋斗。第二，
1: 对党国忠诚，不许撒谎。
0: 对。

0: 小疙瘩，跟你一块被俘的军官都有哪些人？
1: 有三营长和二营副，一营的连长，二连的五班长，通信班的曹班长，火副班的老陈。
0: 去去去，就因为你这些。
1: 是团副。
0: 团部的军官呢？
1: 我跟团部不在一块儿，不知道。
0: 在共军那边，你没有见到。
1: 对了，见到一个。
0: 是谁呀？
1: 换了便衣。
0: 对了，
1: 穿长衫，不错，戴礼帽，
0: 对对，
1: 是谁？

0: 对，是谁？
1: 是
0: 谁呀？通信参谋朱是他吗？
2: 土卫那天你见到郑团长了没有？
1: 上午见到过。
2: 上午还没土卫，下午呢？
1: 没见到。
2: 晚上？
1: 晚上我就背了。
2: 我看你是不想当官儿。
1: 傻瓜才不想呢。
2: 那你为什么不说实话？
1: 报告团副，我天生不会说假话，所以当不了官。
2: 混蛋！滚！回来！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你要敢对外人说，我就扒了你的皮！

0: 喂，是我。什么？藏起来了？给我挨家挨户搜。
1: 老总啊，老总啊，你别搬了，老总啊！
2: 去你的！
1: 老总啊，我什么也没有。
2: 放开！
1: 老总，你饶命！
2: 没有。这什么？
1: 啊，老总，就这一点啊！老总，就这一点啊！老总啊！老总啊，就这几颗粮食，这是留着活命的。
2: 老头，没办法，这是上头的命令，为了保住这座城，就得吃饭呢。
1: 哎呀，老总啊，
2: 你拿过来吧。
1: 老总，老总，给我留些粮食。老总，
2: 再见。
3: 董队长，
2: 有。
3: 为什么要抢老百姓粮食？
2: 假团不说，是军部的命令，要长期固守，得就地取粮。
1: 老总啊，
2: 他妈的，他们嫡系部队吃的是大米白面，就是坑了我们了，让老百姓骂我们是土匪强盗。
1: 老总啊，你把那几颗粮食还给我吧。
3: 董彪，把粮食还给老百姓。
1: 哎呀，长官你可急大得了，长官的。
2: 那弟兄们吃什么？
4: 你们把我们粮食抢走了，就不让我们活着呀？
3: 董彪，
2: 哟，
3: 你是个死脑筋，就是地下有粮食，
2: 地下啊，我明白了。
1: 哎，老总，老总，我的粮食，老总，我的粮食，
2: 给你。
1: 弟兄们，弟兄们，
2: 弟兄们。把粮食还给老百姓。
5: 报告连长，那咱们吃什么呢？
2: 他妈的，你们这些死脑筋呢，光是地下有粮食。跟上，跟上，快，快一点，快，快一点。

0: 站着干什么？快吧！回收！到底是哪一部分的？后娘养的，空投指挥部有命令，你知道吗？
1: 当然知道，知道。
0: 知道为什么抢空投？为什么？你们每天三顿大米饭，让我们啃窝窝头吃酒糟。 把大米全部交出来！哼，说得轻巧，交不交？哼，有本事跟八路干去！
2: 把他捆起来！
3: 捆起来！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喂，谁呀？
1: 赵师长吗？你的部队太不像话了。
0: 我没接到报告。
1: 我接到了，他们在抢空投物资，和2030发生冲突了。你应该亲自到现场去制止。
2: 文进来，钱参谋长，

市长。算了吧，把粮食交公就是了。等一等，市长，这样别人会不会说我们三六九师有意违抗军令？

0: 执行命令。
1: 三六九师的弟兄们，你们受尽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监视和排挤，装备很坏，待遇又低，撤退当掩护，送死打头阵，奖赏是他们领，罪过是你们背，你们何苦为蒋介石当炮灰呢？弟兄们，你们的亲人在等着你们，你们愿意回家的，我们发给你们路费回家，你们快过来吧。
2: 干什么的？
3: 阿路同志，实在饿得不行了，给点吃的吧。
2: 小个子，快快进来，快！
3: 哎，小个子来了。
2: 啊，小个子
3: 来得真好，正好开饭。
2: 小个子，快吃吧。
3: 吃吃吃，
2: 吃吧。
3: 慢点，慢点。
2: 小哥，这回可不回去了吧？
0: 为什么乱放枪？
3: 弟兄们饿极了，用枪打乌鸦呢。报告副团长，有两个老百姓给团长送小少爷来。

0: 长官。
1: 嗯，小少爷呢？
2: 小家伙啊，我还以为你回不来了呢，没想到长这么胖了啊。
3: 瞧，光顾逗孩子，把客人带慢了。
2: 请坐请坐啊。
3: 我表哥还在楼下呢。哎呀，看你还不快下楼招待客人去。
2: 我把他给忘了，请坐。
3: 请坐吧，团长就下来。
2: 老范啊，八路把孩子送回来了，
4: 真应该好好庆祝一下。
2: 对，一会儿来八圈啊。
4: 好。

0: 没想到吧？您不是江北来的，我现在叫袁东才。啊，袁先生，哎呀，您太冒险了。到郑团长家里来做客，谁敢动我呀？
1: 啊，你的名声不错呀！啊，嗨，别提了，还不如当俘虏啊！<笑>请坐，
0: 不大方便了，你就说有个老同事要见他。
1: 啊，那好，我打个电话给他。

0: 师长，听说有一位老同事要见我。对，赵师长，久违了。您还记得20年前在南京，玄武湖畔，一面喝着清茶，啊，一面谈着你我的前程。<笑>
1: 央，他现在叫袁东才，袁先生。啊。
0: 袁先生，你怎么到东北来了？这是个是非之地呀。<笑>我现在民主联军工作。
1: 哦。

0: 赵师长，张司令员很关心您，特派兄弟前来问候。
1: 哦，谢谢张司令的关怀，
0: 是不是到府上谈谈？
1: 这没有外人，
2: 请上楼吧。
1: 请。

0: 其实这个城市兵多粮足，工事坚固，恐怕魏军
1: 这个城市的实际情况我军已了如指掌。
2: 从武兄，我相信对这座孤城的未来你定有所估计。
1: 作为老朋友，我应该直言奉告，我军之所以迟迟不攻城，主要是考虑到城里几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
3: 同时，张司令员希望您珍惜自己的前程，当机立断。崇武兄，我记得您过去是个很爽朗的人。
0: 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2: 聪武兄，你还记得陆游的这样两句诗吗？山重水复疑无路，
0: 柳暗花明又一村。

0: 袁先生，这件事情关系重大，请让我考虑考虑，希望赵市长早下决心。
1: 哎，蒋教授，你怎么这么健忘呢？
0: 今晚不去了吧？
1: 哎，怎么能不守信用呢？玛丽小姐可不是好惹的，
0: 我找郑团长还有要紧事。
1: 哎，怎么舍不得掏腰包？我替你掏。
2: 蒋团风，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0: 听说您的小少爷回来了。
2: 啊，孩子跟我内人都已经睡了。怎么，要上去看看吗？
0: 不，不不不。
2: 家训，你辜负了党国对你的栽培。
0: 是。
3: 哼，依我看呢，干脆把那一男一女抓起来。
2: 不能打草惊蛇，你要严密监视。
0: 是。参座，前天抓来那个共军谍报供出来跟这件事情有关联的口供没有？
2: 正在审讯。
0: 是。
2: 贾勋，沈阳来了急电，说委座派胡高参到这里来视察，要做出点成绩给他看看。
0: 是。
2: 回去准备吧，飞机就要到了。

0: 水铺高墙，八远谈话。
1: 哎，这怎么回事？
2: 这是共军的宣传单，他们每天如此。
1: 哦，
2: 请高参上车吧。
1: 好好好好。啊，好好。

0: 师座，胡高参冒着生命危险到这一座孤城来干什么呀？
1: 来者不善啊。
2: 赵崇武近来怎么样？此人素来怀有二心，对上头的指示总是阳奉阴违。
3: 哦，
2: 难道他跟共军有什么勾勾搭搭的行为吗？
0: 有，从江北来了一男一女，行迹很可疑，可能和赵崇武会过面。
2: 嗯，想办法把这两个人抓起来。
0: 好。
3: 袁先生还没走吧？
0: 还在等着您呢。
3: 你通知他今天晚上11点钟我再跟他谈谈。
0: 今天晚上不是欢迎胡高参吗？
3: 我去应付一下就会。
2: 是热，都说东北天气冷，8月15就下雪，
4: 是
2: 我看比关里还热。
5: 不跳的，
6: 喝杯汽水解解热。
0: 好，
2: 干嘛？共军又打宣传弹呢？
5: 高参，他们打他们的，咱们跳咱们的。
2: 好好，临危不惧，我很喜欢你这种性格。
4: 是，
2: 谢谢啊，谢谢。
4: 走走，
0: 参座，一切都准备好了，有把握吗？除非他长了翅膀。好，等一等，你别露面，让熊处长带着便衣去。不许进郑汉臣的家，这样可以少惹麻烦。
7: 是。
0: 过来，过来。没有令不准进去，撒开。
8: 是。
9: 干什么呢？
8: 我找郑团长。
9: 他不在家。
8: 我有要紧事情要见他。
9: 要紧他不在家，我有什么办法呀？
8: 我这里有证明。
9: 有证明也不让进。
10: 喂，喂，
11: 你找谁？
10: 我找郑团长讲话。
11: 啊，等一等，我给你找去。
3: 钟明，把车准备好。
11: 啊。
0: 师长，高参请。
12: 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美国军事代表团答应继续给我们15亿美元的援助，并且决定在青岛、西安等8个城市设立军事基地。第二，兄弟这次是奉委座军令到东北来，是来慰问劳苦功高固守孤城的诸位长官和士兵。第三，兄弟代表国民政府来向大家授勋，将官每人授青天白日勋章1枚，校官每人授中正勋章1枚，尉官每人授中正奖章1枚。第四，
3: 哦，
12: 任赵崇武师长晋升中将副军长，并兼任本城城防副司令。
2: 哦，就恭喜恭喜！
1: 不敢当，实在是不敢当。兄弟才疏学浅，指挥一个师已经够吃力的。
2: 至于369师的师长一职，还是由阁下兼任，一切军事指挥和日常事务仍由你一人负责。
1: 兄弟恐难负此重任吧？
2: 哪里哪里，
4: 能者多劳啊！
12: 拿酒来。诸位，为了祝贺崇武兄的高升，大家干一杯。
4: 干杯！
6: 来来来，
12: 干！
4: 干杯！

0: 小亮，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不调虎离山。
1: 好，
0: 对党国终究是个后患，
1: 要是不给他一点甜头，难道他能替我们卖命？

0: 所在的位置呀，就是广州西关火了整整43年的老字号黄记烧鹅。我身边这位啊，就是咱们这家酒楼的老板黄师傅。黄师傅，给咱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老黄，从我爸手里接手这个烧鹅炉到现在整整35年了。我们黄记烧鹅，广州街坊都知道，皮脆肉嫩，古代香。
0: 黄师傅，别光说呀，赶紧让咱观众们看看您家这烧鹅到底长什么样啊！
1: 小慧，你看，这就是我们黄记的招牌深井烧鹅，皮薄如纸，一咬就脆，肉汁饱满，一嚼就化，连骨头都入味儿。来，尝尝，刚出炉的。
0: 哇，我的天呀，这皮儿是真脆呀！一声就碎了，里面的肉是又嫩又滑，一点儿也不柴，满嘴都是鹅油的香味儿，但一点儿也不腻。还有这个酸梅酱，酸甜解腻，真是绝配呀！观众朋友们，这个味道真的太绝了，你们一定要尝尝呀！
1: 正宗的烧鹅就是皮脆肉嫩，古代香。咱们家从选鹅、腌制、风干、烤制，每一步都有祖传的规矩，差一分钟、差一度都不行。
0: 黄师傅，咱们不绕弯子，您先说，平时在您这酒楼里点一只烧鹅要多少钱呀？
1: 咱们黄记烧鹅，堂食一只598元，这个价格在广州老字号里不算贵。你想想，黑松鹅一只活鹅成本都要200多，加上20多道工序，人工、铺租，598元，真的不赚什么钱。
0: 598元一只，好家伙，一家人来吃顿饭，点只烧鹅就快600块钱了。黄师傅，咱们今天上电视呀，就是给全国观众谋福利的，您得给我们一个上节目的特批价呀。
1: 今天给咱们栏目观众一个特批价，298元一只。
0: 298元一只，还是贵呀。黄师傅，您今天上电视不就是为了打响招牌，让全国观众都知道黄记烧鹅吗？您只要价格到位，今天这一波您黄记的名号可就传遍全国了。我替您做个主，199元两只。
1: 199元两只，一只才100块。小慧，你这是要我的命啊，我连活鹅都买不回来。
0: 黄师傅，您听我说呀，199元两只您不亏，今天您这一步卖出去了，全国观众都认识您黄记了，以后来广州旅游都来找您。

0: 行，就冲你小辉这张嘴，也冲咱们全国电视观众的热情，199元，两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我豁出去了。
1: 好，黄师傅爽快。但是观众朋友们，还没完，今天小慧来呀，不光是砍价的，还要给大家送福利。黄师傅，您已经给出了199元两只的价格，我们栏目组今天再添一把火，您买两只，我们栏目组再送您两只。
0: 再送两只，那不就是199元四只了？
1: 对，199元您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广式烧鹅。黄师傅，您同不同意啊？
0: 小慧，你这是把我往死里砍呀！不过今天为了打响咱黄记的招牌，我认了，199元八大袋整整四只，就这么定了。
1: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199块钱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算下来一袋不到30块钱，比你去菜市场买只生鹅还便宜啊。这是广州43年老字号，平时店里598元一只，今天199元八大袋整整四只，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
2: 酒楼598元一只，今天199元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块，顺丰包邮到家。
1: 黄记烧鹅始于1982年，那年黄师傅的父亲黄耀祖从乡下来到广州，在西关旗楼下支起了一个烧鹅摊儿，每天凌晨4点起床，生炉选鹅腌制，用最笨的办法做最好吃的烧鹅。43年来，黄记只做一件事，烧鹅。选鹅只用黑松鹅，生长期90天，7斤半到8斤，肉厚骨细，皮下脂肪均匀。腌制用祖传秘制酱料，南乳、柱侯酱、蒜蓉、五香粉，10几种料腌制4个小时以上，让味道渗到骨头里。吹皮上皮水，风干6到8个小时，再用荔枝木炭深井炉烤制45分钟，大火上色，中火烤熟，小火逼油，20多道工序，10几个小时，只为这一口皮脆肉嫩，骨带香。黄师傅，这么多年您一直坚持这么复杂的工艺，不累吗？
0: 累，当然累，但是值得。我爸临走之前说过一句话，手艺人的招牌比命还重要。我们黄记从来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杀现烤，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街坊邻居40多年的信赖。
1: 这就是匠心呀。观众朋友们，你们今天吃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带着徒弟们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的。199块钱八大袋整整四只，你买到的不是一只普通的烧鹅，是43年老字号的传承呀。黄师傅父子两代人43年只做这一只烧鹅，今天199块钱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块钱。您算算这个账，去菜市场买只生鹅都要100多，回来还得自己拔毛、自己处理、自己烤，搞不好还烤糊了、烤干了。今天您花不到30块钱买一袋，拿到的是已经烤好的皮脆肉嫩的广州老字号的烧鹅，热5分钟就能吃，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不是普通快递啊，是顺丰，快得很。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吃半只烧鹅配个青菜，比去菜市场买只生鹅现做还省事儿。八大袋整整四只，够你家吃好几顿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下单，顺丰包邮，先到先得。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0: 我叫黄国华，今年55了。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在西关卖烧鹅，我做烧鹅35年，从来不敢马虎。今天上电视，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咱们黄记烧鹅是真材实料，是祖传手艺，以前只在广州卖，外地的朋友想吃吃不到，现在好了，真空包装，顺丰包邮，全国各地都能尝到。
1: 所以今天黄师傅是来打广告、打招牌的。
0: 对，我就是想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尝到最好的烧鹅。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说实话，成本都不够，但我不在乎，我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记住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之间传个名，比啥广告都强。
1: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的实在呀！今天这个价格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黄记这块招牌。您下的每一单都是对老字号的支持。
0: 我黄国华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们后厨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发出。您收到觉得不好吃，直接退款，我1分钱不收。我拿我爸的招牌担保，
1: 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制烧鹅，1袋不到30元，顺丰包邮，酒楼现做现打包。您想想，30元现在能买到什么？买2斤猪肉，买1份盒饭，还是买1杯奶茶？今天30元，您能买到一整只广州老字号皮脆肉嫩、古代香的深井烧鹅，而且是全国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1分钱风险都没有。只有500单，现在只剩最后50单，后台库存数字在飞速下降呀，每一秒钟都有人在抢。叔叔阿姨们，别再犹豫了，你今天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就是错过了今年最大的福利。199元8大袋，整整4只，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过年过节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最后50单，抢完即止。
0: 大伙放心，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亲自盯着烤的，品质绝对有保证。今天这个价，我真的是亏本在卖，就为了让大家尝尝我们黄记的味道。你买回去，家里人吃了觉得好，帮我传个名，我就知足了。
1: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199元4只，整整8大袋，真空锁鲜，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来订购吧。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元，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手慢无呀。
0: 大伙儿放心下单，我黄国华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真材实料。你要是收到货觉得不好吃，我退你全款，鹅白给你吃。我就一个要求，你觉得好吃，帮我们黄记传个名，我就满足了。
1: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说了，不好吃白送，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呀？最后20单，倒计时开始了，赶紧拨打电话下单吧。
0: 我叫黄国华，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

0: 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无法申请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谢谢。
1: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这就是匠人精神呀！黄师傅父子两代人，43年只做一只烧鹅，今天我们用实际行动支持他们。199元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这是小慧和黄师傅一起为大家争取到的年度最大福利，最后的库存，最后的几分钟，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黄记广式烧鹅，把老广味道带回家。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手慢无呀。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申请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手慢无呀。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申请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0: 我叫黄国华，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无法申请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谢谢。
1: 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九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九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元，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九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元，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九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
2: 钟斌，伟座到底没有忘记我赵忠武啊？
3: 我看其中大有文章啊。

师座，嗯，您过去立下很多战功，从不敬委座传令嘉奖，为什么偏偏打了败仗之后反而加官晋级呢？

0: 俗话说得好，狗急跳墙，要是逼得他太急了，回头咬你一口，那我们可就吃不消了。
1: 高三 Red Bar。
0: 等时机成熟，三六九十的兵权当然归你了。
2: 师座，时间过了，袁先生还在等着您呢。
3: 我看今天晚上先不谈了吧。
2: 师座，第一次打交道，失去信用不好吧？
4: 师长，熊处长带着便衣包围了我的家，看样子是要下毒手啊。
5: 袁先生呢？
2: 我们已经把袁先生转移到市长家里去了。

0: 钟明呐，要记住，粮不倒，屋不塌呀。
1: 要想尽一切办法，争取赵充武起义。
0: 对，敌人现在的处境很困难，很可能冒险突围。在突围之前，他一定要炸毁这个城市的一切工业建设和水电站。
1: 首长，您放心吧。
0: 胡高参可是条老狐狸啊。
2: 江部长，师长要是不愿意，我们团单独干。
0: 最好不要这样。

0: 简直是一群废物。
1: 高才，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2: 等一下，
1: 您看是不是这样？
3: 喂，
1: 哦，胡高才，
0: 是我。今天我要视察一团房地，从团部开始吧。8点钟。

0: 郑团长，听说你的孩子回来了。
1: 是的。
0: 是怎么回来的？
1: 共区老百姓送回来的。
0: 哦，共区的老百姓，那一定很熟悉共军围城的情况。你把他叫来，我问问。
1: 报告高参，老百姓已经回去了。
0: 哎呀，太可惜了。这位是
2: 一团中校副团长范国良。
0: 怎么，一团没有团副吗？
1: 有的，刚才还在这儿。
0: 为什么不守纪律？
3: 报告高参，刚才有件要紧的公事，我派他办去了。
0: 什么要紧的公事？
3: 好，军部抓了个共军谍报，和本师人员有关，因为案情重大，所以没有来得及请示。
0: 哦，共军的谍报居然敢钻到城里来，我倒想见识见识。你打个电话叫他们送给我看看。
3: 是。
4: 喂，蒋团副到你们那里了吗？
3: 找他讲话。
4: 哎，蒋团副吗？立刻把这个共军谍报押来。

0: 报告，犯人带到。
1: 你叫什么？

0: 刘喜才，搜出什么证据没有？搜出一张特别通行证。
1: 是一团发的，谁开的？
0: 报告高参，凡是从一团房地出卡子的商人，都是由我签证。
1: 有特别公函吗？
0: 有的。
1: 哪个机关发的？
0: 这我记不清楚了，需要查查存根。
1: 去找来我看看。
0: 是。

0: 赵副军长，范副团长平素的为人怎么样？
1: 政治清白，思想纯正，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0: 好，那么说赵副军长可以肯定他没有问题。
1: 你不相信可以公开审查吗？
2: 报告。

0: 这份公函是假的。
1: 官房是真的，怎么会假呢？
0: 字是后添上去的。像你这样精明，会看不出来。
1: 我要是像您那样，当场就把他抓住了。
0: 好，那你为什么对他那样特别关照，亲自派卫兵送他出卡子呢？
1: 参总，花了特别费，就得特别关照，这是您私下给我的指示。
2: 好了，别说了，你哪儿弄来的？
1: 快说！

0: 有一天晚上，在咖啡馆里，我对面坐着一位长官，看我长吁短叹的，就问我为什么。我说进来了，出不去呀。他说，只要肯花钱就出得去，一开口就要5两金子。后来说成3两，当场就从皮包里取出这封信，填上了我的名字和日期。
1: 胡说！我枪毙你！
0: 长官，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呐。
2: 混蛋！你是商人，为什么要带秘密信件？
0: 长官，你说什么呀？我身上只带着金子和钞票，都让老左搜去了，哪有什么信件？
2: 你把信件吞在肚里，还说没有？
0: 我吞的是账单儿。
1: 账单为什么要吞掉？
2: 快说，快说！
0: 因为那上面记得有几件违禁品。
1: 来人！
3: 来人！
1: 拉出去，枪毙！
0: 你们不能草菅人命！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我欠你们3两9十，买过军粮啊！
1: 慢着！
4: 告辞。目前城市被困，部队的粮食和物资还要依靠这些商人，没有证据就随便杀人，这样不但城里的商人要反对我们，城外的商人也不肯再来了。高才，您看
1: 好吧。押回军法处，严加审问。
5: 是，
3: 带走。
6: 报告沈阳急电，

0: 顺序，一天三遍。上校以上军官，立刻到军部开紧急会议。好了，关于突围的方案就谈到这里了。诸位有什么意见，请尽量发表吧。
1: 我谈这个意见，我看是锦州牧师不是的。你按这个做出来的方案，你可以突出去的。你看。
0: 好，那就这样决定了。
2: 请等一等，高参，我们309师上一次受到的损失惨重，原力还没有恢复。203师的装备优良，人数充足，

0: 这突围的主攻任务，还是请牛师长担任吧。
1: 副总，这能者多劳吗？
0: 哎，
2: 高参，
3: 楚武兄，不必谦虚了。当初在中原突围，您率部冲破日军三道防线，
0: 高参
3: 给几十万国军当了开路先锋啊。
0: 这次突围事关重大，
3: 赵副军长，
0: 正因为这样，所以别人恐难赴此重任。
2: 高参，
0: 不必推辞了。
3: 好了，牛师长，命你部的工兵营。
0: 立刻将城内的工业设备和水电站全部炸毁，坚决执行。这未免太可惜了吧？嗨，回来再修嘛，
4: 谈何容易？单就这个水电站来说，据说当初修建的时候就花费了10年的功夫。
5: 副座，炸毁了水电站，首先是淹没了江北的共军。 同时也会淹到江南来，特别是这个城市的郊区，都会来水。部队突出去以后，马上交代水中行军，辎重和大炮必须全部抛弃，恐怕拖不到沈阳，整个部队也就……
0: 有理有理。
5: 按你的意见呢？我以为应该先突围后炸电站，起码也要同时进行。根据这里的地形，当洪水淹了贡去以后，最快也要一天才能淹到这里来。 我们可以在洪水来到之前，就离开这个地区。
6: 只有一天的时间。
5: 万一要是突不出去，郊区的洪水正好淹了围城的共军。等强大的援兵一到，何愁出不了城呢？
0: 好，
7: 这个主意我倒是还得慎重考虑。
0: 这个方案还是比较稳的。好啊。
8: 真是高见啊！突围出去以后，我一定要在委座面前给你请功。多谢高参的栽培。
9: 喂，哪里？
8: 我是守卫连呢。喂，共军包围了水电站。
9: 好，我就去报告。
8: 报告，共军包围水电站，朱连长请示办法。
9: 高参，应该立刻下令炸毁水电站。
8: 那守卫连一个月跑不出来，为了叛乱救国，牺牲了也是光荣。
9: 我看不妥当。如果守卫连叛变，那整个突围计划就会遭到破坏。
8: 不要争了，立刻派援兵进去，把守卫连接应出来，炸电站和突围同时进行。
9: 我提议，范谷良带一团三营从西面打个缺口进去。
8: 炸电站是203师的任务，为什么派我们团的范谷良去呢？
9: 第一，范谷良对水电站熟悉；第二。
10: 三营是交警部队新编来的，都是党国忠诚的战士，一定能坚决完成任务。
9: 钱参谋长，
8: 好了，就这样决定，请大家立刻回去准备突围。
11: 我还是主张你今天晚上划重跑回去。
10: 不好，这样不但会暴露了我的面目，而且会牵连到郑汉臣，破坏了我们和他的计划。我看，最好是我把三营带进咱们的伏击圈。
9: 给消灭，这太危险了。干革命嘛，还能不冒点险？这问题我考虑过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冒这个险。
10: 钟民，为了破坏敌人的突围计划，保住水电站，使千百万人不受水灾。 个人的生命算得了什么呢？再说，我还可以在打响了的时候跑回去吗？
9: 主民，时间紧迫，要当机立断了。

0: 炮兵延伸射击了，步兵开始冲锋了，冲啊，他妈的，快走！
1: 共军怎么还没有还击？闪击的功效，这是闪击的功效。共军不能招架，他哪能还手啊？高参真是料事如神呐！哎，
2: 水电站怎么还没有动静？
1: 放过粮袋的三营还没有到达。
3: 山头上好像有埋伏，是你眼花了，还是先派个班去侦查一下吧。
0: 向团副，坚决执行命令，向过船，跑步前进。
4: 向过船，跑步前进，向过船，跑步前进。
1: 放过粮，靠得住吗？
0: 蒋家训跟着他，他敢违抗命令，就地枪毙。 这一定是突击队冲到共军的阵地，正用手榴弹在驱赶敌人。
4: 对。

0: 好极了，这线可以通出去。
1: 嗯。哎，水电站爆炸了！
0: 站住！站住！前进！
2: 停止前进！山上有埋伏，赶快撤！
0: 要是敢违抗胡高参的命令，这就是下场。跟我来，走。
2: 哎，
0: 什么？水电站？
3: 哎，嗯，
0: 好好，我马上就去报告。
3: 你回答，你回答，
0: 报告。
4: 起来。
0: 守卫水电站的部队叛变了，
4: 范国良和蒋家勋呢？
0: 他们带着三营在两山口遭到共军埋伏，全部被俘了。副座挂花了。
1: 哎呀，冲武兄，你这是
5: 还回来了？
6: 上去一个营。下来还剩不到一个连，
1: 那也应该一鼓作气继续冲上去，
6: 拿鸡蛋去砸石头。
1: 我就不相信共军会有这么硬。
6: 可惜您没有到前沿去看一看。
1: 哼，可惜您没按照我的方案打。
6: 正是按照您的方案，所以败得更惨。我这条老命差一点被您的方案给断送了。
1: 我的方案最重要的一点是集中连排军官，组织敢死队，
6: 军官都拿去送死，当兵的叫谁带？
1: 啊？
0: 什么什么？共军占领了飞机场。
1: 喂喂，飞机场无论如何不能丢。我是胡高参。我命令你们夺回来，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来。什么？

0: 太累了，我陪你回去休息会儿。
1: 程武兄，不必灰心，再坚持一天，溜冰团的援兵就会到了。

冲武兄，你还记得陆游的这样两句诗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0: 我就找到他去了。现在他的心情正坏，容易谈崩了。
1: 沈阳机电。
0: 胡，我部被共军包围，望你部火速南下解围。刘，
1: 好极了。李副馆长，这是蒋介石给胡高传来的密电。
0: 哦，是。等一下，赶快回去把大炮机看着。
1: 是。
0: 自己人。
2: 现在可以谈了。好，报告。是啊，是我。哦，韩长。师长，队伍不行了，官兵们都在纷纷议论，他们觉得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啊。 他们要干什么？
3: 哎呀，师长。

太迟了，师长，机会并没有错过呀。袁先生临走的时候不是再三嘱咐过，只要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师长，刘兵团已经被围了。

0: 师座，这还有一封，不看，这是与您个人有关系的一封密电。赵崇武既怀二心，为至身后，一诉遣出，以免后患。 岂有此理！哎呀，你小心点儿！来了，是老鹰。
1: 这个老混蛋，跟我耍的什么把戏？
2: 喂，您的电话。
1: 喂，是我呀。哎，崇武兄，你指挥就是了嘛。我今天晚上要到军指挥部去。什么？

0: 好，我就来。
1: 看赵成武也太无能了，
2: 知趣一点，早该自动隐退。
1: 突围出去，他不退也不行了。出发。

0: 哎呀，程武兄，你也太谦虚了。
1: 高才，
0: 你指挥就是了嘛。
1: 不，今天晚上是我们的生死关头，您这个主角不出场，这出戏就唱不成了。哎
0: 呀，玩笑玩笑。哎，想不到在这紧急关头，崇武兄还是个乐天派。
1: 自从共进兵临城下以来，这些日子确实有些难过。今天晚上偷出去，就像鸟儿飞出了樊笼，为什么不开心呢？
2: 对，对对。
0: 哎，我在小车上看见炮兵在转移阵地。
1: 这完全是按照您的指示，集中炮火轰击敌人。
0: 好，那么说全都准备好了。
1: 对，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0: 您所说的这个东风，
1: 等您来解决问题。请仔细观摩。
0: 这怎么回事啊？哦，这恐怕是伪作，不明真相吧。
1: 哼，
0: 这一定是别有居心的人假借胡某的名字给伪作发了电报。
1: 是别有居心的人才干得出来。
0: 哎，崇武兄，这恐怕是有人从中挑拨吧。
1: 敢做敢当吗？
0: 现在是大敌当前，还是京城团结为重，可不能中了敌人的诡计。好了，我还要到军部去，告辞了。
3: 启动。

0: 你们这是要造反呐！
1: 对，
0: 就是要反对你们制造内战，反对你们把中国出卖给美国人，懂吗？
1: 懂，懂。
0: 打个电话，叫马军长跟牛师长马上到这儿来。你怎么说？
1: 我说，南京来了急电，蒋委座有重要的指示，请你跟牛师长马上到三六九师师指挥所商议军情，
0: 叫他服送一遍，服送一遍。

0: 是你呀、啊！
1: 瞧，多神奇啊！成了老战士了。
0: 哎，欢迎你参加八路啊！
1: 往后还要多关照啊！
0: 哎，相互学习嘛。哎，给，饿坏了吧？哎，
1: 这回可用不着了。张部长，
2: 张部长啊，
1: 你好。
2: 江部长，我们该归队了吧？嗯。哦。
3: 你们看，这些队伍还需要你们留下。
4: 江部长。
3: 冲武兄，这下可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喽。惭愧惭愧。

终于要启程转场了。天刚蒙蒙亮，曲波的女儿女婿便骑上马，赶着牛群向西姆措进发。小外孙女醒来后，曲波和妻子也随即带着她开车上路。这是一家人商量好久才最终确定的方案。一路上，牛群翻山越岭，趟水过河。牧民们就这样年年岁岁，跟随四季的足音，听从自然的召唤。

塔奥觉巴家的早晨，伴随着牦牛低沉而粗粝的叫声开启了。一夜的冷湿气流过后，草场和牛羊的毛发上都结出了一层薄薄的白霜。清洁而廉价的牛粪依然是牧区重要的燃料。使用牦牛鲜奶制作的酥油则是高原牧民日常必不可少的食物。塔奥觉巴一家住在夏贡麻乡的索河青村，地处黄河源区。每到夏天，这里水草肥美，牛羊成群，此时出产的鲜奶品质最为上乘。用其制作而成的酥油色泽鲜亮，味道香甜，营养也最为丰富。酥油是从鲜奶中提取出的脂肪，本是高原牧民日常必不可少的食物。制作时，牧民们会先将新鲜的牦牛奶稍稍加热，发酵过滤后，再倒入牛奶分离器中。塔奥觉巴家使用的是电动牛奶分离器，它借助电机高速旋转产生的离心力，将脂肪从牛奶中分离出来，替代了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的传统工序——打酥油。这其实就是酥油了。为了便于保存和运输，分离出来的酥油还要经过反复搅拌、揉捏、冷却，直至所有水分和杂质都被排出。冷却凝固后的酥油像油泥一样有着极好的可塑性，牧民一般会将其拍打扁平以便于垒放，整个过程十分辛劳，并需要耐心、细致地对待。

0: 每天早晨五点，无论春夏秋冬，在海拔4200米的达日县县城，都会有一个健硕的身影准时出现。他的名字叫华桑。
1: 我的偶像就是 C 罗，因为 C 罗的这种自律，这种足球的这种执着不放弃的精神，给我一种信仰，觉得青春没有白费吧。
2: 打门，尽量远射，远射，
3: 老大，你走，
0: 拼了。华桑自幼生长在黄河水源区，平日里最大的爱好就是练武术、踢足球，还有去健身房。热爱运动的华桑有着一颗沉静且自律的心灵。除了每天的晨练，他还有一项雷打不动的行程，那就是每个月的农历25号，他都要带着苏油去县城外的山沟里给高山秃鹫喂食。
1: 秃鹫是飞翔的时候就是特别高，我有时候就是坐在那边看着这些秃鹫飞翔，就感觉自己好像就是也要飞翔起来的那种感觉，离成功很近的那种感觉。

0: 像突厥的话，在我们这边称之为这个神鹫，罕见的一个，只是这个浮石性的。
1: 高山秃鹫是一种大型猛禽，在青藏高原上没有天敌。它虽然生性喜爱动物的身体，但在腐食不足时也会捕杀健康的猎物。所以在华桑看来，给秃鹫提供食物可以保护其他健康的野生动物。
0: 刚开始挺害怕的，然后我们就相处得很融洽，这个事情我也坚持了七八年，朋友呀，还有亲人呀，他们过来，秃鹫就不来了，他们就说，那你去帮我喂一下，去做点好事。

0: 为什么不是啊？
1: 因为他不是那个二三五。
0: 三的倍数，三的倍数我们怎么说？三的倍数怎么说？来，同学们，大家帮他一下。
2: 屈杰尼玛是甘德县民族寄宿制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今天的数学课，他有点心猿意马。明天就要放暑假了，一会儿阿爸要来学校接他回家。
3: 让他放假的时候把那个基础知识给补一下，这是一点，知道了没？然后那个作业时发的那个卷子，卷子认真的完成啊。不会的你可以在那个微信上问我，都是可以的，知道了没？
4: 知道。拉拉木拉拉林那个年的路。
2: 屈杰尼玛的家在甘德县的德尔文村，穿村而过的科曲河蜿蜒向东向南，最终汇入黄河。
5: 在江浦村村子那儿认识我爹娘啊，七七个你领过那年的小阿妹。啦
2: 啦啦！甘德县被公认为是史诗《格萨尔》的发源地。屈杰尼玛的阿妈才周就是一位《格萨尔》史诗的传唱艺人，时常被邀请去州上录制说唱。在阿妈的教导下，屈杰尼玛也开始学习演唱《格萨尔》史诗。
4: 咱们那乐园就办的年上那这个烂中白家呀烂一级把灯这轮那里也苦的你真正是和通常个阶级的那里面呢乘客都在旅彩开不叫恩我旅气
5: 这是我上职业的重要的你这个是啊怎么听着这个上职业休息
2: 除了格萨尔史诗，阿妈传授给屈杰尼玛的还有对大自然和万物生灵的崇敬，这也是牧民们世代相传的习俗。
5: 现在没多少发动票，现在都没多少，他讲的嘛是吧？没。
6: 奶
5: 奶。哎呀，最近的这个人呢，太受不了那个。
6: 奶奶。
7: 那中国这个季节可以就这样。
5: 啊，也有那个大米的，我给统统统统接那里。哎，没多少，我听那样，我给他接的嘛，我不知道。

0: 暑假的第二个星期，阿爸把爷爷接过来了。爷爷要带领全家人一起做手工经幡，为两个孙儿的健康祈福。
1: 吃饭怎么给我做？我也这么忙，
2: 记得抢着。
1: 吃饭。
2: 吃饭，咱们的锅巴。
1: 哦，这拉干锅没的。
2: 吃饭是在锅，
1: 吃饭的锅。他吃的是几个？你看我怎么？哎呀，
2: 当初十二月七个点送的，你们全是点家伙的，掺和的嘴，没肉了吧？都讲不。
1: 吃饭
2: 的，都讲不。
1: 我的。
0: 虽然现在到处都能买到机器织好的经幡，但爷爷认为自己用红土和土布印制的经幡心意更真诚。最重要的是，自己制作的经幡使用的都是可降解的环保材料，能够被草原完全吸收。
2: 哎呦，好，领着
0: 这个暑假过后，曲杰尼玛的妹妹洛吉拉就要上学前班了，她自己也将成为一名小学毕业班的学生。

0: 夜幕降临，三江源璀璨的星空下潜藏着一些不安的身影。饥饿的捕食者在袭击牧民们心爱的牛羊，
1: 有那的
2: 有
1: 那的
2: 有扎在这儿有

0: 25岁
1: 的白马智美是青海玉树昂塞乡的牧民，家中有两个孩子和20多头牦牛。从2020年起，白马智美有了一份新的工作，他成为了牲畜意外死亡保险的协赔协保员。接到保险电话，白马智美立即出发。他深知，对于牧民家庭来说，牛羊有多重要。他要在第一时间赶到事故现场，核查牧民的损失。报险的牧民也住在昂塞乡，这里是最早试行牲畜意外死亡保

0: 险的地区。昂塞乡地处青海省玉树州，澜沧江江源扎曲河穿江而过，优越的生态环境使这里成为雪豹、棕熊、草原狼等大型猛兽的主要栖息地。牧民家的牲畜时常被野兽攻击掠食，更曾有牧民一家一夜损失了24头牦牛。白马智美现在服务的是一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这项业务最早的雏形是三江源国家公园与北京一家非牟利机构在2016年创建的人兽冲突保险基金，希望以资金赔偿的方式弥补野兽给牧民们造成的损失。在昂塞地区试运行2年后，这项基金于2018年退出，并正式引入商业机构为牧民的牲畜承保。
1: 通过这个事情，也搞到农村去信了。另外，保险单等我觉得估计，我阿弟的人等所知道，就准备的估计，对我也不要想干这个。不过，这有的是什么？他都是说起像光靠自己人都没得。对，当然也靠了呀。估计保险就有的所有的东西就比较就过的。他那准备的估计，加上当前我们自己人手里的东西，就当主要性加几大。他说了，我所做的刚才说的是，我了嘛的，就当主要是下来没等着还没到他对的。

0: 玉树州年都村的这座河谷是洞才一家世代居住的地方。1975年出生的洞才，自幼过着山里牧人的生活，终日与牛羊为伴。虽然如今孩子们都已离开家去城里读书，洞才却仍固执地守着祖屋，不愿离开他熟悉的这一切。这两天在省会西宁读高中的大儿子放假在家，洞才提议父子二人一起上山去放红外相机。
1: 考虑俺们就弄，那你等你们有用处

0: 操着龙说。
1: 上山放红外相机的提议引起了儿子昂文久美的兴趣。
0: 你动转动。
1: 久美知道这些红外相机是用来监测野生动物，保护生态环境的。让他颇有些自豪的是，父亲现在还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一名生态管护员。这不仅给家里带来了每年20000多元的收入，更让久美自己也多了一份荣誉感和使命感。吃过早饭，父子两人就准备出发了。
0: 南桥一的交通覆盖公里的人啊，你们这里
1: 开车往山上去的时候，栋才的眼神总会在路面上左右张望，看到路边有垃圾，他就会停下车把垃圾捡起来存放在自己的车上，最后集中送到离家35公里外的垃圾场。这项工作栋才早在成为生态管护员之前就

0: 就在做，至今已经坚持了7年多。
1: これをゾンバビブルチョウは実際ガランロで괜찮아요시용공
0: 父子二人抵达山脚时，同村的另一名生态管护员戴军已经等候多时。戴军也和栋才一样，管理着一台国家公园配置的红外相机。
1: 你看哪里的？呀，北里人哪呀整个？连江等下给你罗鸟了。
0: 生态管护员是三江源国家公园基于生态保护和精准脱贫设置的公益岗位，以一户一岗的模式推行，确保园区内每户牧民家庭都可有一人受聘上岗。在经过专业的培训后，进行日常巡护、辅助监督执法和生态监测等相关工作，并获得一份稳定的收入。
1: 可是睡觉吧，你都。
2: 我知道了，他怎么着着好热天了？是热呢。
1: 啥叫晚上热呢？结果都好热么热呢？
2: 热呢，结果。去。那啥结果？这的。
3: 可是冬天上热，
2: 热呢也叫。那今朝结果着好热，也没
1: 得。这大那叫子。炸酒都端着嘛，炸那呢着热了。
2: 热呢也是着，那当。
3: 去。
2: Eri mence kararı da çocuk fakat
1: ne o ne ne
2: ne ne ne ne ne ne ne ne ne
1: ne ne ne
2: ne ne
0: ne ne ne ne ne ne ne ne ne ne ne ne ne ne ne ne ne ne ne ne ne ne ne ne ne ne ne ne ne ne ne ne ne ne ne ne ne ne ne ne
1: ne ne ne ne ne ne ne그소방보호기들철철철철전지도못하니
2: 아니단아니전부색한데뭐뭐라뭐뭐라아래리들한다
1: 네
2: 아요다나욕들한다
1: 다나욕
2: 욕다다나나방
1: 나방그당긴용접이다티
2: 티티
1: 티바상네
2: 어제
1: 는
2: 저다단하고야다더니얘기리데
1: 아래통기티농차야다
2: 在
1: 的，他别的。我给你拉家了，你靠他。我给你拉家，你吃些的。
2: 大。
1: 这下子，以后吃一点吧。哎呀，啊你拉。我给你拉吧，俺俩成着的。
2: 他天天着的，谁的？

在布尔津的大街小巷，人们更为习惯也更声名远播的是夜市里那些飘散在空气中的烤鱼香。天还没开始黑，宗娟已经开始准备自家烧烤店要用的鱼了。新鲜的乔尔泰鱼只需放上一点盐，剩下的事就要交给

冷水鱼肉质紧实，鲜美可口。经过烧烤之后，不止口感外酥里嫩，而且焦香味浓郁，加上新疆人普遍嗜辣，喜欢孜然等重口味调料，布尔津烤鱼向来以味道浓重、口感扎实而知名。夜幕降临，布尔津热闹了起来。夜市烤鱼是最让人流连的部分，无论是刚下班的本地人，还是休闲至此的游客，只要一踏进夜市，定会被烤鱼的香气和老板的叫卖声吸引。不由自主地坐下来，便是一个欢乐美味的晚上。

0: 藏有海选鉴宝数量惊人，这尊造像能否惊艳节目现场？
1: 当时往桌上拍的这么厚一沓的那个鉴定卷，
2: 一场海选就鉴定了65件藏品。
3: 对，真是我。
0: 买瓷瓶赠玉器，买一得二的操作究竟是捡漏还是另有玄机？
2: 瓶小的也不起眼，很有这个中国味道。
4: 我比那个买的那个花瓶还要贵。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这里地处山东半岛南部，三面环海的地理位置让这里坐拥大海调温的天然便利，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温度也让这里山岩耸秀，树木葱茏，城市由此得名。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的港口和沿海重要的中心城市，这里留下过殖民统治的耻辱印记，也曾燃起过誓死捍卫国家主权的五四爱国运动，还曾见证2008年奥运会帆船比赛的百舸争流。这里是青岛，
5: 欢迎来到华山论剑全国巡回海选鉴宝青岛站的现场。
6: 两股文化风格的兽面纹的这么一个玉环，东西对的话等级相当高啊。
7: 什么时候的？
6: 新的，嘎嘎新仿品，整个料子上面没有任何老的工艺特点，因为如果对的话4-5千年了，五千年左右吧啊。这个整个包浆皮壳和光器和表面的这种腐蚀状态完全不是这种的，你这个表面干涩无光啊，干涩无光，上面的工艺特点啊，标准明确，现代电动牙机连拖带扫出来的，他想做出这种刻滑的状态，说工艺也不对。
8: 没了十多年了，对不
9: 对？十多年1000块钱合适。龙耳炉，你看两边是两条小龙，挺薄的，东西对没问题。这个是晚清的，
8: 晚清哎，以前放在家里就不知道放在哪儿，这就石头房子这石头出来啊，真的放的值多少钱？
9: 现在啊，这炉子几千块钱吧，3-5千块钱还是可以的。
8: 现在一出8000，
9: 可以买8000可以买了。
10: 玉器入选件，
11: 这是复制的，复制的假画，不是真的。普进也不写这字，这个字太稚嫩了，跟他相差很远。这题材是宋文志先生，南京金陵画派，宋文志、钱松岩之类画的，他也不画这类题材，所以大相径庭。
9: 这个是哪来的？买的？
12: 对，
9: 花多少钱？几千块钱，合适，合适，合适，少开门，老的，新的。这个炉型还不多见，这个是一个小狮钮，然后呢，这个狮钮呢，边上是八卦镂空。

0: 这个当时放熏香的，熏香炉，熏香炉放进去盖上盖之后呢，这个八卦里面可以冒烟。还有呢，这儿这个烟从这儿能进去，嘴里面这个酸泥出香啊，这个嘴里面还两边冒烟，然后这个形式呢是陶罐，然后底下是三个兽足，三兽足，这个上面的纹饰呢叫做蝉纹，西周青铜器上的是蝉纹，挺好的，老包浆老皮盆，黄铜的，里面内藏完全是香灰塔，非常漂亮这件东西。
1: 拿下选件，
2: 非常好的一个。光绪官窑龙纹盘子啊，现在市场参考那都得是八个以上了啊，因为尤其是质量再好那就更高加分了，东西不错啊。开门，
3: 谢谢老师，谢谢。
4: 这也是仿制的，首先一个这写的字不是冯绍仁的风格特点，他写的太稚嫩了，这个画画的也是古东的仿古画，没有什么功夫。冯绍仁他是学宋元的，这些都能看到他的勾村点染功夫很炸，而且还有一个这个画，别看这个它黄的，这个旧了，这是不是正常的这个旧？这是什么呢？人为的，你看呢？这都是人为给做旧的，所以说呢，这画完全是什么呢？复制的一幅假，千万别当真，好吧？
5: 数百藏品，万千期待。最终谁能登顶华山，我们拭目以待。
6: 大家好，欢迎来到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甜甜，欢迎您收看，掌声欢迎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

0: 我们来到了青岛，有请第一位持报人登场。您好，
1: 你好，
0: 请放在这儿吧。您怎么称呼呢？
1: 我姓董，叫董碧海。
0: 他们说现场有一个藏友带了一个上百斤的佛造像，而且一场海选就鉴定了65件藏品，是您吗？
1: 对对，是我。
0: 哎呦，哎，我想问一下，就是真品的比例有多高？
1: 80%以上吧。
0: 我相信他说的是实在话，为什么呢？就是再有信心、再专业的店主，说实话很难保证100%自己买的都对。
1: 嗯，
0: 介绍一下今天您带来的这个藏品吗？
1: 这个藏品是2到3世纪的一个犍陀罗造像。
0: 哦，犍陀罗，世界闻名的佛教艺术啊。那这一件藏品，您觉得它哪里有疑问呢？
1: 我在国内的话也是见了许多这种造像，也是说是犍陀罗，然后呢我希望就是说专家老师给我就是断一断真假。
0: 那这件藏品你有信心吗？
1: 我有信心。
0: 有信心是有信心，有信心的话是有点没信心。我觉得这就是专业的收藏者，永远对自己的藏品有一颗敬畏之心。
1: 对，
0: 就是不断的在学习。那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来，以万为单位。藏友输入的是50万。为什么估50万呢？
1: 就是我也看其他的这个拍卖会往年拍的价格，就是比我这个价格是要高的，我保守一点。
0: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携珍。

洋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今天这位藏友带来了一尊犍陀罗风格的佛造像。说起犍陀罗啊，我相信不少观众感觉是有些陌生，但是提起丝绸之路，提起佛造像的起源，犍陀罗又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其实犍陀罗是个古地名，它所处的位置就是现如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部分地区。那么这个位置是比较的

0: 奇特啊，它连接着亚洲和欧洲，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犍陀罗造像的整个的开脸和衣纹，它具有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之美。其实佛教啊，在创立之初是没有造像的，直到公元一世纪，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开始在犍陀罗地区出现了大量的佛造像。那么说起犍陀罗造像啊，就不得不提曾经的世界第二大佛巴米扬大佛。这件大佛是非常的殊胜庄严，而且非常高大。咱们国家的高僧、晋朝的法显，以及我们熟悉的唐朝的唐僧，都曾经去现场亲临瞻礼过。不过可惜的是，这尊大佛在2001年被炸毁了，是面目全非。我记得在阿富汗国家博物馆门前有一块石碑，它刻写了这么一句话，叫“文化在，则国家存”。其实文化是整个全人类共同的财富，这件事也给我们国人提个醒，我们每个人都是文化的传播者、继承者，我们要保护好身边的文化资源。那么结合这件藏品背后的艺术价值、文化价值，我将会给它一个比较特殊的文化复制。
1: 文化复制已经输入系统了，我们请鉴定席来辨价时针，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我们这位藏友啊，这个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所有参加海选鉴包以来，他这个海选现场拿的卷是最多的。当时往桌上拍着这么厚一沓的那个鉴定卷。那么这件呢，这个是一个用灰色石纸雕的这样一个造像，后面呢有头光啊，发髻呢呈这种波浪式的状态，开脸呢是高鼻深目啊，佛衣呢是这种比较厚的啊圆领的通肩大衣。那么说起这个犍陀罗呀，这个从公元一世纪啊进入到这个贵霜王朝时期，犍陀罗的造像就已经产生了。那么那早期的造像呢，是从公元一世纪到三世纪，这个时期的造像呢，它有个特点，就是这种波浪发翅，然后呢，这个开脸啊，是完全受到了罗马和希腊式的那种雕像的影响。你看我们去欧洲这些国家看这个罗马的造像，还有这个希腊的造像，它其实都是这种高鼻深目、波浪发卷啊。但是这个衣服呢，是根据当地的自然环境，因为这个地方在巴基斯坦的这个北部，这个帕米尔高原这一带啊，所以它这个衣服呢，是当地今天。你看我们看这个巴基斯坦人来中国穿的衣服也是那种白色的，这个厚厚的一层一层的啊，这样一种长衣哈、啊、所以这是当地的这个着装的一个习俗。而且呢，这个早期的造像啊，其实它这个出现的头光呢，一是比较小，第二呢，这个头光啊是没有纹饰的。到了公元的四世纪到六世纪呢，就进入到犍陀罗的后期，这个时候呢，贵霜王朝已经灭亡了，取而代之的是吉多王朝。那么吉多王朝呢，它在造像艺术当中其实是吸收了印度本土早期的墨陀罗造像的这个风格。那么它对造像那种审美的就是偏印度半岛南部，这种佛衣呢会慢慢变薄，更多的会体现出造像的这个肢体形态的线条美。你像这个造像基本上的腿和胳膊全部都被衣服覆盖了，看不到，但是到后期呢，这个四肢会更加明显，而且呢，到了吉多时期啊，它的那个头光会变大，不但大，而且呢，这个头光上面会出现一圈一圈的这个组合的纹饰，更加的注重这个装饰性啊。那么说起犍陀罗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国内看到很多犍陀罗的这个影响的影子啊，也就是说犍陀罗造像艺术对于整个我们中国古代早期的造像艺术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从新疆的科赞尔石窟，到沿着河西走廊进到敦煌的莫高窟，再到这个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以及北魏迁都洛阳之后的龙门石窟，里面无论是这个泥塑还是石雕，都能看到很多这种犍陀罗的风格啊，这种衣服或者是开脸啊。那么到了公元六世纪之后啊，其实犍陀罗造像艺术啊继续的在向东的传播和蔓延，通过这个朝鲜半岛呢到了日本地区。那么其实日本地区啊，早期公元六世纪这个七世纪的造像也有犍陀罗的影子在里面，它的衣着开脸也受这个影响。其实你看国内啊，有一个很重要的考古发掘，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咱们陕

陕西咸阳发掘了一个东汉时期的墓葬，这个墓葬当中啊，就出了一个不大的青铜造像立像，那尊造像呢，它的衣着跟这个呢是完全一个风格，也是箭头流风格的，所以那尊造像呢，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尤其对于这个佛教美术和这个宗教考古学来讲非常重要，那是目前迄今为止我们国内发现最早的一尊青铜的佛造像啊，所以说这个箭头流造像确实对我们的影响很深远哈。但是呢，我们从这个现在收藏的角度来讲，我不知道您在买这些藏品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就是巴基斯坦当地人还在仿制这类的造像，市场的仿品其实很多都是从当地出来的，而且日本呢曾经也有一段时间也有人仿制这种箭头流风格造像，甚至在中国咱们河北山东地区也有人这个石雕造像的艺人，他也去做类似这样的造像，那么其实市场是有仿品的啊，那么您这件到底是当时的一件真品还是后来的仿品呢？经我鉴定。

0: 珍品。这是一尊公元二到三世纪犍陀罗石雕佛立像的一件珍品。那么我说一下看珍的理由啊。首先啊，它这个石材就是在白沙瓦盆地当地所产的那种云母片岩，灰色的这个一层一层那种片岩质地，这个首先材质是对的。我在海选现场经常给这个持宝人说，我说这个想吃土豆丝，这锅里面炒的都不是土豆，那肯定材质首先就用错了啊。然后呢，我们看这尊造像啊，无论是它的这个发髻也好，开脸衣纹的线条，甚至包括背光背后的这个被刀铲的痕迹，这些全部是符合当地在当时这种造像的雕刻技法。这个我们可以参照一些馆藏或者是拍卖流通当中的已知确定的珍品，在这个工痕上进行这个对比和判断啊。而且这个形象呢确实也很典型，它就是早期的二到三世纪啊，这个小背光波浪卷的发饰啊，这个高鼻深目啊，薄嘴唇，通肩大衣，就是很典型的典型器啊。另外呢，就是对于一尊造像的新老鉴定呢，其实它的老化痕迹非常重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发髻里面，但凡是呈现一个台面或者是缝隙的位置，它里面这种泥沙质地的这个皮壳痕迹啊，其实已经完全跟这个石头材质本身融为一体了。你像现在的仿品，它会容易出现什么情况？有一些是把这个土啊就盖在上面，其实拿水一冲着掉了。还有一些呢是调这个胶，拿胶呢这个调泥沙，然后粘在上面，但是呢这个胶是有化学物质的，其实跟这种松软的长期积累的这种土皮壳痕迹还是有很明显的区别啊。所以这尊像呢东西没问题，再结合这尊造像的这个品相啊，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那么我们说啊，近些年啊，在我们国内市场啊，犍陀罗艺术可以说是知名度啊显著提高，而且呢，在拍卖市场上啊，价格呢也是节节攀升。我觉得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呢，就是我们说犍陀罗艺术它的这个艺术风格非常的独特，它融合了古希腊、古罗马，包括古印度的这个文化元素。这种独特的融合呢，使得犍陀罗艺术啊拥有一种别样的艺术魅力。第二呢，就是它的文化属性很高。那么我们说啊，这个犍陀罗艺术它是我们佛教艺术或者佛教美术的这个起源之一。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说犍陀罗艺术近些年在世界上它的热度非常高，因为它是国际艺术品市场的一个重要的艺术门类，有很多的收藏家和艺术家在追捧，那么导致呢它在我们国内市场啊它的美誉度和知名度啊显著提高。第四呢，就是我们说现在很多的博物馆啊，还有一些学术机构啊，包括艺术机构，经常举办犍陀罗艺术相关的展览和这个学术的研讨会啊，包括这种学术的活动。那么我们说啊，学术活动啊，在一定层面上可以推动市场的发展。那么今天您带来的这尊犍陀罗风格的这个造像呢，市场上啊也是难得一见的。2021年中国嘉德拍了一件，那么拍了30多万。鉴于此啊，我给您一个市场报价。
1: 它的报价是50万，揭晓鉴定估值。80万，揭晓文化负值。

0: 我们华山论剑海选鉴宝，及时的检验自己最新的知识啊！
1: 对对对，
0: 还可以获得华山论剑为藏品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有请。有请下一位持宝人登场。您好，请放在这儿吧。您怎么称呼呢？
2: 叫王玉琪。
0: 啊，王女士您好，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这是一个
2: 小玉坠子，当时买花瓶送的。
0: 它这是一个什么动物呢？
2: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是当时我跟我老公去欧洲度蜜月的时候逛果儿店，然后当时他看上一个清代的花瓶，但要价2000欧元，我俩就觉着讲讲价嘛，但是老板不同意，然后我老公就看上这块玉了，挺小的也不起眼，他就说那既然不能便宜，那要不就把这块玉给送了吧。老板当时他挺爽快就答应了，我一看他这么爽快就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不值什么钱吧，但是也不好意思反悔。
0: 对，它是玉的，而且就是感觉是很有这个中国味道。
2: 对，
0: 你觉得它是什么时候的呢？
2: 其实真的不太懂，想来鉴定一下。
0: 对于这样光素无纹的，它这信心太少了啊。但是我们说就是工越简单，它的年代可能就越高古。
2: 对，
0: 那需要请你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这怎么输呢？
2: 行，
0: 藏友输入的是10000元。
2: 因为我觉得它是个玉器，而且觉得品相还不错，我觉得差不多值这个价吧。
0: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携珍。

0: 带来的这件玉器，应该是属于商代时期风格的一个白玉兔，是兔子。你看它耳朵比较大，尾巴比较短，还是兔子的造型。那么在古代呢，兔子呢被视为是吉祥之物，因为它呢就是说有很强的繁衍能力，那么它可预示着家族的繁荣，家丁的兴旺。另外呢，它也可以预示我们生命的延续跟繁衍。所以说在古代人的心目中，兔子的形象是非常神圣的，而且是非常祥瑞的，被大家推崇。那么也揭示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像这种兔子呢，我们一般啊在商代呢看到的是比较多见的，尤其我们在这个商代的一些晚期墓葬当中，也出土了一定数量的这种兔形，大多我们看它都是片状，啊，刀法呢相对的是比较简练，但是我们看到了它虽然是片雕，但是它动感十足，它一般呈跳跃状或是奔跑状的形态比较多。我们一般看到的它大多都是作为配饰来使用，您看它也有一个孔啊。基于上述的因素呢，我给它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系统了，下面要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首先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这是一个商代特征的一个玉兔。商代特别有意思，商代早期的时候啊，是继承了夏文化时期的这种风格，像二里头啊、二里岗这种，都出土的都是这些璧啊、环啊、章啊这一类。但是到了商代晚期，就是盘庚迁殷之后，风格大变，突然间出现了很多人物啊、龙凤啊、动物啊、昆虫。这个显然它是受到了后石家河文化的影响，我们现在没法还原那几千年前啊那发生了什么，是战争啊还是迁徙，反正一部分的元素融入进去了，导致它的

期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所以兔子就在伤晚期开始大量的出现了。那您这兔子啊特别有特点，这个兔子的眼睛的做法啊很奇怪啊。一般的嘛，商代的玉器，比如像这种大的动物，往往是用辰字眼，比如人啊、牛啊、熊啊，都是用辰字眼。小的动物呢，往往用这个圆圈眼。像这种兔子呢，出土的比较多，比如我们看商代的这个妇好墓、郭家庄，都出土了这种类似的兔子，都是片状的，眼睛除了圆圈眼就是重环眼，不是这种处理方式。而且呢，这个兔子呢还比那些兔子有特点的是要小很多，要厚一些，有点这个半圆雕的这种意思啊。那它是为什么呢？我推断一下啊，就是这个玉啊实在太小了，这个只有手指头肚这么大小。它为什么会是圆雕处理呢？其实是随料，因为当时啊可能就剩这么一块料，这个料的大小呢正好是这么一个形态，如果这么小呢，按一个片雕的去雕呢有点不符合比例，它很厚，所以做一个圆雕状况呢，哎，也是比较合理的。再有一个，它这个眼睛呢可能是一刀双翼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眼睛描得高一点，就用一道阴和线来代表，既能代表是它的眼睛，又能和这个后面的一道阴和线呀啊描述它的耳朵的状态，所以这种可能性比较大。那再看这种呢，往往是象式或者是万式，就是在过去的时候是跟珠串穿在一起，因为它实在是太小了。那么如果这件东西要是真的的话呢，那毕竟是一个商代的玉器，可能比您那个买的那个清代的花瓶还要贵。那它是真是假呢？经我鉴定，

0: 真品。我的个人鉴定结论，这是一件商代晚期白玉兔。那它怎么真品呢？首先呢，这个里面有好多小黑点啊，其实呢，这个是料子里带的。这种料呢，从这个我们看文化期一直到商周战汉都是非常流行的，就是玉里面带小黑点，有的玉呢闪青，有的玉闪白啊，一直都很流行。这个产地呢，应该是甘肃的透闪石。然后我们再来看显微工艺，这个图呢就是这里面的阴刻线，我们看到这个阴刻线啊，放大以后就能看出来了，这里面呢是一种活砂的状态啊，就是跟现代机械痕迹走出来完全不一样。沙子呢是不断的这种研磨，不断的消耗，不断的滚动，里面是疙疙瘩瘩，而且比较细碎。商周的时候的玉器啊，还不是用砣具，是用这种片状的工具进行搓磨。能看到这里面呢，就是皮壳是一个颜色，这里面也是一个颜色，这个皮壳的颜色和这个里面的颜色是共生的啊，没有说外面我抛光做皮壳，里面这个阴刻线这么细致它抛不到啊，所以它是很自然态的。那我们看这个第二张呢，我们看这个外面的研出来的沙子呢，也是成一种活砂的状态，放大了颗粒能看到都是活砂撞击，而且鲜玉砂自己有消磨的状态。而且这里面我发现啊，还有一个小点儿，你看了吗？阴刻线里有一个小点儿，黄色的小点儿，这个是沁啊，很薄很薄的一个沁色，就是能在阴刻线里面生出来，那就是说明它一定是先有的弓，后有的沁。那再看呢，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它前面这个打孔的地方，这边有一个很深很宽深的阴线啊，有点类似于这种瓦沟纹似的。那么在这种瓦沟纹的里面，我们也看到了跟刚才的阴刻线统一的，就薄薄的一种沁色。如果不拿放大镜看，这个沁是根本看不到的。那么综上所述呢，啊，这是一件真品。基于此呢，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商周时期风格的这玉兔呢，相对市场上是比较受欢迎的，而且呢存世量相对较少，表现的价格呢也相对较高。在2021年，苏富比拍了一个圆雕的玉兔，它的成交价格呢是15.12万元港币。在2020年的佳士得也拍了一个圆雕的玉兔，它的成交价格呢是12.5万元港币啊，这种属于是类圆雕，这种相对价格要稍微少一点啊。基于此呢，我给你个市场报价。
1: 它的报价是6万元，揭晓鉴定估值。6万元，揭晓文化

副职40000元，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是4到6万，太棒了，太会选了，值了。嗯，还可以获得华山论剑为藏品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有请。节目进行到这里，本场的所有藏品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次感谢各位的精彩分享，谢谢。感谢青岛富邦红木古玩城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北京天涯古玩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我是甜甜，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喽。

0: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风景秀丽的鄠邑区的美杯湖。现在两边都是两个乒乓球啊。
2: 我觉得他们的想象力都特别丰富。
3: 风是没形状的，
4: 风是一种自然流动体。

0: 来的？
1: 5、4、3、2、1。
2: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
3: 还是我来吧。
4: 烟火。
0: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曲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阵吧。
6: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9: 能留下的才是最好的。
10: 危强向身前，
11: 把咱们科里所有人员的家属档案调出来。
9: 难为你了，不知道这场戏要演到什么时候。
10: 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12: 这条情报关系到山上成百上千人的性命，他说无论如何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发出去。
13: 又发现可疑电波，
14: 太好了！
15: 别打他了，抓活了！
16: 骨头惊悚，扣押的女的，这是您太太。
9: 可能是外围有关人员也出了险情。
10: 真假夫妻的追星考验。
9: 你丈夫的弟弟他叫张平均吧，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包过，你担心了？
17: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9: 不是生活是生存，
10: 相聚难分别更难。
12: 六年的生死与共，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情感？
18: 出言
9: 孙月前暴露了，
11: 马上下令封锁这个地区，一窝端。
10: 张嘉译、宋佳、咏梅深情演绎隐蔽战线英雄儿女的大爱无疆。
17: 我受不了。
19: 我们在火车站发现了周太太和她女儿，
20: 高斌已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酸呢。
9: 我现在又站在了悬崖边上。
13: 妈妈！
10: 陕西卫视悬崖

0: 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枉视军纪，请一步。
0: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3: 爷，石像咋说话了？
2: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0: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武不言，
5: 武等发声，
6: 武等发声。
7: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提

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

0: 呢，您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0: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0: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一百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一百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九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 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0: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0: 是，
1: 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饮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两箱。
1: 这饮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也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0: 我们饮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

0: 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0: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
2: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3: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4: 怡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天啊，
1: 大哥，果然厉害啊！
0: 上上上，
1: 大哥，让大哥教我们怎么样？大哥教我们吧！
2: 想练吗？
1: 想，
2: 想练就开始。
1: 好。

0: 越虎城，然后到独木关，穿过这条江，就到了黑风关。黑风关下一个目标就是天山。嗯，
1: 报告元帅，唐军已开始东渡，马上传令下去，让黑风关所有的守将严阵以待。是。
0: 戴立鹏到了黑风关没有？还没有来报。
1: 那夫人有没有消息啊？
0: 没有。要不要派一队精兵去增援夫人呢？
1: 不用，他会见机行事的。

0: 公主，现在该怎么办？我这有大王的撤兵命令，与安将军无关。
1: 大元帅抗敌，难道是擅自出兵吗？不是，但是求和是最新的国策方略，我们可以详谈吗？怎么样了？快了，快了，使劲儿，忍着点，银环，使劲儿，使劲儿，银环，快了，
0: 顾妈，
1: 使劲儿，快了，银环，忍着点。
0: 龙凤胎呀，太可爱了！苍天有眼呐，兄弟得此子女，实在是雪下之福啊！多亏大哥大嫂的照顾，请收银环一半，银环千万别起来啊，跟我们还用着这么客气吗？
1: 就是，自从相公从军以后，这家里的事儿全靠大哥大嫂操心，银环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2: 你们俩真是他们的大恩人啊！
1: 不能这么说呀，就是我们既是同一家人，说这些真是太见外了。
2: 是啊，
1: 哎，对了，兄弟走的时候有没有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啊？
2: 相公说，男孩叫丁山。女孩就没有留下名字。
3: 大哥，你给他起个名字吧。哎呀，我给豆腐起名还行，给孩子起名啊，那就不在行了。
2: 就是，咱们四个里边就属银环最有学问，我看这名字啊，还是银环给他取吧。
4: 那好，就叫金莲吧。
1: 金莲，
2: 金莲，好，好名字。
1: 这是太好了，
2: 明天一早啊，我得去街上买些孩子用的用品。
1: 我陪你一起去。
2: 好，
1: 有劳大哥大嫂费心了。
2: 应该的，应该的嘛。
1: 就是。
5: 请问老夫人，您想选些什么样的布啊？
6: 哦，我想给自己做两套衣服，看你这里有什么面料让我挑一下。
2: 我们这里有很多，我们可以到屋里慢慢挑。
1: 好的。
2: 夫人，您到这边看一下，这里所有的面料都是我们店里的新货，它的质地跟颜色都很不错。
5: 哎，这女人呐，一买衣服就不知道时间了。小二。
1: 哎，您稍等，哎，客官有什么吩咐？
6: 接着，您这有眼力，不少。请问二位有什么需要吗？我们家昨天生了孩子，这儿有没卖小孩衣服的？
1: 有啊，请这边来。
6: 啊，来。
1: 顾妈妈，老夫人，
6: 顾妈妈，
1: 哎呀，
6: 在这儿啊，
1: 老夫人。
6: 啊，
1: 银环呢？ 当日我带银环逃到喜神庙内，不料薛仁贵也在里面。
6: 是吗？
1: 我认为他们是天造一双，地设一对呀，所以就劝他们成亲了。后来又得到了薛仁贵大哥王茂生的认同，就是这位大嫂丈夫。
6: 你好。
1: 后来他们就在寒窑里成了亲。
6: 银环，他终于成亲了。哎，他们生活的怎么样啊？
1: 原来薛仁贵啊，一身武功，银环就劝他去从军，将来谋个一官半职的，以后好给老人夫人一个交代啊。昨晚银环在寒窑内生了一对小宝宝，是龙凤胎。
6: 夫人是龙凤胎，银环生了一对龙凤胎。
1: 是啊是啊，
6: 夫人您不知道，你的小宝贝儿非常的活泼可爱。
1: 真的？
6: 是啊。 哎呀，谢天谢地，银环他可真是有福气啊！啊，对，这个你拿着，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生活的也……
5: 好啊，原来你们是串通一起骗我呢，现在还把钱给他，我的钱是给这种贱人的吗？
6: 老爷，都事隔一年了，您就消消气吧。
5: 消消气？

0: 现在孩子都有了，你还让我消消气，我是气上加气呀。
1: 老爷，您不想想您当初那个架势，我们要不是骗您，那银环他能活到今天吗？老爷，您就看在孩子的份上，饶了银环吧。啊，
0: 好，我回头再给你算这笔账。姑妈妈，带我去看看。
1: 老爷，
0: 带我去。
1: 是。银环，银环，老爷来了。
0: 你别喊我爹，自从你跑出来以后，我就没你这个女儿了，我的女儿已经死了。
1: 老爷，你这是干什么呀？
0: 我干什么？我就是专门来看看她是不是过得很好。
1: 老爷，她是你亲闺女，就饶了她吧。啊，
0: 她凭什么让我饶了她？啊，她让我饶了她吗？她不需要。
2: 爹，这也不是我情愿的。
0: 那你的意思是我逼你了？
1: 他到这个地步不就是你逼的吗？
0: 放屁！当日他要是不做出那种败坏家风的丑事，我会逼他。
2: 爹，我从来没有做过见不得人的事儿啊。
0: 没做过，没做过，这孩子怎么来的？
1: 当时我们求助无门，是我出主意让银环嫁给仁贵的，是他大哥为的媒。
0: 谁让你拿这个主意？
2: 女儿惹你生气，女儿跟你认错。
0: 你，哎，好，我原谅你。你马上给我回去。这两个孩子，你就留在这里吧。
2: 爹，你就这么忍心？
0: 哎，让我想起那个穷要饭的，我就恶心。来，我再问你一句，你跟不跟我回去？
2: 爹，女儿给您磕头了。
0: 哼，
2: 你是我爹，无论您对我怎么样，我都不会怪您的。可这孩子是我生的，要让女儿离开孩子，绝不可能。
0: 你贱骨头，走，我们走。
1: 老爷，
0: 你走不走？你不走，也不要回去了。
1: 银环，我姑。

0: 是不是想家了？
1: 有一点。
0: 哎，大哥，难道你就不想家吗？
1: 啊，我也想，但是有些时候真是力不从心。
0: 大哥，天色已经晚了，还是早点休息吧。
1: 好，你先去休息吧，我一个人在这里静一静。
0: 早点休息
1: 啊。
2: 真是可爱呀，蝶妹呀，你搬来这里就是你的家了，以后啊再也不要客气了。
3: 就是就是，把这当自己家，咱们呢有饭吃饭，有粥就喝粥。
4: 大哥大嫂对银环母子三人无微不至的照顾，银环无以回报。
2: 蝶妹啊，那宝宝不光是你的宝宝，也是我们的宝宝，也是顾妈妈的宝宝。
3: 就是
2: 顾妈妈为这俩孩子啊也费了不少的心呐。
3: 睡了睡了，两个都睡了。

0: 爱了。哎呦，丽环，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快起来！
1: 顾妈妈，没有你，就没有银环的今天。听说银环已败。
0: 哎呀，不成不成，这我会折寿的。银环，你这是干什么？我是个下人，快起来。
1: 我从来都没有把您当下人看。从今天起，您就是银环的干娘。
0: 哎呀，不行不行，这可不行啊！
1: 顾妈妈，我看呢，就答应银环吧。你看，这一来，银环从小就是你带大的；二来呢，离开柳家庄之后，你照顾她比我们照顾她要多得多呀。这银环是该叫您一声娘的。
0: 修的福能有你这么一个好姑娘。一环，娘答应你就是了。
1: 谢谢娘。
2: 报告元帅，我们已开始接近波辽边界。
3: 哦，命令先锋官张世贵集结先锋船队，准备开战。
2: 遵命。

0: 元帅果然猜得不错，唐军首先要来攻我们黑风关。哦，那我们得去黑风关的狮子口，抓紧布防啊！
1: 怕什么？我军在水性方面，远比唐军要强多了。我只要带500水兵，潜入水底，凿他们的战船，就可让他们战船上的士兵全部葬身海底。哼，叫他们来得了，回不了。哦。
0: 都督，这个主意不错。报，唐军的军队距离狮子口只有一个时辰的距离了。啊，载他。
2: 是。
0: 彭铁豹，
3: 在，
0: 命你镇守黑风关。
4: 是。
0: 杜教授，
2: 在，
0: 你随本都督前往狮子口，带同500水兵出发。杜教授，你随时做我的后应。是。
1: 从时间推断，唐军应该到黑风关了。元帅看形势如何？唐军久居中原，水军绝对没有我们的强。戴笠、彭率兵水战，经验丰富，所以只要他们首先向黑风关进攻，我们便有胜算。
0: 嗯，
5: 报告。
1: 梅里夫人在20里外截停安将军的军队，正在磋商中。好，载他。
5: 是。
1: 安达尔啊，安达尔，我本来想借此削弱你的兵力，甚至彻底消灭你，没想到你竟反客为主，想来个渔翁得利。哼，你比我更狠。
6: 一品夫人胆识过人，乃女中豪杰，一定有办法对付她。你们都没错，都是为伯僚办事，为是济百姓出力。但现在形势非常严峻，大唐人强马壮，我们跟朝廷开战只是以卵击石，所以我们应该以和为贵。
7: 公主所言极是，只要我们表示诚意。
6: 圣主一定会原谅我们的。本公主曾经到长安拜见过圣主，我也相信他有此海量。但此次远征是以此冬猎，我们的关系可能会更好。哼，公主，您太天真了。圣主劳师动众而来，凭你三言两语会就此罢休吗？不会的，他会借此机会吃掉我们。不管怎么样，你们都是懂军事的。 起码不该在这个时候临阵退缩，此乃兵家大忌。
8: 听夫人语气，你不会撤军是吗？
6: 可以不进，但绝不会退，也不希望你们退兵。可以坐下来谈判吗？他有大军，但我们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忧啊。

0: 嘟死了，嘟嘟死了，嘟嘟死了，嘟嘟死了，嘟嘟死了。
1: 报告将军，都督已被敌人的箭射死，500水兵全部阵亡。
2: 岂有此理，是谁有如此箭法？
1: 据回兵来报，是一个穿着白袍的小将。
2: 传令下去，死守狮子口，我要跟唐军决一死战。
1: 是。
2: 站住，临阵脱逃者杀无赦，给我冲回去。

0: 报告都督，狮子口失守了。
1: 什么？狮子口失守了？死了多少人？
0: 全军覆没。
1: 全军覆没。吹号角。
2: 先锋官张世贵麾下前营月子号第八棚虎头军薛礼师也，我乃是黑风关的副都督彭铁豹，来吧。

0: 先锋官张世贵已攻下狮子口，占领了黑风关。
1: 哦，有这么厉害？
0: 千真万确。
1: 好，马上靠岸，准备迎接升驾。
0: 得令。
1: 看来安达尔按兵不动。
2: 没错，我叫他进，朝阳公主叫他退，他正在等待观望，权衡利弊。
3: 只要他不退，我就有办法。
4: 报告元帅，唐军攻下了狮子口，抢占了黑风关。
1: 什么？此事当真？
4: 千真万确。
1: 再探。
4: 是。
3: 唐军攻下了狮子口、黑风关，下一个就是金沙滩了。我看我们得赶回天山，重新部署。
1: 对，来啊，
4: 元帅，
1: 你速去天山，传我命令，让他们死守天山，我大军就会前去支援。
4: 是。
2: 元帅，形势急转直下，

0: 我担心安达尔会倒向朝阳公主一边，这将对我们极为不利呀。
1: 有此可能，他们也会和朝阳公主一起回伯辽，要大王昭告天下，罢免我职，重新任命安达尔为兵马大元帅。届时，我们夹在他们与唐军中间，把我们的正义之师变成犯上作乱的乌合之众。
0: 这种可能性很大。那元帅的意思是？
1: 我想，我应该亲自赶回伯辽，先控制住朝阳公主和安达尔，要挟大王重整兵马，与唐军决一死战。
2: 事到如今，也只有如此了。
1: 好，传令下去，火速赶回伯辽。
2: 领命。
3: 报告将军，元帅有令，让三位将军死守天山，元帅将带领大军与各位会合，共同商议对抗唐军的军机大事。
2: 元帅何须如此紧张啊？
3: 将军有所不知，唐军已经攻占了狮子口，抢了黑风关，还破了金沙滩。元帅估计，唐军的下一个进攻地点将会是天山。
4: 唐军真的那么厉害吗？我问你，你可知道唐军之内有何能人有如此的本领？
3: 听说他们前营军中有一个火头军薛礼，身穿白袍，十分厉害，冲锋陷阵，无人能敌。
1: 不会吧？区区一个火头军会有如此能耐？
3: 小人只是听闻，现在我军一听到是白袍小将火头军薛礼，就会闻风丧胆。
2: 别说了，你把火头军说得神乎其神，难道他真有三头六臂不成？
1: 来人，派探子前去查看唐军动向，一有消息速速回报，再派人杀猪宰羊犒赏三军，明天全军一起跪拜，立誓与唐军决一死战。

0: 许王兄。
1: 哦，皇上，
0: 我们就快上岸了吧？
1: 哦，是的，皇上，已经到岸边了。
2: 皇上，
0: 哦，敬德，
2: 臣特来接驾。哎，
1: 敬德，
3: 前营状况如何呀？
2: 好啊，皇上，我们已经拿下了黑风关，占领了狮子口，刚刚又破了金沙滩。我们已经杀死了彭铁龙、彭铁豹二位敌将，现在我军正向前推进，势如破竹啊！哎呀，
3: 这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嘿，朕以前怎么不知道这张世贵用兵如此厉害啊？哎，敬德，
2: 臣在，
3: 一定要在功劳簿上给他记上一笔。
2: 臣领旨。
4: 他是个聪明人，我俩一起去劝他吧。
5: 没用的，他是想挑起这场战争。谁的话他都听不进去，我想就先让圣主教训他一下，然后我们再向他陈述利弊，才能事半功倍。
6: 报，唐军抢入狮子口，攻破黑风关，夺下金沙滩，步步紧逼，势如破竹。
4: 太好了，终于打起来了。
5: 好啊，
6: 大元帅派人死守天山，他正率领大军返回京师。
5: 再探。
6: 是。
5: 什么意思？按常理，他应该去天山压阵的。
4: 安将军，你马上跟我回去，让我奏请父王，调动其他大军，我要他腹背受敌。
5: 好，我先回独木关，点齐兵马，再来接应公主。
4: 好，去吧。父王，啊，
7: 哎呀，昭儿，事态发展的怎么样？
4: 我拿着父王的亲笔信追上了安达尔，在我威逼利诱之下，他终于答应与我们合作，但是却来了个彭铁豹，他决意听命于铁士文的指挥，拼死一意孤行，所以黑风关那一仗还是阻止不了。
7: 什么？他敢违抗本王？
4: 对，还好。安达尔答应回独木关去重整兵马，就来与我们会合，一起对付铁士文。哎呀，
7: 要是这样的话，我怕激起铁士文的反叛之心呐。

0: 王，铁石纹如今已像脱缰的野马了，不把他控制住，再下去我们伯辽的命运不堪设想啊。
1: 安达尔到了独木关，如果他不来与我们会合的话，那我们不是坐困愁城？哎呀，现在我身边根本就没有人能对付得了铁世文，如果这个时候他再来相逼，我们不是死路一条吗？
0: 所以为今之计，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和大唐合作去对付铁世文，把铁世文夹在我们和唐军之中，才是最好的办法。
1: 哎呀，借助大唐的力量不是不好，可借助他人的力量，哎呀，总是不太妥当啊。
0: 哎呀，父王，这个时候您还能顾着什么呀？圣主已经说了，只要您答应和他见面，他就会相信我们的诚意。
1: 哎呀，我是怕激起铁世文的反叛之心呢。我想啊，我们还是以安抚为好啊。啊，
0: 父王。
1: 哎呀，让我想想，让我好好想想。
2: 报告总爷，大军已经把大营扎好了。
3: 传令下去稍事休息，等待出兵的命令。
2: 是。
4: 喂，你们谁是火头军区里？快叫他出来应战。
2: 报告总爷，外面有三个辽军带领无数的精兵在营门口叫骂，口口声声指名道姓让火头军薛礼出战。
3: 去，岂有此理，难道我帐下无人，只有火头军不成？你们谁愿意前往营敌夺取此功啊？
5: 爹，孩儿愿夺取此功。
3: 你成不成啊？
5: 爹，连日来伯辽军节节溃败，士气低落，连火头军都抵挡不住，我想他们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没有什么真的本领。
3: 那好，我也愿意。

0: 来者何人？
1: 我乃大先锋张世贵之子张志龙是也。哼，什么张志龙？回去！
0: 什么？你说什么？让我回去？
1: 我要的不是张志龙，我要的是火头军薛礼。你等都是无名小辈，不堪一击。
0: 好啊！难道我堂堂大先锋帐下的一名战将，比不了小小的火头军？休走看枪！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都

哦。

我来助你。

0: 大哥，
1: 大哥，
2: 咦！哎，你们到底还有多少战将？一块上来吧，我薛某奉陪到底。
3: 薛礼，
2: 你竟敢口出狂言，小看我天山守将，快快下马受降，不然今日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3: 我实话告诉你，我并没有多大本领，在千军万马之中，只不过是一名无名小卒。
2: 不过打你们这样的人用不着正规军，我们这些伙头军就足以打败你们了。
1: 薛礼，刀枪打斗，我们打不过你，咱们来比剑法。我们两人与你一人对射，我们只要有一人射中你，你们马上滚回中原去。但如果你只射中我们其中一个，我们也绝不会把天山交给你的。
2: 好，不过我把话说清楚，如果我同时把你们两个射死于马下。 你们就给我滚回去，把天山交给我，怎么样？
4: 天地为证。
2: 天地为证。
4: 我射他的头，你射他的心脏。

0: 元帅。
1: 嗯，你来了。听说你的前营又传捷报了。
0: 元帅也听说了，那真是太好了。我来啊，就是向你汇报军情的。
1: 我应该给你记功啊。好，我给你记功。你说应该给你记几个功啊？
0: 我算算啊，这个占狮子口，攻金沙滩，抢黑风关，还有这次的天山，元帅一共是四个。
1: 啊，好，我就给你记四个。我说张世贵啊，我以前没有发现你打仗这么厉害啊。你说说。
0: 元帅，这主要不是我的功劳。
1: 不是你的功劳，那是谁的功劳啊？
0: 是我的女婿何宗宪。
1: 哦，你的狗婿何宗宪。
0: 是女婿
1: 啊。好好好，就算是女婿啊。哎呀，但我看过他的功夫，好像没那么厉害吧。
0: 元帅啊，您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呢，也应该知道，有时候打仗不光靠功夫，最重要的是要动脑子。
1: 他脑子有那么好使吗？说给我听听。
0: 宗宪呢，这次可是三箭定天山呐。
1: 啊，定天山只用三箭？
0: 对呀。
1: 有点意思，你继续说。
0: 这次啊，宗宪面对天山三员大将的时候，他就想啊，我要战胜这三个人，光靠功夫那是不行的。我得用计呀。于是啊，他对三个人说，你们听着，我们中原有的你们没有。比如说我们有雁翎箭。气得那三个人呐，只想跟他打赌啊。
1: 赌什么？
0: 你听我说呀。宗宪对那个人说呀，我们的雁翎箭射出去之后呢，它有声音。声音之后呢，它有人头。它的人头呢，它还会说话。
1: 你这不是扯淡吗？哪有这样的事情啊。
0: 元帅，你小心呐，你小心上当哦。
1: 我上当了？
0: 对呀。
1: 我上当了吗？
0: 我问你啊，如果有人跟你这么说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啊？

0: 哎呀，我肯定不信嘛。
1: 你想不想听呢？
0: 当然想听啊。
1: 你想不想跟他打赌呢？
0: 哎，赌就赌嘛。
1: 哎，那如果箭射出去之后你会怎么样呢？
0: 那我肯定会盯着那支箭看，看有没有人头出现。
1: 元帅啊，你上当了。
0: 我又上当了。
1: 嗯，元帅啊，当宗宪射出这支箭的时候，嗯，他的另一支箭插就直射你的咽喉。他就是这样三箭定天山呐。
0: 哎呦，嗯，哎呀，真没看出来啊，你的狗婿还会想出这等诡计来，真没看出来啊。
1: 哎，元帅，哎，是女婿。
0: 对对对，是女婿。哎，张世贵啊，啊，你的功劳也记了，你回去啊要好好犒劳犒劳你前营的弟兄们。我也该回去向皇上汇报军情了。
1: 哎，是，还是被我骗了。
2: 叶副大人，情况怎么样？
3: 怎么样？啊，由我亲自出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2: 哎，记功了吗？
3: 当然记功了。
2: 哎，恭喜岳父大人。
3: 恭喜我干什么呀？你还是恭喜你自己吧。
2: 嗯，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3: 我什么意思？我要不是看在美娟的份上，我能把所有的功劳都搁在你一个人头上？
2: 所有的功劳都在我身上了？
3: 可不是吗？你呀，以后也要学学做皇上的应梦贤臣吧。因为现在啊，尉迟恭和皇上都相信那功劳都是你一个人的。
2: 实在是太多谢岳父大人了。哎，不过你觉得他们会相信吗？
3: 你知道尉迟恭之前叫你什么吗？
2: 嗯，
3: 叫你狗婿。哼，现在好了，改过来了，叫你女婿了。从这一点上就相信你了，知道吗？
2: 好好好，太好了。
3: 哎呦，瞧瞧你那德行，还应梦贤臣呢。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2: 是的，这个啊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4: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2: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

0: 每一百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的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0: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0: 是。
1: 哎，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0: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9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5: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啊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啊一下省了1000把块。
6: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

0: 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1: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1: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上去南

0: 薛礼见过总爷。
1: 是不是我犒劳你们的酒啊菜的不够了？要不够的话，我派人去给你们拿俩。
0: 总爷啊，多谢你的犒赏，酒菜足矣。啊，我是来跟总爷商量点事情。
1: 啊，你说，你说。
0: 下一个目标是凤凰城。嗯，我想这次去凤凰城，我们可以不用安营扎寨了。
1: 什么？不用扎营啊？不用扎营，我们住哪儿啊？
0: 我们就住在城里面啊。
1: 住城里？你没搞错吧？我们不跟敌人打仗啊，敌人就把我们接进去款待我们？
0: 左爷，我不是这个意思。嗯，这个仗还是要打的。我觉得现在唐军呢士气高涨，我们可以一鼓作气，马不停蹄夺取凤凰城，到城里面去休息。
1: 一鼓作气？你是说一鼓作气？你有信心？
0: 我有信心。
1: 啊，哈哈，你有信心，我就有信心了嘛。不过呢，皇上为我大军，我不能为了一时之气而有丝毫的差错呀。啊，这样吧，我给你10000精兵，你打头阵，我随后就到。你觉得怎么样？
0: 是总爷。我想问问总爷啊，我还得立多少个功，皇上才能免我的罪啊？
1: 这个，大概还有5个吧。5个，快了。
0: 多谢总爷，明天一早在下就领兵先出征了。
1: 好，好，好，那你回去好好休息，我等你的好消息。
0: 是。
1: 哎，好好。
2: 哎，岳父，真要他领这个功？
1: 那你去领。即使他领了这个功，还不是记在你头上啊？况且这个功不是那么好领的。凤凰城是渤海边上一个最难攻的城，只要他拿不下，我就拿他试问。
3: 大哥，我们现在火头军可是有名气的火头军了。
4: 大哥带起了我们这支原本被人看不起的火头军，我们就应该努力才对啊。
5: 是啊，既然大家都努力想干出点名堂，我们必须有自己的一种精神。
4: 对，哎，大哥，我们火头军还有自己的精神，你这是开玩笑呢吧？
5: 我可不是开玩笑，每支军队都有自己的精神，比如说不怕吃苦啊，不怕牺牲啊，所以我们的军队必须有我们自己的精神。
4: 大哥，我知道了，我们的军队啊是冲在最前的军队。
5: 哎，照你这么说，我们火头军防守就不行了啊？
4: 就是。
5: 哎，好了，我跟你们说啊，我们火头军啊出身比较低微，所以比别人更能吃苦，比别人更坚强，更有韧力。我想今后我们要取得更大的成就的话，就必须在这方面下功夫，成为一支真正有战斗力的队伍，对不对？
6: 对
7: 对对
6: 对对
7: 对对
8: 对。哎，等等等等，你们去打仗也不带着我，这次去打凤凰城我一定要跟着去。
5: 好啊，
8: 你们每回打胜仗，看着你们一个个的立功，我在营里面都快憋死了。
9: 周青，你不当棋牌官了？
8: 我早就不想当了，要不是大哥让我在那边继续打探，我早就过来了。
4: 那你就待着吧，反正火头军没有你一样打胜仗，
9: 这回有了你或许还说不准了。
4: 行了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前进。
10: 走
11: 走，
12: 这这
11: 这
8: 鬼跟上。
13: 望总兵大人收容，末将一定追随左右。
4: 大家同属一朝，理当如此。

0: 你派人安顿好他们。是。你叫什么名字？遵命大人。小人叫登峰。好，起来吧。
1: 谢宗兵大人。我来问你，你是否知道有个叫薛礼的人？伙同军薛礼。都知道他些什么？此人真是个神人。不要在我面前夸张，要如实说来。遵命大人，你有所不知，我真不是夸张。
2: 他在狮子口一箭射中戴立鹏，几条独角兽，杀彭铁虎、彭铁龙、彭铁豹三兄弟，真是三箭定了天山呐！这都不是浪得虚名的。他真有那么厉害？
0: 宗明大人，看来这个薛礼非同一般呢。
1: 宗明大人，唐军兵临凤凰城下，
2: 他们前日才攻下天山，今日就来到我凤凰城下。
1: 你确定是唐军？
0: 的确是唐军。
2: 火头军薛礼，我听说你是什么三头六臂，胳膊上能走马，脊梁上能跑大车，站起来是顶破天，蹲下去是踏破地呀！闹了半天，你也是两个肩膀上头顶着一个小肉球啊！不比谁多什么。
3: 楼上打话者，报上名来。
2: 我乃凤凰城总兵，铁石磨是也。
3: 我告诉你。
2: 赶快开城投降，我放你一条生路，要不然我们攻下城池，绝饶不了你。
1: 副将，搞挂免战牌。
4: 是。
3: 你看，这什么守将，不敢应战，竟然挂出免战牌了。
1: 大哥，怎么办？
3: 周青，你和清风在此骂战，一个时辰后，如果他还没反应，就回来跟我们会合。
4: 是。
3: 传令下去，全体士兵原地休息。
4: 是。
1: 行吧，
4: 是，你快马加鞭去看一下总爷的部队还有多少路程才能到达凤凰城，一有消息马上告诉我。
1: 是，
4: 大哥。
1: 哎，大哥，
3: 怎么样？
4: 不管我们怎么骂，他们都是不理不睬啊。
1: 看来他们是想跟我们耗下去了。
4: 他要消耗我们的体力和意志啊。
3: 大哥，我看他们是想把我们拖死。不能这样。
2: 如果这样的话，我对总爷的诺言就不能兑现了。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办法吗？
4: 是啊，我们八个人分成四个组，每个人带2500人，我先打头阵，跟我来。
1: 好，走。
4: 哈哈哈哈哈！就算你有三头六臂，我不跟你打，你能奈我何？
2: 总兵大人，好计呀！哈哈哈哈哈！
4: 竟然攻城了！来，随我阻止他们。是。你带人放鬼时，阻挡那些云梯上的士兵，其他人一起放箭。
1: 是，跟我来。退兵！
4: 唐军退兵了。
1: 退兵了。
3: 这小打小闹到底什么意思？我凤凰城不是那么不堪一击的，知道厉害了吗？哼！怎么样？总爷大军在黄昏左右抵达凤凰城，那还有时间？仙徒，请先。
5: 在，
3: 该你们上了。
5: 遵命。
3: 行吧。
4: 你也跟着去吧。是。
5: 走，出发！
4: 进攻！总兵大人，总兵大人，唐军又进攻了，怎么又来了？你到底在干什么？还愣着干什么？放你投石！是。
3: 好了，辛苦了，
5: 大哥，
3: 好，抓紧时间休息吧。该你们上了，
5: 好，
4: 走，
5: 攻城。

0: 进攻了，
1: 又进攻了，
0: 放箭扔石头，
2: 是，放箭扔石头。

0: 总兵大人，唐军又退了。哎，终于退了，我还以为他们是铁打的呢。他们攻了咱们多长时间？
1: 差不多4个时辰。
0: 他也不累。我去休息一下，你在这巡视，不得有误。
2: 是，
0: 回来了。
3: 大哥，
0: 辛苦了。你们休息吧。
1: 好。
0: 大哥，到我了。
1: 嗯，哎。
0: 我下去休息一下，有事通知我。
1: 是，大哥，我们什么时候进攻啊？
0: 现在还不是时候。
1: 那什么时候是时候啊？
0: 几轮激战之后，他们会以为我们会像他们一样需要休息。他们休息之时，也就是我们出战的时候。
1: 可是整个城楼挡在我们面前，我们怎么才能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休息啊？
4: 是
1: 啊，
4: 大哥。
1: 是。
0: 出烟的时候。
4: 烟？
1: 什么烟？
0: 他们要休息。就要烧饭，要烧饭，就会有炊烟。

0: 哎，你看，时机到了，弟兄们，胜败在此一举，我们齐心协力拿下凤凰城。
1: 好，
0: 出发。

0: 这次啊，你们能够走马取得凤凰城啊！薛礼，你应该记头功啊！
1: 宗爷，别怪在下多嘴，我觉得不应该是头功，应该是全功。
0: 全功，啊，全功就全功，都给他们记上，都记上啊！将来呢，好像朝廷禀报啊！
2: 遵命。
0: 在下认为，这次的功劳应该属于所有的弟兄们。
1: 为什么？
0: 凤凰城之役之所以取得了胜利，是因为我们采用了车轮战，而车轮战是每一个兄弟浴血奋战、殊死拼搏得来的，所以这个功劳应该属于大家。
3: 嗯，好，说得好，不管是你立功还是他们立功，都是为我立功嘛，我会给你们论功行赏的。
4: 谢谢总爷，
3: 来，大哥。
4: 谢谢您给我这次机会，让我投军重新做人。你的大恩大德，我奋身碎骨也一定要报答。这杯酒小弟先饮为敬。
5: 我说庆华，你这么说就是不拿我们当兄弟了，对不对啊？
6: 对对对，
5: 我们啊根本就不是兄弟啊！哎，
4: 江心满，你什么意思啊？
7: 我是说啊，我们大哥对我们是就如同再生父母，
5: 跟大哥说兄弟，我有点亏不敢当。
4: 好你妈的，你拍的，
5: 兄弟，我有件事想问你。 为什么每次打仗你总是跑在最后？我现在真有点怀疑，你有点贪生怕死啊！哎哎。

0: 谁说我贪生怕死了？只是你们大伙儿每次都比我跑得快而已。我要是贪生怕死啊，我天打雷劈我！哎，
1: 不许说这样的话。
2: 就是啊，
3: 哎，这杯酒你得第一个喝。
2: 是，
3: 喝，
2: 喝，喝，来来来，
3: 喝，
2: 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哎呀，
5: 大哥，我想请你一件事情。
1: 什么事？
5: 就是以后的功劳你不要再分给我们了。
1: 是啊，
2: 是啊，
1: 对啊，那怎么可以啊？功劳是大家的，又不是我一个人的。
0: 如果不是你，我们能立功吗？你不能把它分给我们大家。
3: 对啊，就是。
5: 哎，哥几个，我说句公道话，哎，咱们以后这样，有功的咱们记功，有过的咱们记过，是吧？然后全由大哥来评判，怎么样？
6: 好。
1: 弟兄们，让我们继续兄弟同心，齐心协力，争取更多的胜利。
6: 好，
1: 干！
6: 干！干！
7: 总理大人，喝口酒暖暖身子吧，别想太多了。
8: 这个时候怎么喝得下？输给了火头军啊，还成了逃兵，丢人呐！
7: 大人此言差矣，在开战之初如果输给火头军，那会没面子。可现在火头军如日中天，势如破竹，输给他们一点都不觉得难看。
8: 这个薛礼，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7: 大人，面对现实吧，别想太多了。想想怎么样向元帅交差吧。
8: 你不说这个我还不担心，你一说这个，你还是拿着我的人头去见元帅吧。
7: 大人，你难道忘了一件事吗？
8: 什么事？
7: 元帅是你哥哥呀。你虽然打败仗，但他只有你一个弟弟，会杀你吗？我想，他会再给你机会。来，喝口酒暖暖身子吧。

0: 大王，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 请大人去京城，闪开！
1: 希望豺狼吃素，那这是天方夜谭呐！哎呀，当初要不是你和你的王兄非要解除铁狮纹的兵权，他怎么会说反就反呢？
2: 您的意思是，事到今天是我们被他造反的了？
1: 好，不说回头话了，反正啊，我有恩于他，我的臣民拥戴我，他不会太过分的。更何况啊，朝廷大军要是一起南宋，那我就只有任人宰割，一切都完了。哎，
3: 大王。
2: 大王，大使不妙了！
4: 何事如此惊慌？铁狮纹大军围堵王城，
3: 什么？帝都，你看清楚了吗？
4: 绝对没错。
3: 昭儿，这如何是好啊？
5: 父王，我去对付他们。
2: 哎呀，你一个人怎么对付得了铁狮纹的大军呢？报！
6: 启禀大王，铁狮纹大军已攻入城内。
2: 什么？攻入城内？再探！
3: 是。
2: 公主，你快带着大王从密道走吧。
6: 我们两个终于露出来了。父王，我们走吧。
3: 我们就这么走了，
7: 大王，快走吧！
3: 父王，走吧。

0: 还是你说的对啊，不能指望豺狼吃素。哎，你尽快安排与圣主见面，协商会谈呐。
1: 嗯，父王，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我们失势，圣主对我们的看法已大不如从前了。不过，我会尽力去想办法的，您放心吧。
0: 嗯。

0: 外面的事怎么样了？已经被我们完全控制住了。参见大王！
1: 参见大王！你们闹什么？想陷害我，不仁不义不忠吗？起来，起来！
2: 谢大王！
1: 你们的好意我领了。坐上此位，为时尚早，你们还是呼我大元帅比较稳当一点。
3: 做大王的事吧。等赶走了唐通再说。
4: 遵命。哎呀，皇上啊！皇上就要来了！哎呀，来了！
5: 皇上啊！皇上！
6: 恭请皇上入场。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前面带路。
8: 啊，是皇上。
9: 请，请。哎呀，
10: 这就是皇上。
11: 景德，臣在。你马上去整顿兵马粮草，犒赏三军。徐王兄，臣在。你马上张榜安民，不得有误。
12: 遵旨。
11: 张世贵，张先锋。
12: 啊，臣在。
11: 凤凰城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而如今也被你走马而破，真是功不可没呀。 谢皇上，其实这次工程最大的功臣是小婿何宗宪呐。哦，又是何少将。皇上，这功劳册上已经记载的清清楚楚，请您过目。快给朕拿来。好，张世贵。 你要再接再厉，继续向前推进，在金沙滩上扎寨，等候朕的旨意。遵旨。嗯。启禀皇上，朝阳公主求见。传。遵旨。
13: 参见圣主，愿圣主。免了。
11: 平身吧，谢圣主。长安一别有好几个月了，你为何一直不安排我和你父王见面呢？
13: 回圣主，这只怪我们控制不了铁士文。他日前以秦王为名，竟然向我父王逼宫，还把我父王赶出了王宫，求圣主明察。
11: 哦，有这等事，这个铁士文还真够猖狂的。
13: 所以父王命我前来，恭请圣主早日与他见面，共商大计。嗯，
11: 好，朕考虑考虑。你先回去吧。
13: 谢圣主。
11: 启禀皇上，关于张榜安民的奏章，臣已经草拟好了，就按你的意思办吧。刚才朝阳公主来说，要安排朕与他的父王见面。 你看，朕该不该接见他？
14: 皇上，老臣以为应该接见他。
11: 你说说看，
14: 你比我聪明百倍，还来问我？你分明是在挖苦我老臣嘛！
11: 有的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说说看。
14: 说来也简单，不管怎么说，

0: 而且王还是被子民拥戴的，皇上接见他，等同尊重他的子民，爱他的百姓，这样也显得咱们不是强占而来的嘛。说得好，说得好，皇上，我看咱们要错就错在一起吧。
1: 好，徐王兄，既然你都这么说，那就按你的意思办，时间和地点由你来定。
0: 遵旨，不过皇上要注意兵不厌诈，一定要加强防范啊！当然，
2: 皇上，老臣同意徐茂公军师的想法，老臣愿意护驾。
0: 老臣也愿意护驾。
3: 皇上，老臣红旗半价至今，连一个敌人也没见过，
0: 就让老臣去吧。
4: 董爱卿，
0: 都不要再争了，我们这是去讲和，又不是秋收打猎，啊！况且你们都去了。
1: 那让尉迟大元帅调动谁啊？啊，一个无将可调的大元帅，那成什么了？那成了光杆元帅。我说的对吗，徐王兄？
0: 皇上说的极是，你们这些老臣啊，都想借此机会为皇上出力立功，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你们争来争去，让皇上左右为难，皇上，
4: 这么样吧。
0: 就请马三宝随朕前去。
5: 遵旨。

0: 总兵大人，大元帅密报。
1: 说吧。
0: 师莫贤弟，为兄探得唐统李世民一天后与博剑王在凤凰山路会面，请速去埋伏，等候我大军前来会合，万勿私自行动，切记。
2: 好，传令下去，大军今晚出发。
3: 遵命。
4: 博剑王，臣在。你何罪之有啊？罪臣管教无方，出了个乱臣贼子，令圣主劳师动众，臣罪该万死。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我想诛杀铁石文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5: 圣主说的是啊。
4: 朕征服了铁石文之后，就要尽早班师回朝了。你只要岁岁进贡，年年来朝，你仍然是你的博剑王。希望我们朝廷可伯辽重修昔日之好，永久太平。
5: 遵旨，谢圣主大恩。
4: 博剑王，朕有一事不明。虽然这次战争是铁石文挑起来的，但朕不知道他为什么拥有这么大的权力。为了你的子民，你要好好的思考这个问题。
5: 圣主说的是，臣定会以此为戒的。
4: 马王兄，
2: 臣在。
4: 你护送博剑王他们火速下山吧。
2: 领旨。你引开他的守将，我杀上去生擒唐统。
0: 哎，大人，大元帅有令，等他大军前来，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
2: 这是戴罪立功的好机会，万万不可错过。他们人这么少，机不可失，照我的吩咐做。
6: 这，哎，
2: 咦，唐统，留下你的人头。
7: 秦师莫，大王在此，你休得无礼。
8: 你想造反了？快滚开！
2: 臣是来救驾的，大王别上当受骗。
8: 我在这里，你们保护大王离开。
6: 驾！
9: 驾！
7: 驾！
6: 驾！
7: 驾！
6: 驾！驾！驾！

0: 大哥，为什么不等我来就动手？情况有变，迫不得已。
1: 人呢？返回山上去了。
2: 杀出去！元帅，唐军来了。
0: 人家是铁石文大元帅吗？你们退后！驾！正是，看来你就是阻止多谋的徐茂公大军师。
1: 还要我尉迟恭？今天呢，我倒要看看是你这个大元帅棒，还是我这个大元帅强？
0: 元帅，杀鸡焉用牛刀？铁石文，请记住殷开山这个名字，让你最后一次记住这个名字。驾！正。

0: 撤！撤！谭同，你给我听着，限你三日之内释放我王，并且写下降书，否则的话，我一片凤凰山，凤凰山我围个水泄不通。
1: 遵命。
2: 快！
1: 哎呀！皇上！
2: 皇上！
1: 皇上！
3: 萨摩亚一听，朕在这里啊！
1: 皇上！
4: 皇上，皇上，恕臣死罪，臣就驾来迟了。
5: 平身啊，三位爱卿。
4: 起来吧，圣主，咱们还是先进去商量一下突围之策吧。
6: 好，
4: 走走走，
6: 走走走走走走。
4: 坐。王建王，这里你熟悉，有什么突围之法？
7: 回圣主，我已经探过，此山只有一条大路，没有小路，山路陡峭，荆棘满布，要突围并不容易。同样的，要攻上来也不容易。
4: 老臣有个办法，午夜时分，也就是人们熟睡之时，我们就趁此时杀出去。
7: 不行，你能想得到，他们更能想得到。咱们死无所谓，但皇上和薄建王不能有半点闪失。依我看，咱们不如慢慢爬下去，这样会更有底。
4: 那。
8: 这样就更不行了。嘿，那得爬到什么时候等天亮让人家发现了，那还不任人宰割呀？
4: 徐王兄，
8: 皇上，你吩咐过的救兵什么时候到？回皇上，26总兵就是最后的救兵了。本来我想让他们分别前来，可他们争着前来救驾，集中兵力我想也不是什么坏事。可没想到铁石纹的九月飞刀如此厉害，老臣棋错一招，甘愿受罚。
4: 你就不要自责了，你们已经尽力了，其他的就由上天来决定吧。
5: 圣主，要不然我下山去跟他们谈判，
4: 让他们先放你们走。
6: 父王，您太天真了，他要听您的早就听了，怎么会等到今天呢？
4: 公主言之有理啊，别着急，我们再想想。
5: 天无绝人之路啊。

0: 我准备午夜时分攻上去，你挑选500精兵，晚上跟我一起前往。
1: 大元帅有指令，我们只守不攻，否则让天下人取笑我们言而无信，他们三天不降，不用我们攻打，他们也会饿

0: 皇上，该歇息吧。是啊，皇上。哎，哎，怎么了，皇上？啊，看来真是老了。哎，公主啊，过来烤烤火来。
1: 啊
0: 哎，公主，哎呀，公主啊，长安一别，可否再见了罗通啊？
1: 啊，见过，他还帮忙平息了黑风关战事，只不过天意弄人。
0: 老夫这个侄儿是不错的，只是成名过早，恃宠生骄。公主啊，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啊？
1: 他很好啊，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0: 哦，难道就仅仅是朋友吗？
1: 老千岁，您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啊，公主，关于感情方面的。
1: 啊，他跟我讲起了他跟秃鹿公主的事，不过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他影响挺深的。
0: 哎呀，这孩子。
1: 啊，对了，我们还谈起了缘分。他说，您跟他说，缘分呢是要自己争取才能得来的。
0: 对呀，你知道吗？我的夫人呢，就是我千方百计争取回来的。
1: 我们伯僚也有这样的说法，争取的话呢，就有一半的机会；不争取的话，可能连一半的机会都没有了。
0: 我就希望通儿能争取到你的感情啊！
1: 老千岁，您误会了，原来您一直在说我呀，我不可以。
0: 哎嘿，怎么不可以啊？
1: 老千岁，现在大难当头，朝阳岂可在这个时候去想儿女私情？
0: 嗯。公主啊，你说的对啊。
2: 啊，陈老千岁啊，
0: 哎，
2: 彩儿有事请教。
0: 啊，有你就问吧。
2: 彩儿觉得你们君臣之间隔阂好像很少啊。
0: 嗨嗨，你算是问着了，这是千百年来难得一见的和亲。盛唐是有道理的，国主的英明绝不是凭空得来的。哎，公主啊，还没说完话呢。
2: 啊，彩儿去巡冷了。
0: 哎，公主，公主，
3: 小声点，
4: 是皇上刚睡着。
0: 这，哎呀，

0: 救命！救命！
1: 皇上，
2: 镇住！
3: 皇上，
4: 老臣，皇上，老臣都在您周围啊！
0: 没事，
3: 皇上，您就安心的睡吧。出了事儿，老臣为你先放下人头。
4: 对，
5: 你们都是大唐的忠臣，

战鼓思良将啊，可惜秦王兄垂垂老矣，尉迟恭也不复。

0: 你说想当年啊，我在百万军中救主突围的时候。
1: 行，大老黑，幸亏你还知道想当年的事情。你现在力气越来越小，口气越来越大了，妄想只能换来大事情。
0: 那你有什么高招？
1: 为今之计，只有应梦贤臣才能够解围。如果没有猜错的话，皇上是想到了那个薛仁贵。
2: 徐望兄言之有理。朕马上给张世贵传旨，让他火速派薛仁贵前来救驾。抗旨者，斩。
3: 遵旨。
4: 圣主，徐军师对这一带地形不甚了解，可能会误了。

0: 我对这一带了如指掌，我愿意带军师前去宣旨。
1: 好，公主既然挺身而出，老臣愿意掩护公主突围。
2: 准奏。
1: 公主，只有一条路，我把人引开，你从下面绕过去。
0: 好，千岁，你多加小心。
1: 好。

0: 住！
1: 咦，
0: 什么人？
1: 快让开！本公主要传旨给你们张总爷。
0: 什么公主？我没见过你。
1: 我是伯辽的公主，你快让开，否则耽误了你可担待不起。
0: 我军传旨要劳烦你吗？我看你来历不明。
1: 你快让开！
0: 不得进入。
2: 哎，二位兄弟，这位姑娘是我朋友。
3: 原来是薛大哥的朋友啊！得罪了。
2: 怎么是你啊？
1: 薛大哥，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你还好吧？
2: 啊，好。不好意思，之前还没有问姑娘的芳名呢。
1: 叫我朝阳就好了。
2: 朝阳，你来这儿有何贵干？
1: 哦，对了，薛大哥，我想请问一下，你认不认识一个叫薛仁贵的人？
2: 我？
1: 啊，薛大哥，你。
2: 我不认识。请问你找他干什么？
1: 圣主跟我父王被铁狮纹围困在凤凰山，圣主派我来找他解困的。
2: 皇上被困了？那么你是公主啊？
1: 对，当日没有表露身份，请你见谅。
2: 请问公主为什么要找薛仁贵啊？
1: 我听圣主和许大军师说，现在只有他才能解此危困。薛大哥，你不认识他的话没有关系，请你带我去找张总爷吧。
2: 好，公主请。

0: 薛礼啊，这儿没你的事儿了，下去吧。
1: 重言，
0: 出去。啊，哎，公主啊，劳烦你转告我皇，我们这里没有薛仁贵这个人。所谓应梦贤臣不是别人，正是选婿何宗宪。
1: 见过朝阳公主，末将愿舍身救驾，如有错失，甘受惩罚。
2: 但圣主指名道姓是要薛仁贵的，你让我回去怎么交差呀？
0: 哎呀，可是确实查无此人呐，皇上就是把我杀了，那我也交不出这个人来呀。
2: 你，难道你敢抗旨吗？你不怕死吗？我劝你，趁早交出薛仁贵为妙。嘿。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

0: 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1: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0: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0: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1: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一百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一百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九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0: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1: 是啊，
0: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1: 没错。
0: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1: 是。
0: 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0: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也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0: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0: 好有底气。
1: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

0: 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哎，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呢？
2: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锌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3: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4: 品高钙复锌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确实查无此人呐。皇上就是把我杀了，那我也交不出这个人了呀。
1: 你，难道你敢抗旨吗？你不怕死吗？我劝你，趁早交出薛仁贵为妙。
2: 哼！宗爷。宗爷，今天晚上想吃什么？
0: 不吃不吃不吃！我没有传你，你进来干什么？出去！
2: 是。
1: 等等，
2: 公主有事吗？
0: 啊等等等等等等，公主啊，你还有什么事吗？
1: 薛礼，我想问你，这个营内真的没有叫薛仁贵的吗？
0: 有吗？
2: 公主，我们营里面没有叫薛仁贵的。
1: 啊，真的呀？张大人
0: 啊，
1: 薛礼的武功也很不错，那你就派他跟我去救驾吧。
0: 那好吧，薛礼啊，你就跟着公主去救驾吧。不过记着，事关重大，不容闪失，知道吗？
2: 遵命，我一定会加倍小心的。公主，我们走吧。岳父，万一薛仁贵在救皇上的时候暴露了身份，那咱们该怎么办？
0: 去吩咐下去，大队马上出发，跟在他们后面，找恰当的时候你就去冒充他，坐收渔人之利。
2: 岳父您高见。公主，这些就是我火头军的兄弟们。兄弟们，见过公主。
3: 见过公主。
1: 各位仁兄，事关紧急，救主之事就多有拜托了，我们一边走一边谈吧。
2: 好，大家准备一下吧。
4: 哎，好好。哎，
2: 大哥，别怪我多嘴，这次救主可是向皇上禀明一切的时机啊。我自有分寸，你不用担心。大家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6: 走
5: 走
6: 走。
5: 驾驾驾驾。

0: 皇上不必担心，薛仁贵一定会带来救兵的。
1: 朕担心的不是这个，朕担心的是26路总兵全部殉职。我们现在急需兵力增援。成王兄，
0: 臣在。
1: 你马上返回长安，招聘2路元帅前来救驾。
0: 遵旨。
1: 还有，你传朕的口谕，让成亲王入朝辅政了。
0: 遵旨。你看，这底下这么多人，这怎么能冲得出去啊？哎呀，行了，你就别管了。上次攻凤凰山的时候，我冲过一回。
2: 是吗？
0: 你掩护我，我从小道过去。
2: 好。
0: 哎，老黑，你。
3: 可能去搬救兵了。
4: 把这个石头给我抬到山上去，抬那边，那边，快，快点！哎，老黑，
5: 啊，
4: 哎，老程呢？
5: 哎，老程诡计多端，早就突围出去了。
4: 太好了，再坚持2天，咱们就有办法了。
5: 2天没问题，我想再有2天呢，薛仁贵就应该赶到了。
4: 好，走，上山。
5: 好。

0: 公主，我是特来跟你道歉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也没有放在心上。但我一直都放在心上。以前捉你的事，虽然大哥知道了，也原谅了我。只是将来如果你做了我的大嫂，我的罪……
1: 你可别瞎说了。我怎么会做你大嫂？
0: 我觉得你们两个有缘分。
2: 好了好了，你去忙吧。哦，那不打扰了。哎，周青，哎，你去说服他吧，大哥听你的，多听我的。嗯，啊。 大哥。 兄弟不说假话，其实我从来都不相信什么硬梦反陈这句话。我一直觉得你当时立了很多功劳，应该借此机会跟皇上说明。如果他还说你是反陈的话，要杀你，那活该，我周青第一个上断头台。
3: 是啊，大哥，如果你不去争取这次机会，那就太可惜了。
4: 大哥，死也死得轰轰烈烈，何必藏头缩尾呢？
5: 对啊，大哥。
3: 是啊，大哥，总爷他们都是蛇鼠一窝。
5: 千万不要相信他们。哎，我说你们能不能不要你一言我一语的？你们让大哥说话行吗？哎，
1: 得了，跑你跑最慢，说话你还是最慢。这儿没你事儿了，你赶快去喂马去。
5: 是啊，大哥，什么薛礼薛外的？你又没做过什么亏心事，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薛仁贵就薛仁贵呗。
1: 杀了头也是薛仁贵。哎，你们刚才说什么？
2: 谁是薛仁贵啊？他在哪儿？
6: 没有，我没说薛仁贵啊。哎哎，
2: 公主，我看你听错了，我们这儿没有薛仁贵，也不认识叫薛仁贵的。可是，公主，你先休息一下，待会儿还得赶路呢。
1: 哎呀，哎，让我说，哎，
2: 其实啊，就是什么都不是。哎，大哥，
6: 要是皇上真的找你，那该多好啊！我们兄弟们也能跟着沾点光。哎，
2: 公主啊，我看这样，我们还是先救皇上，跟你父王再说吧。
6: 对呀，
2: 救了圣主，什么都好说；救不了圣主的话，什么都不好说。
6: 嗯，
2: 对，不早
1: 了，我们启程吧。
6: 好，好，出发喽，
2: 走吧，
6: 走。
2: 哎，
6: 啊，
2: 以后说话小心点。
6: 啊。

弟兄们，我们以后不能在一起喝酒了。真没想到，我头一回当大元帅，就害死了你们。弟兄们，对不起啊！

0: 大王，吃点野果吧，一点东西不吃是不行的。哎，
1: 不吃，本王怎么能吃这玩意儿？ 你不吃朕吃，你打过仗吗？
2: 没有。
1: 你比朕幸运多了，朕尝试过三天三夜没吃东西，只靠冰雪充饥。不过你放心，现在好了，薛仁贵会马上来救咱们的。

0: 各位兄弟，你们不会白死的，我去给你们报仇。
1: 元帅，你要干什么？元帅，元帅，你要干什么？
0: 让开！军事吩咐，要坚守不出的。
2: 他是大元帅，还是我是大元帅？让开！
1: 哎，
0: 这，
1: 老黑，你回来！
0: 哎呀，老黑，你回来呀！你找死呀你！别太鲁莽了！放开我！
3: 大唐的大元帅也不过如此嘛，把他压下去！你这么混蛋，让咱们的大元帅调教一下这个大唐的大元帅，是怎么带兵打仗的？驾！白头小将，我在这儿。
4: 军师，哎，
5: 你也来吃点吧。
4: 对对对，行行行，我不饿呀。哎呀，
5: 客气什么，都什么时候了，来吃点。啊，还有好多事情得你办呢。
4: 谢皇上。嗯，
3: 彩儿啊，哎，你也来吃点，你都三天没吃饭了。啊，
4: 谢圣主，奴婢一点都不饿。
3: 这孩子，嗯，
5: 彩儿，
3: 快把他救下来。哎呦，
5: 彩儿，
3: 你怎么了？哎。
5: 快快快快快，快给他喝点水，马上就醒了。来，快！公主，皇上！哎呀，
3: 都饿成这样了，还说不饿？圣主啊，他不是饿晕的，
5: 嗯，
3: 他是被你感动的。他没见过像你这样平易近人的圣主，你对臣民的态度啊！ 让微臣自叹不如啊！
5: 好了好了，我们不要互相恭维了。我看我们赶紧回到凤凰城去。

0: 快点啊！我在这儿呢，啊、我在这儿呢！啊、
1: 叫叫叫叫！
0: 哎呀，快来救我呀！快来救我！哎呀，
1: 这，
0: 哎呀，你们怎么才来啊？
2: 元帅！
1: 哎呀呀呀！快快快快快！哎，元帅，没事没事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快快快快！没事没事没事，
0: 快把我弄住！快点
1: 快
0: 点
1: 快点！哎呦！
0: 快点快点快点！哎呀，慢点！哎呀，慢点！
1: 小心点！
3: 哎呀，元帅，没事吧？元帅，
0: 别死我了！
3: 没事吧，元帅？
0: 哎呀，别死我了！哎
2: 呀，哎，来来来，坐，
0: 别死我了！哎，哎，刚才杀退铁狮魔那个白袍小将是谁啊？
4: 白袍小将
0: 啊？
4: 那就是犬须合作线呐。
0: 这不像啊！
5: 末将就帅来迟，请大元帅恕罪。
0: 如果是你的话，那你刚才你跑什么？
5: 我跑。
4: 啊啊！赶快赶快，快去追啊！
5: 哦，是，
4: 元帅起来，没有错的，刚才就是犬畜打败的铁石磨呀，这个营内呀，没有人穿白袍啊，啊，
0: 是吗？
4: 是啊，哎，
0: 呦，皇上驾到。
6: 战情啊，
5: 爹，您安心养病吧，就不要再为这些事情操心了。
6: 大老黑这个元帅称职吗？
5: 据前线来报，不知为什么出奇的顺利，张世贵的先锋营取关夺寨，势如破竹，已经攻进了凤凰城。
6: 什么玩意儿啊！大老黑能有这种本事？
5: 爹，您对大元帅太有偏见了。
6: 扶爹起来。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他有多大分量，别人不知道，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哼，皇上是为了报恩，才给他这个机会的。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你呀，别嫌爹唠叨。
5: 如果孩儿说知道，爹是否答应孩儿再喝点药？
7: 怀玉，罗东来了，你现在到外面去看看吧。
5: 好，爹，孩儿马上就要回营了，您保重吧。
6: 怀玉怎么神神秘秘的？
7: 没事，爹，我来为您吃药吧。
6: 哎，不行不行不行，要公主的金枝玉叶之躯来侍奉老夫，老夫担当不起呀。
7: 爹，我现在已经是秦家的人了，如果这些事您都不让我做，那我还怎么做秦家的儿媳妇啊？
6: 只是你有身孕，行动不便，需要安胎呀，还是我自己来吧。啊，
5: 怀玉，罗通，你风尘仆仆的，三天三夜没睡觉，什么事？
1: 哎，别提了，别提了，我刚从伯辽回来。
5: 你胆子这么大，自己敢跑到伯辽去？
1: 哎呀，怀玉哥，我跟你说，我是奉皇上的旨意送这个伯辽的朝阳公主回伯辽的。
5: 原来是这样
1: 啊！哎，怀玉，其实我这次来的目的呢，就是想找你借兵。
5: 借兵？好啊，圣旨呢？
1: 没有啊。
5: 什么？
1: 哎呀，你别老较真儿好不好啊？我跟你直说了吧，这借兵呢不是皇上的意思，而且他也不知道这件事。据我的观察，这伯辽的大王是个好人，最大的罪魁祸首就是那个铁狮纹。
5: 罗通，我不管你怎么想的，你没有圣旨就是擅自起兵，

0: 你不怕人头落地，我还有家中老小吗？你这次就不要求我了。
1: 好好好，我不求你还不行吗？我找秦伯伯去。
0: 哎，这可不行，他现在病入膏肓，会很危险的。
1: 那我自当是探病啊。
0: 哎，下次吧。
1: 你想怎么样啊你？
0: 这话该我问你啊，这关系到大唐的安危，不是跟你闹着玩的。
1: 谁跟你闹着玩呢？你以为我罗通是什么人？
2: 别吵了，别吵了，小心打扰爹休息。你们两兄弟平时难得一句，一句就吵，有什么事可以慢慢说吗？
0: 好，知道了，没事了，夫人，不必操心，小心别伤了胎气。
1: 嫂子，几个月了？
2: 八个多月了。
1: 真的？都八个多月了？哎呀，哎，那就是说我很快要做叔叔了
2: 啊。是啊，如果你长进点，早就该当爹了。
3: 是罗通贤侄吗？
1: 哎呦，哎，秦伯伯，
0: 爹，
1: 来，要注意好好修养才是啊。
3: 好，
1: 来，小心，小心啊。
0: 夫人，你先回屋躺一会儿吧。
2: 好，那你们慢慢谈吧。
0: 好，小心。
1: 伯伯，其实这次来啊，是孩儿有事相求。
3: 你呀、啊，我和你爹。
1: 哎，伯伯，您别激动，有什么事儿啊，慢慢说啊。
3: 没事，没事。

0: 看见你呀，就相信你爹了呀。罗通啊，天塌下来你也不在乎，这个性格会害了你的呀。你本来是前途无可限量的，可是少年得志，皇上给了你一段美好的姻缘，你却在洞房花烛夜气死了屠卢公主。你，
1: 哎，伯母，别说了，孩儿年少不懂事，年少轻狂，如今铸成大错。可是伯伯您知道吗，孩儿为了这段错误也吃了很多的苦。伯伯您放心吧，孩儿以后记住了，要好好的做人，要以大局为重。
0: 好孩子呀。
2: 爹，我看你还是早点休息吧。
0: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和伯建王不算很熟，但他给我的印象还不坏，我想他不会有反叛之心的。
1: 伯伯，那就应该马上起兵增援啊。
0: 但关键是没有皇上的圣旨呀。
1: 那现在怎么办？
3: 秦叔宝想恢复罗通官职，
4: 禀太子殿下，秦老千岁病情告急，已经昏迷好几次了。
5: 有这回事？快快去秦府。
4: 是。
2: 爹，您这是怎么了？别吓唬孩儿。
1: 伯伯
2: 爹，
1: 你一定要撑住啊。啊，
6: 太子殿下驾到。
0: 太子殿下光临，老夫参见。
3: 老千岁，快快请起。哎呀，保重身体为要啊。
0: 太子，请。
3: 老千岁请。
0: 请。太子亲临朝政，事事要亲力亲为，又记挂着老夫之身体，老夫感动呀。
3: 哎，老千岁啊，你们上一辈人打的江山，咱们这一辈子来享福了啊。本太子来看看你有什么不妥的啊。啊，要不要再请两位御医啊？
0: 现在我别无所求，只求太子殿下一事。
3: 老千岁请讲，只要本太子能办到的一定准奏。
0: 边关已开始作战，太子是否下

0: 只叫怀玉和罗通，为二路元帅前去保驾呢。
1: 哎呀，老千岁啊，这个事儿本殿下没有得到圣旨，哎呀，恐怕不太好办呐。
0: 现在我们要做有备无患的打算啊，万一来了圣旨，我们可以随时发兵呀。
1: 哎呀，这个道理本太子也明白。哎呀，只是爹，哎，老千岁怎么了？老千岁千万别动气啊。老千岁
2: 算了吧，爹，别为难太子殿下了。
3: 殿下，臣带过兵也打过仗，根本不需要什么二路元帅的头衔，殿下只需给我五万人马，如果我打败的话，愿意头颅担保。
1: 罗通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我
1: 让你救朝阳公主，送她回伯辽的事办得怎么样啊？你怎么又不交旨就跑来了？老毛病又犯了是吧？
3: 不是，殿下，此去十分顺利，可是现在战况紧急，我知道轻重的。
1: 好了，本太子不想听你解释了。
3: 爹，伯伯，
1: 爹，
3: 伯伯。
1: 啊，少爷回来了。
4: 嗯。
5: 吃我的吧，
6: 吃我的吧，
5: 我的好
6: 吃。吃这个吧，
5: 吃我的吧，
6: 这个好。
7: 通儿，回来了，来。
3: 哎。
7: 哎，来来来，通儿，来来来，快过来，你看看喜欢哪一个，告诉娘，娘马上帮你提亲。
3: 哎，各位小姐好，娘，孩儿已经够心烦的了，您就别再来烦我了。
7: 哎呀，烦什么呀？你现在只有一件事，就是娶媳妇儿，来挑一个，挑一个。
3: 哎呀，娘，我还有很重要的事要办。
7: 哎，挑了再办。
3: 哎呀，娘，我好久都没洗澡了。
7: 好啊，你们来给他搓背。
5: 啊，我来搓。
3: 娘，
7: 好好好，娘给你搓。你小时候啊，娘都是怎么做的？
3: 哎呀，小时候是小时候，现在我都长大了。
7: 没错，长大了就该做长大的事儿啊。那娶媳妇儿吧。
3: 哎呦，娘，我现在不想娶。
7: 哦，我明白了。是不是喜欢上那位公主啊？哎，那公主也不错啊，那我就叫你成老伯，为你提亲吧。
3: 娘，我不是这个意思。哎，这是什么呀？
7: 哎，你走，你走，你走了就别再回来，就当我没生你这个儿子。
5: 罗通少爷，
6: 罗通少爷，
7: 你们别失望啊，他会回来的。你们等等吧，这里好吃好住的谁不愿意啊，你们呀再等等吧。

0: 火头军血礼，真有那么厉害吗？那血礼不止武功厉害，还走马夺取了我的凤凰城。可见他的计谋如此之深呐！所以臣弟，
1: 够了，别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0: 为将之道，应勇谋兼备。夫人说的对，我正要会会这个什么火头军呢。末将再次令大元帅失望，甘愿受罚。
2: 末将辅助无力，甘愿受罚。
3: 你们也太不堪一击了，真令为兄失望啊！那我该怎么罚你们？
0: 城在人在，城丢人亡。
3: 如果杀了你们，能抓到腾空的话，本帅绝不手软。杀了你们，太便宜你们了。起来吧，马上重整旗鼓。 刺激反攻，一定要把凤凰城拿回来。
4: 遵命。

0: 早日平定这场叛乱。张世贵，你亲率子婿救驾有功，来呀，赐赏。张世贵，你回营候旨去吧。
1: 遵旨。
0: 徐王兄，
2: 臣在。
0: 传旨，全军哀悼三天。
2: 遵旨。
0: 景德，
3: 臣在。
0: 哎，你这次也太鲁莽了啊！你应该向秦王兄学习，要有大将风度嘛，要学会处变不惊，临危不乱。你怎么能这么没有军纪呢？
3: 臣谨记，以后再也不会让皇上费心了。哎，
4: 太子殿下，秦老千岁辞世了。
5: 什么时候的事儿？
4: 一个时辰前的事情。
5: 我昨日才去探病，没想到风云变幻，人生无常啊。侯公公立即禀报父皇，还有以国葬为这位开国元勋送行。
4: 遵旨。
6: 秦哥，秦哥，秦哥呀！
7: 陈伯伯，
8: 程叔叔，
7: 陈伯伯，
8: 你别太伤心，
6: 别管，老夫有话要说。秦哥，我们一起投靠李密，一起参加瓦格寨起义。秦哥不满王的为人，一起归降大唐，参加了玄武门之变。秦哥，咱俩都是一起干的呀，我的秦哥哥。比亲兄弟还亲了，秦哥！
4: 太子殿下驾到！
6: 秦哥，
8: 太子驾到！
6: 别管老夫！秦哥呀，
8: 参见太子，参见皇叔，免礼。
6: 你不管老弟了。你疼死老弟了，秦哥呀！你怎么就走了呢？秦哥，
8: 白玉，靖罗公主，节哀顺变吧。太子有心，
9: 皇兄有心。
8: 驸马爷如果有什么需要的，直接跟公主讲就行了。谢太子。
0: 程千岁不是随驾出征了吗？怎么会在这儿呢？
2: 是啊，老夫怎么在这里呀？哦，对了，想起来了，宣皇太子王爷听旨，传皇上口谕，太子李治召二路元帅前来凤凰山救驾，成亲王入朝辅政，钦此。
10: 儿臣领旨。
2: 清楚了吧？
8: 清楚。程老千岁，父皇近况如何？
2: 哎，皇上被困凤凰山，马三毛等26路总兵护驾全部捐躯啊。铁石纹的九叶飞刀确实厉害，老程我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跑回来搬兵的。
8: 秦老千岁有先见之明啊。秦怀玉，罗通听风。封秦怀玉为二路大元帅，罗通为先锋，立即起兵到凤凰山救驾，钦此。
11: 谢太子，谢太子。
0: 且慢，太子殿下，这是灵堂，不是封赏之地，此事可否待几日再说？
8: 哎呀，皇叔啊，现在没有什么事情比救驾更重要了。
0: 是是是是，救。

0: 价是比天大的事还重啊，难道只有两位贤侄才可以担此重任吗？
1: 王叔是说剑山玉帝。
0: 剑山没什么比不上他们二位的，只要太子殿下说出一剑，老臣马上闭嘴，否则就要留下画饼说我搬弄是非了。
1: 皇叔啊，但二路大元帅只有一位啊，
0: 所以要慎重才行啊。
2: 李道宗，你别挑拨离间。
0: 哎，怎么说话呢？
2: 殿下，老臣有一权宜之计。
1: 说，
0: 以成千岁的智慧，无非是出师斗酒化权呢。
2: 哎，王爷，您错了，是比武。
0: 那比武啊，比武好啊，难得成千岁公正一次啊。太子殿下意下如何？
1: 好，准奏。程伯伯。
2: 哎呀，
1: 程伯伯。
2: 哎呀，
1: 哎呀，程伯伯，程伯伯，我这次可全靠你了啊，你帮帮侄。
2: 哎呀，我跟你说，罗通，这娶媳妇的事儿就不要再找我了。上次朝阳公主的事儿，你娘就把我骂得狗血淋头啊。
1: 哎呀，程伯伯，这娶媳妇不关我什么事儿，我是说这次比武我娘一定不会让我参加的，还是这次就拜托您了，求您跟我娘再说一声行吗？程伯伯，
2: 求你了。你的问题怎么越来越多呀？哎，
1: 程伯伯，大不了我多请你喝几次酒嘛。
2: 嘿，你
1: 哎呀，程伯伯，我求求你了，我真的不在了。
2: 真是的，哎，拿你没办法，我帮你行了吧？
1: 谢谢程伯伯。
3: 哎呀，你什么都甭想，罗家男丁全都为国捐躯了，现在只剩下罗通唯一一个后人了，如果他也捐躯了，罗家不是绝后了吗？老千岁，你知道吗？
2: 哎呀，这我知道，可这
3: 知道你就马上把他找回来相亲，让罗家早日传宗接代，也好让我早日抱孙子啊！
2: 哎，这是我明白。
3: 哎呀，你明白还不去呀？去呀！
2: 哎，好好好好好好，弟妹，我去了。哎，
3: 哼，找二路元帅，气死我了！
2: 哎。
1: 哎，程伯伯。
2: 哎，
1: 程伯伯，我娘她同意了吗？
2: 你娘同意了，出奇的顺利啊。
1: 啊，她没说什么罗家无后，香火无序什么的。
2: 你娘同意了，你就好好准备吧。这这
3: 谁说我同意了？
1: 娘，我听程伯伯的意思。
3: 你现在是听程伯伯的，娘的话你就不用听了吗？
1: 哎呀，你别生气，我不是那个意思。
3: 你不是这个意思是哪个意思？我再告诉你一遍，你不许去争二路元帅，你听清楚了没有？
4: 少爷，是啊，这个是你娘的吧？少爷，
1: 娘，
4: 你要听话呀。
1: 娘，你没事吧？
3: 你听我的，我就没事。你不听我的，我就天天有事。哼，好吧，我看你也是不到黄河不会死心的。这样吧，我同意你去比武。
1: 嗯，
3: 但是有一个条件，不管夺得帅印与否，你必须成亲。
1: 我，哎呀，我娘，
4: 少爷，
1: 你，哎，
4: 少爷，你就听话吧。
3: 到底怎么样？
4: 是啊，少爷。
1: 好吧。

0: 少爷打伤小人也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少爷您可以夺印，我不会手下留情的，看你今天这么来劲儿，看劲！哎呦，哎呦，哎呦！马明，你没事吧？少爷，我没事儿。来，起来。啊，你对我这么忠心啊，让我想起了你的表哥王成。哎，你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他自从被王爷赶出了王府。
1: 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听说他在南城开了个店，生意还可以啊。
0: 哦，知道了。
2: 健身呢？<笑>

0: 拜见王爷王妃，
1: 拜见义父义母。
2: 怎么样，剑山，对夺帅印有信心吗？
1: 这次最强的对手只有秦怀玉，我常常跟他过招，对他了如指掌，所以我有信心。
3: 秦怀玉对你的武功也了如指掌，难道你还有什么绝招没出手吗？
1: 不是，只是高手过招，出手便知胜负。
3: 你这么有信心，义父就放心了。

0: 奈飞，你在想什么？
1: 王爷，我在想一个万全之策。
0: 哦，万全，万全之策。
2: 参见王妃，请问王妃哪里欠妥呀？
1: 有什么药可以让功力大增的吗？
2: 这个，
1: 我想一定有的。
2: 药是有的，可是有一定的危险。
1: 有危险，把药量减弱不就行了吗？
2: 减少了药量，那就没有效用了。凡事有得有失，还请王妃三思啊。
3: 天佑，你想要爹的老命啊？爹也是想让你参加，不想让你多睡。
4: 爹，铁牛要么就不参加，参们就以夺印为主，看招！
5: 哎呦，爹，你想打死我呀？
3: 铁牛，你连你爹的拳脚功夫都打不过，你还想夺帅印呢？
5: 我就要夺帅印！
3: 铁牛，你没事吧？铁牛，你能学到你爹的三板斧就不错了。
5: 爹，这次比赛你是评判，我可不可以？
3: 不可以。我跟你说啊，爹的好处你没学到，我的坏处你都学会了。我跟你说，你不能抱有幻想，爹当评判更不能徇私。铁牛啊，以后你要能好好参加比赛，爹就很高兴了。铁牛。

0: 剑山，准备好了没有？
1: 一切妥当。义父，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0: 啊，有什么事等比武回来再说吧，现在就不要分心了。
1: 好，以后再说。
2: 剑山，这是我叫御医给你炖的汤，你喝了吧。来。
0: 剑山，你义母对你义父也没这么细心过，你别令我们失望啊。
1: 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谢义母。义父义母告辞。

0: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1: 是。
0: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2: 台下十年功。
3: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

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中国文化。
1: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2: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固硒纯绵羊奶粉。
1: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2: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1: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固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2: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1: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2: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1: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2: 闻一下，
1: 哇，好醇香啊！
2: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1: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2: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1: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2: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喝，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1: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2: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1: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2: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

0: 整箱购买，整箱十二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1: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0: 是的，三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1: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0: 值得信赖。

0: 小心岁，咱们开始吧。各位，比武招帅正式开始，希望各参赛者奋力争先，报效朝廷。比武的规则很简单，谁被打下擂台没有搏击能力就为输，大家听清楚了吗？
1: 清楚。
2: 第一场比武，秦怀玉对段天雷。

了。

0: 马一志，你怎么了？你是来比武的吗？
1: 马哥，
0: 你别伤心呐。哎，成铁牛唱。
1: 下一场，高山青对刘大鹏。

0: 不打了，不打了，不打了！哈哈哈，这女孩还不错，啊，刘大鹏上。嗯，
1: 下一场防疑爱对罗通。
0: 罗通，罗通，你在哪儿呢，罗通？

奇怪，睡得腰酸背痛的，天还没亮。

秦淮御上，

0: 娘，娘，你为什么把窗户都密封起来？
1: 什么？是吗？等我回去问问啊。
2: 少爷能赶得上吗？
1: 他要是能赶得上，我还能让他去吗？
3: 下一场，秦怀玉对李建山。

0: 李剑山上，谢太子殿下。殿下可以封帅了。嗯，哼，好，殿下微臣不服。哦，老千岁啊，这比武是你提出来的，裁决也是你。老千岁为何不服啊？殿下。
1: 微臣是想，嗨，你又在找什么呀？哎，千岁不要着急，只要是你有道理，我一定会为你做主的。
0: 殿下，微臣想到了，怀玉谕旨，待孝期间比武，心情一定会受到影响。依老臣之见，应该择日重比。
1: 嗯，言之有理，这常人丧父也需三年光景方能平复，何况怀玉仅仅数天。 心情欠佳，影响比武也是正常的。不过呀，老千岁，这比赛就是比赛，它是有规则的，只讲结果不讲原因，赢就是赢，输就是输，无话可说。
2: 殿下，
3: 剑山上前听风。
2: 封你为
3: 慢。微臣参见太子殿下。
2: 臣虽然来迟，但是愿意参加比武。
4: 罗通，比武刚结束，你比什么武啊？
0: 别闹事儿啊！嗯，
2: 剑山贤侄，程叔叔问你，将来你当上了二路大元帅，调兵遣将，有人不服你，你怎么办呢？
0: 那我就跟他讲理，以理服人。
2: 那要讲不通呢？
0: 那就要动武了。

0: 剑山呐，你知道罗通是何许人吗？啊，程叔叔想，你到时候打不过他，也说不过他，你这二路大元帅就难当了。
1: 我看未必吧，我看是程叔叔太小看侄儿了。这样吧，我现在就打倒他，让他以后听从差遣。
0: 好，那就一言为定。
2: 好，既然剑山已经提出来，那就在最后比试一场，谁能站着离开这个比武台，谁就是赢家，就封他为二路大元帅。
3: 多谢太子殿下。

0: 快拦住他！快！哎呀！哎呀！快呀！快呀！快呀！殿下，他是不是有点打疯了？你看，
1: 殿下，您说现在算谁赢啊？哎
2: 呀，剑山赢呢！
0: 殿下，怎么这样也能算剑山赢啊？他这个样子，
2: 那就等他平定下来，改日再封。

0: 你不是在这里的，你不是在比武吗？比完了，赢了没有？
1: 输了，
0: 输了。
1: 本来可以赢，但到最后突然拉肚子。一模，你给我吃的到底什么药？听
0: 云医讲，那是专门清肺的药啊。本来到手的，大元帅帅印，却也被一副药给输掉了。 都是我不好，好心做了坏事，剑山对不起啊。
1: 算了，生死由命，富贵在天。

0: 这是什么药？
1: 这是一般的清肺汤。
0: 好啊，那你就喝了它。
1: 我
0: 不敢喝是吗？那你就重施招来。
1: 少爷，这是兴奋药，用力越大，运气越深，发劲就越强，体质不好的人会死的。
0: 是谁注视你的？
1: 小的不敢说。
0: 不说的话，就喝了它。
1: 我说，是王爷和王妃的主意。
0: 你还想血口喷人？
1: 小的不敢，小的不敢。少爷说的句句属实，绝无半点虚言。
2: 王爷，没事了。御医说了，那药力过了就没事，跟常人一样。况且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他好啊。
3: 哎，爱妃，你对他的个性还是不了解，他最讨厌别人欺骗他的。
2: 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呢？做也做了，错也错了。
0: 你们给我吃了什么？
1: 我
0: 为什么这样对我？
3: 这人，你先别这么大脾气啊。这里头有一些误会，跟他御医的没什么关系，你把他放了，咱们父子俩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哎，咱们坐下来慢慢说，来坐下，坐下，坐下。

0: 见山，有什么话坐下慢慢说嘛。
1: 不用了。哎呀，建仁，你不要太过分了。你说我做的过分，你们做的更过分。建仁，你这是跟谁说话呢？我是把你抚养成人的义父。
0: 义父，你对我的养育之恩，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1: 哼，
0: 但是人各有志，我不可能昧着良心去做你想要我做的事。再说义父，你心里也明白，当初你收养我。 并不是出于善心，你是另有目的的。
1: 够了，
0: 我还没有说够。义父，本来皇上非常宠幸你，因为你们从小一起出生入死，所以皇上封你成亲王，但你并不珍惜。皇上非常伤心，后来皇上罢了你的官，你不甘心。但是皇上宅心仁厚，念你们是兄弟，所以再给你一次机会。
1: 但是你却变本加厉，拉帮结派，图谋不轨，
2: 一派胡言。
1: 谁跟我说的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做过。
0: 哎呦，
1: 剑山，
0: 再怎么说他也是你义父，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1: 住口！为人处事，我自有分寸，我不会像你一样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不择手段。我问你。
2: 你夏家义父，是真的喜欢他吗？你到底图的是什么？别以为自己很聪明，其实你的狼子野心早已暴露了。
3: 王爷，你听听他是怎么说我的！
2: 小杂种，我宰了你！我杀了你！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王爷。
1: 从此以后，我们情断义绝。
2: 我罗通，想当初也是兵马大元帅，打遍天下无敌手，怎么能输给那个李建山呢？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啊！他一定有问题的。
3: 嗯，我也相信这不是事实。可是，
4: 哎，进来，进来，哎呀，进来，童儿挑吧。
2: 哎呦，怎么又来了？
3: 哎呀，罗通啊，你看他们多漂亮啊！啊，你别着急，慢慢的挑啊。我有事儿，我先走了。
4: 哎，千岁请留步啊！
3: 哎呀，弟妹，是你们家娶媳妇，我帮不上忙啊。我帮的忙就是帮助你们准备个大贺礼呀。
4: 哎呀，您是长辈，您有答应过他爹的？
3: 哎呀，弟妹，我那是喝醉了酒胡说的呀。
4: 好，坐下吧，来，坐下。
3: 哎呀，
4: 坐下。来，坐下吧。童儿啊，
2: 啊，
4: 娘的承诺已经兑现了，现在可轮到你了。
2: 啊，
4: 挑吧。
2: 哎，娘，我想问你一下，昨天晚上你为什么把窗户全给我封上了？
4: 哎呀，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说现在吧，挑。
2: 啊，陈伯伯，我娘叫你呢。
3: 哼，叫我那是叫你呢。我多大年纪了，还娶媳妇啊？你小子，快挑吧。
2: 陈伯伯，你就随便帮我挑一个吧。
3: 不行，啊，这也太随便了。弟妹啊，你就帮他挑一个，他看花眼了，帮他挑一个。
4: 不行，啊，我不能给他一个休妻的机会。罗通啊，你到底要拖到什么时候啊？
2: 不是，
4: 快去挑。
2: 哎，娘，四位姐姐，真是不好意思啊，我知道你们在我们家已经等了很多年了，可是这真的不关我的事，真的。这样吧，我给你们四位一些盘缠，你们赶紧回家吧。啊，
4: 哎，罗通，啊，你颠三倒四的做什么？你今天没个了结，你就别姓罗了。
2: 娘，你看啊，这里有四位姑娘，我要是娶了一个的话，那三个人岂不？

0: 不是委屈了他们啊？
1: 那就全娶了呗。
0: 我哪能全娶啊，我受不了。
2: 罗总啊，就等于多了三个侍婢呗。
0: 程伯伯啊，你看这四个小美女，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不如你先挑一个吧。
2: 别开玩笑，
1: 别打岔，快挑。
0: 那好吧，那我来问问你们四个啊，知道为什么来罗家吗？
3: 不知道，我娘叫我来的。
0: 你娘？那你们知道来这儿要干什么吗？
3: 不知道，反正来了就不想回家了。
0: 哎呀，你们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你们何苦来的呢？啊，这样吧，我也想一想，你们四个呢也想一想啊，过段时间我们再说，好不好？哎呦，肚子疼，对不起啊。
1: 哎，罗通。
2: 哎呀，弟妹，罗通这个事儿啊，不能急，不能催他太紧呢、啊。这个，哎，
1: 我知道，从前没管教好他，所以铸成今天这样的大错。
2: 哎呀，弟妹，我是该说的都说了，这种事儿啊，是强扭的瓜不甜呐、啊，幸福不是勉强来的，你说是吧，弟妹？好，那我也告辞了。
1: 不送了，慢走啊。
4: 哈哈哈！啊，父皇已经安然返回凤凰城了，但是仍在催促二路大军的事啊。
5: 可我军死伤严重，需要及时补充。
6: 殿下，微臣向殿下请罪。
4: 哎，皇叔何罪之有啊？我正要找你呢。剑山玉帝怎样？
6: 剑山。哎呀，他旧城心切的走火入魔，疯疯癫癫的了，所以他不宜挂帅。
4: 有这回事儿？
5: 剑山是个人才，真是可惜呀。
6: 所以请殿下另选贤能吧。
4: 好，侯公公，传罗通。
5: 是。
7: 哎呦，来
3: 给我。哎，好。给我。
4: 嘘，对不起啊，你叫什么名字？
3: 茉莉。
4: 茉莉，名字好。茉莉姐，你喜欢我吗？
3: 喜欢，罗通少爷。
4: 如果你要是真的喜欢我的话，你就把他们引开。
3: 引开他们做什么？
4: 哎呀，我急着出去啊。
3: 好，那你跑了，我上哪儿找你啊？
4: 哎呀，放心吧，我只要出去了，我会偷偷回来接你的，你看好不好？
3: 好的，那我怎么引开他们呢？
4: 哎呦，这样吧，你就说带他们去捕蝶，啊？
3: 主意是不错，但这时候无蝶可扑的，还没回春呢。
4: 哎呦，这只是个建议，你就随便找个理由，没事儿，你只要把他们引开就行，啊，好不好？
3: 好，我会尽力而为的，但你要回来带我走啊。
4: 放心，我知道了啊！快去，
3: 夫人，我们来玩点别的游戏好不好？
1: 玩什么？
3: 捉迷藏啊！
1: 好啊！
3: 来，夫人，给人蒙上。好了，开始了。
8: 来呀！
1: 这儿呢？
8: 这边，
3: 在这儿呢。
9: 少爷，是你啊，没事吧？
0: 啊，没事。
9: 你这是拿包去哪儿啊？
0: 我出去办点事儿。
9: 哎，老夫人交代过不让你出门。
0: 哎呀，没事。
9: 哎呀，不能走啊，真的。少爷，你不能走啊，老夫人交代过的。
1: 你别告诉我你是想溜走。
0: 娘，孩儿不敢。
1: 不敢，也就是想溜走呗。娘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你，你就是当耳边风。来人呐！罗家家法伺候。
9: 是
0: 娘，我
2: 弟妹。弟妹啊，罗通贤侄啊，太子殿下急召你入宫啊。
0: 召我入宫
2: 啊？
1: 什么事啊？
2: 哎呀，弟妹，我也想知道啊。哎，快走吧，快走吧。哎，罗通，快走，快走。
0: 娘，我先走了。哎，程伯伯，谢谢您及时搭救啊，不然侄儿又要受罪了。
2: 我哪是？

0: 才而无能，令您失望。
1: 不要灰心，只要你有恒心，一定会有机会的。
0: 公主，你对我真好，你对我那么体贴，我要是真的做了元帅，我也舍不得走了。
2: 少爷，
0: 什么事？
2: 殿下召你马上进宫。
0: 说了什么事吗？
2: 没说清楚。
1: 快去啊。
3: 秦怀玉罗通听风。
4: 臣在。
3: 按程老千岁所请，封秦怀玉为二路大元帅，罗通为二路大先锋，钦此。
4: 遵命。
5: 谢千岁，千岁，千千岁。
3: 你们先下去准备一下吧。
4: 谢千岁。
3: 程老千岁，你立刻奔赴伯辽禀告父皇，说二路大军克日启程。
6: 老夫遵命。

0: 参见太子殿下，
1: 起了吧。
2: 请太子殿下留步，微臣等一定奋勇杀敌，助皇上平定伯辽。
1: 好，本太子就等你们的好消息。
3: 遵命。
1: 罗通啊，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0: 谢太子殿下。
1: 好了，去看看你们的家人吧。
2: 怀玉，
1: 夫人。
0: 等我回来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会叫爹了吧？但愿不会那么久吧。娘没有什么要求，只求你平安回来。你其他的可以不答应，但这个你必须得答应我。
1: 娘，你放心吧，孩儿答应你，我一定会平安的回来的。
4: 少爷，我们一定会等你回来的。不用了，不用了，多谢各位姐姐啊！
5: 要的，不用了。哎呀，成功了！祝你们马到成功啊！哎呀，旗杆都上了！成功了！李公子。
6: 房钱怎么样？何氏房呢？老板，再多宽限两天吧。
7: 我已经给你十个两天了，我不管。今天你要伯父请房钱，我就请你出去。
6: 成长的这一天，
7: 现在能借的能卖的能当的都用过了，到底上哪儿找钱呢？回去向我义父认错。可是我错在哪里呢？我去向马明求助吗？他对义父那么忠心，肯定不会帮我的。现在只有王城，只有他，跟我的处境一样。

0: 少爷，好久不见。
1: 怎么，不请我进去吗？
0: 哦，不，请，少爷请。
1: 其实我早就猜出

0: 什么都可以，此事万万不能啊！为什么？小人收了王爷的钱财，发誓不会出卖他的。少爷可以打我骂我，抓我坐牢，甚至千刀万剐杀了小人。可此事恕难从命。那你这样做，对得起你的良心吗？
1: 小人明白。
2: 小人愿意一辈子做牛做马侍奉少爷，
1: 你侍奉我有什么用？难道你让他逍遥法外，左右朝政，陷害忠良吗？少爷，你别生气，你听我说呀。王爷是什么样的人，你比我更清楚啊。朝廷上下，哪个不怕他三分？我担保，状纸一出，人头马上落地，谁会相信我们呢？冤事要深，但不是现在。
0: 你现在我这住下，等待时机，君子报仇，十年未晚呐，少爷。王成，我答应你，但是你以后别再叫我少爷了。
1: 不行，一日少爷，终生少爷。
3: 今天起这个房子就是你的了，
4: 王爷，少爷会回来的，小人去找他回来。他不会回来了，我养了他20多年，他的脾气秉性我最了解，他不喜欢别人骗他，你骗他一次他会记你一辈子，你就不用想了。他回来以后啊，我再给他一个院，他能住的地方你也能住，他能做的差事你也能做，明白吗？
1: 谢王爷。
5: 成功了，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呐！<笑>
6: 恭喜夫人了，<笑>
5: 恭喜嫂子，咱们现在是如虎添翼了。
6: 好，马上起兵，把凤凰城给我团团围住。
5: 遵命。<笑>
7: 哎，这两天那个火头营有什么动静吗？
5: 没有，爹，您给了他们点赏赐，他们就再也没有政治报什么功了。
7: 哦，
5: 不过薛仁贵一天不除，我们就不能掉以轻心。
7: 嗯，没错，这个人很沉得住气的，反而那个周青倒是容易对付多了。
5: 爹，徐金师密令，
7: 啊，快点念！
5: 张士贵，伯辽军已经接近凤凰城，极有可能会对我们展开围困，现命你马上采取退敌之策。
7: 啊，退敌之策？哎，什么退敌之策啊？
5: 没有啊。
7: 他想
5: 不出来，让我们想，他怎么当军师的？啊，
7: 对，你们想，你们想。
5: 哎，爹，我还要去看粮草的事，我先走了。
7: 爹，我肚子疼，我要上茅厕。哎，你说说。
5: 嗯，依我看，徐茂公、尉迟恭、程咬金加上26路总兵都不是铁齿纹的对手。
7: 你这不是跟没说一样吗？哼。
5: 哎，岳父大人，其实这事很简单，去问薛仁贵就一清二楚了。
7: 啊？
5: 哎呀，
7: 薛礼啊，同爷，你看这是什么呀？啊，这是你老家的名酒朱叶青啊！哎，属下在老家都没喝过这种酒，没想到在这儿喝上。
5: 那就不客气了，我来。
7: 哎，坐。
5: 哎，
7: 别忙别忙，你也不问我为什么请你们喝酒啊？
5: 啊，
7: 总爷请人喝酒不需要理由，想请就请。 不喜欢的，求也求不来啊！薛兄，这话中好像有话吧？
5: 宗爷，真对不起啊！如果宗爷听起来是这么回事的话，请恕在下无心失言了。
7: 宗爷，你就说吧，找我们到底什么事儿？
5: 这里先喝酒，先喝酒啊！
7: 慢，你还是先说吧，省得说我们白吃白喝。
5: 那好吧。
7: 其实呢，也没什么事儿。这个铁士文大举反扑，想这个夺回凤凰城，我只是想问问薛兄，你有什么退兵良策呀？
5: 在此之前我也想到过，铁士墨如此败阵之后，铁士文一定不会那么轻易的善罢甘休的。
7: 怎么，薛兄早就想到了？
5: 对，
7: 那你就快说。
5: 宗爷，
7: 慢。

0: 一壶酒换一个退敌策略，哪有这样的买卖？秦总爷，你说什么时候将我大哥的事情向皇上禀明一切？
1: 哎呀，这个就很难说了。这个
2: 啊，总爷，如果属下的事实在难办的话，
1: 哎，不，不难办，不难办，一点都不难办啊！哎，这个凤凰城解婚之日，我扛着棺材去见皇上，你看怎么样？哎，行吗？
2: 总爷言重了
1: 啊！啊，那你赶快说吧。
2: 总爷只要用疑兵之计即可。
1: 疑兵之计？
2: 宣扬擂鼓，勒马嘶铃。
1: 哎，是啊，哎。我怎么没有想到呢？你看，哎，我请你喝酒，来，喝酒，哎，马上。
3: 石伯，马战，李明，
4: 这，唐童，
5: 你给我听着，上次凤凰山让你给跑掉了，这次可没那么走运了，再不快快还我城池，我就将你碎尸万段，一块块拿去喂野狼。
4: 皇上，这是什么阵呢？
6: 朕也看不明白，看来他们是有备而来，来者不善呐。
5: 尉迟大元帅，上次被抓一定很不服气吧？来啊，下来啊，这次咱们好好打一场。
4: 不打就打。
6: 景德，不理他。什么都没听见。
3: 唐童，你连下来迎战的胆子都没有，还让我们俯首称臣。上次坐困凤凰山，让你吓破胆了吧？
6: 咱们二路大军未到，这张世贵有没有退兵之策？不可贸然出兵。
4: 皇上有什么圣旨啊？哎呀，
6: 不可出兵。
4: 遵旨。皇上。皇上，皇上，秦老千岁已经辞世了。
7: 什么？
4: 秦老千岁已经辞世了。
7: 皇上，
4: 皇上，
7: 皇上，
4: 皇上，
7: 皇上，
6: 朕又少了一个王兄啊！下旨，全军不得出兵。高挂免战牌。
4: 遵旨。
0: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兵不厌诈，别管他。你怎么丢的城池，就想办法把它夺回来。
0: 遵命。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表了。过去能戴上一

0: 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1: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带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2: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1: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2: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块。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块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2: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表，今天仅需9.9块，每人最多可够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0: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豪华大气。9.9块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时间承载梦想，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

0: 酒就能买的，我赶紧订了两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1: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

0: 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拨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2: 大家看这个表盘，镶嵌了整整8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1: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2: 这个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1: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2: 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1: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
2: 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1: 咱们阿姨戴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
3: 没错，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们要把他们包围在凤凰城，一网打尽。
1: 报，元帅，西边传来敌军战鼓之声，贼探。
2: 是。
3: 大哥，唐军的军容整齐，鼓声不会杂乱无章的。
4: 越是这样，越要小心呐。
1: 这。
2: 吁！
1: 报！东郊有马嘶声和铃声。
3: 再探。
2: 是。
3: 大哥，你看，又下半旗。怎么回事啊？以您多年的作战经验，这叫什么策略啊？
4: 这叫进退维谷。
5: 这分明是疑兵之计。按日子算，程咬金回去搬救兵，不可能这么快就赶到。再说又下了半旗，他们不知道又失去什么重臣。按理说应该是秦叔宝挂帅的，现在是尉迟恭，应该是秦叔宝辞世，这对他们的军心影响至大。
6: 以唐同对那些老臣子的尊重，
7: 他已经采取了只守不攻的方略，直到二路军前来增援为止。
3: 嫂子的意思是现在是进攻的最好时机。
6: 正是。
3: 好，余弟前去准备。
4: 慢，我督军是不可忽视的骑兵。
5: 没人忽视他们，我的秘密武器一定可以对付他们。夫君机不可失啊。
8: 下该怎么办？
0: 现在打突击是最好的时机。可是皇上有旨啊，不可出兵。
8: 我去奏明皇上，只有打胜仗才是对秦老千岁最大的敬意嘛。
0: 说得好。

0: 秦王兄啊。
1: 哎，你去啊，去，
2: 还是你去吧，皇上听你的。哎呀，
3: 军师，听说救兵已到，是吗？
1: 这我倒不知道，不过从队形上看啊，救兵好像已经到了。
3: 那我们为什么还城门紧闭啊？
1: 皇上在悼念秦老千岁，不许出城。
3: 那会不会耽误了军情啊？
1: 啊，公主真了不起啊，如此关心军情。你看这样好不好？你轻装出城，了解一下军情，你看怎么样啊？
3: 好，赵阳义不容辞，我们这就前去。
1: 那就好。

0: 你们都看到了什么呀？
1: 爹，尘土飞扬，什么都看不见啊。
2: 我看到的是疑兵计，这疑兵计是看谁先露出破绽。
0: 薛兄弟啊，你看到了什么呀？
3: 啊，属下不敢。属下望见敌营军中军纪涣散，不时有逃兵出现，说明他们大部分人无心恋战，这正是我们出骑兵突袭他们的好机会。
1: 大哥所言极是，这是我们的疑兵之计起了作用，所以属下愿意打头阵。如果败了，我无脸回来见各位，愿以死谢天下。
4: 庆红说一，我从来不说二，可这次啊，还是让我先去吧。
5: 哥，兴本，你们俩别争了，都是为大哥将功补过的，有什么好争的？大哥，依我之见，现在还有点虚实不定，应该是投石问路的时候。当然了，这块石头肯定是。

0: 我去捅。
1: 哎，说了半天还是把自己绕进去了。
2: 少来了，我去。
3: 哎，每次你们都说我跑得最慢，这次啊，如果我先去的话，那我肯定不是跑得最慢的了。
4: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不要闹了。你们知不知道啊，现在你们火头军呢，可是一把尖刀啊。啊，这个尖刀呢，它不能常用，它常用了呢，就会钝了，对不对啊？啊，所以这个事情啊，你们不要管了。啊，何祖先、张志龙，
5: 在，
4: 你们俩打头阵，他们负责接应，快快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5: 是。
1: 总爷，为什么让他们两个打头阵啊？
4: 他们赢了当然好了，他们输了呢也不要紧呐。这样呢可以激励你们的士气啊，对不对啊？
1: 大哥，大哥，你看，
0: 行了。这仗我们不容有失，本帅决定亲自强攻正门，他们出来。什么？你跟副将左右接应，防万一，夫人殿后，杀他们可措手不及。清楚没有？
6: 清楚
0: 了。

0: 铁什么哪里去了？居然只派一名女将出来接战，分明是瞧不起本少将。是瞧不起你们，那又怎么样？你们不用报上名来，我杀人太多，无法牢记。我告诉你们好了，我就是薄辽兵马大元帅夫人梅丽。记住了，免得下到阴曹地府阎罗王问起你们，你们答不出仇人究竟是谁。
1: 这，周青，在，大哥，我来，哎，啊！
2: 小心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影片微臣一言，大唐是要借口灭我伯辽的。公主不要上他们的当，引狼入室，疫情难送啊！
1: 大逆不道，还在妖言惑众，受死！太儿，马上回去报告军师。好。
2: 行医半辈子，救治无数也未曾一见。那该怎么办呢？尽量为马。多谢军医了。我不能死啊！哎呀，
3: 我们火头军是最强的。没事。
4: 这次我比你们谁都快！反贼，快来受死吧！
1: 公主啊，他们怎么样了？听军医说他们很危险。哎呀！
4: 这回多谢公主出手相助啊！不必客气，那我先走了。公主您慢走啊！现在也好，不用自己动手就除掉了心腹大患。哼，如果他造不测，我们该怎么办呢？啊，谁来破敌呀？
5: 不还有我和志龙哥吗？你们现在敢出兵吗？哼！
4: 这个妖女的蜈蚣威力无比，我们怎么破呀？这弄不好可能是我们出征以来的转折点。那照您的意思，我们应该先救活薛仁贵再说。好，我去叫军医。
6: 慢，
4: 你让我想想，让我再好好想想。依你所说，火头菌中的是蜈蚣毒。
7: 此毒中原无解，是的。
8: 薄剑王啊，这事儿你听说过吗？
9: 回圣主不曾听说过。
10: 圣主，奴婢只知道这个梅里夫人是用毒高手，她的毒都是奇毒无比的。
7: 哎呀，没想到这个婆娘一出手，我们就一败涂地。看来我们不可小看了这个女人。启禀皇上。
8: 张先锋有密函呈来，快呈上。
11: 是。
8: 徐王兄，张世贵也确认这事儿了，他还说他会尽力抢救火头军，但是不太乐观呐。
11: 皇上，我去看看那帮火头军。
8: 哎，景德，不要冲动，现在要以不变应万变。
11: 遵命。
8: 薄剑王，
11: 啊。
0: 朝阳公主现在何方？她说她出去走走，到现在还没回来。但愿旭里他们能够安然度过。那个婆娘还真厉害。过奖过奖。
7: 我只是尽了一个臣民的责任，来，我再敬诸位一杯。
12: 恭敬不如从命，来，干一杯！来，干！本帅我今天特别高兴，来，传令下去，全军加封一月，今夜不醉不归。
7: 谢大元帅，末将这就传令下去。
12: 但是高兴之余，还有点惭愧，本帅连连吃了败仗，还是夫人。 你帮我扭转了败局啊！
0: 行了，你再说下去，人家还以为我们老夫老妻在耍哈枪呢。
13: 哎呀，不会不会，都是自己人嘛！啊。

1: 不多说了，夫人，你需要什么？我只要我们的宏图大业早日实现。好，我答应你。来，为我们的宏图大业干杯！
2: 来，干杯！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0: 站住！什么人？
1: 自己人，送信的。
0: 送哪儿？
1: 安达尔。
0: 走吧。
1: 驾。
2: 远水救不了近火呀，宝剑王。
3: 臣在。
2: 你可有亲兵可调啊？
3: 哎，惭愧啊，本来有个安达尔可以与铁石纹抗衡，现在看来，这株墙头草也倒向那边去了。
4: 这么说，那是无兵可调。
3: 可以这么说。哎呀，我说你大小也是一个大王，怎么混得来连一个亲信都没有了？
2: 景德，
3: 哎，我是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边去了。
1: 参见圣主，参见父王。
2: 嗯，
1: 火头军中剧毒一事你们都知道了。
2: 啊，知道了。哎，有什么新的进展吗？
1: 军医也是束手无策，我想制毒之人应该有解药吧。
4: 朝阳公主说的有道理。
1: 我想用苦肉计到铁石纹营中偷出解药。
3: 什么？不行，铁石纹那么聪明，又加上他现在这么小心，他不会上当的。
5: 圣主，我愿意跟公主一块儿去，多一个人多一个照应。
4: 你去了哪是多个照应啊，是多个刀下鬼魂。这件事情我看博剑王和朝阳公主去了或许还行。
3: 不行不行，我要是去了他肯定不会饶了我。
2: 博剑王，不是难为你，当然了，吃点苦头是在所难免的。不过这二路大军一到，只要能救出火头军，那局势马上就能改变。
1: 父王，女儿到长安送信时曾被薛礼救过一命，要不然女儿早就当上压寨夫人了。
2: 哦，有这等事？你告诉朕谁干的，朕一定治他死罪。
1: 圣主，此事已经过去，不必再追了。父王，薛礼是我的恩公，而且他是为了救我们才中毒的，此恩不报，于心不忍呢。
3: 哎，行了行了，就这么定了，别老婆婆妈妈的，难怪你混成这个样子。赵阳，
1: 嗯，
3: 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1: 父王，都什么时候了，就别问这些了。你到底答不答应啊？
3: 嗯，哎呀，
2: 不用朕宣旨了吧？
3: 啊，不用不用，臣会尽力的。
0: 唐童，
6: 你这个缩头乌龟，快给我出来！你靠火头军打仗已经够丢脸的了，现在火头军也被我们打败了，还有什么花招尽管使出来吧。沉不住气了吧？啊，怎么回事？
1: 铁总兵，快点救驾。
7: 别跑，你们跑不掉的。
6: 大王，末将在此，不用惊慌。
7: 这我不跟你打了，今天算你走运。哼，关门。
6: 吁，参见大王，参见公主。微臣来迟一步，罪该万死。
3: 铁大元帅免礼。
6: 大王辛苦了，请进。
1: 好，父王。
3: 啊，好，好，好。
6: 大王请坐。
3: 不用啊。
6: 大王不坐谁敢坐？
3: 那都坐。
6: 上酒。本帅为大王接风压惊。
3: 哎呀，元帅不必拘礼了。
6: 军旅简朴，一杯水酒为大王为公主接风，干。好，先干为敬。
3: 干
1: 干。

0: 自从大王蒙难，微臣寝食不安，为了营救大王摆脱魔掌，微臣绞尽脑汁，可惜志大才疏，有心无力呀。
1: 本王之爱卿忠心耿耿如昔，可我一时鬼迷心窍，误信唐童，哎，才铸成今天的大错呀。
0: 不是微臣没尽忠臣之责，没力见大王了。
2: 不要你错我错了，本公主认为全都有错，既然不错也错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君臣一心，还是想一想将来的计划吧。
0: 公主所言正是微臣我朝思暮想的事。请问凤凰城内近况如何？
1: 本王被他们软禁一无所知啊。
2: 本公主略知一二，听说他们的二路大军很快就要杀到了。
0: 二路大军？具体日子呢？多少人马？
2: 军事秘密无法得知。
3: 大元帅，小的知道他们粮草充足，可以过这个冬天，而且士气高昂，只是秦叔宝老元帅突然辞世，所以才罢兵休战的。
0: 怪不得我们马战声嘶力竭，他们仍然无动于衷啊。
2: 论兵力，他们和我们是大巫见小巫，我们只能打地力战，所以不可急进和冒进，要从详记忆，刚打胜的那仗也属侥幸。
0: 火头军那边情况如何？
2: 元帅，听说他们已无大碍了。

0: 夫人，意下如何？
1: 火头军中我此毒，这么快就恢复，这是不可能的。
0: 为父我也是这么想，尽管现在不攻城，但是也要先消灭他们的先锋营。
1: 按照常理应该是这样的，不过他们是外军，兵强力壮，人才济济，我们不可以跟他们打常理仗，小心兵不厌诈。还有大王突然逃回，这是不是有点巧合呀？
0: 我也是这么想，现在唐军遭到迎头一击，人心惶惶，大王他们趁乱逃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他就是逃到我这里，对我一点影响也没有，因为我早已架空他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相信我的九叶飞刀和夫人你研制的毒。
1: 我也相信你和我自己，但毕竟这毒药上心还得进一步的考验和证实，现在需要的不是拿回哪个营或是夺回哪个城，而是一击即败的士气，要把我军失去的士气给拿回来。这个毒药还得进一步的考验，再给我一段时间吧。
0: 好吧。
2: 兄弟，那个元帅叫你过去呢。
3: 在哪儿？
2: 操练场，你快去
3: 吧。
2: 彩儿，你在门口看着，我进去了。

0: 你身体怎么样了？啊，多谢元帅的关心。喂！啊啊啊！元帅午安！梅丽夫人午安！
1: 这么大声干嘛？你来这里干什么？
0: 哦，小的是给大王送吃的，可是军营太大了，到处都一样，我迷路了。
1: 往直走，拐弯就是了。
0: 啊，谢元帅，谢元帅夫人。

0: 夫人，解药藏好了吗？别被唐军给偷了去。
1: 放心吧，早就藏好了，在里面花瓶里。
0: 你再去看看，以防万一，去吧。
1: 好。

0: 疼，慢点。
1: 你们的毒性暂时被控制住，但现在还没有想到用什么药医治。你们要多歇息，多喝水，知道吗？
2: 知道了。
0: 疼，
3: 没事吧？
0: 没事，
3: 忍着，没事，没事，
2: 忍着点啊！
4: 那我现在浑身都疼。
5: 各位兄弟，解药来了！
6: 啊，解药！
5: 电视大哥，
7: 你从哪弄来的？
5: 我是从梅丽那儿弄来的。
7: 梅丽，她有那么好心？
3: 对呀，我们的毒就是她下的，她会那么好心给我们解药吗？
5: 不是，这药是我从梅丽那儿偷来的。
3: 我怎么知道你给的是毒药还是解药？
8: 是啊，
0: 大哥，星本说的有道理。
7: 是毒药是解药，试过就知道了。
2: 大哥，
3: 不要喝，
2: 不能试啊！上次逼婚的事，我一直很后悔。现在是我向你道歉的机会，我来。
3: 大哥，一直以来，你们都说我打仗的时候跑得最慢，在火头军的地位最低，少了我不会对你有什么影响的，还是由我来喝吧。
2: 星本，
3: 让我喝。
2: 解药给我，
3: 还给我！啊，大哥，
7: 都不要再争了。我是大哥，我来喝。
2: 大哥，

大哥，

0: 好了，你没哭，我们就会相信你了。
1: 大哥在我手里救过你，你应该把他当成恩人，可是你，我看错你了。
0: 恩将仇报，
1: 请你们相信我，我跟铁石丸是敌对的。如果薛礼遭遇不测，你们可以杀了我。
2: 放心，我一定成全你。
3: 别再吵了，大哥，
4: 扶我起来，别动气，
3: 慢点，大哥，
2: 动气会乱了经脉，中毒更深的。
3: 大哥，
2: 没事了，
3: 我还死不了，你们不要再。

0: 公主了，要怪就怪我吧。大哥，他没有毒死你，再来毒你一次，你还相信他？
1: 是啊，大哥，
2: 不要相信他。
0: 你们听我说，如果公主想害我，以取得铁石纹对他的信任，有很多办法，又何必冒此风险呢？公主，你快回去吧，你出来太久了，铁石纹一定会怀疑你的，今后你千万要小心啊。
2: 雪莉，我真的没想到会是这样。
0: 没关系，你什么都不用说。
2: 谢谢你相信我，我会再来看你的。
0: 一路小心。
3: 大哥，
4: 你没事吧？
3: 没事吧？
4: 来，
3: 躺下去休息会儿。来。
2: 让开，我是朝阳公主。驾。铁石纹，你真卑鄙！
5: 公主别生气，有话慢慢说。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更多的沟通和信任。
2: 收起你的假面具吧，哼，铁石纹，你跟梅丽的戏演得可真不错，连我都给你们骗了。借我的手拿毒药去给火头军，怕他们不死，再毒一次。你想的可真够绝的。
5: 我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呢，原来是为此事来兴师问罪啊。公主，请坐，让我慢慢的跟你说。
2: 不坐，说不定啊，这椅子还有什么机关呢。
5: 不坐，我坐。公主，我这么做，不就想提早把他们送到黄泉路吗？就因为他们太相信你吗？
2: 你还笑，我差点被你给害死了。
5: 你这是活该。
2: 铁石纹，你，
5: 我说错了吗？你好好的给我说出来，有哪一个公主不为大王着想，不为自己的臣民奉献？如果你真能把他们毒死，我就会在功劳簿上给你记一笔，给你立功。
2: 好啊，铁石纹，你的真面目总算是露出来了。我想，就是父王同意治你的罪，也没有可能了，是吧？
5: 既然你也知道我的面孔，那我也不妨把面孔摆正一点。你们想治我的罪，可以啊。谁来执行？有人敢吗？
2: 你。
5: 是该说到你的时候了。我们伯了好不容易扭转劣势，你身为一个公主，居然偷解药去搭救敌人，哪个是敌人呢？我问你，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呢？
2: 你身为伯了兵马大元帅，不在战场上决一雌雄，搞这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你丢不丢人呢？
5: 成王败寇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公主，你太天真了。就是说，每件事情，它的过程都是很精彩的。但是，这精彩的部分，没有多少人去问。大家只想知道的，就是它的结果。你知道那个唐童吗？他的江山是怎么得来的？现在谁还会说他曾经弑兄杀弟？他的江山是用血铺出来的，现在还会有人说这个吗？没有。公主，你太年轻，本帅当你无知。不过我要警告你，你如果还想继续当公主的话，我就请你规规矩矩，别再

0: 公主，别怪彩儿多言，我们暂时是斗不过铁石纹的。
1: 那怎么办？难道眼睁睁地看着虚里他们死去吗？
0: 那倒不是，但是大王现在还在他们手上啊。
1: 我想他们暂时不会对父王跟我们太过分，因为我们还有利用价值。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2: 哦，蜈蚣试验，为国捐躯。
0: 啊，好恐怖啊！原来染了蜈蚣毒，脸色这么难看呢。
1: 我进去看看。

0: 我早就猜到你还会再来偷解药的。
1: Yeah!

给中毒者在天灵盖和人中各扎一针，他们就会清醒。丹药康复最重要的是同时放血，只要毒血一出，他们就没大碍了。

0: 你扎针了。
1: 你是谁啊？
0: 我叫林彩儿，是公主的贴身侍婢。啊，
1: 哎呦，这个公主就够害人的了，还来个丫鬟。
0: 扎吧。
1: 哎呀，疼死我了！你学过扎针吗？
0: 刚学的。
1: 和谁啊？
0: 我们家公主啊。啊！
1: 哎呦喂！哎，你干嘛？
0: 放血啊！

0: 军医，请问这样扎针放血就可以解毒吗？
1: 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你呢。这种方法最实在也最简单，但是我不敢用。哎呀，我想你是遇上高人了。
0: 那请问多久才能治疗好呢？
1: 那很难说，因人而异，但最快也要两三天吧。
0: 啊，这么久？不是说好了立竿见影吗？
1: 这不是神针，要吃药配合才行。
0: 彩儿，哎，我要回去跟父王禀报情况，你好好照顾他们。
2: 嗯，公主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他们的。那你路上一定要小心啊。嗯。
3: 大王要去哪儿？
1: 本王去哪儿还要你管？
3: 对不起，没有元帅的批准，你不可到处乱跑，请大王不要让小的为难。
1: 岂有此理！你把他给本王叫来，看本王怎么收回他的帅印。
3: 对不起，大王，元帅没有时间，请您回去休息。
1: 你给我滚！嗯，
0: 父王。啊，
1: 是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定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戴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

0: 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1: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0: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

0: 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块。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块9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0: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表，今天仅需9块9，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块9。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定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豪华大气。9块9，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时间承载梦想，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8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3: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块9就能买的，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块9，他们呢都不信，多起劲啊！
3: 这么豪华的表，又是大品牌，9块9，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定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

0: 观，通体溜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豪华大气。九块九，不够公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九块九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九块九，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拨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十年八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2: 大家看这个表盘，镶嵌了整整八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1: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2: 这个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1: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2: 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1: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
2: 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1: 咱们阿姨戴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
3: 没错，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定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豪华大气。九块九，不够公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九块九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九块九，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将入海口的国际大都市上海。一场影展将江之头与江之尾紧紧地牵在了一起。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些让人叹为观止的影像竟都出自几位牧民之手。而这一段画面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野外拍摄到雪豹交配，尤为珍贵。拍摄这段画面的摄影师庚求屈鹏是青海玉树昂赛乡的牧民，坐在他身边的次丁和达杰也是来自昂赛乡的牧民摄影师。
1: 他们看雪豹的次数都无法统计，而且这个次丁和达杰都各救了一只雪豹，他们甚至把雪豹就抱起来，对吧？因为我嫌他们的机器，我才想是不是能够给他们提供好的设备，让他们的这个机会能够记录下更好的画质的这个影像。我想影像能让普通的公众拉近和我们自然的距离，把更多的关于青藏高原、关于自然国家公园的影像带到公众的面前，对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是非常积极的力量。

0: 那前两天他们给我的消息，四月份以来第一次拍到了雪豹。
1: 西镇农来自云南大理，是中国第一位飞升海外的野生动物摄影师。2015年，他第一次来到昂赛乡，就被这里丰富的野生动物种群深深吸引。
0: 我第一次来就在那边山坡上看到一大群岩羊，你有的地方有在稀罕的野生动物，但是你见都见不着，所以这就是昂赛最不一样的地方了。一个猛禽，但是我这个望远镜实在是看不清是什么。拿800来，我拍下来放大看吧。
1: 从2016年开始，西镇农在昂赛陆续结识了刺丁、达杰和曲鹏，进而萌生了将他们培养成摄影师的想法。五年来，他频繁出入昂赛，这里已俨然成为他的第二个家。三江源国家公园成立后，刺丁、达杰相继成为国家公园的管护员，他们拍摄的影像在管护员队伍里流传，牧民摄影师成长计划就这样慢慢在西镇农的心中浮现。
0: 夏武多杰副乡长今年四月份就跟我讲，哎呀，说能不能在乡里面给管护员做一次训练营。我们自己做中国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已经做了十几年，我们的这个初衷也是能让保护区一线的人能有这样的眼光，能有这样的能力去记录他们工作的这个地方的野生动物。
2: 特别是到了今天，影像的传播变得如此的方便和快捷，那牧民人手都是一个智能手机，他们可以把他们家乡最美好的风景，这么宝贵和独特的野生生物传递到全国甚至世界。
0: 是的，不行，这个千分之一秒都不够。反斗开了没有？反斗关了。
3: 关了吗？
0: 开着反斗。我说的不应该。
3: 对
0: 我看还在不在，这只红隼。
3: 对。
0: 它正在理毛呢。

0: 动态是很好，对不对？哦，眼睛也是亮的。哦，对吧？
1: 好的，好的，
0: 基本还算亮的吧。啊，
1: 对，
0: 但这个关比有点大了。啊，但是呢，就差一丢丢。啊，
2: 其实焦点都稍微，焦点在中间，所以任何时候都要在眼睛。啊，你那台呢是会对眼睛的。
1: 对对。
3: 2020年7月，在三江源最美的季节里，昂在乡的40多位牧民拉着行李朝乡政府集结。他们都报名参加了在这里举办的摄影训练营。
0: 牧民们也特别特别的踊跃，政府才一通知，好多人报名。青海特别的辽阔，很多人过来得开上大半天的车才能到。
4: 大家都喜欢拍动物嘛，那一定知道包老师去年10月份把全世界最厉害的一个奖项 WPY 的年度总冠军拿回来了。
3: 训练营的导师们有的擅长动物摄影，
5: 有很多的生活习惯，他每天早晨几点从洞里出来，出来有干啥呢？
6: 如果用单反来看的话，大概是在16到18之间。
3: 也有的擅长植物摄影，
4: 拍摄高山植物最厉害的。冯老师那个是大家的这个师兄，2008年的时候，冯老师是我们训练营的营员，学长。
7: 我其实建议大家，就是我们几个，
3: 甚至还有擅长互联网传播的导师。
4: 那陈老师粉丝有400多万，在微博上面。很多人都有什么抖音啊、快手，是不是？
8: 对对对。
4: 有多有几个人有抖音和快手的？
3: 哇！次丁、达杰、屈鹏也来了。事实上，正是在他们的带动下，这几年自然摄影在三江源的牧民中间已蔚然成风。
4: 重点可以教你，没有飞机，所以呢，照相机也有，是不是？哇呀！我们就是大部分有照相机的人有多少个？或者没有照相机的人举手。
9: 而且没人拿过球洗，
10: 也给家乡垃圾桶，家乡垃圾。
0: 这次参加培训的管护员当中，有20多个已经自己陆陆续续都买了设备，他们摩托也有了，汽车也有了，那看到他们3个，那这是一个目标啊，所以才有那么多人效仿他们自己去买照相机啊，那我想这也是榜样的力量。
3: 这位小姑娘是达杰的女儿，名叫殷平康卓。别看她个子小，年龄也还不到7岁，相机却已用得非常娴熟。
7: 你看，那咱们拿相机吗？我们拍照片的时候，来，你来拍，这是你的。你看，他多标准啊！你们经常看到一个这样的。我们蹲起来的时候不要这样拍，对吧？一定要是有一个手撑着这样的。
3: 1天半的理论学习结束后，就是营员们最兴奋的野外拍摄指导了。
11: 好，这边的云彩特别好，
12: 对对对，
11: 那么我们就以这边为主。你看，我这个地方开始有光了，其实这个画面会更漂亮，对不对？
3: 康卓也在背着沉甸甸的相机四处寻觅，希望能拍出让叔叔伯伯们称赞的好影像。尽管他的小个子看上去也才一只长焦镜头那么高，
0: 5张，如果特别好的可能要选10张。
1: 10张啊，
0: 对。
1: 他说这
0: 还是我没
3: 有。训练营的最后一天是照片评选和颁奖。牧民们对野生动物有着天生的敏锐和直觉，很多作品都受到导师们交口称赞。
0: 第一个是啥？
13: 更嘎，更松，隔离。
3: 我们颁奖进行到一半，小康卓的神色越来越凝重。

0: 小脸绷得紧紧的，他觉得自己与奖项无缘了，心里十分失落。
1: 少儿鼓励奖，
2: 和我一起，
0: 以至于听到自己获得少儿鼓励奖时，眼泪竟夺眶而出。
1: 颁奖，颁奖，怎么了，看主？怎么回事？啊？哎呀，你看，幼儿园都没毕业，就已经拿到一个结业证书了。哎呀，恭喜恭喜，看主！
3: 阿爸吃了半粒米粥是有三八地的，阿爸你扔过，干活通了，等你啥干活通，等你阿爸你个，没说地去个来着，等你阿爸你收车，我们来着，等你阿爸吃了半担粥的干活的，
4: 我爸爸。
5: 虽然你启动的早，对不对？怎么，但如果把你不接了，忙不上班接了。
6: 不仅仅拍到一个好照片，对吧？是要让这一景象去发挥保护的作用，去唤醒更多的人。这是传承。
1: 看到没？看到他的牙齿了？有。

0: Ehema, ngai, ngai pahaya, sahaji pogendu lombare。
1: 夏天是扎西然丁最开心的季节，他的家在青海玉树州的杂多县，那是澜沧江的发源地。每年七月和八月是三江源的雨季，蜿蜒清澈的澜沧江水会变得湍急而浑浊，这意味着漂流最好的季节到了。发源于扎西家乡的澜沧江，流出中国国境后被称为湄公河，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最终注入南海，是中国第五大江，也是东南亚最大的国际河流。在中国青海省杂多县境内，澜沧江江源两岸有高山峡谷，有森林草原，还有野生动物出没，这气象万千的景致吸引了世界级江河探险者的目光。
2: 2011年的时候，我们去漂这个澜沧江，我们有美国的参与者啊，他们觉得比科罗拉多还美还漂亮，它有草原，淡夏地貌，牧民的这些生活啊，它是很丰满的一个地方。这条河流它的级别也是非常好的，能够把我们中国人或者是国际上的人带到这条河流上来漂流，那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3: 通过漂流体验这里的人文文化和自然生态，你不要去干预这个原生态的这个环境，不要干扰这个野生动物，想把生态体验和自然教育这项工作，这是国家公园的主要功能。
1: 今天有一批北京的客人要来漂流，扎西和队员们一早就开始做准备。在杂多开展漂流活动，需要获得政府颁发的特殊许可。一家由中美探险家组成的漂流机构被第一个授予这一资格。
3: 它也是帮助我们当地的牧民的产业，最重要的牧民的收入。那么现在人均收入一般都有4万到6万人均啊，但是跟田数来计算。

0: 漂流的都站过了。我们最重要的是安全，只有安全我们才会更快的漂流，对吧？我们记住啊，对肚子上这个扣子，小的扣子是最重要的扣子。上边你要呼吸啊，你要呼吸，你可以松一点，但是下边你不用呼吸，可以拉得更紧。Yes.
1: 不要抓住那个袋子，万一落水的话，我们去干涸时候，那绳子拉过来，要一拉，你的救生衣，对不起，救生衣是松的，把你脱掉了，一会儿我们会，你怎么办？对吧？不安全的，所以说救生衣千万不要是我太热了，我打开，这个肯定不行。汤建中从事户外漂流运动已20多年，十多项江河探险运动的纪录保持者。 2018年，在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支持下，汤建中帮助成立了杂多本地的漂流机构，培养本地的专业漂流向导。
2: 漂流这个生态旅游，它没有污染，没有破坏，它是零排放的。如果能够引到这里来的话，那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县里边的领导，包括政府，包括扎西他们。都希望能够得到一个系统化的一个培训，能够变成一个国际化接轨的船长向导。
0: 要是遇到这个医疗问题，
3: 到水里以后你就用这个姿势，脚朝着下游，脚尖抬出来，尽量的脚尖突出水面。它后面有个枕头，你枕头是浮上来，你枕下去，就是这个。
4: 2014年我就见到那个漂中国。在漂这个澜沧江嘛，觉得这个漂流这项运动是特别好玩的一个事情，自己买了一些就是国产的装备，在江里面划了一下，最后通过杂多县县委帮助，2015年我就参加上了8天半的一个长漂，到现在吧，我们已经组建了一个10个人的一个团队吧，都是本县的。
1: 客人们久居城市，早已雀跃不已，只等船长一声令下，立刻登船出发。此时谁也没想到，刚刚岸上的培训内容会很快派上用场。一行人三艘船在泛着红沙的澜沧江上随波飘荡，畅快地投入大自然的怀抱。
3: 你们就是愿意坐到船头上都可以，把脚放到前面，交出那个绳子，
5: 那的话
3: 对，都可以。
1: 风光虽然无限好，但大家并没有忘记江河水也有凶险的一面。此时，船长就成为大家的精神支柱。船长的独水经验是否丰富？是全体乘客水上安全的基础。
3: 前面的河，
6: 停！
0: 他会是那个啊，要非常精准。
1: 而如果遇到汤建中这样艺高人胆大的船长，队员们能做的大概就是学习享受乘风破浪。
5: 就这个是吧？
3: 对，这不大，这简单不大，没问题。
5: 前滑，前滑。
1: 这是大家从未有过的体验，每度过一处险滩，人们的心情就更高亢一分。
5: 掌举起来，
7: 天对地，雨对风，是大都会员工倒饼大卷，一切的值得值内容。
1: 人们的心情在此时兴奋到了极点，欢腾的澜沧江水却即将展露它

0: 变幻莫测的一面。
1: 站不住，站不住！

猝不及防的恐慌与挣扎很快散去，落水的人们听从船长的叮咛，停止无谓的挣扎，在救生衣的托付下顺着水流向下游飘去，等待其他船来救援。这次落水有惊无险，但翻船的地点水流并不算汹涌。当一行三艘皮筏艇慢慢接近一处险滩时，今天漂流的真正考验才刚刚开始。

0: 点都不慌，顺势的躺在上面了。
1: 对，
2: 咱这救生衣太棒了，
3: 更想这大饼了，
2: 这简直就是晒太阳躺在水面上。北京话叫漂，玩漂，在石大海玩漂。
0: 快快快快快！
4: 一、二、四、五。
3: 累就说明你挣扎的太厉害了，
2: 对，
3: 你借着试，别着急，
2: 他害怕了，他关键
3: 看看左右，
2: 他肯定是精神紧张，精神紧张，
3: 一看就教练教的时候你没好好听。
5: 从格桑小镇到多纳村，四个小时的漂流，大家全身心投入江河，不但领略了澜沧江江源的美景，更在与江河水的亲密互动中体会到了大自然的力量。
6: 漂流者都每天都在巩固漂流的技能，我们还会带一些当地的年轻人或者是学生，让他们也要爱上这个漂流，感受到这家乡的大自然。
7: 我在漂到75岁挂奖啊，那我就开始做一些教学，把我的经验分享给年轻人，让他们面对全世界全国来的人，展现我们这条河流的风采。漂流的意义不在于去划船，更多的是什么，它要人和自然和谐发展，

六月初夏，湖南张家界，暖湿的季风唤醒了山林。53岁的赵建国起了个大早，他要去采摘古老而名贵的药材。

0: 新古纵横的张家界，是古老生物的庇护所。百万年历史的野生杜仲树，像植物活化石，隐匿在这片世外桃源里。早在2000多年前，杜仲就被《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杜仲通常以干燥树皮入药，味甘，性温，有补肝肾、强筋骨、固精安胎的功效，是名贵的滋补药材。杜仲在中药配方中经常与别的药材配伍，以增强其功效。但一切要先从采下杜仲树皮开始。高温湿润的季节，杜仲树形成层细胞分裂旺盛，树皮最容易剥离。
1: 从前我们采这个杜仲树皮呢，都是把这个树斩断，斩断了以后呢，就一节一节的采，啊，采了以后呢，把这个树呢就做柴烧了。
0: 杜仲树的生长极为缓慢，生长15年才能取皮入药。传统的伐木取皮，直接导致野生杜仲树林的成片消失。而赵建国采取的是现代发明的半环剥法，

砍刀破口，以竹片包树皮，每次都要小心翼翼，避免伤及树皮内层，同时只剥去树皮的二分之一。

0: 用这样的方法，3到5年之后，杜仲舒又能恢复元气。珍贵的杜仲，需取之有序，还之有道。本草如人，循环往复，才是长久之道。
1: 不，
0: 压平，对晒，经过细致的加工，杜仲等待着与另一位中药的相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天，农历5月初七。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持续深化社区精细化治理，立足老旧社区与新建社区差异化人口结构，迫切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托稳一老一小幸福生活。
1: 在党中央转战陕北期间，从延安清凉山走出的四大队，用红色电波将党中央的声音传遍全国，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新闻战歌。
0: 端午假期，各地把传统民俗与科技互动、国风演绎、乡村旅游等结合起来，让游客在乐游三秦中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
1: 跟着主角游陕西，我省多处电视剧主角取景地走红，带动假期旅游热。
0: 今天是夏至，未来一周我省多降水天气。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区工作根本上是为了社区居民的幸福生活，关键是要搞好服务，特别是要抓好一老一小这两个重点。近年来，我省持续深化社区精细化治理，立足老旧社区与新建社区差异化人口结构，迫切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让社区服务既有民生温度，更具治理精度。
2: 西安市碑林区朱北社区是典型老旧社区，老年人口约占20%，独居空巢高龄老人集中，养老配套跟不上。为破解这些老旧社区养老痛点，2023年社区发起“幸福来敲门”志愿服务行动。
3: 给你种了300，你这你能用好长时间呢？
4: 我知道，不是有时候恁忙呢
3: 啊，
4: 我知道不，我不是无赖啊，我赖着。
3: 没事，你有啥你就给我打电话嘛，你有我电话呢。
4: 我知道有你电话，那尽量的少麻烦你。
3: 没事。
2: 记者走访现场，常年帮扶独居老人李女士的网格员曲阳，一句朴实的叮嘱，瞬间让她红了眼眶。
5: 阿姨，
3: 我
5: 叫你，哎，我看你刚才有点激动，掉眼泪，没事别哭。
4: 这社区我都对不住，真的饿住人家了。这有个啥事儿，你这样一说，词儿都来了，所以由不得，我就想他。
2: 这样的暖心场景在社区时常上演，居民的幸福感得益于社区整合楼院长、社区网格员与志愿者力量，建立常态化入户帮扶机制，将健康监测、物资代购、燃气代缴等琐碎事务纳入标准化服务清单。常态化的暖心陪伴，让网格员成为独居老人最信赖的身边人。
6: 就是我们把社区划分为了四个大的网格，那我们每一个业务口的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及我们社区的一些功能史的介绍，就贴到这个居民的门上，方便他们后续有什么需要办理的话，也是第一时间能联系到我们社区。
2: 近年来，西安市碑林区针对辖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开设便民绿色通道，提供一对一代办服务，同时线上线下融合发力，普及智慧办事渠道，常态化开展助餐、助结、助医、助浴等八助服务。
7: 在养老服务上，我们重点倾斜高龄、失能、空巢独居老人。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聚焦民生需求，不断丰富服务内容，创新服务模式，深化各项治理机制，推动服务更加精准化、精细化。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针对辖区年轻家庭多、双职工育儿压力大、市场化托育费用高且距离远的痛点，西安市雁塔区杜城街道陈苑社区打造

0: 家门口的普惠托育中心，专门接收1至3岁婴幼儿。对于社区年轻父母而言，爸爸送下楼就能去上班，每月花费远低于市场价，解决了他们最大的后顾之忧。
1: 我们是满6个月的时候送过来的，价格相较于请一位月嫂来说，价格也是更优惠。西安也有那个消费券嘛，每月能领取1000块钱这样的一个政策。
0: 区别于商业化托育，社区嵌入式托育依托小区阵地，就近便捷、安全普惠，实行分月龄精细化托管，精准适配不同年龄段婴幼儿需求，配备持证幼师与专职保育人员，提供全日托管、科学早教、趣味启蒙一体化服务。
2: 我们现在已经有35名在册的幼儿了，周边辐射的都是咱们融创成员社区周边的小区里面的业主的孩子，为的就是可以让家长有选择性的给我们的宝贝进行一些专业的一些科学照护。
0: 此外，陈院社区盘活社区闲置场地，开设公益青年夜校，利用晚间时段免费开设国画、古筝、声乐、形体舞蹈等特色课程，为辖区青年搭建就近学习、休闲解压、交友成长的公益平台。
3: 刚好孩子现在也上社区，给我们搭建这样一个平台，丰富自己的生活，我觉得挺好的。
4: 我们现在所有的服务也是跟着我们的居民需求走的，他们定他们的需求清单，我们来定我们的服务清单。
0: 近年来，我省依托全域网格化治理体系，把养老、托育、文化便民等公共服务嵌入居民生活圈。截至2025年，依托23万个城乡网格、36万余名基层网格员，联动各类社区社会组织，常态化落地普惠民生服务。通过居民点单、社区接单的精准服务机制，持续坐实为民、便民、安民功能，让嵌入式精细化治理扎根基层，惠及万家。
5: 79年前，在党中央转战陕北期间，有一支特殊的队伍始终紧紧跟随。他们以笔为刀割，以文作枪炮，用红色电波将党中央的声音传遍全国，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新闻战歌。这就是代号为四大队的新华社工作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中央纵队四大队队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今天我们就来了解四大队。
0: 革命圣地延安，清凉山巍巍耸立。这座被称作红色新闻山的地标，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是新华社、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等新闻出版单位所在地。1947年3月，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毛主席率中央纵队转战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期间，新华社一分为二，一是社长廖承志率领新华社大多数人员转移到太行地区，二是副总编辑范长江率领一支工作队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承担新闻通讯联络职责。其中由范长江带队的这支工作队，就以四大队这个神秘的代号穿梭在陕北高原的沟卯梁原，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就是其中的一员。
6: 我们看到的这张照片拍摄于清凉山，照片中后面第二排左起第六位就是张连生。张连生1924年6月出生于河北，1940年参加革命工作，1945年正式进入新华社，从事新华社的电讯工作。
0: 紧跟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四大队，收发编印中央需要的各种新闻信息，起到了向中央汇总信息和发布中国共产党权威新闻的桥梁纽带作用，是一支极为特殊的新闻队伍。当时毛主席和党中央在陕北指挥整个解放战争，需要研究大量资料辅助决策，四大队承担超译国民党中央社电讯和路透社、美联社、合众社等外国通讯社英文电讯的工作，编辑出版每期各4000字左右的新闻简报和参考消息，供党中央决策参考。
6: 当时张连生就认为，四大队的第二中队的报务员主要任务就是抄收国民党的通讯社还有国外通讯社的消息，并且编成参考消息或者新闻简报的形式，及时的为党中央领导提供。
0: 1948年3月，为适应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党中央决定东渡黄河，向河北平山县转移。四大队随中共中央机关队伍告别了陕北。6月，四大队

0: 和新华总社经过长期转战，终于胜利会师。
1: 新华社在历时一年多的转战陕北时间里边，行程2000多华里，途经12个县，完成了转战陕北，这样保证捣乱的声音在转战陕北期间始终是没有中断的。
2: 我省各地把传统民俗与科技互动、国风演绎、山水观光、乡村休闲等场景结合起来，在端午假期推出了一批参与性强、体验感足的文旅活动，让游客在乐游三秦中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
0: 在汉中汉江直畔，智能机器人伴着铿锵鼓点登台起舞，太极国风舞步轮番亮相。最吸引游客的是机器人与国家级非遗汉调观光演员同台共舞，机械动作与戏曲身段相互呼应，前沿科技和古老戏曲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3: 以前过端午就是看龙舟、逛集市，头一回见到机器人跟着汉调观光一起唱戏，非遗加上新科技，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在博物馆里过端午成为不少学生和家长的新选择。在汉中市博物馆，社教老师围绕馆藏西魏陶俑开设互动小课堂，结合陶俑发型、服饰特征，讲述魏晋时期胡汉文化交融的历史。孩子们还在非遗扎染实践中捆扎布料、调配颜料、浸泡染色，亲手制作端午手作。
4: 通过西魏陶俑，我第一次直观了解到古代多民族服饰相互融合的历史，收获了很多课本之外的历史知识。
0: 在西安临潼华清宫景区，秦腔经典选段轮番上演，喷火、长水秀等秦腔技艺接连亮相。景区还推出狮巡屈原、射粉团、盛唐祈福礼等互动项目，让游客在对诗、游艺和祈福中感受端午民俗与唐宫文化。
5: 简直打破了我对秦腔这个老旧刻板的印象，他们的扮相非常的精致，然后剧情也易懂，我还看到了主角同款的这个经典片段。
0: 安康宁陕依托秦岭生态资源，把端午民俗全民健身和乡村深度游串联起来，广藿街镇乡村欢乐跑吸引近700名跑者穿行山水田园，秦岭峡谷漂流迎来不少避暑游客。夜晚的村光大道、梅子镇之夜、本土歌舞、乡村短剧和篝火晚会接续登场，让游客从白天玩到夜晚。
6: 我呢也本身也是个跑步爱好者，听说今天晚上还有春光到舞台，准备在这边再玩几天再走。
0: 端午期间，黄河壶口瀑布出现清流飞瀑景观，因近期水量适中，泥沙沉淀，黄河水清澈泛白，与平日浊浪奔腾的景象不同。秦晋两岸壶口景区同步推出白骨同台展演，壶口斗骨、宜川胸骨等非遗锣鼓轮番登场，游客在观赏大河风光的同时，也近距离感受黄河峡谷里的民俗气韵。在长安云西安科技馆，插着靠旗、带着盔头的机器人一亮相，就吸引了游客们驻足围观。它不光有一副武旦扮相，当秦腔响起、演员登台，它还会挥舞手臂、缓缓挪步，一招一式间，古老唱腔与智能科技交织融合。这个假期，科技馆围绕好玩有趣、沉浸式科普体验，推出科技与传统文化结合的特色活动。除了机器人秀，影院里多部 XR 电影用科技激活历史，一副眼镜、一把360度转椅，带观众穿越千年，
7: 感觉很震撼，身临其境的那种感觉，让孩子对科技产生了兴趣吧。
8: 让游客既能感受到秦腔非遗文化的魅力，也能直观了解到人工智能的相关知识，来体验科普的魅力。此外呢，端午节还举办了旧物改造坐龙舟、科学实验秀等活动，让大家都能收获到新鲜有趣的科普文化体验。
0: 赛龙舟、投壶是经典民俗和传统游戏，当这些项目出现在雪地上会是什么样的体验？在西安一家室内滑雪场，游客们身着雪服自由组队，感受卡通版龙舟带来的趣味。
9: 端午期间也是正值世界杯足球赛，所以我们也是在我们的场馆当中推出了一些雪地趣味足球等相关的活动。通过我们场馆的自身的这个特点，就是-6度的这个大的环境，让他们在一个消夏当中，然后呢体验一个体育带来的快乐。
2: 端午假期，陕西自然博物馆举办了非遗民俗、趣味科普以及沉浸式手工等多元活动，

0: 在公益手作小课堂上，孩子和家长们围坐在一起，将香气馥郁的艾草菖蒲放在竹篾上，再挂上端午祈福香囊和彩绳流苏，制作端午挂饰。
1: 专门带孩子，带两个孩子来这个自然博物馆，然后学习一下自然科学知识，了解了陕西省的一个地理文化，体验了端午节特色的挂件制作。
2: 端午三天假期，我们有一个五毒不侵的相关端午节传统手工的一个活动，就希望大家在参观的同时能够了解端午节的一些习俗。
3: 热播电视剧主角曾在我省宝鸡陈仓区商洛乍水凤凰古镇和咸阳老街等多地取景拍摄。端午假期，各地通过实景还原和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将影视热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消费活力。
0: 在宝鸡，作为主角核心取景地的陈仓区剧院是拥有42年历史的老牌剧院，随着电视剧热播再度走红，剧院免费对外开放，日均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当地剧团在老戏台上演《游西湖》《杨门女将》等秦腔经典剧目，吹火、卧鱼等技巧表演，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4: 我们这个剧院嘛，是84年搞的，高兴了就跑这儿来看看戏，主要在我们这知名度都上去了。
3: 我身边这间充满烟火气、氛围感拉满的铁匠铺，正是电视剧主角的关键取景地——乍水县凤凰古镇老街的樊记铁匠铺。剧中大量展现了传统手工技艺，描摹了市井百态的经典画面，都是在这里拍摄完成的。
0: 这座藏于秦岭腹地的百年古镇，因剧中关键取景地铁匠铺，同样吸引了不少游客。端午假期虽有小雨，仍有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感受打铁技艺背后的坚守与匠心，也有人品尝当地特色小吃，选购秦岭农特产品。
5: 我来自甘肃庆阳，看了电视剧主角之后，带着我的家人来这边来逛一逛，感觉每一家都是一个特别的风景。
6: 专门追着主角慕名来打卡这家铁匠铺，没想到凤凰古镇韵味这么足，这趟来的特别值。
0: 在咸阳老街凤凰台旁，剧中曾出现的顺城旅社牌匾重新悬挂起来，当地对取景地进行了实景还原和氛围提升，布置了巨型抒情装置、秦腔人物立牌等景观，打造沉浸式打卡体验。
7: 青砖灰瓦的老居民房，古建筑的原貌，让我深刻地感受到好像秦娥就真正的生活到我旁边一样。
0: 为满足游客需求，凤凰台实行夜间延时开放，沿街商铺客流量明显增加，经营时间有效延长，影视热度正逐步转化为文旅消费动力。一枚香包，一缕爱香，承载着千百年来中国人祈愿平安的朴素情感。每到端午，三秦大地上的绣娘们就会飞针走线，将美好的祝福缝制成形态各异的香包。传统手艺在烟火日常里生生不息，端午的仪式感在指尖上代代相传。
8: 榆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定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田淑莲做刺绣香包已有52年。
9: 做的是转悠南瓜，都吊到包包上或者车上，用起时来用转嘛，报个平安嘛。
8: 一件精致的香包需历经绘图、选料、裁剪、刺绣、填药、缝合等多道工序。田淑莲擅长的藏针绣讲究针迹隐于内，线脚不外露，外观浑然天成。为了让这门老手艺后继有人，他开办了非遗手工体验中心，还走进校园开设社团课。在他看来，针法里有规矩，纹样里有故事，但最动人的莫过于那份有人教有人学的传承热忱。
9: 我感觉田老师搭起这个平台，给我们都带来好多的好多的这个学东西，每一个图案都是有意思的，有自己的理由。
8: 稚嫩的童谣声中，渭南韩城手艺人薛慧芳家里一场温馨的家族传承正在进行。她的香包手艺源自外婆与母亲，在一针一线的口传心授中沿袭至今。每逢端午，她都会赶制虎头包、鸡心坠、祈福手链等饱含寓意的物件。如今这份寄托着家族记忆

0: 的记忆正由他的孙辈接棒延续。
1: 从我妈妈、我外婆手里学汉的，我是想把这我自己的手工想给我这几位孙子盘下去。
2: 我很想学，我学会了要给我同学、老师看。
0: 在渭南潼关，手工爱好者葛敏与几位好友围坐桌前，在切磋针法中品味端午。随着传统文化热度攀升，他制作的粽子、花开富贵、莲蓬戒指等各种香包备受青睐。融入现代审美的香包早已超越了驱蚊避疫的初衷，化作传递情谊、装点生活的时尚载体。
3: 这个香草味儿闻着也很好闻，闻着很舒心，然后做一些香包、香囊送给亲戚朋友佩戴，自己放到家里边摆放也很有意义，也很有成就感。
4: 祝大家端午安康，万事如意。
5: 这几天我省出现间歇性降雨，在宝鸡市陈仓区90后新农人网络主播齐爷爷家的粮食烘干点昼夜运转，一场与时间和降雨赛跑的抢粮大战紧张进行。
6: 大家好，我是在宝鸡种地的90后女娃爷爷，今年我的粮食大丰收了，看着这么多个粮食心里美滋滋的，但是天气预报是明天后天有雨的，把人凑近，所以今天趁着天晴，一部分麦子就在我这个场地里面晾晒，一部分麦子在这边的烘干机进行烘干。
7: 齐爷爷家的院子前后晒满了小麦，自制的翻晒设备正在拖拉机的牵引下来回穿梭，确保小麦能够均匀接受阳光照射。晒场这边热火朝天，烘干塔那边同样是昼夜不息。
6: 现在我带大家去我们烘干现场看一下。大家看，这不原本是过道的路线，现在堆积全是麦子，过不去。咱现在站在煤堆的最高点，从这边翻过墙，然后翻过那边的麦子，就到烘干机那块了。现在我翻墙，大家等一下。成功翻过煤堆，走到了烘干机的现场。
7: 烘干车间里，齐爷爷的弟弟在转运粮食，他的丈夫则围着烘干塔忙碌。湿度较大的小麦正通过输送带源源不断送入烘干塔，经过温控、除湿等流程，数小时后便转化为干燥饱满的原粮。
6: 机子一台是36吨，两台下来就是72吨，一天下来至少烘干在200吨往上，现在还有1000多吨需要烘干。我的烘干机从今年3夏启动以来到现在就没有停过。
7: 中午的阳光很强，但晴好天气窗口期短，全家人个个都是多面手，随时相互替换，合理休息，每个环节都有条不紊的推进。
6: 大家看后面这个就是我今年烘干机，大概4000多吨的湿麦子，现在全部已经变成了干麦子。
7: 齐爷爷家种植着流转的800多亩耕地，还托管了当地4.7万亩耕地。今年不少农户都把粮食交到了他家，尽管烘干机24小时作业，但烘干任务依然很重。
6: 我现在就是冷晒、净晒、冷烘、净烘，赶在明天下雨之前，尽可能的就是让这些麦子变成干麦子归仓。
7: 受前期降雨影响，今年全省小麦成熟期普遍延后，抢收窗口期缩短，晒粮难一度成为丰产丰收的绊脚石。在宝鸡，像齐爷爷这样的粮食烘干主体就有89个，日烘干能力达1.6万吨。对于齐爷爷一家来说，这个端午节粽子的香甜里还多了一份卖力归仓的安心。
6: 端午即将结束，我们晾晒了1000的麦子也即将要归仓了。虽然今天是忙碌了一天，但是我的心里感觉特别充实。
8: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西安站共开行旅客列车456.5对，预计全天发送旅客24万人，其中西安车站8.2万人。

0: 西安北站15.8万人，返程客流主要以学生流和旅游流为主。
1: 西安站紧盯客流高峰运输组织，动态加开安检人工通道，确保进站流线通畅。在售票、安检、检票、站台等关键岗位安排志愿者、帮班干部，做好旅客出行引导、乘降组织、重点帮扶、解答问讯等工作。
0: 今天，西安铁路局加开旅客列车139列，主要包括北京、上海、成都、太原等热门方向，保障旅客假日安全有序返程。
2: 端午假期，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客流平稳。6月19号到21号，机场共起降航班2427架次，进出港旅客33.4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量11.9万人次。随着 T5 航站楼投用分流，机场整体运行效率显著提升。
3: 针对旅客携带粽子礼盒出行增多的一个特点呢，我们在安检待检区域前置开展民航禁带携带物品的一个宣传提醒，重点告知冰块、蜂蜜等物品的一个携带规定，主动做好解释引导，通过托运、邮寄等方式。
2: 针对降雨天气情况，旅客服务部门及时向旅客通报航班调整信息，针对长时间延误航班，联系航空公司安排旅客酒店休息，配发延误餐，协助旅客办理机票退改签服务，共同助力旅客顺畅出行。
0: 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的第10个节气夏至，这是一年中北半球白昼最长的一天，也是盛夏的正式起点。
4: 在西安市兴庆公园，一池荷花绚烂盛开，不少游客驻足拍照，留住这份夏日景致。夏至是古人最早测定的节气之一，蕴含着中国人的时间智慧。古人将夏至分为三候：鹿角解、蝉始鸣、半夏生，盛夏序章由此展开。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天我省迎来一次大范围降水天气过程，关中陕南地区降水较为明显，关中北部小到中雨，关中南部陕南中到大雨，汉中南部、安康中北部、商洛南部局地可能出现暴雨，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等级较高。
5: 23到26号，那么我省仍然多降水的这种天气，特别是在关中陕南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可能会出现大雨的天气。大家在户外游玩以及出门旅行，一定要注意这种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这种中小河流、山洪、地质灾害等带来的气象风险。
4: 中国工人大思政课陕西篇电力行业劳模工匠情景思政课6月18号开讲，活动由省总工会主办，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工会承办。通过情景剧演绎、初心故事讲述、三代劳模跨代对话等多元化方式，为全省一线电力职工送上一堂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特色工人思政课。
6: 日前，国内首盘大口径超重超长超高强度连续管从位于宝鸡的中国石油集团宝石管业有限公司启程，发往新疆油田。该连续管外径60.3毫米，长8600米，重量超60吨，创下单管重量和长度两项行业纪录。
0: 蝉鸣风起，盛夏如约而至，三星大地满目缤纷。
7: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现在只需要进行实验了。
1: 所以，如果实验成功的话，就能让威龙兽们变得更大。
0: 没错，现在开始吧。变大吧，变成巨大的怪物，让世界大吃一惊。什么？还是一样的失败了。
1: 不，现在还没有失败。看这个表格，这些数字太奇怪了。
0: 怎么会这样？
1: 这些药说不定可以增强力量。
2: 哎，这里就是大学啊！我想快点成为一名大学生，
3: 上大学的时候我就不用做作业了，也不用去上课后补习班了，对吧？
4: 你说什么呢？大学当然是学习的地方。喂，今天在这里有幸听我讲座的同学们都特别幸运，这是一场关于恐龙的讲座，以前从来没有的。
5: 欢迎你，董董博士。好久不见。哦，
4: 登登博士是你吗？你快变成一个老头子了。
5: 在我看来，你好像更老啊。太高兴了。
6: 这是你的朋友吗，登登博士？
4: 是的，这是我的老朋友，恐龙学专家登登博士。
7: 你好。
5: 孩子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学校。
4: 他们是我的朋友，都对恐龙很感兴趣，所以我把他们带来了。
8: 那么，对于棘龙也生活在水下的理论，你们是怎么想的呢？
2: 什么？
9: 肉食恐龙用四条腿而不是两条腿行走的可能性是？
5: 艾莉亚，够了够了。
4: 你好，你是？
5: 他是我的助手，艾莉亚。
10: 非常热情啊，虽然是很好，可实在是太热情了。
5: 偶尔也需要找找朋友。
9: 我能听到。
10: 你能听到？
8: 博士，不用担心我，我会和恐龙在一起的。
2: 和恐龙
6: 在一起？
9: 没错。
11: 莉亚，你真可爱。
6: 好害羞，霸王龙先生。
5: 他随身带着恐龙模型，这不是很奇怪吗？
1: 有威龙兽在这附近。
2: 真的吗？好的，我们赶紧去找找。
6: 小军，
2: 好的。
4: 孩子们，
2: 我马上就回来，等等博士。
4: 这次是什么类型的恐龙？
5: 你的小朋友们去找什么呢？
4: 没事，别管他们。比起那个，是从这边去讲座教室吗？
5: 东东博士，你要去哪里？是这边呢？嘿，这是水边，你应该好好看路。哎呀呀，一不注意你就……
4: 我只是好奇而已。
5: 好奇什么？你都这个岁数了。
0: 这里的安保也太松懈了。
1: 看起来不错，有了这些设备就可以开始进行改良药物的实验。
0: 我们开始吧。
1: 在这里，这里的反应最强烈。
2: 在哪里呢？
12: 在这附近。
2: 会是怎样的威龙兽呢？
6: 我们快去找吧。嘿，
2: 好的。
8: 真奇怪，他们究竟在找什么？那是什么？难道是恐龙吗？
9: 那不是蜥蜴，是一只极好的恐龙模型，是通过遥控器控制的机器人。但是谁在控制它呢？
2: 他去哪里了？
6: 艾莉亚姐姐，
12: 姐姐你在这里干什么？
8: 我发现了一个超棒的恐龙模型。
2: 在那边。
8: 等等我，我一定会先抓到他的。

0: 完成了，只要他们吃了这种药，一切都如我所愿了。
1: 已经检测到威龙兽了。
0: 什么？但是现在得以实验为重。现在你将成为超级蜥蜴。就是这样，好极了。不，他逃跑了。
1: 蜥蜴，阵地，看这里。
0: 体能增长了3倍，成功了。接下来我需要再来一只。凝骨战车，你在哪里检测到了威龙兽？
2: 那是什么？
3: 找到了，太古战车，龙兽驯化。
4: 好的，我准备好了。
3: 艾丽亚姐姐，你这是干嘛呀？
5: 使用玩具车太不公平了，我会先抓住它的。它跑得太快了，你在这里等着。
3: 它跑得太快了。在哪里啊？
5: 这是什么声音？
3: 不会是？
5: 是恐龙模型。是啊，就是它，快出来。
3: 什么类型的威龙兽呢？
5: 抓到了。它看起来像真的一样，让我们来看看。别动，你跑不掉了。好。
6: 这是什么声音啊？这是一只复制龙。怎么会有这么小的恐龙啊？不对，恐龙根本不可能存在。是幻觉吗？但是刚刚明明……哎呀！啊，是的，绝对是这个。哎，是的，我太好奇了，我会抓住它的。
7: 大家好，我是不是太紧张了？发生什么了？同学们，蜥蜴，那是。
0: 现在我已经拥有了你想都不敢想的力量。
7: 什么呀？那个人是谁？
0: 一种前所未有的破坏力。你们全都会因为极度恐惧而颤抖不已。
5: 是在这间教室里吗？
3: 检测信号显示明明是……在这里，
6: 在这儿啊！
3: 等等，博士，
6: 我要抓住这只复制龙！
3: 啊，那可不行！
6: 复制龙，你在哪里呀？
3: 教授对恐龙的爱也是真的。怎么了，亚美？
5: 那不是刚刚那条蜥蜴吗？

0: 我没事，但是威龙兽又消失了。
1: 站住，复制龙是恐龙啊。
2: 协议到底做了什么啊？
3: 这不是刚刚那只

0: 他是在这里研制药物吗？究竟在药里面放了什么？
1: 不知道
2: 不知龙，你在哪里呀、啊？但是刚刚那只蜥蜴究竟怎么了？
3: 看起来太奇怪了，普通的蜥蜴不可能这么强大吧？
4: 比起这个，复制龙的检测信号是在这个附近，对吧？
5: 小不点们，哦，我们又见面了，真是太有缘了。
3: 雪翼，你怎么在这里？
5: 为了我伟大的计划。
3: 什么？
5: 我知道你是来找威龙兽的，而且你还没有抓到他。
3: 你给我闭嘴，我们会找到威龙兽的。
4: 没错，
5: 哼，即使你们幸运地抓住了威龙兽，对战后它也还是会变成我的。
4: 你是什么意思？你是说你一定会赢吗？
5: 说得太对了，无论如何我一定会赢的。
3: 你在小看我吗？
5: 我只是在陈述事实而已，我已经拥有了绝对能赢的强大力量。
6: 找到了，
4: 复制龙，小龙，快！
6: 雪龙光线发射，
3: 太古战车，快！
6: 雪龙光线发射，
5: 龙兽驯化。

0: 再等一下。
1: 什么呀？发现他的明明是我们。
2: 你不能就这样抢走，太卑鄙了。
0: 如果你们觉得不服的话，可以向我申请对战，不过无论如何你们都会输的。
1: 什么？好啊，来对战吧。
0: 你还是老样子，让我享受战斗吧。
3: 他在干什么？
4: 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注意安全，小龙。
1: 好的。
0: 现在让我们一决胜负吧，我会让你在恐惧中颤抖的。发动猛卡，
1: 发动猛卡。
0: 让你看看最强的较量，侏儒战车复制龙，龙兽能量 GO。
1: 和我一起上吧，太古战车五角龙，龙兽能量

0: 做得好，复制龙，让我们用强大的力量结束这一切吧。
1: 复制龙怎么看起来这么奇怪？
2: 没错，他似乎过于兴奋了。
0: 现在去吧，
3: 全力突进，逆势冲击。
4: 野翼刚刚好像给他吃了什么。
2: 小龙，他过来了。
5: 银色尘埃，龙卷星辰。

0: 他抵挡不了那样的攻击。
1: 哼，看你能躲到哪里去。
2: 去吧，站立的攻势，超速铁拳。

0: 怎么会这样呢？太不对劲了。
1: 对啊，怎么可能这么快？
2: 哼，你们现在才意识到吗？现在的复制龙的力量比平常强了3倍。
1: 怎么可能？
2: 多亏了这个药，这是我研发的终极恐龙强化药物。
0: 恐龙强化药物？
3: 你知不知道你把这个药喂给威龙兽会发生什么？
0: 你给复制龙吃了这种药？
4: 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太过分了！
2: 闭嘴！这种药是一种伟大的发明，它将震惊整个世界。

0: 跑不过小狼。
1: 我不会放弃的，全面封锁，结界磨练。

0: 好恐怖、啊、
1: 现在来结束吧，终结技能震天的巨响万角声波。
0: 这是什么声音？
2: 这是巨大的声波。
1: 这一结果是必然的，所以没有人能够打败他。
3: 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4: 停下来！
1: 屈服吧，在伟大的力量面前。
4: 啊！停下来！复制龙现在很痛苦。
1: 结束了。

0: 小龙，
1: 不过是徒劳的挣扎，傅志龙。
2: 傅志龙的状态似乎不太对劲
0: 儿，他的身体一定在发生变化。
1: 变化吧，傅志龙。
3: 什么了？
0: 五角龙救了傅志龙。
4: 小龙，赶紧驯化傅志龙，快！

0: 竟然，但是实验还是成功了。我下次一定会赢的，下次再见。
1: 爷，我也不会输的。嗯。

0: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您别着急啊，信上受啥了？
1: 判了，省城的判决书今天就能够到达孝兴。他们判我儿子有罪，要坐一年的大牢。
0: 一年。
1: 胡秘书长，是老爷年轻时候最好的朋友，要不是他从中斡旋，严嵩恐怕这一辈子都走不出大牢。胡秘书长说了，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让我们忍着。他说那个姓胡的现场还嫌判得轻，正不依不饶地向省城申诉呢。
2: 哎呦，哎呦。 这还真有本事啊，大舅爷，咋说的？一年就判了一年，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大白天在路上拦路杀人，啊，就判一年，气死人了！要我说，就该把龙延宗给枪毙了。我倒要看看，还有谁不把我们的龙家长翁长孙当回事儿？
1: 少奶奶，不用枪毙，我打听了，三少爷在里边。怎么了？他又臭又硬，挨了打，好像快断气儿了。有这事儿啊？哎，你说说。 你说说这龙家的祖上是缺了多大的德呀？大少爷那样，龙继宗又那样，现在龙延宗又这样。哎呦，等我当家做主的那一天，我要把那祠堂给拆了，拆了重新盖，把那晦气全都赶出去。
0: 夫人，你也要想开点啊。
1: 三少爷，那时候去法兰西留洋，那一去不是去了10年吗？这一年和10年比起来，差多了。留洋那是去法兰西，那过的是什么日子？现在是蹲大狱，这熬的又是什么日子？监狱就是地狱，我儿子在地狱里边受苦。 我这当娘的。

0: 你侄子那边有没有回信啊？啊，严嵩到底好不好啊？
1: 我一直问着呢，我问着呢。龙延宗留学归来，不熟悉本国律法，又念为初犯，判处龙延宗入狱一年，已敬校友。
2: 念完了，其实啊，念不念的都一样，他也听不到。哎呀，他这是怎么了？啊，他睡着了，睡着了，这架子也太大了吧！快点，把门给我打开啊！

真有本事，一年的刑期，这之前我想都没想到。我洪某人不是小人，我也不会得理不饶人，置你于死地。但是这有些话呢，必须得说清楚。我不管你听得见还是听不见，你们龙家在桐城的土地。 连同我一年的俸禄，国家作为赃物都没收了。洪某秉公执法，上对得起国家，下对得起良心，我不后悔。你要是不服，洪某候着。你不是要收拾我吗？奉陪到底。

0: 你可真有本事，找事儿来了！干啥？哎呀，不是，哎，这他干啥呀？拖着那么多人找你，你为啥躲着不见我？啊，什么？金光上任三把火，我刚到监狱高就，忙得很，抽不开身啊！
1: 你放屁！够久了，你忘了你到监狱里是做什么了？龙家使了那么多的银子。
0: 让你干什么？让你过过瘾的。夫人天天睡不着觉，一心想知道塞少爷的情况。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不见我？
2: 要是早三天，你就算追到监狱里来，我也不会见你。
1: 那为啥？
0: 龙文宗是死是活，我也没谱啊。
1: 你啥意思啊？
0: 看着机灵，比他哥哥还不识时务。进了监狱还把剑呢，叫嚣着非得整死魏呢，你说能得好吗？
1: 那他现在怎么样啊？
0: 要不是遇见我这个贵人，他早就死透透了。当然了，贵人不止我一个，这监狱里边还有一个大大的贵人，会治伤，会喂药，还给他炖汤做饭，活生生的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啊！只不过呢，昨天晚上喝了一罐子药，就吐血了，又昏过去了。就不知道是死是活啊！
1: 小四啊，三少爷是夫人的命根子，是龙家最后的希望，你一定要把他救活。
0: 将来龙家会对你千恩万谢的。哎呀，谢我有啥用啊？哎，姑姑，你回去告诉龙夫人，要谢别谢我，谢监狱里边那个大贵人。龙延宗的生死全都掌握在他手里边了。
1: 什么贵人呢？谁是贵人呢？你告诉我呀！
0: 现在告诉你太早，我以后再告诉你。